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被誉为曲状元，他的元杂剧《汉宫秋》已经成为戏曲舞台上的经典，而他的散曲《挺沙秋思》也成为一代又一代小学生必备的曲目。那么马致远的人生又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他对后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细说燕赵，今天就来为您说说曲状元马致远。是河北沧州东广县人，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家境优渥，父亲对他期望很高，而马致远呢也非常争气，刻苦读书，培养了极高的才学修养。年少的时候，马致远热衷于求取功名，可彼时的科举制度被取消，想做呢只能靠推荐，这给马致远入仕之路增添了难度，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懈怠，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机会和才能，一定能够实现愿望。马致远读了几年书，17岁的时候第一次崭露头角。公元1267年秋天，忽必烈我生日，马致远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写了一首祝寿歌，这其中啊有些句子是这么写的，我们来读给大家听听。凤凰池暖风光丽，日月袍心扇影低，雕栏玉砌彩云飞，才万里锦绣簇华仪，祝吾皇万万年，镇家邦万万里，八万骑鹤当金地，稳坐盘龙抗金椅。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没有说完。平心而论啊，马致远的这首曲子呢结构很有安排，先是迎客，仙家客人来了也就意味着春天到了，于是团锦簇龙蛇飞舞，最后再来一句祝寿词，这样的歌皇帝能不喜欢吗？他自信呢在高官面前读了自己的散曲，官表示呢会把诗献给皇上，并举荐马致远。可是最后呢马致远并没有如愿，几经周折只在一个衙门做了吏，小吏呀、也就是给人跑腿的，经常出入于燕赵之地。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练就了一身好的马术，马致远依抱着以吏入官的希望四处奔波。此时呢他年纪不大，但是已经成婚了，这个时候家道啊有些中落，可是呢他不辞辛苦奔波十多载，只可惜入仕的愿望一直没达成。30多岁的时候，元灭了南宋，统一了全国，这对从小生于大的马来说本来没有多少情绪，但是他却对历史的更迭大有感慨。看着这些水深火热中的移民，马致远的灵感如排山倒海般的袭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下了传世的经典《破幽梦孤雁汉宫秋》。这部剧从开始就非常妙，马致远选择王昭君，可见他也是将儒家传统道德内化的人。马致远试图奔波数载的难酬，让他欣慰的是他闲暇时创作的杂剧散曲却名声日渐，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因为他本人取得的文使自己的家乡啊躲过了一场劫难。这时间呀得来到明朝初年，燕王朱棣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使河北和

场劫难。这时间呀，得来到明朝初年，燕王朱棣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是河北和哪儿？特别是河北这块地，到处是青林白骨，满目荒凉。而在此时呢，东光又有一个幸运的事情，据说这燕王曾学过马致远的杂剧和散曲，对马致远非常崇敬。北征来到东光，得知东光是马致远的故乡后，便想逢马不杀。这话的意思呀，是遇到马不能杀，是自然界当中奔跑的那个马。谁知呢，手下的兵将听差了，当下说逢马一家一个不杀，这逢呢变成了姓冯的冯。于是呀，马氏宗族躲过了这场劫难，冯姓家族也跟着沾了，其他不姓马的也纷纷说姓马，因此保住了全家老小的性命。47岁的时候，马致远终于做了一个江浙戊戌提举的小官。他在任职期间兢兢业业，做了不少成绩，又不贪功，以至于上司临走之际对他依依不舍，感激涕零。只可惜马致远一直原地踏步，没有升迁，于是他将业余时间都投放到了杂剧的创作中，写下了不少作。此时他已经流露出对做官的反感，不再如早年那样喊着登楼意恨无上天梯，而是想像陶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是他给自己取号东篱。农家的环境真的是很好，他也一直喊着去来，可又透露着不甘。本是懒散人，没有什么经济才能，如此刻意强调，可见他还是放不下。可日子还68岁那年，马致远创作了套曲《粉蝶儿》，期盼着元仁宗能看见，可惜他没等到这套散曲跨过江浙水，前往繁华富丽的大都，马致远就去世在泰定元年的秋天。虽然人生在仕途上有些遗憾，但是作为曲状元的马致远却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宝藏。说到马致远的代表作《汉宫秋》，绝对是他得意的作品。《汉宫秋》原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全剧四折一个蝎子，主角是汉元帝和王昭君，写的是西汉元帝受到匈奴威胁，迫送爱妃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话说汉元帝因为后宫寂寞，听从毛延寿的建议，从民间选美。因为王昭君非常漂亮，但是不肯贿赂毛延寿，遭其在美人图上落置乌容，因此入宫后呢，被打入冷宫。汉元帝深夜听到昭君的琵琶，见她长得很漂亮，于是将她册封为明妃，要将毛延寿斩首。后来毛延寿逃至匈奴，将昭君的画像献乌韩耶单于，让他向汉王索要昭君，而汉元帝呢舍不得王昭君，而满朝文武呀怯懦自私，无力抵挡匈奴大军的入。王昭君为了免除大汉的兵刀之祸，自愿前往匈奴，汉元帝忍痛送行。单于得到君后反而大喜，率兵北去。昭君舍不得故国，也不愿意在匈奴那边受辱，于是投水而死。单于为了避免汉朝巡视，将毛延寿送朝。汉元帝夜间梦见昭君而惊醒，又听到孤雁哀鸣，伤势不已，于是将毛延寿斩首以祭奠昭君。这就是全剧的故事梗概。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是马致远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篇。历史上的这些事情，原来只是汉元帝将一名宫女嫁给内附的南匈奴单于作为笼络的手段，在《汉书》中的记载也很简单。而《后汉书·南奴传》加上了昭君自请出塞和辞别时元帝惊奇美貌欲留而不能的情节，使之带上了一种故事色彩。后世的比较说文人诗篇及民间的讲唱文学

屡屡提及此事，对历史事实多有增益改进。而如今的韩宫秋呢，依然多种在舞台上演绎呈现，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黄梅戏唱腔，另外京剧中则多以昭君出塞的剧名演出。

0: 此外，马致远的散曲也是一绝，他的作品《天净沙·秋思》被称为秋思。
1: 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这首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被选入语文教材已经很多年，几个独具意象的名词架构起了让人思绪万千的画面。日暮时分，落日的余晖染红了西边的云彩，如血般凄厉，远处的山峦在夕阳下映成一幅灰黑的剪影，剪影中一条蜿蜒绵长的山村古道，道旁偶尔有一两棵枝干苍劲的老树，挂着几缕早已枯干了的藤蔓在风中萧瑟，一声鸦鸣让本就寂寥的山野更增加了一丝凄寒。一匹老走来，马上的身影纤瘦，落寞孤单。远处小桥流水人家，温馨的炊烟袅袅升起，却没有一缕炊烟。虚构了白居易和妓女裴青奴悲欢离合的故事。此外，马致远写的最多的是神仙道话剧，岳阳楼、人传高卧、人疯子以及黄粱梦，都是演述全真教的事迹，宣扬全真教教义的。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倾向都是宣扬生若梦，功名富贵不足凭，要人们摆脱家庭妻小在内的一切羁绊，在山林隐逸和寻仙访道中获脱与自由。客观地说，马致远个人留下的资料相对较少，那么如今的文学作品中，马致远又是一个怎样呢？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有着曲状元

陈中纪主编。作者以十分扎实的学术功底，力图根据撰主的词曲、小令、戏曲作品以及其他方面的历史文学知识，来还原当时的历史风貌，乃至撰主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要建立在作者多年的科研成果基础之上，并旁征博引，将自己诸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关于诗词、词曲鉴赏等方面的感受融入其中，使这部作品显得丰富生动，可读性强。作者陈纪中曾撰文表示，接到任务的时候真的开始创作时紧张得不得了，一方面是因为这项任务是国家级文化工程，不可随意，二是有关马致远的传世资料真的非常少，只是在元代记录杂剧作家的《鹿鬼部》中有一些记载。好在马致远有130多首散曲和7部杂剧传世，与众不同的是，这些作品中都闪动着马致远自己的影子。作者说，能为一代大文豪、元代文学的领军人物马致远写传，真的是太荣幸了。因为我把一个扁平的字符变成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展示给了读者。另外呢，海豚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适合孩子阅读的马致远的书籍，叫《归隐的曲状元马致远》，作者是岑彭维。尽管马致远留下的资料不是很多，但依然有迹可循。现如今北京有马致远的故居，在他的家乡也建有马致远的纪念馆，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再次感受到后人对马致远这位曲状元的缅怀和追忆。我们先来说说马致远的故居。故居距京城市区50公里，沿109国道西行，东驶古岩汽车站向南2公里，到了西落坡村，朝北方下坡，沿街道几十米过小桥，就是马致远故居。故居的影壁上有农民书画院秘书长宋祖光先生题写的马致远故居字样，影壁前有马致远半身雕像，雕像下方铸有马致远的生平介绍。故居前的小桥虽然很旧，但是非常精致，桥下流水长流不息。绕过影壁是修旧如旧的四合院故居，南高北缓，依山而建，南北五间，东西各3间，石墙木结构是典型的北方民居，占地约700平方米，大门设在东面3间房的中间，东房后墙挂有北京市王平中学致远国学课程基地，门头沟区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字样牌匾，大门两侧悬挂着张金明撰写的对联，上联是古道依旧无迹，昔日西风瘦马，下联是山河沧桑久保，小桥流水人家。迈过门槛，左边墙壁上修缮前院内旧照依稀可见，右边墙壁挂有北京散曲研究会会牌和中华诗词学会散曲工作委员会授予的散曲文化教育基地牌匾。进入院内，正对大门有马致远雕塑石像，下方刻有马致远简介和雕像捐款人名单。院西南角有马致远和瘦马铜雕像一座，西房门楣上有王文祥的马致远故居书匾，室内摆设如旧，还有一组关于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摆谱的雕像，形象逼真。我们再来为您说说河北东光的马致远纪念馆。河北沧州东光县是马致远的祖籍所在地，沧州东光的百姓一直没有忘记这位曲状元，专门建立了马致远纪念馆。早在2007年4月，东光县就成立了马致远研究会。研究会成立之后，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并到北京、宁波等地调查资料，向民间广泛征集有关马致远是东光人的史料。后来，东光县邀请北京专家举行了新世纪中国民族文物保护与开发论坛，即东光县马致远故里考证研讨会。会后

行了重修马致远祠堂的奠基仪式，同时又在普照公园奠基了马致远纪念馆。马致远纪念馆总占地面积3320平方米，接近半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始建于2002年9月，并于2018年重新修缮。纪念馆朱红色的大门两侧，黑色的高高门柱上，由原中国楹联学会理事、省楹联学会副会长朱慧民撰联并题写的对联：“700年面目全非不复存，古道西风瘦马，10万里江山大变上荣有，小桥流水人家。”对联把马致远的代表作巧妙地融入，700年前的风景依然在目，700年的时光恍若一瞬间翻开历史的画页。新时代祖国日新月异的大好山河竟然呈现在眼前，怀古与沉思中，千古词宗马致远的形象向我们缓缓走来。纪念馆的整体建筑风格是融南方园林布局和北方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建筑群，整个园林清静优雅。大门正前方石砌的假山上，赭红色的秋思二字映入眼帘，清隽脱俗。沿假山北行，便看见了坐南朝北的正厅，大红柱上的楹联是一段秋思成绝唱，半生杂句道名家，写出了马致远一生的文学贡献。正中间汉白玉制的马致远塑像，头裹方巾，胡须飞扬，眼望前方，右手于胸前握着一支笔，左手背后执一卷经书，似陷入沉思。塑像后面就是那首著名的《天净沙·秋思》。而在东光县普照公园马致远纪念馆北侧，是另外一位戏曲大师荀慧生的纪念馆。两位戏曲大师毗邻而居，倘若这位曲状元神明有之，与自己相邻的竟也是一位草根出身的名家，是否会欣然舒眉展颜，举足前往交流其一生未实现的报国之志和雄略之怀呢？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669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见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表达对爱情忠贞的诗句里，有一句话叫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尤其是愿作鸳鸯不羡仙一句，更是成为了千古传唱的名句。您知道吗？这句话就是出自咱们河北著名诗人，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那么卢照邻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的故事？这句话对后世的文艺作品创作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十里平湖霜满天，寸寸青丝愁华年。对月行单望向雾，只羡鸳鸯不羡仙。
2: 只羡鸳鸯不羡仙。
0: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片段是1987年由张国荣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倩女幽魂》中的片段。这部影片曾一举斩获1988年香港电影金像奖3项大奖和9项提名，是香港影片的经典之一。剧中由张国荣饰演的宁采臣和王祖贤饰演的聂小倩上演了一段人鬼之恋，而影片中二人一起写下的这首诗也让只羡鸳鸯不羡仙这一句话被观众熟知。这句话自诞生后不久就成为了表达爱情忠贞的经典句子。其实这句话呀，就是化用了咱们河北涿州大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的一句话，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卢照邻字生之，号悠悠子，出身幽州范阳卢氏。范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保定市涿州一带。在这儿呀，咱们首先有必要给您说一下卢照邻所属的范阳卢氏这个家族呀，可不简单。范阳卢氏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的大族，因封地卢邑而受姓卢氏。秦汉时期，卢氏子孙定居在涿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曹魏时期至范阳郡而有了涿县，后世遂称范阳涿人，也就是范阳卢氏的由来。范阳郡源自秦朝设置的上谷郡，后分出广阳郡，汉朝时又至燕国涿郡。涿郡即后来范阳郡的前身。所以《后汉书》当中有记载，卢植字子干，涿郡涿人也。魏文帝皇初七年公元226年改涿郡为范阳郡，西晋时分为燕、范阳二国，属于幽州。唐朝时有时候是幽州郡，有时候是范阳郡。范阳卢氏家族世居范阳涿郡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历史上也曾称范阳县。涿县原为燕国的涿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之一。这里一马平川，良田沃野，是有名的高腴之地。荆轲刺秦王献的燕国都行地图就是位于这一带。范阳卢氏在这里世代耕读，子子孙孙繁衍生息，成为举世闻名的望族。因卢氏家族定居的涿县在历史上长期属于范阳郡管辖，氏族称郡望，故得范阳卢氏。族人的籍贯多记载为范阳涿郡人、幽州范阳人等等。始祖卢植以儒学闻名于东汉，三国时期卢毓位置曹魏的司空，其后的卢钦、卢挺、卢志等等都累居高官。北魏孝文帝时跻身卢崔郑王四姓高门，有北周冠族之称。 唐代时位列七姓十家，与柏林崔氏、清河崔氏并称为崔卢，是当时的一流门第。话说回来，卢照邻作为范阳涿郡人，也受到了良好家风的影响。十岁的时候，卢照邻到江南求学，拜扬州的文学家曹宪为师，跟曹宪学了几年，卢照邻又拜在了王一方门下。王一方通晓五经，还是开创海南学校教育的第一人，在文学大儒和经史专家两位名师的指点下，卢照邻终于有所成。俗话说，学而优则仕，身为范阳卢氏之后，卢照邻显然也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后来卢照邻来到长安，受到当时宰相来济的青睐，很快卢照邻的才名就传遍了京城，当然也传到了唐高宗的叔叔邓王李元裕的耳中。李元裕很看重卢照邻，请他担任府中的典签一职，负责掌管府中的文书。邓王爱读书，家中藏书颇丰，而且很注重笼络人才，他经常向旁人夸奖卢照邻，说你们看你们看，这简直是本王的司马相如。卢照邻读了很多书，又跟着邓王辗转多地为官，时间长达10年之久。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卢照。

民得到一次随军出征的机会，甘肃的少数民族进犯边境，因此卢照邻在此期间写了不少边塞诗。回京之后，按道理说卢照邻也应该在朝廷谋个正经职位了，但是事与愿违，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邓王突然病逝，卢照邻无奈托人谋职，结果被外派到益州新都当县尉。益州新都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北部一带，县尉类似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卢照邻本来想在朝堂上有所作为，却被派到了天高皇帝远的四川，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来到四川之后呢，大概是因为气候不适应，卢照邻已经有了一些痛风病的前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就在卢照邻满怀失落之际，一位姓郭的女子闯进了他的生活。卢照邻和这位郭姓女子相恋了，很快郭姓女子有了身孕。然而造化弄人，三年期将满之后呢，卢照邻又在蜀地逗留了一段时间。可眼看着朝廷全选在即，卢照邻和这位郭姑娘约定，待她谋得好出路，必定接他们母子一起团聚。然而卢照邻不知道的是，在长安等待他的将是命运无情的折磨。卢照邻本来想参加全选一举高中，结果却不幸落选，眼见长安如此繁华，却和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思念的人又远在天边，卢照邻心中意气难平，一首长安古意喷薄而出。诗中的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也表达了他对郭氏的思念。然而作者无意，读者有心，很快这首长安古意在长安城中就流传开来了，并流传到了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的耳中。诗中有这么一句话：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京津云外直。梁家画阁说的是东汉外戚梁冀在洛阳大兴土木，而汉武帝的铜柱都快超出天去了，这不是借此讽刺帝王铺张浪费吗？作为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怎么都觉得这句诗是在讽刺自己，一怒之下将卢照邻投入了大狱。在狱中，卢照邻写信给自己的好友道士李荣，希望他能营救自己，并写了一首诗叫《赠李荣道士》，抒发怀念和敬慕之情。最终在朋友的斡旋之下，卢照邻总算是出狱了。不过这场牢狱之灾带给卢照邻的是打击，也是毁灭。一个鲜衣怒马的才子被摧残成了一个病殃殃的中年人。出狱后不久，不到40岁的卢照邻就患上了风疾，四肢麻木，身体偏瘫的症状非常明显。后来卢照邻养病期间病情越来越重，并误服了方士开的有毒的丹药，结果旧疾未愈，又添新病。而就在此期间，卢照邻父亲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他痛哭不止，吃进去的药也都吐了出来。卢照邻因病返贫，有时候不得不求人给自己寄钱买药，日子异常艰难。后来卢照邻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先是手麻了，后来四肢都麻木了，也无法正常行走。在此期间，卢照邻听说药王孙思邈辞去了朝廷的官职，隐居在河南禹县的巨次山下研究药典行医治病，他决定迁居到此和药王做邻居。卢照邻在山下买了几十亩地，又凿通引水的支流环绕房屋。遗憾的是，不久之后药王孙思邈溘然长逝，卢照邻知道自己痊愈无望，命不久矣，于是他提前修好了坟墓，有时候甚至直接睡在墓地里。卢照邻的病有多痛苦呢？

他在《五碑文》里曾经说到过，骨头已经半死不死了，血气也快断绝了，四肢根本无法动弹，五官变形，皮肤皱巴，毛发也掉光了，与其全身溃烂苟延残喘，还不如及早了此残生。卢兆麟再也无法忍受疾病的折磨，一天他从床上爬下去，一点一点爬到了引水河畔，跳河自尽，此时年仅40多岁。卢兆麟的传世诗文有近百首，其中影响最大也是最知名的就是他的七言古诗《长安古意》，因为其中有一句话成为了传唱千古的经典，那就是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卢兆麟可能没有想到他的一句愿作鸳鸯不羡仙会被后世无数的文艺作品引用化用，这句话成为诸多影视剧中表现爱情场面的点睛之笔，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香港人徐克和程晓东拍摄的由张国荣和王祖贤主演的1987版《倩女幽魂》。《倩女幽魂》这部电影堪称几代人共同的回忆，其故事是由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一文所改编，后来多次被改编为电影，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随着电影走红的就包括其中的一首诗。

0: 旦妄想。
1: 只羡鸳鸯不羡仙。你叫什么名字？
2: 林采臣。
3: 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导演徐克找到程晓东说，我想拍一部古装爱情片。程晓东一听立马反对，说现在古装片观众都看腻了，你再拍肯定会完蛋。徐克很倔强，不认同，他坚定地表示要拍出一种浪漫的感情。大师就是大师，1987年《倩女幽魂》第一部横空出世，瞬间让其他的古装电影黯然失色。这部电影的剧情、曲子、人物都堪称是港片的巅峰，至今豆瓣评分仍高达8.7分。那一年，《倩女幽魂》包揽了多项电影大奖，人们惊叹徐克的鬼才，赞叹演员的灵动，街头巷尾放的都是黄沾的音乐。那一年，王祖贤只有21岁。凭借小倩这个女鬼角色一炮走红，和张曼玉、钟楚红、关之琳并称为90年代香港影坛四大名旦。那一年张国荣31岁，刚从歌坛进军影视界，还没被认可，片场的王祖贤叫他哥哥，这个昵称流传至今。影片中最唯美的一幕莫过于十里平湖，那一夜夜半闻琴声，书生循声而去，宁采臣和小倩就此相遇。聂小倩抚琴自娱，发簪迎风摇动，斑驳光影之间恍若梦境，人鬼殊途的爱情故事就此诞生。这首诗出现在宁采臣和聂小倩相遇之后，聂小倩在一幅画上题下了这首诗，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意。这对有情人本就心心相印，配上这样一首诗，画面唯美无比。而后这首诗也被用在了这部电影的背景插曲中，最后落笔的只羡鸳鸯不羡仙，一笔道出了女主人公的心声，两个羡字让全诗朗朗上口。只羡鸳鸯不羡仙这句话因为电影再次走红，多年来一直风靡网络，成为大家表白的金句。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它源自哪里，如果要追本溯源，可以说它就是化用了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的愿做鸳鸯不羡仙。另外所谓的比目其实是一种鱼，在我国的第一部词典《尔雅》中就记录了这种鱼，古人喜欢用比目鱼来比作男女相爱，而后一句愿做鸳鸯不羡仙则是卢照邻的首创，受到了后世文人的推崇。除了电影《倩女幽魂》，武侠小说中这句话也是绝对的爱情台词的经典，其中用的最多的就是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梁羽生和金庸、古龙、温瑞安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四大宗师，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代表作品有《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平宗侠影录》等等。他对卢照邻的这句话格外的喜欢，三次在小说中都化用了这句话。首先是他的《广陵剑》，《广陵剑》是梁羽生所著的武侠小说作品《平宗》系列的最后一部，1972年6月3日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广陵剑讲的是武林侠士抗击外来侵略、内除奸贼的故事，以陈时兴、云胡为主角的侠士勇闯使馆府，揭露龙文光等奸贼的卖国阴谋，挫败东海龙王控制武林的野心，制止明朝廷签下卖国合约，以及最后的塞外除奸等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广陵剑》第24回，段建平苦苦地笑道，这有什么值得羡慕，古人云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正所谓只羡鸳鸯不羡仙，要是有一位红颜知己，那才值得羡慕。 韩芷扑哧一笑说，原来你羡慕的是这个。另外江湖三女侠中也提到了这句话，在第48回中，梁羽生写道，沈再宽独心毅力等了10年，这时真是心花怒放，喜极忘言。吕四娘嫣然一笑，轻声说道，记得你从前曾及过欧阳永叔的两句词，见了又休还似梦，做来虽近远如天，可还这样想吗？沈再宽说道，我想到的是这首词的前两句，楚王台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传。不，我只羡鸳鸯不羡仙，楚王台上的神仙也未必比得上我如今的欢乐。第三呢，就是龙凤宝钗园那首结尾的浣溪沙中的小词也用到了这句话，可见作者对这句话的喜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鸳鸯被视为忠贞坚贞永恒爱情的象征，或许正因为如此，这种情感在古代文学诗歌艺术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表达。此外，在古代的画卷和石雕中常常可以看到鸳鸯的形象，寓意着爱情的坚贞永恒。而这其中最经典的一幕莫过于1986版的《西游记女儿国》中女儿国国王与唐僧游园的一幕，播放的主题歌《女儿情》。尽管电视剧和歌词中没有提到这句诗，但是电视剧的画面和歌词可以说完美诠释了这句诗表达的意境。

此外，香港的著名歌手梅艳芳也演唱过同名歌曲《只羡鸳鸯不羡仙》。梅艳芳以醇厚低沉的嗓音和华丽多变的形象著称，曾引领粤港地区的时代潮流，是港乐最高荣誉金针奖和中国金唱片奖艺术成就奖的最年轻得主，至今保持着华语女歌手全球演唱会场次最高纪录。梅艳芳同样蜚声影坛，曾荣获过两岸三地的影后，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只羡鸳鸯不羡仙是梅艳芳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专辑《众里寻芳》45首中，我们来听听。

另外，当我们打开某百科的搜索网站，搜索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时候，会发现这句话被多部小说、歌曲和电影作为名字使用，足见它的影响力。可以说，只羡鸳鸯不羡仙这句话表达了人们对于自由、爱情和生命的珍视，以及对于神秘而不可知的仙界的疑惑和不满。它提醒人们应该珍惜生命、自由和爱情。卢照邻或许是想告诉后人，与其追求那些虚无缥缈、华而不实的东西，不如注重当下，注重爱情和生命在现实中的真正价值。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长时间？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 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

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高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高方时用陶土锅熬呢？四九城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藕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糕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糕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糕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高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汉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

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膏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膏那一刻，把老膏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十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开具秧榜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榜。在古代，如果没有秧榜，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

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肖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

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儿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

0: 而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0: 啊，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高，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里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累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0: 你看，
2: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
0: 凉。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2: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头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儿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0: 还有
2: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 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2: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哦、好。
2: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2: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2: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2: 嗯、
0: 好吧。
2: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哎、老朋友。嗯，
2: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0: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啊，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
0: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的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压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
0: 哦、
3: 医院里面就要有，哎，就住院治疗。
0: 嗯，
3: 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0: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0: 哦，
3: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嘛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0: 嗯、
3: 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
0: 哦、
3: 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0: 嗯
3: 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哎，
3: 哎，
0: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就是，哎，
0: 嗯
3: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 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椒老膏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0: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3: 哎，
0: 是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前置那个咳了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0: 嗯，
3: 光是这个沫，还哮喘。哎、
0: 嗯，
3: 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0: 啊啊。
3: 痰一咳出来、嗯、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0: 太好了，
3: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0: 嗯、
3: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0: 嗯、
3: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0: 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嗯、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0: 嗯、
3: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0: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3: 嗯、
0: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3: 嗯、
0: 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3: 哎，
0: 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3: 对的，
0: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啊，对的对的胡老、
0: 嗯、
3: 真的，哎呀太好了， 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啊、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0: 你看看啊，
3: 哎，太好了、
0: 啊、肺功能好了、
3: 嗯、
0: 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3: 哎、
0: 这是不容易的、
3: 哎、
0: 您说对不对啊，
3: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
0: 嗯、
3: 现在都不疼了、
0: 啊、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您别客气、
3: 哦、
0: 啊，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
3: 哎、
0: 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3: 嗯、
0: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3: 嗯、
0: 您说呢，
3: 太好了、
0: 啊、
3: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3: 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3: 嗯、好吧，
0: 坚持用吧啊，
3: 是的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
3: 嗯、
0: 维护健康的方法，
3: 是的，
0: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
3: 嗯、
0: 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
3: 嗯、
0: 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3: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3: 哎，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0: 多联系吧，
3: 谢谢
0: 啊，
3: 好的
0: 好
3: 的好 的, 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再见，
3: 好，
0: 再见，
3: 好的好的，好，再见，拜拜。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4: 啊,
0: 啊，
4: 你看，我得给你打通电话呀，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0: 好，欢迎你啊！
4: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0: 嗯，
4: 为啥呢？
0: 好，
4: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

0: 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啊。
1: 您说的太客气、
0: 啊、
1: 主要咱们引导一下、哎、让您更健康，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0: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啊、啥啥都不懂啊。
1: 是这样，
0: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啊，
1: 啊，
0: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您。
0: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0: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
1: 哦、
0: 有高血压、啊、高血压从、40多岁呀、啊、查出来高血压、
1: 哦、
0: 20多年了、
1: 哦、
0: 血压能不能就到167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1: 哦、
0: 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1000，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0: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
1: 啊，
0: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1: 嗯，
0: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
1: 嗯嗯嗯嗯。
0: 啊，心情特别好，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1: 嗯，这是
0: 病态。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
1: 啊、
0: 跳跳，哎，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0: 啊，
1: 嗯，
0: 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
1: 啊、
0: 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
1: 啊
0: 啊、真挺好、
1: 嗯、
0: 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2次，血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哈哈，
0: 哎，啊，没说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
1: 啊，
0: 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
1: 嗯，
0: 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
1: 哦、
0: 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
1: 啊、
0: 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
1: 太好了。
0: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
1: 嗯、
0: 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
1: 啊、
0: 走的也不算多呀、哎。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1: 哎。
0: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1: 嗯。
0: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
1: 嗯、
0: 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
0: 哎、
1: 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0: 嗯，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

0: 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那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0: 啊，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
1: 哈哈，
0: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0: 他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0: 你别嫌
1: 我
0: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是是。
1: 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0: 是
1: 啊，老高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儿，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啊。
0: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0: 嗯。
1: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就是这个目的呀、啊，胡老、
1: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0: 哎，谢谢胡教授。
1: 啊、好，别客气。
0: 哎，再
1: 见。再
0: 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1903年，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之一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皇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梁启超认为呢，商周以来的4000年间，华夏民族能够称得上伟人的少之又少，赵武灵王就是他最尊崇的一位。那么赵武灵王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成为皇帝之后第一伟人？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典故“胡服骑射”。那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正是赵武灵王。
1: 要说起胡服骑射的故事，还得先从赵国第四代国君，也就是赵武灵王的父亲赵肃侯讲起。赵肃侯在位期间有哪些政治主张？他给儿子赵武灵王留下了怎样一个国家呢？
0: 赵肃侯赵宇，他是赵国走向鼎盛时期的过渡人物。他执政期间广泛开展外交活动，搞好了和齐国、楚国、魏国之间的关系，还加强军备，修筑南长城，为都城邯郸建造了一道坚实的屏障。赵肃侯放眼望去，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逐渐强盛起来的秦国。恰巧这个时候啊，鬼谷子的学生苏秦就来到赵国了，提出联合六国共同抗击强秦的合纵战略。赵肃侯和苏秦那是一拍即合呀，他就重重地赏赐了苏秦，又交给他游说各国的重任。苏秦不辱使命，说服各国一致同意签订合纵盟约，就建立了抗秦联盟。赵国担任盟主，苏秦被推选为纵约长，身挂六国的相印。哎，也只可惜这各个国家都藏着自个儿的小心思呢。这个联盟看起来很强大，可实际上啊，根本就不堪一击。最后啊，还是被秦国的小恩小惠就收买了，逐个就被击破了。这样一来，历史上第一次合纵抗秦土崩瓦解，赵肃侯的强国梦也就没能实现。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去世了，他的儿子赵雍于公元前325年即位。话说赵肃侯在位的时候，魏齐两国已经自称为王了，后来秦国、燕国和韩国也相继称王。大臣们看着这国际形势一再变化，就劝赵雍啊尽快称王。赵雍却说，一个国家地位的高低啊，主要是看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赵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那我怎么敢用这样的名分呢？这几句话呀，虽然不长，但是却包含着这位年轻国君的冷静和清醒，也更隐含着他脚踏实地振兴赵国的宏大抱负。公元前323年，中山国国君也自立为王了，魏国就发起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之间互相称王的活动。这目的呢，就是采取合纵政策对抗秦、齐、楚这三大国。赵雍在这个时候才顺应潮流宣布称王，后世称他为赵武灵王。后来燕、韩、赵、魏、楚五国结成联盟，跟秦国较量了好几次，全都落败了。秦国的实力是越来越壮大，短短几年的功夫，秦国是多次侵略赵国，攻城夺地是势不可挡，而赵国呀却是损兵折将，节节败退。赵武灵王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认识到，赵国如果不迅速强大起来，那很可能

0: 可能在各国兼并战当中就被吞并了。因为从当时的地理位置来看，赵国的北边和燕国相接，东边呢和东湖相连，西边同临湖楼烦接壤。他们这些个呀都是游牧部落，靠打猎为生，经常用骑兵侵扰赵国的边境。另外，中山国处于赵国的腹地，赵国和秦国也只有一河之隔，所以说呀，赵国是处于四面征战之地，随时都可能燃起烽烟。面对这种局面，赵武灵王召开了研讨大会，把大臣们叫到一块儿研究对策，这一心变革图强。大会开了整整五天，大臣们也绞尽脑汁献力献策，可是都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哎，这世界那么大，赵武灵王决定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到处去寻找一下治国的灵感。
1: 内外交困，赵武灵王如何革故鼎新？移风易俗，改革之路因何举步维艰？
0: 赵武灵王说干就干，他带着几个随从微服私访，足迹踏遍了赵国各地，最后在与胡人交界的边境找到灵感了。他看到赵国边境线上对面的胡人骑兵，上身穿的是窄袖短褂，下身穿的是细裤皮靴，那叫一个利落干练。骑兵们身跨战马，背插大刀，腰间系着胡箭，可以边跑边射箭，流动性大，战斗力强。赵国的军队虽然是武器比胡人优越，人数呢比胡人也多，可是跟对手比起来，这战斗力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原因就是行动太笨拙了。赵国打仗的时候用的什么呀？笨重的战车，每辆车的标配是三个军士，中间的驾车，左边的射箭，右边的手拿戈戟。这三个人里边只要有一个人出点状况的话，那就会影响战斗力的发挥。再加上将士们都穿的是宽袍大袖的衣裳，披着笨重的盔甲，所以动作迟缓，是非常的不灵便。哎，赵武灵王脑子里边就噼里啪啦的就冒出了火花了，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那就是学胡服习骑射，训练骑马射箭的技能，提高军队战斗力。虽说赵武灵王下定决心要变革，可这心里边是一点底儿也没有。一回到都城邯郸，他就先把最信任的两个大臣肥义和楼缓叫到跟前，把自个儿的顾虑呢说给他们听。肥义听了这话，立马给赵武灵王点一赞，说大王这个主意是真不错，您呐别犹豫了，想想尧舜禹当年他们呢也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成就了一番的伟业呀。想过去看今朝，这事情都是一样的，明眼人那就得高瞻远瞩，不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儿呢？肥义的话给赵武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干就干，立马就打算颁发改革令。哎，肥义和楼缓就赶忙就劝他说，大王您先别着急，明天上朝的时候啊，您先带个头，您穿上胡服让大家先适应适应。于是肥义命人赶制了几套胡服，在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就穿着胡人的短衣马裤闪亮登场了。哎，可是没想到赵武灵王精心设计的这场服装秀却收获了无数的差评，大臣们纷纷议论，哎，说赵武灵王今天穿着衣服也不伦不类的，怎么看都不符合这一国之君的身份。我再一听赵武灵王要改革创新，实行胡服骑射，大臣们更是纷纷投出了反对票。在这群人里头，反对呼声最高的就是赵雍的亲叔叔公子成。亲叔叔啊，当众跟自个儿唱反调，那赵武灵王又该怎么接招呢？公子成是赵国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可是这老头呢，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又是一倔脾气。自从这胡服骑射这话头一出啊，就整天说风凉话，而且呢还装病号不上朝了。同时呢，他还放出话来说呀，我堂堂赵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安定团结， 这可都是别国学习的榜样啊。如今大王居然要去学什么胡人，穿什么胡服，哎呀，实在是大逆不道，简直是一点正经都没有啊。就这样，一些反对者找到靠山，纷纷就站在了公子成的大旗之下，这些个宗室贵族们就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反对势力。
1: 赵武灵王打定了主意要革新，可是遇到这样的难题，他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仔细一琢磨，决定要来个和风细雨的软改革。那改革的第一步究竟要怎么走呢？
0: 赵武灵王心想，要顺利推行改革，先得拿下反对派的领头人物公子成。他考虑再三，先派人去公子成那儿啊，转达自己的意图。可这个倔老头，嘿嘿，压根儿不为所动，把赵武灵王派去的人给撵走了。赵武灵王一看没辙呀，得了，就只好亲自出马，带上一套新制的胡服去探望公子成。他呢，在病床边就坐下，对公子成说出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说：“叔叔啊，你看，咱们赵国四面，那都是强敌环绕，一点火星子啊，都能烧到家门口。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让咱们的士兵换上胡服，练习骑马射箭，组建轻装快马的骑兵部队，保卫国家安全。您呐，得理解我的难处啊。”公子成没说话，可脸色明显好多了。赵武灵王趁机呢切入主题说了，要让国家强盛，必须改变那些旧观念和旧礼法，只要咱们带头穿上胡服，那老百姓的观念啊就会随着咱们改变过来。现在敌人已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咱们呢只有增强军事实力才能够和他们抗衡啊。更何况以前中山国仗着有齐国做靠山，经常是侵犯咱们赵国的领土，掠夺咱们的财富。咱们这回改穿胡服了，训练骑射，不仅是要抵御外来的侵略，也更是要报中山之仇。难道您甘心让咱们的赵国永远被动挨打吗？赵武灵王一番讲事实摆道理的话，终于把公子成就给说动了。到了第二天，公子成就穿上胡服上朝了。即便是这样，还有一些顽固派迟迟不肯接受。赵武灵王看他们呀，嘿，软的不吃，那就来硬的，给他们这些人下了最后的通牒，要么穿胡服，要么掉脑袋。这些人一看大势已定，慌忙向赵武灵王谢罪，穿上了胡服。紧接着赵武灵王便向全国颁发了胡服令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从此赵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全都穿起了胡服。
1: 东风正劲，改革大幕如何徐徐拉开？竞争图存，创新精神如何启迪后人？
0: 赵国的内部思想统一了，赵武灵王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他在全国设立了多处养马场，又在西北部的军事重镇元阳，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部设立旗驿。赵武灵王啊，解散了那儿的步兵和战车合编的部队，利用广阔的草原蓄养战马，而且还征集当地的牧民入伍，把他们训练成精锐骑兵，守卫边防。赵武灵王在内地也开辟了不少训练场地，比如都城邯郸的西北部就有一处大型的骑兵训练场，训练场位于赵国公园附近，西边呢是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骑兵南北驰骋，经常向西部的山丘是拉弓搭箭，一根根箭就伴随着响声插进了土丘当中，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地儿叫做插箭岭。在插箭岭的东北方向有一座巨大的铸箭炉， 就是专门为训练场制造箭镞等兵器。现如今

赵院公园里边还有插件岭的遗址，如果运气好的话呀，兴许还能够从插件岭捡到一些铜铸的箭头。赵武灵王呢，还经常到训练场观看军事演习，演习完毕啊，就登上东面宫院中的梳妆楼观看训练。训练场上经常是战马长嘶，杀声震天，场面是非常的壮观。赵武灵王还在邯郸城的南部铸造了一座讲武台，定期去教阅军队观看训练。更值得一提的是，邯郸城里最出名的丛台就是赵武灵王修筑的大型宫院建筑。据史料记载啊，古时候的丛台建筑群当中最高的建筑足有300尺，因为众多高台连在一块儿，所以就叫丛台。各台之间通过回梁过廊互相连接，错落有致，正因为它的建筑宏伟和装饰精美而名扬列国。可惜的是，因为年代久远，丛台多次毁于战火，如今咱们看到的丛台已经不是原貌了，只剩下了一座孤台，也引得历代无数的文人骚客在这儿是凭古怀今。直到今天啊，丛台依然是古城邯郸的文化地标。咱们言归正传，赵武灵王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措施，训练出了中原第一支骑兵队伍，加强了向外抗衡的军事实力。从公元前306年开始，赵武灵王对外出击，赵国的版图迅速扩大，北至燕代，西至今天的内蒙古脱县东北部。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难治节俭出自史记赵世家，讲的是赵国老臣肥义临危赴难舍身救主的故事。意思啊，是说只有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才能显现忠贞之士的高尚节操。这个成语故事啊，还得从赵武灵王娶妻生子的事儿咱们开始讲起。话说赵武灵王20岁那年，娶了韩国公主为夫人，生下了长子赵章，就立为太子了。赵武灵王30岁的时候，去了一个名叫大陵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文水县。在那儿呢，做了一美梦，就梦见一位美女啊，为他是弹琴唱歌。这歌词是什么呀？美人盈盈兮，颜若调脂容，命乎命乎，曾无我盈。这翻译过来就是说呀，有一美人，这皮肤光洁晶莹，这容貌啊，就像开的茂盛的条花一般。哎，可叹是这命运呐、啊，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盈娃的芳名啊。第二天啊，赵武灵王就和大臣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就把那个梦讲给大家听了。直到现在，哎，也还是能够清晰地记得梦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就连那个女子所哼唱的歌的歌词儿，都可以一字不落地记下来。这个时候啊，大夫吴广就听到了赵武灵王说这梦，就大吃一惊啊。大王梦中那个盈娃怎么就那么像我自个儿的闺女呢？于是赶紧起身向赵武灵王行礼，就说了，大王，我家有一个女儿跟您梦中那女人十分相似，下臣我愿意成全这桩美事，将小女献给王上。等到新媳妇娶进门，赵武灵王仔细一看，哎呦喂，果然和梦中的美女是一模一样，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是能歌善舞，这开心得不得了。而且呢，还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吴娃。
1: 话说吴娃进了赵国的宫殿，那可是相当受宠。俗话说，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这后宫里面，吴娃成了赵武灵王的心尖宠。那前王后和太子赵章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话说太子赵章是相貌英俊，身材魁梧，又经过了很多年的储君培养，已经懂得了为王之道。再加上这个太子赵章啊，立下了很多的功劳，也有政绩，许多大臣呢非常支持他。而且呢，也早就认定了他就是下一任的国君。太子赵章也是雄心勃勃，想要好好的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君王。然而自从父亲娶了吴娃之后，赵章的生活变得不那么太平了。而那倒霉的运气也就接连就来了。因为吴娃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儿子，赵武灵王给他取名叫赵和。这天底下哪个当娘的不为自个儿的孩子打算呢？吴娃也是如此啊，他想让自个儿的儿子当太子，就一个劲儿的啊，在赵武灵王耳朵边上啊吹枕边风。赵武灵王正对这吴娃宠爱有加呢，耳朵根子一软呢，

0: 但是废掉了前王后，而且还把太子赵章也给废掉了，改立吴娃为王后，而吴娃的儿子赵和就成为太子了。为了锻炼赵和的能力，他还专门让肥义辅佐赵和。这肥义是赵武灵王用的最顺手的臣子了，他的能力和忠心，赵武灵王是最了解的，所以他将肥义这个宝贝啊，就送给赵和了。赵和这孩子很聪明，不管学什么都非常快，在肥义的辅佐和教导之下，赵和很快就掌握了为王之道。公元前299年，41岁的赵武灵王在赵王城的东宫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把王位直接传给了儿子赵和，视为赵惠文王，而他自己则号称主父。
1: 重温旧事，赵武灵王为何产生恻隐之心？再获垂青，旧日太子如何密谋夺权之争？
0: 赵武灵王才40多岁，那正值壮年，但这个时候他却选择退居二线，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原来啊，赵武灵王另有打算。当时赵国已经是非常强盛了，赵武灵王的雄心也越来越大，有了吞并秦国的志向。当时呢，北部边境正是秦国国防上的一个软肋，他就打算从这儿进攻秦国，直捣国都咸阳。说干就干啊，为了腾出精力，赵武灵王把王位提前传给儿子赵和，让赵和负责打理朝廷内政，自个儿就专心发展军事扩展。后来啊，赵武灵王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亲自去秦国走了一遭。经过这一趟实地考察，就发现秦国地势险要，军事国力和赵国那是旗鼓相当。秦昭王和宣太后又精明过人，如果强攻的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赵武灵王思来想去，选择了一个最稳妥的方案，那就是啊，暂时放弃吞并秦国的这个打算，把目标转移到了实力较弱的中山国。后来赵武灵王多次领兵进攻中山国，中山国灭亡之后，赵国彻底消除了心腹之患。赵武灵王一心致力于军事发展，他的儿子赵和在老臣肥义的辅佐之下也有了王者的风范，赵国从此就进入了鼎盛的时期。面对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赵武灵王决定论功行赏，下令全国设酒宴欢庆五天。有一天呢，赵武灵王坐在赵和的身旁，就接受群臣朝拜，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儿子赵章也跪拜在地，不由得是心生怜悯。赵章比赵和年长10岁，身材魁梧，性格强悍，跟赵武灵王呢很是相像。赵武灵王看着大儿子，就心想啊，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宠爱了吴娃，现在坐在王位之上的那可能就是赵章了。这么一想啊，这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总想找个法子弥补一下自己这大儿子。从那以后，赵武灵王经常和赵章住在一块儿，衣食住行都命人呢准备2份，他还封赵章为代地的安阳君，就派了田不礼去辅佐他。田不礼是什么人呢？他原本是齐国的落魄贵族，也是一个爱挑事儿的人，他希望借着赵章东山再起，掌握大权。因为怀着这样的心思，田不礼呢一来到赵章身边就开始煽风点火了，鼓动赵章篡位夺权。要知道啊，赵章本来就拿着自个儿特当事儿，被废了之后呢消停了一段时间，这回啊重新获得了赵武灵王的青睐，他本人也正琢磨着得捣鼓点事儿出来，结果这个田不礼一出现，嘿，正对他的胃口。就这样，赵章和田不礼一拍即合，他们就密谋起夺位之事，于是宫变悲剧的大幕正式拉开。那接下来又会上演怎样的戏码呢？没过多久，赵武灵王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打算把赵国土地一分为二，立赵章为代王，与赵王啊并列，

0: 兄弟二人共享大权，自己呢作为父王统治二王，重掌赵国朝政。他把这个想法就告诉了老臣肥义，这肥义立马就投了反对票。太傅李兑那是肥义的好朋友，他听说这件事儿，就替老朋友捏了一把汗。他对肥义说，你是主父的旧臣，如今又辅佐赵惠文王，一旦他们父子兄弟争斗起来，那你是难逃干系呀。不如干脆啊，请个病假回家吧，免得以后受罪遭殃啊。肥义一心为主，赤胆忠心，他清楚自个儿的处境，但还是拒绝了好友的劝说。他说呀，以前主父曾经嘱托我，希望我至死效忠君王，主父的话我是一字一句都铭记在心，如今怎么能因为害怕安阳君和田不礼而改变忠心呢？如果是忠节之臣，难治而节俭，只有国难当头的时候才能显现出他的贞操。如果是忠勇之臣，累治而明行，只有承担重任的时候才能够表明他的品行。我知道啊，你是为我好，可是我却断断不能如此行事。肥义把赵武灵王的想法告诉了赵王和，一块商量对策。他们派李兑和公子成驻扎在邯郸城外，随时应对兵变，请宗室重臣赵豹坐镇邯郸，以防外军入侵。他们还命令赵和身边的贴身侍卫，今后啊，但凡是有请君王赴会的事情，一定要先向他通报。正是因为严密的保护，再加上赵惠文王谨慎小心，只在上朝的时候他才露面，赵章和田不礼就一直无从下手。
1: 眼看着自家的两个儿子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赵雍这个做父亲的愁得不行，他思来想去啊，琢磨着怎样才能化解这点家务事。就在这一年的夏天，赵雍说是要出门选墓地，让两个儿子陪着一块儿去，想着借着这个机会跟孩子们好好聊聊。他哪里想得到，这一次竟然是有去无回，真正走向了坟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赵武灵王要去的地方是沙丘，沙丘位于现在邢台广宗县北边，商纣王曾经在这儿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离宫别馆，后来这儿呢就成了赵国君臣游览的圣地。这回啊，赵氏父子重游沙丘，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分别住在不同的宫殿，而赵章所住的宫殿正好位于两座宫殿之间，这距离啊不过三四里地的样子。赵章和田不礼就想着杀赵和的机会啊终于来了。田不礼对主子说了，大王出游在外，兵马不多，如果假传主父的命令叫大王会面，他一定会遵命前来，我们在途中设下埋伏杀掉大王，再用主父的名义安抚大家，那王位不就又归了您了吗？赵章听了以后是拍手叫好啊，他赶紧派了一名心腹侍卫假扮赵武灵王的使者，向赵惠文王通报说，赵武灵王啊突然生病了，希望赵和前去看望。赵惠文王的贴身侍卫呢立即把这事儿就向肥义报告了。肥义一听这话顿时起了疑心，都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决定啊先亲自去探听一下虚实。临行前呢，他叮嘱卫兵要把守好宫门，如果自个儿没回来，那便是发生了宫变了，就要立即通知公子成和李兑。一切安排好了，肥义出了宫门，他刚走到半路就中了埋伏了，就丢了性命。赵章和田不礼举着火把上来一看，发现杀错人了，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带领士兵就连夜袭击了赵惠文王的宫馆。此时此刻，赵惠文王宫中的士兵们早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赵章和田不礼久攻不下， 第二天赵和的救兵公子成和李队也带兵从邯郸赶来护驾了。田不里一看形势不妙，就赶忙让赵章逃到赵武灵王的宫殿里边躲起来了。公子成和李队先杀死了田不里，然后带兵就包围了赵武灵王居住的宫馆，请求赵武灵王交出赵章。重兵围追，赵武灵王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1: 破起萧墙，主父赵雍酿造几多人生悲剧，难治节俭，老臣肥义留下何等忠义美名。
0: 手心手背可都是肉啊，赵武灵王知道一旦把赵章交出去，这个儿子就死定了，于是就说什么也不肯承认赵章就在他的宫馆里头。李队啊，见软的不行，就只好来硬的，他带兵强行搜查宫馆，最后是在夹壁墙当中搜出了赵章，上去啊，二话不说，当场就是人头落地。赵武灵王看见儿子被杀了，知道是无力回天呐，忍不住失声痛哭。公子成和李队一看这情景，哎，也是进退两难。李队就对公子成说了，咱们为了追杀赵章包围了主父的行宫，就算现在撤了兵，那也属于是冒犯君主的行为啊，这也免不了要被杀头灭族的呀。公子成想了想说，那我们只有围而不打了。李队呢，就打着赵惠文王的旗号，就宣布凡在宫中的人，先出来的免除罪行，后出来的与贼党同罪。宫馆里的人听到这个命令啊，只剩下是落荒而逃的份儿了。李队和公子成命人关闭了所有的宫门，只留下赵武灵王一个人在内宫之中。这内宫本来就没什么粮食，那些个日常的瓜果点心什么的，又能挨上多少日子呀？前前后后三个月，曾经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他过得呀，就连乞丐都不如。有一段日子啊，他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只好捉那小鸟来填肚子。后来赵雍是连小鸟也捉不了了，他呢带着一肚子悔青了的肠子离开了人间。赵国王室的腥风血雨终于落下大幕，赵武灵王的改革成果就此付之东流，国家的富强之路戛然而止，就彻底丧失了成为战国头号霸主的大好时机。失去赵雍的赵国不再是往日的模样，他就像一个壮士被人抽去了筋骨，再也没有进取的勇气，也再也没有彪悍的气势了。一场沙丘攻变，肥义难治节俭，国难当头不逃避不推诿，忠君爱国有担当，这正是古今中国人崇尚的思想境界，也是社会始终倡导的道德追求。这正是废长立幼埋隐患，沙丘攻变起祸端，难治节俭报君王，肥义大德古今传。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史记乐毅列传当中啊，记载了这样一段小故事，说的是燕国大将乐贤听说燕王要攻打赵国，他好言相劝说啊，赵国的疆域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这样的话是容易受敌，所以赵国的将士英勇善战，不能轻易征伐呀。这段故事啊，说的就是四战之地的成语，四战之地指的就是当时的赵国。那么燕王为什么要发兵攻赵呢？故事的开头还得从乐贤的父亲乐毅讲起。乐毅啊，原本是中山国的人，后来中山国被赵国灭掉了，乐毅也就成了赵国人了。他从小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行兵打仗很有一套，也深得赵武灵王的赏识。可惜是好景不长，赵武灵王没有处理好王位继承人这问题，就引发了一场内乱，这自个儿被困死在沙丘宫。乐毅呢，也只能离开赵国另谋出路去了。虽然说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战国时期啊，也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各诸侯国之间可以自由往来。乐毅呢，就去了魏国，就当上了士大夫。后来呢，他又作为使臣出使燕国，正赶上燕昭王招兵买马，就广纳天下英才。燕昭王听说乐毅那是个人才呀，盛情款待，诚恳相留，终于感动了乐毅，他就留下来帮着燕昭王整顿国政，训练兵马，使燕国逐渐的就强大起来了。
1: 这些年来，燕昭王的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当初啊，燕国好几次败给了齐国，丢尽了脸面。那现如今呢，燕国国富民强，他就想攻打齐国报仇雪恨。在这件事上，乐毅给他出了什么主意呢？
0: 乐毅经过了一番仔细的思量，就说了，齐国是霸主之国，实力雄厚，光凭着我们单打独斗恐怕很难取胜，咱们必须联合赵、魏、韩诸国，那才能制胜。燕昭王很相信乐毅，就照着他的话去拉拢赵、魏、韩三国的国君，就许诺的都是真金白银啊。赵国、韩国、魏国一看这个燕昭王挺大方的，也都应了他的事儿。燕昭王又想方设法把遥远的秦国也拉入自个儿的阵营。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印交给了乐毅。乐毅率领五国之军浩浩荡荡直奔齐国，打得齐王是落花流水。几位盟友分别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池，也各自打道回府了。乐毅带着燕国的大军是一鼓作气攻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燕昭王高兴啊，高兴极了，亲自来到齐国边境迎接，还把昌国之地，也就是山东淄川县东南的土地赏给了乐毅，赐号昌国君。乐毅乘胜追击，接连攻占了70多座城池，他所到之处不光减免赋税，还保护当地的文化，这目的就是收服民心，从根本上瓦解齐国。就在这个当口上，燕昭王去世了，燕惠王继位。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燕国的王位上换人了，那乐毅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
1: 暗箭难防，大将军伤痛欲绝为何故？忠义仁厚望诸君以德报怨为哪般？
0: 燕惠王刚一上台，这齐国人就利用反间计进行挑拨，说乐毅居功自傲，想做齐国的国君。燕惠王这耳朵根子软呐，就听信了谗言， 不光收回了乐毅的兵权，还让大将齐杰代替了他的位置。乐毅是伤心不已，他明白燕惠王想拿自个儿开刀，回国之后恐怕就性命不保了。无奈之下，乐毅只好投奔了曾经的老东家赵国。赵惠文王一听，哦，乐毅来了啊。

0: 隆重的接待，而且还封他为望诸君。再说燕国的齐杰，他一上任呢，就遭遇了齐国大将田丹的火牛阵，这一败涂地，原本到手那70多座城池，哎，也都给丢了。燕惠王是好生后悔啊，又怕乐毅反过来和赵国一起来对付燕国，就给乐毅写了封长长的道歉信。他在信上说呀，将军功高盖世，您对我燕国的恩情我一天都不敢忘，只因为我是刚刚继位被奸臣蒙了双眼，我让齐杰代替您去啊，是因为您呢行军打仗多年太辛苦了，想让您回来歇一歇，请将军不要误听传言投奔了赵国，您这么做怎能报答我父亲的知遇之恩呢？乐毅也明白燕惠王在担心什么，他彬彬有礼地回信一封，就是著名的报燕惠王书。他在信中婉言谢绝了燕惠王的回请，表明了自己对先王的一片忠心。虽说乐毅差点被燕惠王杀掉，可是他忠厚仁义，非但没有撺掇着赵王去攻打燕国，反倒是努力促进两国的友好往来，在赵国度过了生命当中最后一段时光。乐毅死后葬在哪儿了呢？据说呀，乐毅回到赵国之后一直住在邯郸县代赵乡大乐堡村，他苦心练习剑法和拳术。他死了之后，赵孝成王用玉匣做棺，厚葬于此。乐毅的墓前有石狮、石牌坊等等，墓地是松柏环绕，四季翠绿，整个陵园占地30多亩，是邯郸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果您要到了大乐堡村，还会看到练剑房、磨剑石、磨剑池这些遗迹，其中剑池新月还被誉为邯郸县的十景之一。如今邯郸丛台西南的湖心岛上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六角攒尖式的建筑，名为望诸榭，这个也是为了纪念乐毅而建的。乐毅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可燕国和赵国的恩怨并没有从此终结，还牵扯到了乐毅的后人，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当年燕惠王知道自个儿错怪人乐毅了，为了弥补自个儿的过错，就封乐毅的儿子乐贤为昌国君，掌管燕国的部分兵马。后来呢，燕王喜继位，4年来呢跟赵国是和睦相处，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公元前251年，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去世了。平原君是三朝元老，又广交各国君主和天下名士，威望是很高的。他这一死啊，各国都派使臣去参加葬礼。燕王喜一看这邻国有丧事，这自个儿也不能失礼啊，就派了丞相素父前往赵国悼念，就想借此机会跟赵国也套套近乎。素父啊，为这事儿也下了血本了，拿出了100两黄金，设置了盛大的酒宴款待赵王。可是人赵王痛失左膀右臂，这心里正难过呢，哪有心情喝酒去啊？素父满以为花费了巨资设宴，赵王一定会热情相待，没想到啊，赵王只按照一般的礼节接待他，他这心里就不太舒服。回国之后就对燕王喜说了，赵国只恭维那大国的使臣，根本就没把咱们燕国放在眼里头。一听这话，燕王喜的脸色你说能好看吗？就眼瞅着啊，燕王喜的脸色阴沉了下来。素父呢接着挑事儿，他说了，自从长平兵败之后，这赵国的年轻人都没了，这剩下的那都是老弱病残，现如今呢，赵国的平原君刚刚去世，大将廉颇他也老了，咱们这时候要是出兵的话，一定能把赵国一举消灭掉。
1: 出兵打仗这事儿非同小可，燕王喜不敢轻易决定，他请来昌国君乐贤，打算征求他的意见。那对于这件事儿，乐贤究竟怎么看呢？
0: 乐贤呢，他是乐毅的儿子，因为赵国对自己的父亲不薄啊，

0: 不赞成攻打赵国，他就说了，赵国东边和燕国相邻，西边和秦国相接，南边有韩国、魏国，咱们要是贸然出兵的话，恐怕呀讨不到什么好处。燕王喜这时候啊还不死心，他就说，如果我们用三倍于赵军的力量去进攻，那会怎么样？乐贤说那不行。燕王喜又问，如果用五倍的力量怎么样呢？乐贤说那也不行。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燕王喜就发怒了，说你这也太小看我燕国了吧，是不是因为你的父亲的坟墓在赵国，所以你总拦这事儿啊？乐贤说呀，那并非如此，我的建议完全是出于大局，如果大王主意已定，那我就请求带兵去试一试。其他大臣也都看出来了，燕王喜的想法那就是开打，他们在一旁就煽风点火啊，说哪有五个人打不过一个人的道理啊，赵国现在是兵力虚弱，正好啊咱们可以趁虚而入。就这些话给燕王喜鼓足了劲儿，他正要下令出兵，没想到大夫姜渠又把一盆冷水就给泼过来了。他说，大王啊，前不久你心心念念跟赵国是交好，使臣刚一回来就起兵攻赵，这可不合适。再说各国的使臣是刚刚离去，他们都跟赵国加深了友谊，这个时候伐赵出师不易。可燕王喜主意已决，他调动2000辆战车，兵分三路出兵攻赵。出发之前，姜渠一把拉住燕王的腰带啊，流着眼泪请他三思。燕王喜是一脚踢开姜渠，姜渠又一次抱住他的脚，我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大王你着想啊。燕王喜怕动摇军心，就派人把姜渠拉下去关进了监狱当中，接着啊号令三军挥师南下。廉颇听说燕军来犯，就对赵王分析说呀，说燕国这个时候出兵，那是欺负我们兵力不足，如果让全国15岁以上的男儿都拿起武器，就能够对付敌人。那燕国的素父好大喜功，既没有带兵的经验，又缺乏用兵的谋略，清秦呢是个无名之辈，也不足为患。越贤越盛经常跟赵国来往，不会死心塌地地为燕国效力，所以啊燕军必败无疑。这话给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把大将李牧调过来当副将。就这样，廉颇带兵50000去镐城迎接素父和乐胜，李牧也带兵50000到代城去迎击清秦还有乐贤，敌众我寡，那赵国能打赢这一仗吗？
1: 用兵如神，廉颇怎样诱敌深入建功勋？进退维谷，燕王为何赔了夫人又折兵？
0: 话说廉颇率领大军来到镐城附近，把体格强壮的士兵埋伏在铁山，让老弱之兵向镐城进发，引诱敌人。苏父呀派兵包围了镐城好几天了，可是怎么也攻不下来。如今见到这些老弱残兵，他哈哈大笑说，哈哈，消灭这些老弱之兵啊就像饿虎吃鸡一样简单。说完他让副将乐胜原地待命，自个儿带兵穷追不舍，没想到在铁山遭遇了埋伏，断送了性命。副将乐胜那是乐毅的侄子呀，他听说了素父惨败，本想撤军逃走，可是这时候被廉颇给截住了，干脆啊归顺了赵国。咱们呀再说说李牧，他的手下个个是勇猛无比，善于骑射，来到代地之后很快就斩杀了燕国大将清秦。副将乐贤呢就带着残兵退守在清凉山上，廉颇让乐胜给乐贤写了一封信，就劝他回归赵国。乐贤一琢磨，如今燕王喜不再信任自个儿了，何况赵国那也是父亲的归宿之地，干脆率军归降赵国吧。 燕王喜听说打头阵的两支部队全军覆没了，吓得是连夜撤兵。廉颇和李牧组织赵军追赶燕王的军队，长驱直入500里，把燕国的国都蓟城是团团围住，就准备将燕军呢困死在城中。这燕军根本没有守城的准备啊，城内物资紧缺，根本就扛不住，只好派使者到赵国去讲和。乐贤就对廉颇说了，当初鼓动进攻赵国的是素父，大将姜渠是一再反对，现在啊还被关押在狱中呢。廉颇明白这个中缘由，就对燕国的使者说了，只有派姜渠来并任命他为国相，那我们才答应求和，否则呀免谈。燕王喜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到狱中给姜渠赔不是，还把相印交给他，承诺割让5座城池给赵国，请赵国呀撤兵。姜渠建议说呀，说乐胜乐贤虽然都投奔了赵国，但他们的祖先对燕国呢是有功的，大王最好呢能把他们的老婆孩子一块送回去，这样和谈呢也许就更顺当一些。就这样，双方是顺顺当当握手言和，廉颇李牧率领着赵军就回到了邯郸。赵王为了奖励他们的战功，封乐胜为武乡军，乐贤仍为昌国军，李牧为代地郡守，任命廉颇为相国，把魏文帝封给他，封号为信平君。燕赵之战最终以燕国的失败落下帷幕，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如果燕王喜当初能够听取乐贤的劝告，明白了赵国四战之地的深刻含义，恐怕燕国这段历史啊就要重写了。燕王喜失去了乐贤这位大将军，这个时候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可是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后来啊，他写信向乐贤是认错道歉，请他返回燕国，不过乐贤呢就谢绝了燕王的好意，选择留在自己的故土终老一生。这正是乐毅威名燕地传，落叶归赵享晚年，燕王范赵难劝阻，乐贤愤然归家园。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或者差不多的事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

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高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高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高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高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
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堂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糕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旱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糕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旱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订5斤，老李家订3斤，老刘家订2斤，反正凑够10斤老糕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高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糕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2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
正满脸紧

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爷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

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7手8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高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晕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
陶土锅锅底的高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高熬上几回都有高腻子，这高腻子跟胡家老高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高时高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高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高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高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
还真传下来了。

0: 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奶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
0: 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

0: 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0: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那可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呀、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 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哎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
1: 哦，
3: 医院没有，
1: 相
3: 当高
1: 了，
3: 就住院治疗。
1: 嗯，
3: 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1: 哦，
3: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1: 嗯，
3: 这个西药吧，
1: 嗯，
3: 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消本济贫控一片吧，以后就容易，
1: 哦，
3: 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1: 嗯，
3: 都要喝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嗯，
3: 哎，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就是，哎，
1: 嗯
3: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的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
1: 啊，
3: 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
3: 哎，
1: 效果多快呀，
3: 哎，
1: 是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1: 嗯，
3: 光是这个沫，还哮喘。
1: 嗯嗯，
3: 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1: 啊啊，
3: 痰一咳出来，
1: 嗯，
3: 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3: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1: 嗯，
3: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1: 嗯，
3: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嗯，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嗯，
3: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3: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3: 嗯，
1: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3: 嗯，
1: 那么长时间，
3: 嗯，
1: 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3: 嗯，
1: 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
3: 嗯，
1: 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3: 对的，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啊，对的，对的，胡老，
1: 嗯，
3: 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
1: 啊，
3: 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
3: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嗯，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3: 哎哎，
1: 这是不容易的，
3: 哎，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
1: 嗯，
3: 现在都不疼了，哎呦，
1: 看看，
3: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
3: 哦，
1: 啊，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
3: 哎，
1: 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3: 嗯，
1: 啊。本源疗法 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3: 太好了，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兰啊。
1: 好，别客气，
3: 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3: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3: 是的，
1: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3: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3: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
3: 谢谢
1: 啊。
3: 好的，
1: 好，
3: 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3: 好的，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啊。
4: 你看，我得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4: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1: 嗯，
4: 为啥呢？
1: 好，
4: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1: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4: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1: 是这样，
4: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您。
4: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4: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高啊，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4: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
1: 啊，
4: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0-170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1: 嗯。
4: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
1: 嗯嗯嗯
4: 嗯。啊，心情特别好，家里人都说。哎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1: 嗯，这是
4: 病态。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反正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4: 啊，
1: 嗯，
4: 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还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家老高，一天2次，血压药我都不吃了。 哎，啊，那时候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

0: 颈椎管有狭窄，是脑瓜子供血不足。他用了藿香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
1: 太好了。
0: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哎。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1: 哎，
0: 这不，现在用藿香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1: 嗯。
0: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嗯，
0: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呀、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啊、没问题，啊，
0: 啊，
1: 只要你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
0: 啊、
1: 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
0: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啊，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的。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那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
0: 啊，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教授，
1: 哈哈，
0: 啊，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0: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
1: 啊、
0: 找谁呀、啊
1: 哎？
0: 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0: 你别嫌
1: 我
0: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是是、
1: 哎。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0: 是
1: 啊老膏，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咱们胡椒老膏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啊，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儿，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0: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0: 嗯、
1: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啊？
0: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0: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1: 哎，谢谢胡教授。
0: 好，别客气。
1: 哎，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

0: 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也见到12号，全省阴，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2号也见到13号，全省阴，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5: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很多人测量血压都有一个固定习惯哈，只看高压数值，只要高压在正常范围里，就觉得自己的血压完全没有问题。可是不少中青年朋友在体检、日常自测时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高压正常，但是偏偏低压稍微超标了哈。为什么明明年纪轻轻，低压却居高不下？低压高到底需不需要治疗？日常作息饮食该怎样调整才能有效改善？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心病科执行主任苏全为大家直播科普，低压高啊，算不算高血压？姐妹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降血压啊，改善心肌缺血的玉峰宁心滴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2: 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3至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十位疾病的整体分布、费用结构等数据，脑梗死居首位，三年累计出院人次达4500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次均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10326元。在费用结构上，十大疾病药占比三年持续下降，其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降幅最大。近日，河北省保定市从业人员电子健康证正式上线，有需求人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保定市健康体检预约体检，申领电子健康证。电子健康证明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全市范围通用互认，实现了体检流程全程留痕、扫码快速核验，从技术层面遏制假证流通。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团队最新研究发现，在烹饪技术出现之前，水果、蜂蜜以及其他天然糖类可能曾为人类大脑进化提供了重要能量来源。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的科学杂志。长期以来，科学界普遍认为肉类摄入增加为人类大脑扩张提供了重要动力，但是此次研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碳水化合物，尤其是水果和蜂蜜中的天然糖类，也可能是推动人类大脑演化的重要因素。生活中，不少爱美人士会贴假睫毛、嫁接睫毛，随之而来的是眼痒、烧灼、流泪等不适症状。近期，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抽样检测，结果触目惊心，超80%样品检出甲醛、氢醌等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配方甚至和工业502胶水十分接近，一条潜藏在美睫行业的健康隐患彻底浮出水面。嫁接睫毛之后出现眼痒、眼皮烧灼、频繁流泪的情况，是睫毛胶水的有害物质带来的化学损伤。角膜如同眼球的玻璃屏障，一旦被有害物质侵蚀变得浑浊，会直接损害视力，严重时还会诱发角膜溃疡，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造成角膜穿孔，后果十分严重。如今，省时高效的一周备餐成为不少上班族家庭的日常选择，但是一周备餐容易产生亚硝酸盐，长期这样吃不安全等说法也引发担忧。一周备餐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家庭版预制菜模式，人们通常利用闲暇时间集中完成食材的清洗、切配、烹煮，按照餐次 分装密封之后冷藏或冷冻保存，后续就餐只需要加热就可以食用。针对大众最关心的餐品亚硝酸盐含量问题，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表示，食物中的亚硝酸盐生成的核心诱因是细菌活动，食材中的亚硝酸盐在细菌作用下才会转化为亚硝酸盐，只要在备餐过程中操作规范，做好卫生管控，并且及时对成品进行低温储存，就能有效抑制细菌繁殖，阻断亚硝酸盐生成，并不会出现网传的超标风险，整体安全可控。全国多地高温桑拿天，暑期出行劳作、出汗增多、头晕乏力、心慌疲惫等症状，除了中暑之外，还需要警惕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轻症中暑与低钾血症体感相近，中暑转移阴凉处补水就可以快速缓解。低钾呢是电解质流失，降温补水之后无力、心慌依旧不能改善，低钾严重可以导致呼吸机麻痹、心律失常，甚至会猝死。夏季大量出汗会随汗液流失钾，大汗之后猛喝白开水会稀释电解质，加重缺钾。不能盲目自行服用补钾药物，肾功能差的人风险更高，会出现持续的四肢无力、胸闷、心慌啊等等，要及时就医。日常可以吃一些香蕉还有菌菇类等食物来补钾，户外优选含钠钾的电解质饮品，少量多次补水，无制剂的时候可以用食盐兑水来应急。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6: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天的主持人是林伟。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关心您的身体的健康情况，特别是血压，不管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如果这些血压的问题啊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影响你的工作和学习，欢迎您呢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的重点内容了啊。我们今天啊重点为大家来讲解的内容啊叫单纯舒张期高血压。猛一听这个名字还是高血压哈，到底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会儿详细的会为您介绍哈。我先来念一组数据哈，在我国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哈，从65到75周岁老年人高血压的发病增长率啊，仅仅是15%到18%，而在35到45岁的中青年人群当中，高血压的发病增长率为62%到74%。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高血压的发病越来越年轻化，而其中单纯舒张期高血压的患者多为中青年，是我们中青年当中最常见的高血压的类型。那么话重点来了啊，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了这些问题出现了，我们该怎样治疗？需要治疗吗？我们在今天啊为您请到的专家是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啊心病三科执行主任苏全主任啊，天津，他也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啊，在我们石家庄的常驻专家。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吧？苏全主任在石家庄哈、已经帮助我们的很长时间了哈。我们现在哈、先用1分钟的时间来了解一下苏全主任。
4: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苏全副主任医师，石家庄市中医院心病三科执行主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常驻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青年委员，天津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天津市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生殖健康学会理事，从事临床工作10余载，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病、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科疾病，同时在中医论治焦虑状态、失眠、便秘、亚健康状态等方面有丰富临床经验，曾参与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发表论文10余篇。
3: 好，我们在现在的时间就赶紧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石家庄中医院中山院区心病三科的执行主任苏全苏主任到来。

0: 首先呢，这个是一个偏正的一个短语啊，它的落脚点是高血压，所以它肯定是血压高的一种类型，然后叫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在讲这个单纯舒张期高血压之前呢，还是简单的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个刚才主持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已经介绍到了高血压在我国的一个发病率情况，患病率情况，在逐年递增的。 1991年到2015年呢，我国成人的高血压患病率基本上是呈一个上升趋势的，25年间呢，基本上增长了17.9个百分点，而且男性的高血压患者患病率始终是高于女性的，这和一些饮食习惯呀什么的生活习惯啊都是相关的。其次的话，我国的这个成人高血压的知晓率 啊，还有这个治疗率和控制率是从2000年之后才开始出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但是呢，现在这个对于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虽然在上升，但仍然还是偏低的。那么，在讲了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些特点以后呢，再和大家再说一下什么是高血压。高血压呢，它是指我们在没有用降压药物的前提下， 非同日的，就是不是同一天检测三次血压，那我们这个血压高压，我们专业术语叫收缩压，大于140，然后低压我们又称之为舒张压，然后是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他们这个高压和低压的这个升高呢，是一个合或的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而且这个是个诊室的这个血压，在我们诊室里量的血压，如果达到这个情况，那我们就考虑它是一个高血压患者。那根据血压升高的情况啊，这个血压我们就老百姓经常讲的高压低压，这个升高情况我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啊。我们如果是单纯的只是高压升高到了
1: 140毫米汞柱以上，那我们称之为单纯收缩期高血压。那如果是仅仅是我们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而我们的高压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啊，是小于140毫米汞柱的这种情况，就称之为单纯舒张期高血压。也就是说低血压高了哈，也叫高血压。低血压呢，它其实是一种状态，我们称之为低压，低压高了，哎，低压高了，但高压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就是低压升高的高血压。
0: 对对，哎，是这个意思。
1: 说的有点绕口哈，但是有点绕口，因为咱们血压正常，我们在测量血压的时候，它是分高压和低压两部分的。而诊断高血压呢，是高压或者是低压，大于刚才我提到的140或者是90毫米汞柱的话，就可以诊断高血压了。也就是说，这两项指标都高的话啊。
0: 就是两项指标都高，这就称之为混合型高血压，就是高压低压都大于，都分别大于140毫米汞柱和90毫米汞柱，这个叫混合型高血压。而如果是高压是正常的，它是小于140，但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
1: 单纯舒张期高血压，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明白了吗？我是听明白了，反正是今天我们就照这个第二种类型是吧？
0: 对，我们今天呢就是讲的我们高血压当中的一个新的一个分型当中的一部分啊，我们来讲的是这部分患者是高压是正常的，哎，我一量我每个人我一量我的这个高压的时候，哎，130几 是小于140的，哎，这个值是正常的。但是我一看我的低压，哎，怎么大于了90毫米汞柱，甚至到了100，甚至到了110几，到110几啊，这个的话呢，也是考虑是高血压当中的一种，我们称之为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啊，这是我们一个专业的一种叫法。那我们老百姓叫的就是 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
1: 大家就能够更清楚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0: 更清楚的理解这个话，哎，是的，好的，
1: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在您听了苏主任啊，在这个讲解的这个，我们今天重点就是

0: 说这个单纯的哈低血压的高啊、
1: 哎、
0: 如果您出现了这个问、
1: 哎、
0: 当然有朋友你说我没有低血压，我高血压高也可以打电话都没关系啊，也可以问
1: 他，没问题，大家都可以咨询啊。今天我们只是说带入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让我们老百姓都知道低压高的高血压啊。
0: 对，
1: 那就是像现在其实的话是有一些研究调查表明呢、是国外的一些研究调查表明，将近46.9%的没有经过治疗的年龄小于50岁的中青年高血压患者是表现为低压高的这种高血压状态的。
0: 嗯
1: 而在

0: 还是很高的。
1: 嗯，您刚才讲过，就是说这个男性的发病率，就这个就是
0: 更高一些，
1: 就是这个单纯性的，单纯
0: 低压高，哎，低压高的这种高血压，
1: 为什么是男性？我们这个更压力更大一些吗？
0: 啊，
1: 这个
0: 我们一会儿呢，
1: 有性别的原因吗？
0: 对，是的。然后一会儿我们可以会提及到这些信息啊。我在那个先讲完这个，就是我刚才介绍了关于国外那个对于咱们这种单纯舒张肌高血压的一个这个研究结果。其实我们国内呢也完成了一些相关的研究，一项就是覆盖咱们全国31个省、152个农村和100个城市，涉及受试者898,929人的这么一个研究呢，显示26.2%的这么一个受试者是有高血压的，然后仅仅2.3%达标，而其中5.7%的一个单纯低压高的这种高血压才是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的，所以它这个致效率还是也是偏低的一个状态。
1: 也就是说这个偏低了会不会更危险呢？就是他不知道，其实他已经有
0: 了。对，这样就会涉及到一会儿我们会提到的一些，那么对于这种单纯低压高的这种患者，他是否有心血管风险？如果要有风险了，那如果我们又不知晓的话，这个风险高的，那就是得需要大家警惕了，得需要知晓这个情况才行。
1: 是
0: 这样的。
1: 好了，刚才呢，苏主任给我们讲解的这个国外的和国内的一些研究数据啊。对我们大家对这个高血压的增长啊，包括这个单纯舒张期的高血压的这个出现啊，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您有问题啊，不管是高血压、低血压，我刚才说过了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来向苏主任啊来咨询啊。我们有位朋友在群里，因为我提前总结了一下问题啊。问题他就问了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吗？他说颈椎病会引起血压，就是这个低压的升高吗？
0: 一会儿我们要谈到一个，就是现在其实基于这种低压升高的这种高血压呢，咱们是做了一些研究的，已经发现一些常见的一些情况，可能是和这个单纯低压高的相关的一些特征。一会儿我们可以提到这些信息。
1: 好的。
0: 当然本身颈椎病是否会引发高血压这种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好，我们就接着来接着讲啊。我们欢迎大家啊，在收听过程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留言啊。我们接下来还是请苏全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单纯舒张压高的原因都会有哪些，好吗？
0: 好的。在介绍这个单纯舒张压升高的一些原因之前呢，我先就是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也提到了，那是就像这种患者，他一般都集中于中青年男性，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国外国内都有相关的研究做了，就是说对于这种低压高的这种患单纯低压高的这些患者，他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有就通过这种人群的这种分析啊，患者群的这种分析发现，这些患者的特征是中青年男性，肥胖，有糖脂代谢异常，比如说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长期饮酒、吸烟、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这个其实就说白了，就晚上打呼噜，打着打的突然不打了，停，然后过一会儿又使劲的打起来，哎，这个就考虑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当然这个是需要做监测的才能诊断。还有就是长期这个情绪紧张焦虑状态，包括比如说工作节奏快，生活没规律，长期的这种熬夜，这个都有可能会导致长期的一个情绪紧张焦虑状态。那也就回答您刚才那个，您说为什么是男性更多见一些呢？我觉得就是和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些特征应该是相关了。您看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这种男性，中青年男性啊，这个工作压力很大，哎，生活压力也比较大，然后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很繁忙，再加上呢随着这个运动量的减退，然后又吃大鱼大肉，然后抽烟喝酒，然后这个各方面吧，造成了他这个情绪紧张状态、焦虑状态，体型特别肥胖。

0: 啊，那种这种体型肥胖本身呢，也是容易导致患，就是我们这个中青年男性发生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这种情况发生的。因此这部分人群更容易出现低压升高的这种高血压状态。
1: 我们大家特别男性朋友啊，听了苏主任介绍，如果您不幸对号入座了啊，这时候叫首先要在这个精神上要重视它，哈哈，你不叫、
0: 啊、对，就得需要大家去注意、啊、
1: 注意生活方式啊，或者说你自己是不是该好好的来给自己休息一下了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苏主任？就是抛开这些我们生活当中啊，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啊、情感上的压力啊。就单纯以性别的啊，男性和女性的这个哈、啊，有没有这个性别的影响会出现这个血压的问题？
0: 因为我刚才也跟您说了，就是其实它血压呢，它是人体对于您的一个，它属于人体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种征象，它只是表现出来的一种征象，它本身受到影响的因素也是很多的啊，它包括刚才提到的一大堆，它都有可能会导致血压升高。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流行病学资料里面也提到了，高血压患者逐年患病率在增高，而且男性基本上始终都是高于女性的。这个本身的话和生活习惯肯定是相关的，大部分男性的生活习惯普遍应该是不是特别在意啊。其次的话，本身和激素水平应该也是相关的。你看有一些研究表明的话，这个女性在绝经以后，她患高血压的几率就要比她有月经期间要更高。那绝经的话呢，可能对于女性朋友而言的话，她的激素水平就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雌激素可能还要降低。哎，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会让她的血压出现这种升高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抛开生活习惯，这种激素水平的波动也有可能造成我们男性和女性这个高血压的这个
1: 升高、
0: 不同的一个原因。哎，是这样的。
1: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也可以通过热线或者微信群来咨询苏主任啊。那很多朋友就听到这就很关心了，就是说啊，我刚刚也说过了，就是有可能哈、啊，因为在中青年的身上发现之后呢，他的症状啊不太明显啊，就有可能让我们大家忙于工作，可能就会忽视了这个身体啊给你一些警告、一些提示了啊。有没有症状？就是我们低血压升高了，单纯低压高的，有没有在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些表现呢？
0: 啊，是这样。像目前来说的话，这种单纯低压升高的这种高血压患者呢，他临床症状可能很轻微，甚至没有症状啊。这其实的话，对一部分低压高压都高的高血压患者，其实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的，就是他高压低压都已经很高了，临床门诊的时候甚至看到过那种高压都到200，低压到145，患者没有任何症状，不觉得头晕，不觉得头痛，可能稍微的有一些眼胀而已啊，这个症状的话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血压已经高得很离谱了。所以说对于只要是血压升高的这部分患者而言的话，我们还是主张去干预它的。至于说这种单纯低压高的这种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目前就是还是认为它是和我们外周的这个血管的阻力增加是相关的。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它们都可以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系统是兴奋啊，这种一兴奋一收缩血管就容易造成我们这个低压偏高了。
1: 好的，我们在刚才已经说过了哈，如果是症状不明显的话，但是呢我们也要这个看看自己是不是引起注意
0: 重视，
1: 就是我们在最近的是不是太累了啊，或者说我们的学习啊、生活啊、工作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最近是不是锻炼少了、肉吃的太多了等等哈。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信号出现，刚刚我们已经说了，您不幸对号入座的话哈，就要从生活方式上是吧， 能够有一些的改变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有些朋友就很关心这样了啊，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说的有不同的，有混合型的哈，单纯的舒张期高血压哈，它会不会慢慢的去发展？如果我们因为我忽视它了，我光于忙于工作了，我没有去治疗或者没有去改变生活方式，会有更严重的发展吗？
0: 是啊，这个正好那个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发现了这种高血压了，而且它只是一个低压高的这种情况，我高压是正常的。那很多患者说我也症状也不是很明显，那我为什么要特别的重视它呢？这样我们就得需要去谈一下，对于这种低压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它会不会，首先它会不会发展成为您提到刚才提到的这种混合型高血压？因为发展为混合型高血压，这个高血压的危害大家都是知道的，只要是混合型高血压，就是高压也高起来了，低压也高。然后这种情况的话，它的心血管事件就包括各种，比如心脑血管事件吧，包括比如说脑卒中啊、脑中风啊、脑出血呀、然后甚至一些心肌梗死啊等等的这些事件，就会发生率将会很高。那我们近些年呢，越来越多的一个证据已经表明，就是说我们这个中青年这种血压升高的预后是不良的。那随着年龄的发展的话，就年龄越来越增长，低压高的这种单纯低压高的这种高血压是有可能发展和演变为单纯高压高的高血压，或者是混合型高血压的。因此我们这个中青年首先一定要重视这个低压单纯低压升高的这种高血压。但有的患者又提示了说，哦，这原来是演变成为这个单纯高压高的高血压或者混合型高血压我才需要担心，我现在还没到那种程度了，那我是不是也不用担心呀？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国内外的研究，包括我们现在啊，之前有一项这个国外芬兰的一个研究，他就发现呀，与正常的血压相比，那我们这种低压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随访大概11年左右吧，它的这个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及心血管病死亡等这些心血管事件风险是增加的。还有另外一项研究呢，也是提示我们这个低压升高的这种高血压，它显著增加了这个脑卒中和心血管病的一个死亡。进一步分析发现呢，亚洲裔的，就是我们这个亚洲裔和年龄小于55岁的一个中青年，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患者，那他出现这种心血管事件是显著增加的。就心血管事件，也显而易见，这个风险是很高的。那有的患者有朋友说啊，这不是那个国外的研究吗？那我们国内呢？其实国内我们也是有做了一个研究的，而且这个研究还是我们开滦，是我们河北省开滦这边的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也是通过这个数据分析以后发现，与正常血压相比，这种单纯低压高的这个高血压患者，这个与这个脑出血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是相关的。这个研究结论也是提出来了。
1: 所以就可以回答那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低血压高，如果你不去管它啊，它还会慢慢的哈向更
0: 进展成别的类型的高血压，这是其一。
1: 对，
0: 另外它本身和我们的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发病风险是相关的。因此的话，我们对于这种中青年这个高血压一定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尽早的干预，特别是对于这个中重度的这种单纯这个低压高的这个高血压，应该积极的进行这种药物治疗。
1: 好，我们说到药物治疗哈，马上就有这样的问题，不过不是男性，是一位女士啊，因为我看头像啊，因为她有问经期了啊。他说我46岁了，血压偏高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从来没有用过药的啊，近期持续增高140，应该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啊，收缩压是140是吧，这个舒张压是100啊，就是一个
0: 那我们就基本上可以诊断啊，这个
1: 他可能问，他说是神经性的，我也不知道是谁给他说的啊。他还有个问题，就是经期期间啊，他就问经期女性的经期期间，这个低压会不会升高呢？啊，
0: 嗯啊，是这样的，首先的话，还是我们讲的是诊断高血压，还得按照我最早开始给患者朋友们说的这个情况啊。咱诊断高血压不能以一次的血压值来诊断高血压。
1: 哦。
0: 啊，刚才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介绍高血压诊断的时候，是的，是要求首先在没有服用影响血压药物的前提下，非同日的三次血压监测，而且这个是诊室血压，然后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者，然后我们的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然后是个真实血压，我们才可以诊断高血压。哎，所以说就是刚才的这位女性朋友的话，她提到这种情况，那您的这个血压是一次量了一次140，然后低压100。还是说咱们是要多次，至少是非同日三次的测量血压得出来的值，这个首先您得要明白啊，有一次的这个血压测量并不能诊断高血压的啊，这一点您需要明白。还就是我们顺便提一下，在测量血压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是要静坐啊，比如说马上要测血压了，那我至少要静坐5分钟再测的，不是说我从外面跑了一个100米，我刚坐下我马上量个血压啊，这个时候的血压是不准确的啊。这个我只是举了一个比较极端夸张的例子啊，有些患者的话呢，比如说他刚刚从外面跑回来啊，然后就运动完回来啊，就测个血压，甚至比如说他特别的焦虑啊，刚坐下然后就测个血压，这个往往有时候这个血压值是不准确的啊，这有点题外话了。然后就刚才那个回到这个女性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里面，就是说经期期间的话呢，特别是在月经快要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女性朋友她往往会存在着一种情绪的这种波动，就是情绪就不太稳定，这个时候比较容易烦躁啊什么的，这和激素水平应该是波动也是有关的。在经期的时候是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血压升高的，包括把高压也升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种情绪波动在其中起作用，包括这个激素水平的这种波动，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出现升高的这种现象。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需要我们去规律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情况。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床，测一次血压，中午如果要方便的话也测一次血压，那么下午的时候我们再测一次血压，做好监测和记录啊，然后就按照我刚才比较规范的那种测量方法，测得这个相关数值以后，我们可以标好我们经期是哪天到哪天，那我们拿着这个血压记录情况去医院，去让医生来去把控你的这个血压规律，然后来进一步的告诉您啊，我们是首先考不考虑高血压，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正好他那个问题啊，正好也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了，就如果我们出现了哈，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已经到医院里边这个没有药物影响下啊，三次的检查都已经是确定了的话哈，就像他这样的，就140/100，或者说我们已经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哈，需不需要用药物来治疗啊？
0: 这个正好其实我想跟大家要谈到的，就其实对于其实我们国外有一个指南，它是一个欧洲的一个高血压指南，它里面对于我们这个单纯舒张期高血压的患者呢是有明确的推荐意见的。它的推荐意见呢就是第一，生活干预方式是一定要改变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一个单纯舒张期高血压患者，他往往合并着比较不太好的生活习惯，包括这个体重偏胖，然后甚至是属于那种肥胖状态，再加上运动又不太好，因此我们这个生活干预一定是也首当其冲的，需要大家比如说积极的去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变，然后饮食方面的话，包括一些低盐低脂富含纤维或者优质蛋白的平衡膳食，戒烟限酒，增加体育运动，控制身体的这个体重，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 健康状态啊，保证一个比较良好的睡眠等等，那我们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去就改变这个生活方式，这个有可能会对我们这个降压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降低我们这种低压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更有帮助一些。
1: 嗯，
0: 但是其实临床上面我们发现有一些患者呢，虽然经过积极的这种生活方式干预啊，大概一个月

0: 月左右吧，哎，他的血压仍然不能降到这个就是我们主要说低压吧，不能降到90毫米汞柱以下，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药物治疗了。考虑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的话呢，在我们这个2023年的这个欧洲的高血压指南里面的推荐呢，它是遵照于我们这种混合型高血压，或者是说单纯是高压高的那种高血压的那种治疗方案推荐的。但是我们发现在临床上面，其实患这部分患者，就是单纯低压高的患者呢，对于一些西药反应的话就是不太稳定啊，有的患者吃完这个药以后血压可能还是偏高，还有一部分是吃完这个药以后血压就会降得特别低。所以说我们目前来说的话，除了这个积极的这个长期积极的干预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外，还是建议如果这个朋友们这个情况允许的话呢，可以到我们这个石家庄市中医院来，我们在门诊上面加一些中医药的治疗，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效果，更稳定的效果，而且我们也积累了比较多的一个治疗经验啊。
1: 正好您说到这儿，正好就是我们刚才我们也说过了，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啊，既然我们的节目哈、啊、是老中医，我们就很多朋友就想来问一问了哈、啊，我们的中医的一些适宜技术啊，或者中医药啊，能不能够在您所讲的这个单纯舒张期高血压的这个治疗当中会有所帮助？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你看，这两天我们就是说，你看我们能不能去到外面去晒晒背啊？等等一些时髦的一些养生的方法，对于我们这个血压的这个调整有帮助吗？
0: 啊，是的，这个也是我想跟朋友们一起分享的一部分内容吧。然后对于这个中青年的这部分这个单纯舒张压高的这个高血压患者而言呢，他其实有自己的特征的。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一个中青年男性为主，而且这个时候也是家庭的顶梁柱，各方面的生活工作方面的压力也比较大，生活习惯也都不太好。那这部分患者的话，如果您要给他一个西医治疗的时候，因为现在一些首先高血压本身可能对男性的啊，因为我们刚才也介绍到了这个 IDH， 就是这个单纯舒张期高血压的患者以这个男性为主，这个高血压本身对男性的性功能可能会产生影响，哎，再加上有一些这个西药降压药物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性功能，因此的话这一部分患者的话呢，他也更希望能够去首选中医药，而不想去吃西药，而且他们也觉得我年纪这么小，我要是说一直吃着这个西药的话，会不会就一辈子就都一直得去吃着了？那他就想用中药去替换西药。然后比如说再加上我刚才提到的血压，吃完西药以后血压没控制好，或者说血压又控制得太低了啊，那他就不太想加西药啊，希望能够用中医药的这种方法来给他改善这种情况。那我们在门诊上其实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的。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叫非药物疗法，我们又称之为中医适宜技术，它本身的话是可以起到一个比如说疏肝解郁，缓解患者的这种焦虑啊，具有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些功效。而且我们这个心病三科目前已经开展了很多，比如说头疗，比如说耳穴埋针啊，还包括一些拔罐的这些治疗的话，对于缓解患者这种焦虑状态以及他的这种肥胖啊，本身偏胖的这种体型啊，我们可以给他中医上大部分就认为这个是有脾虚湿盛的这种情况，哎，我们通过这种中医治疗本身就可以纠正他的这种脾虚湿盛的治疗。而且有好几例的患者吧，他们在接受这中医治疗以后还达到了一个减肥的效果。当然除了这个非药物治疗以后以外的话，我们中医药本身就是比如说我们口服的一些中草药啊，甚至这个汤剂或者是代茶饮呢，本身也是有一些疏肝理气益气健脾宁心定志的一些中草药，或者是中草药，然后熬成汤药或者是代茶饮，也可以进一步的增强我们这个改善我们这个肥胖啊，或者紧张焦虑啊这些情况。
1: 好的，
0: 进一步降低患者的这个低压，让我们的这个血压稳定在这样一定情况，一定程度啊，接受一段治疗以后，基本上血压也就稳当住了啊。我们临床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患
1: 的
0: 这样的病例的。
1: 好的，我们今天看时间到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刚刚那位女士也好，或者我们收音机前的中青年的朋友也好哈，如果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哈，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也向您推荐哈，您可以到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是吧，苏主任啊，心病三科
0: 是的，中山医院区，
1: 找苏主任啊，更多的来看一看哈，我们是不是最好是不吃药是吧，就能够帮助您啊，把这些低血压高血压的问题能够帮助您缓解，甚至能够帮您治愈啊。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我们再次谢谢苏全主任给我们的精彩的讲解，我们就和您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好吗？
0: 好的好
1: 的，谢谢苏主任，
0: 好
1: 的，好，我们下次再见。
0: 哎，大家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医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成药，出自著名的同仁堂，名字叫玉峰宁心滴丸。玉呢就是治愈的玉，峰呢就是风平浪静的那个峰。我们呀，可以根据它的名字大概推断一下，这个药是针对什么问题而设的。中医讲，风为阳邪，一袭阳位，其性向上。也就是说，人体的头部是最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袭。前面是御风两个字，后面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是宁心，说白了就是针对心脏。所以这个御风宁心滴丸能治疗什么问题，也基本上是呼之欲出了。高血压、头痛、颈项痛、耳聋、冠心病等等。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好奇，这个中成药都有什么成分呢？竟然能搞定这么多看似棘手的问题。说出来您肯定会很惊讶，这个中成药啊，只有一个成分，就是葛根。说到葛根这个中药，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读音。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把葛根读作葛根，姓葛的那个葛。其实啊，这个药的正确读音为葛根，瓜葛的那个葛。葛的基本含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可编篮做绳，纤维可织布，块根肥大，所以称葛根，瓜葛的那个葛。有的人一定很奇怪，为什么一味葛根就能达到这么意外的效果呢？那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些疾病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不难看出，高血压、头痛、颈项痛、耳聋、冠心病这些问题都跟血管联系密切，尤其是高血压、冠心病。我们知道，人体的血管在受寒后会收缩，这是一个简单的热胀冷缩的物理原理。尤其是那些经常在空调房间里工作的人群，还有一些年纪大的人群，阳气不足，不能温煦血管。血管好比一条运行气血的通道，一旦血管收窄，气血就会受阻。人体的气血供应是有优先级之分，心脏、大脑

都是使用气血的大户，大脑缺血会出现头晕头痛，心肌缺血会出现心绞痛。那些有基础疾病的，比如糖尿病、三脂高的人群，血管弹性本来就差，血管堵得更加厉害。如果在寒邪的内忧外患之下，一不小心全堵住了，就会出现脑梗塞、心肌梗死。既然血管狭窄是导致问题的关键，那么能不能给血管扩容，让气血流通的顺畅一点，这样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而担任这个任务的专家就是葛根，俨然一副单刀赴会能见奇功的气势。在《伤寒论》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是说项背强筋筋可以用葛根汤治疗。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受寒引起的脖子背部发僵发硬不柔和的时候，可以用葛根汤治疗。也就是说，葛根可以解除因寒而受到约束的肌肉，通俗点说就是舒缓经脉，令收缩的经脉恢复柔性。经脉恢复弹性之后，血管的相对狭窄就会解除，气血就能流通。这就是御风凝心滴丸的作用和原理。事实上，现代研究已经发现，葛根里的有效成分葛根素对于降血压、使冠状动脉及外周血管扩张都有着良好的效果。另外，这个御风凝心滴丸不但能降压，而且对高血压导致的耳鸣、脖子僵硬、肿痛、失眠等症状都有着很好的缓解作用。比如有一种病叫颈性高血压，说白了就是颈椎病伴随高血压，这个疾病就好像是专门为御风凝心滴丸而设的。因为葛根既能缓解肌肉的紧张，还能舒张血管的堵塞。如果是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问题，御风凝心滴丸的适配度就更高了，能有一石二鸟的效果。而且在保护肝脏和降低药物对身体的副作用两个方面考虑，有着深远的意义。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御风凝心滴丸和那个御风凝心片这两种药物听名字很像，有什么不一样呢？御风凝心滴丸和御风凝心片都可以用于高血压、头晕、头痛、颈项疼痛、冠心病、心绞痛、神经性头痛等症的治疗。这两种药，御风凝心滴丸和御风凝心片，只是剂型上的区别，一个是片剂，一个是丸，本质是一样的。通常滴丸比片剂更好，易于吸收，一般情况下滴丸的效果要比片剂起效更快，作用更迅速。这两个药的区别只是剂型上的区别，患者还需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来选择适合的药品。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过敏体质以及孕妇慎用御风凝心滴丸。同时在用药期间饮食要清淡，忌食生冷、油腻、辛辣、难消化的食品。同时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降血压、缓解颈椎疼痛、改善心肌缺血的中成药御风凝心滴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

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高咋吃，吃多长时间，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人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适老高来说，胡适老高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
吃胡适老糕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糕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糕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糕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糕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糕，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糕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糕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糕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糕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糕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糕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糕，我们就开灶
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十斤高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糕出了，刚把这糕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2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的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的，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

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肖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批秧榜。批秧榜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开具秧榜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批秧榜。在古代，如果没有秧榜，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才会给他开。所以肖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肖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肖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肖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

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

0: 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高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0: 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1: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源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1: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1: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1: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哎，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奶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1: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1: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
1: 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1: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1: 啊。
2: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折腾的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2: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 也高，也是不敢吃饭，
1: 哦、
2: 没吃饱过。
1: 还有
2: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那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
1: 哎、
2: 香蕉也不敢用，
1: 哎、
2: 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1: 嗯，
2: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的，胡老师、
1: 嗯、
2: 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2: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2: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嗯，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0: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
0: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医院里面就要有，就住院治疗。
0: 嗯，
3: 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0: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吧，以后就容易，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就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他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0: 太好了。
3: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0: 这是老。

0: 人的福分呢、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0: 嗯、
1: 太对了太对了哎感谢啊胡老啊
0: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1: 嗯、
0: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1: 嗯、
0: 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1: 嗯
0: 嗯
1: 哎，
0: 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1: 对的，对的，
0: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0: 你看看。
1: 哎，太好了、
0: 啊！肺功能好了、嗯，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1: 哎哎、
0: 这是不容易的、
1: 哎，
0: 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
0: 哎
1: 现在都不疼了、
0: 哎，
1: 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哎、
1: 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啊您别客气、
1: 哦、
0: 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
1: 哎、
0: 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1: 嗯、
0: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1: 太好了，
0: 啊、
1: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1: 嗯、好吧，
0: 坚持用吧，啊，
1: 是的，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
1: 嗯，
0: 维护健康的方法。
1: 是的，
0: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1: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0: 多联系吧，
1: 谢谢
0: 啊，
1: 好的
0: 好，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1: 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3: 啊。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0: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
0: 啊、
3: 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0: 嗯，
3: 哎呀呢，
0: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
0: 啊、
3: 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啊、
0: 您说的太客气、
3: 啊、
0: 主要咱们引导一下、
3: 哎、
0: 让您更健康，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啊，啥啥都不懂啊。
0: 是的呀，
3: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您。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0: 好的。
3: 嗯，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
0: 啊哦，
3: 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啊、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7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0: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3: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
0: 啊，
3: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 现在降到130高压，
0: 嗯，
3: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
0: 嗯嗯嗯
3: 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0: 嗯。
3: 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0: 好
3: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哎，
3: 啊，嗯，别说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0: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3: 是？
0: 是
3: 啊，是。
0: 太好了。
3: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0: 哎。
3: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0: 嗯。
3: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嗯，
3: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呀、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0: 没问题，啊，只要
3: 你
0: 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
3: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啊，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的，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0: 那就是，
3: 是，那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0: 方向不对，方法
3: 啊，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
0: 哈哈，
3: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0: 就是啊，您说的太对了啊！
3: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
0: 啊？
3: 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0: 好，
3: 你别嫌我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0: 好，好，别客气
3: 啊！
0: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3: 是是是。是是
0: 好，我跟。

0: 您说一下
1: 啊，
0: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适啊，老高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1: 是啊。
0: 而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的，是不是？
1: 对对。
0: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1: 对。
0: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本源就是能量，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啊？
1: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0: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1: 哎。谢谢胡教授、
0: 啊、好，别客气，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孔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出现了一位集大成者，后继有人呢，就是咱们前文书提到的那位孟子。那么道家学派在战国时代发展的怎么样啊？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也出现了一位集大成的优秀继承人，就是后世尊称的那位庄子。子是尊称，本名叫周。这庄周啊，是宋国蒙地人。这蒙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商丘东北这一带。在蒙这个地方生活得很贫苦，自幼家贫。这也就怪了，往往很多家贫的孩子倒好学了。庄周就是这样，打小爱学习，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能耽误看书。怎么还饿肚子？史料记载，这位庄先生小时候都找人借过粮，借粮度日。那要不借呢，锅里边就没米了。但是学习可没耽误，他是一个勤于读书、敢于思想的人，最后成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呀。跟老子合称为老庄，老庄就说他们二位。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庄子的文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性格与众不同，观点奇特。今天来看的话，这位庄周先生可够酷的，大伙儿跟他的想法都不一样，他自有一套解释。您看那日子都过那样了，借粮吃饭啊，老婆孩子穷叮当的，庄先生一点不着急。大伙儿问他，你想点辙，干点忙，你天天抱着书本，除了种地你就读书，你还能有多大的抱负志向啊？你甭管怎么讲，当年的孔子孟子还四处去周游列国，你甭管碰壁 那最后结果怎么样？人家还努力过。您也是个学问者，大学问家，您客气，您就这么认了。嘿，庄子看了看众人，你们懂什么呀？我这叫游戏巫毒之中，他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就是这么一种描述。你看这日子这么苦，周围这环境脏脏呵呵的，我这是在这游戏呢，我跟这环境玩，我不跟他着这急。大伙一看这位倒心宽，真想得开呀。庄子因为独特的性格，奇特的认识，也是声名远播，楚王都知道这位庄先生了。当时的楚国国君就是那位楚威王啊。楚威王听说哦，庄子先生是一个贤能之士，现在国家动荡，正需人才，咱们请请他吧。说这个人打小穷的那样，还没忘了看书呢，那一定是满腹经纶。派两个大夫，哎，你们去一趟，给寡人把庄周先生请来，就告他到楚国，寡人封之以高官，后路高官，我就不信这位庄先生不来。两个大夫一听，您放心吧，大王，我们一定能把他请来。俩人高车四马，盛装华服，带着好些礼物。楚王还能在乎这俩钱吗？一般的人一见着钱心就动了，多带些礼物，他日子过得不好，接济接济他的日子，看看他来不来吧。两位大夫就奔着庄周家来了。进村里边一打听，庄先生，哪位庄先生？哦，你们还不知道庄先生就那日子过得倍儿惨哦。大伙儿就明白，天吧天除了种地就看书那位庄周吧。啊，我们都叫他庄大哥，您还管他叫先生啊。那我们领您来吧。到庄周家里，这两位大夫一看呢，嘿，这日子过得真是够惨的，上边那茅屋顶子那草皮都掉了好些了，那茅草屋要是草盖不严实，下雨不得漏水吗？进屋瞅瞅吧。庄周的媳妇在家正在那洗衣裳呢，几个孩子大点的在院里边跑着，小点的就在那床上围着，三个孩子盖一床被窝，这也够可怜的。庄先生在哪儿啊？庄周的夫人一听，哦，你们找他呀？他在地里呢，正干活呢，是吗？那我们去找找吧，我领您去吧。庄周媳妇领着这两位楚国大夫就奔那地里了。这个地方多有水吧？赶到地里一看，没有庄周的身影，回头这么一瞅啊，嘿，庄先生真休闲，休闲啊，戴着个破草帽，把那裤腿挽在膝盖上边，自己盘腿就在那土地上坐着，手里边提了一杆子，干嘛？正那钓鱼呢。把他媳妇气得够呛，你出来种地不好好种，你跑那钓鱼干嘛呀？又一琢磨，大概是晚上想熬鱼，他会钓吗？我说庄周，你看看，楚国的大夫来找你来了。再看这位庄先生连头都没回，那两位大夫还打算失礼呢，总不能冲着人后脊梁作揖鞠躬啊。就听庄子回了这么一句，啊，是来让我到楚国做官的吗？两个大夫赶忙走到跟前，心想这玩意儿怎么说话呀，他冲着这水洼站着，我们俩要想看他正脸，我们俩就得跳那水里去，那得就站在背后说话吧。俩人站在庄周的两边，庄子先生久慕大名啊，我家国君的确想请您出山，先生愿往否？哼，庄子抖了抖了那鱼竿，一看什么玩意儿没钓着，啪又摔那水洼里去了。俩大夫站在旁边了，他侧过脸来往身子两边看了看，我知道这么一个故事，两位大夫帮我拿拿主意吧。这俩大夫一看这庄先生是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去是不去给我们个答复，你给我们讲故事干嘛呀？他哪知道庄周先生最善于讲故事啊。俩人得装着尊敬贤者嘛，洗耳恭听，愿闻其详，先生您讲讲吧。我听说呀，楚国有一只3000年的神龟， 有这事儿吗？啊，两位楚国大夫互相点点头，这倒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儿。这只三千年的神龟能活得这么久，算是一神物了吧。可这怎么样呢？被楚王把他给抓着了，供于太庙之中做祭祀所用。你们说这神龟他自己怎么想啊？虽然说在太庙之中这只三千年的神龟被视为珍宝，但是他毕竟死了呀。这只神龟是愿意死后被当作宝贝呢，还是喜欢摇头摆尾、舒舒坦坦、自自在在活在这污泥之中啊？两个大夫一听，那当然他不愿意死啊。对呀，他也想活在淤泥之中，自得其乐。我庄周亦然，我也不想做官，那样不自在。两个大夫一听，这故事合着就是告诉我们他不想当官呐，看意思改变不了庄周的想法。那好，我们回复我家国君。俩人回报去了。楚威王不死心呐，那带那些礼物给留下了吗？要给他，他不要啊，我们都带回来了。嘿，楚威王心想，这庄先生是跟别人不一样，都看开了，再派使者加重礼重金，而且这次把官职得告诉庄周。上次光说回来当高官没说什么职务，这回告诉你，你只要到了楚国，我就拜你为相。相那是最高的行政官员。这位使者踌躇满志到这儿来了，心想我一定得把这事儿办成喽。我家大王说了要拜您为相，庄先生这回您该去了吧。你带来多少金子呀？庄先生，这一次我家主公下了重礼，我给您带来了上千块的金子，这是一笔大财呀。只要您一去到我们那儿一拜相，您家这日子可就过得舒坦了啊！您这锅锅碗碗盆盆罐罐都可以扔了，孩子媳妇一块儿跟您，那是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啊！不要再讲了。庄子摆摆手，楚王愿认我为相，这的确是尊贵的地位。可是你知道这么一个故事吗？这位使者一听一机灵，心话一讲故事就悬。上回那俩大夫被他一个神龟的故事说的没词儿了，我又不敢说不听，那您说吧。有一头牛被用作祭祀，既然做祭祀所用，所以好吃好喝好供养。养了多年之后，这牛后悔了。为什么后悔呢？大伙之所以好好的供养它，就是为了祭祀所用，平时小的祭祀用不着它，赶到了大祭太庙的时候，它就得被彩绸包裹牵入太庙之中，失去生命啊。这会儿这只牛才想起来，再也没有往日像其他的黄牛那样游戏于水中悠闲自得的时候了。你们走吧，你们让我去楚国，大王让我去拜相，我就如同那只多年之后将被人宰杀的祭祀之牛一样，休得来烦恼我，不要再来侮辱我。我宁可游戏于巫毒之中而自乐，绝不能受高官厚禄之束缚。走吧，再不走，再不走就不定说什么了。回去替我问候楚王，就说我庄周早已定下志向，终生不仕，我这辈子我不当官，我就喜欢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过日子。这位拿着金子带着那聘书垂头耷着甲的也回去了。楚威王一看，看来这位庄周是下定决心不为财富所动，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呀。这就是庄子的个性。庄子先生不光对待世俗的权力金钱有一种超然的态度，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生死大彻大悟。是天生的吗？不是，也是思考自己独特的思想带来的一种领悟。这一年庄先生的妻子去世了，庄子本来很难过。你想， 结发夫妻这么些年相濡以沫呀，现在离他而去，他能不哭吗？可是马上他就想明白一个道理，转而为笑了。孩子在那哭，不知道怎么回事，赶快去找找吧。找谁？找着邻居，找着朋友。爹都疯了，爹疯了啊！马上庄子的朋友惠师惠先生就来了。惠师也是一个大文化人，奇思善变，跟庄子能够交好的人可不多。惠师赶快到家里来吊唁吧，站屋外边往里边这么一瞅，坏了，庄子是疯了。这会儿他就席地而坐，俩腿劈开着，这是一种很不礼貌的做法，腿当间放一陶盆，自己好嘛，一边拍着这陶盆一边那唱歌呢，打起手鼓唱起歌。是什么事儿啊？家里死了人，他这么喜庆。再看这庄先生披着头发，披头散发，脸上一点儿也没有悲伤的表情，相反倒是摇头晃脑，怡然自得。哎呀，惠师一看明白了，甭问，这是我们这位庄先生悲伤过度，中了心魔，这是神志不清了吧。他急忙三步并两步来到了屋中。庄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你认得我吗？庄子手里边本来打的节奏呢，这会儿停下了，摁在那陶盆上面。你不是惠师吗？你认得我就好吧。你现在感觉哪不舒服？我哪儿都挺舒服。尊夫人已然亡故，你莫非悲伤过度啊？言外之意，你这不正常，你知道吗？惠师连忙劝庄先生，你是悲伤过度了。我知道尊夫人跟你一起生活，为你生儿育女，现在离你而去，你可不要乱了神志。我没乱神志啊，我的妻离我而去，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怎么会伤心过度啊？庄子这话刚说完，边儿那几个孩子哇一声又哭了。孩子们都纳闷，这爹怎么着了？病得这么严重吗？你们一边哭去，你们懂得什么呀？啊，蹦蹦蹦蹦蹦，他又拍着那盆底子又开始唱歌了，把这惠师急的围着庄周直转沫沫。我说你先别敲了行吗？你的妻子亡魂未散。

返回到最初，就像四季交替一样，有什么可难过的呀？所以我想明白就不哭了，反而我要为之击鼓而歌，让他在天地这巨势之间平静地走过。这就是我的想法，你以为我疯了呀？会师愣磕磕站了半天，琢磨琢磨，有道理。那好，只要你没疯就好。孩子们都不错吧？看看孩子会师先生走了，这会师跟这庄子那可是老交情了，他跟庄周是不打不相识，辩论了一辈子。有一次两个人一块儿在那水边上游戏，一看那水里清澈见底，游着好些鱼，有的在那追逐，有的在那找食儿。当时那庄子很羡慕的看了看这鱼，又瞅了瞅会师啊，哎呀，这些鱼活得多自在，多快乐呀！会师看了看这庄子，庄先生，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那水中鱼快乐与否啊？这话问得对呀，你是按你的想法去揣度呀。庄子反问了一句，会先生也不是我，怎么知道我就不知道鱼的快乐呢？会师一想，我固然不是你，确实不知道你，可你也确实不是鱼，你怎么就知道鱼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呀？好，二位这绕口令这么一通辩论，说的是都有道理。庄子想了想，我在水边游走，我很高兴，所以我看见水中的鱼，我就觉得它也会很高兴。这鱼固然不是我庄周，但是我想它在被人放在案板上先去鳞抛开腹的时候总是难过的，而像现在这样在水中自由穿梭，总应该是喜悦的吧。这就是我对你的答复。庄子跟这会师两位大思想家围着这水边看着这水中的鱼矫情了一个上午，这就是思想史上著名的濠梁之变呢。所以会师跟庄子他们两个人感情很好，家里有事这不马上赶过来看一看吗？现在又被庄子给数了一通，为什么自己的妻子死了他不难过，这番道理讲完之后，会师听了似懂非懂，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跟庄子去辩论，人家里边毕竟出了丧事啊。那好，改日我再来。会师回去自己琢磨去了。又过了若干年，这位大思想家庄周先生老病将亡，您想他这么大的学问，那学生少得了吗？弟子们都开始为他准备随葬品。这不瞒着呀，庄子这么超然，他倒要问一问，你们都给我准备什么了呀？弟子们答应了，说要大伙凑钱买什么什么玉，准备什么什么棺椁。还算了吧，庄子摆了摆手，我就觉得多此一举，你们白跟我学了这么些年。大伙一心想，这什么话，这是我们这是尽孝心呢。老迈的庄子摇了摇头啊，我把天地作为棺椁，日月星辰天下万物都是我的随葬之物，这已经很好了，何必再去买那些没用的东西啊。这帮弟子没听明白，合着这连棺材都不要了？不要了。可是先生，我们担心天上的野禽会啄食您呢，那飞来只鹰，来俩鹞子把您给叨了呢，那怎么办呢？庄子一笑，在上为禽鸟啄食，在下为蝼蚁所侵呐。你把我放在地底下埋喽，我就能完整无损了，那什么蚯蚓了蚂蚁了，不照样也得把我给吃了吗？彼此彼此，为什么只愿在地下而不愿于在上为禽鸟所食啊？那不是太偏心了吗？庄子算是琢磨透了，他把死亡理解为返回到初始无声的大自然的最初状态，所以才有这样的一种坦然。在庄子丰富的思想成就中，他始终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其一的，这是他学说的核心。有一个

0: 著名的典故庄子梦蝶吗？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边还一位两只蝴蝶，这两只蝴蝶上下翩飞呀、啊、唱着歌了吗？那庄子倒没想起来，反正觉得特别的高兴。这么一醒来，原来是一梦。庄周在那想，是我在梦中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庄周啊？其实庄周很清楚，自己跟蝴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啊。他用这种想法来说明万物与我为一，既然万物其一，那么就可以相互转化。庄周既可以变成蝴蝶，他蝴蝶也可以变为我庄周啊。庄周把自己这份认识要跟那会师会先生说了，会先生没明白，也没跟他再发生什么辩论。还有一次，有一位大学问者叫东郭子，东郭先生是滥竽充数那位吗？当然不是了，这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他就问这庄子，你老说道道的，这道究竟在哪儿啊？庄周看了看他，用白眼珠瞅了瞅，往四周又转了这么一圈，无处不在，哪儿都有道啊。你具体比如说都在哪儿？指了指地上那蚂蚁，看见了没有？这就有道。指了指厕所，你看见没？厕所里就有道。这东郭先生没听明白，包括地里的粮食、瓦砾上的衰草、泥土中的蝼蚁、厕所中的粪便，这些东西只是形状名称不同而已，但却存在同一之道。既然道相同，所以万物可以其一，互相转化而已。要这么解释的话，东郭先生听得就更加不明白了。庄子先生抹杀了事物的差别，使得他的思想多多少少带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是后世有多少人在研究老庄哲学，追求那份愉悦红尘的超然。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哥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

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长时间，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

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堂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膏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陶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膏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膏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陶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膏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膏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膏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膏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
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旗，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膏，那天是出膏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膏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膏那一刻，把老膏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劈秧膀。劈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

开具央榜，或者叫央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批央榜。在古代，如果没有央榜，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萧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萧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
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儿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

0: 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儿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0: 啊。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里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嗯、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嗯、吃点东西吃不下，就说这个大便、
0: 啊、
2: 4-5天大便一次、啊、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
0: 嗯、
2: 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来路，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
0: 嗯嗯嗯。
2: 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嗯。要不然的话，这冷啊。
0: 哎。
2: 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
0: 就来了啊，
2: 对、
0: 嗯、
2: 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可以叫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0: 嗯嗯嗯嗯，
2: 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
0: 嗯、
2: 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
0: 嗯、
2: 热乎了，舒服了，
0: 嗯，
2: 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
0: 啊啊啊、
2: 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嗯、
2: 啊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
0: 啊、
2: 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0: 嗯，
2: 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
0: 啊、
2: 11-12点才能睡得着、
0: 嗯、
2: 睡醒了再起2只夜3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
0: 啊、
2: 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0: 嗯、
2: 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
0: 啊、
2: 因为他一会儿醒、嗯、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
2: 是
0: 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嗯、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嗯、啊啊啊，
2: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儿，我就能睡得着、
0: 嗯、
2: 睡得香、
0: 嗯，
2: 是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
0: 啊、
2: 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
0: 嗯，
2: 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
0: 嗯、
2: 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0: 嗯嗯、
2: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
0: 啊、
2: 现在看着都不一样、
0: 嗯、
2: 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
0: 啊、
2: 也是不敢吃饭、
0: 哦、
2: 没吃饱过，
0: 还有
2: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啊、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
0: 哎、
2: 香蕉也不敢用、
0: 哎、
2: 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0: 嗯，
2: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 胡老师、
3: 嗯、
2: 能吃饱饭呢。

0: 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啊，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的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压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就住院治疗。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嘛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

0: 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椒老膏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0: 哎，
1: 是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1: 啊啊
0: 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1: 你看看啊，
0: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啊，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啊，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哎，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1: 多联系吧。啊，
0: 好的，
1: 好
0: 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3: 啊。你看，我得给你打通电话呀， 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1: 嗯，
3: 为啥呢？
1: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

0: 好的。
1: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啊，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啊、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1000，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0: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1: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
0: 啊，
1: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0: 嗯。
1: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啊，心情特别好，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0: 嗯，这是
1: 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0: 好
1: 啊，
0: 嗯，
1: 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家老膏，一天2次，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哎，
1: 啊，没说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0: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1: 是？
0: 是
1: 啊，是。
0: 太好了。
1: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哎，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0: 哎。
1: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0: 嗯。
1: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嗯，
1: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0: 没问题。
1: 啊
0: 只要你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
1: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这10天8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哎，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着，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0: 那就是，
1: 是，那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0: 方向不对，方法
1: 啊，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 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

0: 晚上。
1: 哈哈，
2: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你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2: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2: 你别嫌我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2: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2: 是是是。
1: 好，我跟您说一下
2: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氏啊，老高是不是啊？
2: 嗯，对。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2: 是
1: 啊。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2: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本源就是能量。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2: 是，
1: 啊，
2: 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1: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2: 哎，谢谢胡教授。
1: 啊，好，别客气。
2: 哎，再
1: 见。再
2: 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3: 啊，星辰老师好。
2: 欢迎您。
3: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2: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3: 是的。
2: 来到咱们
3: 这个直播嘛，
2: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3: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2: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2: 所以叫怀山药。
3: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2: 啊，
3: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2: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3: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2: 嗯，
3: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2: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2: 啊。
3: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2: 哦，
3: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2: 哎呦，
3: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
2: 嗯，
3: 金老师你也知道吧？
2: 对
3: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2: 是是是。那这
3: 个
2: 铁棍
3: 山
2: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3: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
2: 哦，
3: 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2: 嗯
3: 啊，它吸收 这个土壤里卤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2: 嗯，
3: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2: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3: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2: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3: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2: 嗯
3: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这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2: 哦，
3: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2: 嗯。
3: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2: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3: 哎，对对对，
2: 哦，
3: 这个，
2: 都印到包装上了。
3: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2: 嗯，
3: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2: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嗯
3: 啊那星辰老师，
2: 嗯，
3: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2: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3: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2: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3: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2: 这个粘液呀，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3: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2: 是啊，
3: 最精华的东西。
2: 哎呦，
3: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2: 嗯，
3: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
2: 哦，
3: 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2: 我喝的少，
3: 喝的少。
2: 嗯，
3: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2: 哦，这么好，
3: 啊，这个胃黏膜，
2: 哎呀，你看我
3: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2: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3: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2: 嗯。
3: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2: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2: 嗯 嗯, 嗯。
3: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2: 哇，
3: 你知道这个。
2: 对，
3: 重量是非常
2: 重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3: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2: 嗯，
3: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2: 嗯，
3: 是吧？
2: 嗯
3: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2: 对，晒干
3: 晾
2: 干
3: 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2: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3: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2: 哦，
3: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2: 嗯。就是说
3: 最大程度的，哎，对，
2: 保留了营养是吧？
3: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 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2: 嗯，
3: 这是。嗯，
2: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3: 啊、
2: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儿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3: 对，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2: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3: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2: 嗯，
3: 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2: 嗯，
3: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优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2: 而且我
3: 上检测的，
2: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3: 是的，是的，
2: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
3: 哦、
2: 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3: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
2: 您
3: 价格？这50到60，
2: 你看啊，
3: 出厂价。
2: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3: 品宣嘛，
2: 对吧？
3: 做品宣嘛，
2: 品宣。
3: 对，
2: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3: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2: 你别那么。
3: 那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2: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3: 3个月吧。
2: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3: 3个月，
2: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得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7盒。
3: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2: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3: 哎呀，
2: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1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1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 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代销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3: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2: 对，
3: 还得吃得好
2: 啊。你看我们当地，我们当地那

0: 那个菜市场上也有卖铁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那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金林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
0: 嗯，
1: 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
0: 嗯
1: 啊，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
0: 嗯，
1: 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嗯，所以说你看，
1: 啊，
0: 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啊？对，因为咱们在自己鲜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
0: 瘦，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啊，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
0: 嗯，
1: 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
0: 嗯
1: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0: 嗯，
1: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
0: 哦，
1: 啊，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
0: 嗯，
1: 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嗯，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鲜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
2: 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
2: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

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

0: 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燕赵名医堂》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广播版进行直播，同时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同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我们说呀，这个牙疼拖着不管，其实它不仅仅会伤害我们的牙齿，还可能会让您的颌骨里面悄悄长出水泡，医学上呢叫做颌骨囊肿啊。这个颌骨囊肿呢，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不疼不痒的，但是它却能慢慢的啃空我们的骨头，导致您的牙齿松动，面部呢也可能会出现变形。小到十几岁的孩子换牙比较晚，年轻人智齿发炎，老年人戴假牙不适等等啊，这背后都可能会是颌骨囊肿在作祟。那今天呢，我们的科普直播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孙浩轩来为我们科普解读脸上鼓包、牙齿松动，大家要警惕颌骨囊肿在作祟。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的科普，都能帮助大家及早发现疾病，及早进行干预治疗。那我们首先来欢迎孙浩轩孙主任，您来跟所有的网友和听友朋友来打个招呼。下午好，主任。
4: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孙浩轩，大家好。
3: 是，那孙浩轩主任呢，在口腔颌面外科工作啊，在颌骨囊肿以及口腔颌面间隙感染以及创伤的临床诊疗方面啊，经验非常的丰富哈、啊。那孙主任，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啊，对于咱们今天要科普的这个颌骨囊肿，相对来说还有一点点陌生啊。这个颌骨囊肿它到底是什么？跟我们说的这个蛀牙呀，包括牙疼，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和关联呢？
4: 这个颌骨囊肿它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骨头里面长出来囊肿了。这个涉及到我们颌面部的骨头，就是上颌骨和下颌骨了。像这个地方它是我们面部的一个框架，并且还有很多功能性的东西，比方说牙齿啦，那个鼻窦啊，还有下牙槽神经啊，都在这个骨头里面。所以这个骨头里面一旦长了囊肿，那经常就涉及到很多临床症状了。比方说最常见的就是有颌骨方面的膨出啊，牙齿的松动啊，疼痛啊，像这些情况就会表现出来。所以颌骨囊肿还是需要大家多警惕的。
3: 这个颌骨从面部来看，就是外表看上去有些肿胀，这两边的部位算颌骨吗？孙主任。
4: 对，那个面部的那个像我们那个这边的这个下颌角啊、下颌线呐、这个是下颌骨的这个支撑所在。面部上面是主要是颧骨啊，这个地方倒还好。前牙区
3: 下边这两侧、是吧？
4: 对，前牙区这是上颌骨的位置了。对，这些位置如果一旦长出囊肿，并且是膨出型的这种，会在面部就有 明显的体现。
3: 嗯，那可能从面部我们看上去这块肿了，包括您说牙齿疼痛啊、松动，这可能都是它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
4: 对对，时常我们是在就是它膨出了，或者说它闹感染疼痛了，我们才发现。更多的时候都是意外发现的，比方说去看别的牙了，一拍片就发现这个地方有囊肿，这个其实也涉及到囊肿很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是它通常它本身不会引起疼痛，所以患者也经常不容易注意到。
3: 那这个囊肿咱们说上去，它是一个像是一个水泡一样的，还是什么性质的这个东西？
4: 就简单来说，那个这个囊肿其实就是在骨头里面在打一个水球。这个水球它越长越大，它里面在憋水球哈，它憋得越大，它这个张力越大，它就越压迫颌骨的吸收，压迫到一定程度，颌骨表皮一破，它就会在面部就膨出了，显露出来了。
3: 孙主任，我听说这个颌骨囊肿哈，它可能就是在不同年龄阶段，这个原因呀，包括类型啊，是有很大差异的哈。在门诊上，这部分患者多不多？什么年龄段都有吗？
4: 确实是各个年龄段都有。一般在孩子方面，那就是他们那个剔牙，就是这
3: 换牙的时候哈。
4: 对对，乳牙和恒牙交替期，有时候这个恒牙它上来的晚，或者说长的方向不对，这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发育性的囊肿。病理分型也有好多种。在这个中年和青年时期，这个通常就是这个智齿啦，或者说其他牙的炎症啦，导致的这个炎症导致的这个根尖囊肿，中间又液化呀，形成了这个颌骨囊肿。老年人呢，大部分也都是一些坏牙呀，那个长期这个没有处理的这个牙齿炎症啊，也会引起很多的这个囊肿。
3: 所以这个全年龄段都可能会遇到颌骨囊肿这个口腔困扰的问题哈。
4: 对。
3: 好，那我们也提醒咱们各位听友朋友哈，以及各位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和观看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今天我们跟大家科普的解读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您还不是特别熟悉呀，但是它会在悄悄当中啊损害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口腔健康的一种疾病，叫做颌骨囊肿啊。它是在我们这个上下颌骨里面长出来的一种可以说是水泡性质的东西，是吧，孙主任？
4: 对对对。
3: 早期的时候，您说他这个感受还不是特明显，也不疼也不痒，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感觉不到。
4: 这种情况还就是意外发现的。我们经常会这个接触到医院其他科室转过来的病人。他们都是在比方说正畸治疗牙齿，还是在口腔内科钻牙补牙，就意外。因为他们通常就需要做 X 线检查嘛，X 线检查也是诊断颌骨囊肿的这种重要手段嘛，所以一来就是别的科转过来的，或者说那个基层医院转过来的。
3: 那我们说的这个脸上这种鼓包啊、牙齿松动啊，这往往是比较严重的程度才会出现的这些症状表现吗？
4: 对对对，相当于中后期。他们会直接就本身就表现出来了。
3: 那咱们分年龄段不同的这个年龄人群给大家来进行一下科普啊，孙主任，您像您刚才说这个孩子啊，在这个剔牙期可能会出现一些颌骨囊肿的情况，那家长们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判断出来这个他是换牙慢呀，还是说有这个囊肿的出现，他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一个剔牙的出现呢？
4: 通常就是剔牙期不正常的萌出情况，就是伴随了一些颌骨囊肿，这种原因也有很多了啊，大部分都是有一些这个乳牙，就是还在他没有换的时候，反复的感染炎症啊，容易这个感染到下面的恒牙胚，造成这个底下的恒牙胚呢，就是发育迟缓呀，或者说这个方向变化呀， 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了就是有一些患者有多生牙，这些多生牙就是在所有的牙齿序列之外额外长的牙，像这样的牙也经常会影响到正常恒牙的萌出，然后它就长在这个恒牙的萌出通道上了，啊，在这样的恒牙就是往往就是长不出来，啊，那么它相关的这个附件一些那个组织上的变化就会产生颌骨囊肿，啊，这种我们其实老百姓都可以理解为这种先天性的，啊，那就是你也没有犯什么错，它就是自己长了一个，
3: 多生齿哈，它可能也会伴随着这个囊肿的出现，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孩子？像您说这个牙齿的一个萌出，或者说总也不出牙，很多家长就发现哈，掉了一个牙，总也长不出来了，是吗？
4: 对对对，因为现在我们科普也越做范围越大，那个老百姓大家们也都是很警惕这个孩子的换牙，
3: 是，
4: 并且他通常是左右来做对照的，有时候一边的牙都已经长老高了，另一边还是不长，这时候家长也都反应过来了，就赶快带到医院来看，通常也是可以亡羊补牢。
3: 那您像这个青少年儿童在这个换牙期的颌骨囊肿，他是会自己慢慢消退啊，还是说真得咱们外科手术干预这个囊肿的？
4: 我们建议的就是及时发现就要及时手术来干预，因为他这个随着颌骨的发育啊，那个孩子毕竟耽误不起嘛，早早的把这个症状这个病因解除了，哎，他后面这个治疗起来也都更方便。
3: 只能您说是进行一个外科手术的干预，他不太可能说自己吸收或者说自行就痊愈了，这不太可能。
4: 孩子等不起嘛，还是要早早的处理，最好。
3: 那对于这个孩子们，像是您说的，其实很多家长特别关注儿童的这个口腔健康问题啊。那讲到这里啊，孙主任，就是您刚才提到有一些多生牙，它可能是这怎么说呢？无法预防的，它可能就会导致颌骨囊肿。像其他的这个孩子的口腔囊肿，是有办法进行一个预防的吗？
4: 在预防方面，其实还是需要定期的做口腔检查。比方说，我们可以针对病因来做几方面。一个呢，就是孩子要注意口腔卫生，及早的要学会正确的刷牙方式，并且维护好口腔卫生，保证在这些乳牙的阶段，不会有这种重型的感染出现。这样来说，那个是这个上了一个那个，这个第一层保护吧，再有了就是。那个避免这个前牙的磕碰，有时候外伤，孩子们的外伤也经常是容易导致后面发生颌骨囊肿的一个不小的比例。
3: 您就说这个外伤，包括可能有早期的蛀牙呀、反复的感染，它都是颌骨囊肿的可能的原因之一。
4: 对。
3: 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帮助孩子进行一个口腔方面的这个预防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哈，孙主任，您的患者往往是什么情况出现这个颌骨囊肿的呢？
4: 年轻人的有很多都是因为他这个年龄嘛，这个好多时候这个小孩在孩子期间他也没有发现，但是这些东西他就仍然还在生长，等到年轻的时候，这个颌骨膨出了，面型上有变化了，他其他牙也一直很好，所以他也没有上医院去做过检查，所以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直到中期后期，在囊肿破坏很多了，他才来，然后这时候我们才发现，
3: 那些年轻人来的时候，往往其实比较严重的到您门诊这儿是吧？可能也是转诊来的。
4: 可能是这个我没有直接用数据统计过啊，但是所以有很多印象比较深刻的囊肿，尤其那种大型的大个的，还都是以这种青年人居多。
3: 这印象您比较深刻的往往是什么情况导致的？是感染吗？还是什么？
4: 这个感染都不是了，感染它一般疼痛啊，它都会主动去看的。这种就是那种 它

0: 有一些多生牙呀，或者说一些正常恒牙没有及时萌出，也没有及时的发现啊，它就是埋在颌骨里，或者多生牙它也没有影响到正常牙的交替啊，它也就在骨头里面，甚至还有其他的这种这个比较罕见类型的囊肿啊，它在颌骨里也不引起你疼痛，这个人他直
1: 很难
0: 到。
1: 发现啊。
0: 直到颌骨发育的很大了，他才来，说明这个颌骨囊肿给他，只要给他足够长的时间，他会长到很大的，不会出现那种自愈呀、不用处理的这种情况。
1: 就是，而且这个还挺静悄悄的，很隐匿哈。
0: 有很多人他其实到最后，哎，把这个囊肿长到大到一定程度都破了，他觉得流水儿，他才来，
1: 这个流水是在口腔里边，还是说外部是哪里流水？
0: 一般不会突破面部皮肤，还都是在口腔，
1: 内
0: 它
1: 部。
0: 会突破黏膜啊，一些牙周，这个从牙缝里面渗出来啊，是有一些这样的情况。
1: 包括像咱们说的这种面部的鼓包啊、肿胀，这肯定就比较明显了，到这种比较严重的程度，对吧？也会有牙齿松动的情况吗？
0: 牙齿松动也有，因为它毕竟破坏了骨头嘛。骨头就相当于这个，把牙齿比作房子的话，那骨头就是地基了。
1: 根基不稳了，松动了，
0: 是
1: 出
0: 是
1: 现
0: 是，
1: 是吧？那讲到这里哈，这个孙主任，就是这部分要是年轻朋友的话，您觉得从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事儿，他能及早发现吗？或者说能预防吗？
0: 颌骨囊肿的诊断其实还是要靠那个 X 线片儿来辅助诊断。我们一般那个年轻人，他们都是要警惕智齿的，因为智齿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科普的一个战场啊。
1: 是
0: 那
1: 的。
0: 个，我们一般智齿嘛，18周岁就要长，很多人都是长歪的，往往长歪了之后，他们也没有处理，就会造成很多的这个不好的后果。我们就让患者，哎，平均18周岁的时候就上医院来拍一张，曲面断层片儿啊，这种情况，它既可以检查所有的颌骨，所有的牙齿的龋坏问题，也可以把智齿的位置它的情况拍得很清楚，在医院里面其实也花不了几十块钱，你就可以做一个这个全面的检查。
1: 这可以通俗理解，就是给我们这个智齿拍个片儿，是吧？
0: 对，
1: 看看
0: 我
1: 它会
0: 们
1: 不会影
0: 顺
1: 响
0: 带
1: 到咱们
0: 着，
1: 的颌骨。
0: 是我们顺带着看智齿，就把颌骨又都检查了一遍。它的辐射量也是很小的。
1: 确实，所以说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这个智齿啊，感觉它还没有到感染呀，没有到坏的这一步，就不疼也不痒。很多人就是放任它不管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烂的牙根儿啊，大家也不拔，其实都有可能会有这种导致颌骨囊肿的风险。
0: 是，好多人都恐惧拔牙嘛，
1: 是。
0: 呵呵。
1: 那孙主任说到这个这个智齿哈，确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挺普遍的，很多朋友都会遇到。咱们口腔颌面外科的这个范畴也包括智齿的，尤其是比较复杂的这种阻生齿的一个拔除吗？
0: 对，这种智齿也通常会引起一些囊肿的，那个它并且这个位置长得很，一般智齿如果能正位萌出啊，它是咀嚼东西是很效率的，人们有，一般是2套磨牙，智齿是第三副磨牙，它嚼起来东西是很效率的，但是这个东西经常会长歪，长歪的话，通常就会把其他的牙顶坏反复的闹智齿冠周炎甚至会有一些间隙感染伴随着产生。给患者造成很大痛苦，往往如果千年治疗的话，你不到时候不仅得拔智齿，连前面的坏牙也得一并治疗，就
1: 好，
0: 不太
1: 孙
0: 划
1: 主
0: 算。
1: 任，那我们在燕赵明堂线下听友群网友朋友问哈，说想问问孙主任哈，这个智齿就是只要它萌出了，就是要立刻处理吗？想听听您的意见哈。就他现在的情况说，确实是也没有疼，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它确实是长歪了啊，不是正常的，直着长出的。
0: 对于已经萌出的智齿，我们发现它长歪了，是要建议。

0: 对于智齿拔除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咱们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孙浩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可能您有点不是特别熟悉啊，但是它却是悄悄的在影响着大家的这个口腔健康的一个隐患，叫做颌骨囊肿啊。简单来说啊，这个颌骨囊肿就是在我们这个颌骨里面长出的一个囊性的水泡啊。它早期的时候，刚才孙主任说了，可能症状不是太明显啊，也不疼也不痒，但是呢，全年龄段人群都可能会出现这个颌骨囊肿。当它一旦出现呢，我们这个往往是被它可以说是啃掉了一块骨头，能这么理解吧，孙主任？
1: 可以。
0: 就这个颌骨上感觉就是已经很严重了，往往是不是来到您门诊的患者都是比较严重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这种情况？
1: 嗯，是。
0: 嗯，那您像这个年轻人哈，您刚才说了有见过特别严重的这种颌骨囊肿的，往往是年轻人。这种情况，咱们通过外科手术给他解除了这个困扰之后，他有没有可能反复发作出现那个囊肿的情况呢？
1: 这个问题也是一直想说的。这个囊肿呢，它本身就是在颌骨内，它有一定这种细胞。在囊肿里面，它也分好多种，有一些囊肿是不太爱复发的。有一些囊肿就是因为它自己的生物学行为，它的细胞的这个侵袭能力啊，它也是爱复发的。就比方我们有一种囊肿叫角化囊肿，这种角化囊肿就是一种很爱复发的囊肿。在治疗方面呢，我们一般也是说分两方面，一个呢就是发现的比较及时，囊肿还比较小，可以一次手术就把它解决掉。当然到囊肿发育到一定程度，它个儿比较大，那相当于这个在骨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空腔，这种情况下一次手术通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它那个骨头是要往回长，它肯定是离骨头比较近的地方长得很快。大家可以把这个理解成一个空鸡蛋壳。空鸡蛋壳要是想让里面都恢复好，都长满骨头，你肯定是它从离鸡蛋壳近的地方，就是鸡蛋壳的内壁上，这些地方因为血运丰富嘛，它长得就快。当我们愈合快到达鸡蛋壳的中心的时候，它的血运就变差，营养输送的就比较慢，往往就是比较发育到中间的时候就会停止。那停止的话，这个地方相当于又在憋一个新的水球，相当于这个囊肿就没有彻底治愈啊。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比较大的囊肿的话，我们都会分多次啊，一般两次啊或者多次，所以这次叫开窗手术。我们对于比较大的囊肿呢，就是手术目标就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水球搞漏了，搞破它。水球一破，你颌骨自然它有自己的生长能力啊，它就会这个就开始往回长。这个地方搞破了，还不能让它长住，它所有的水球都不水球那个就不开始憋了，它就会通过我们建造的这个窗口，引流出来。像这样的情况下，只要颌骨还有正常的愈合能力，它这个就一直在缩小。我们可以通过每三个月拍片做检查呀，我们会发现这骨头在自己愈合啊，直到它停止了。比方说我们又过了三个月，发现这个颌骨的恢复和三个月前差不多了，那么这次也才需要二次手术来把它彻底解决掉。
0: 那您说的这种角化囊肿，它比较容易复发的这种特点，是源于这种囊肿的性质，还是说我们这个囊肿手术做了，咱们口腔的环境啊，这种导致它的因素没有解除呢？是哪种原因呢？
1: 这个囊肿角化囊肿，它是一个这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般和我们病人的本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饮食方式啊，关系都不大。这更多的都是基因啊，这些来决定的。我们其实也不少发现，并且有一些人是还有带遗传倾向的。
0: 就是比方咱们说这个人他是什么结节体质啊、囊肿体质，他就是。

0: 会容易在颌骨上长这个囊肿，先天性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么理解吧。啊，这种囊肿我们既然发现的，哎，你这个病理做出来，就是我们切下来的囊肿会送到显微镜下面去看嘛，这个叫病理检查。等病理结果一出来，这个是角化囊肿，那我们就会让病人亲复查。哎，如果复发的话，还要及时再干预。
0: 那这种它不会有任何的恶性的可能吗？
1: 当然，所有的东西嘛，那个正常健康的人还都有恶变的风险的，更何况这个，它已经出现病变。这种如果多次复发，我们在文献资料上也有记载，如果多次复发的这些，甭管是囊肿啊，还是其他的良性肿瘤了，它也有恶变的风险，只不过这个概率比较小，我们也通常可以通过几次手术来彻底解决它。
0: 但是您说某些这个颌骨囊肿，像这个容易复发的角化囊肿，它还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是吧？
1: 对，有一些这个，比方说那个制氧基底细胞综合症啊，这种病就是一种遗传类的疾病，它通常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多发性的角化囊肿。
0: 这部分其实就是比较麻烦了，要注意一次手术之后的一个定期的复查，因为它有一个容易复发的这么一个特点，可能得需要多次的手术进行一个干预啊。
1: 对。
0: 好，那我们刚才听孙主任讲这么多，能听出来孙主任这个外科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在我们跟孙主任沟通本次科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周末的时候，这个孙主任都在手术台上一直兢兢业业哈。那我相信其实正在听咱们广播包括观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口腔颌面外科啊，他不是特别了解，孙主任能借此机会您给我们讲讲在咱们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要是看哪些病，比方说您的门诊包括您的手术主要是哪些疾病可以找到您呢？
1: 颌面外科呢，其实顾名思义，我们就是头颌面部，下面到这个锁骨以上啊，上面到发际线以下，除了眼睛、耳鼻喉，我们不管其他的，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我们的这个治疗范畴。比方说，一方面就是颌面部的外伤，这种骨折，是我们来处理的。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长了囊肿啊，以及这些软组织，比方说腺体，我们有三大腺体。腮腺、舌下腺、颌下腺这些腺体疾病，结石啊、炎症啊，或者腺体肿瘤啊，也是我们的治疗，以及口腔黏膜啊、舌头啊，还有这个软腭、硬腭呀，
0: 长了一些东西等等之类的是吧？
1: 对对对，在这些范围，如果出现了病变，也是我们颌面外科需要做手术我们来参与的。还有这几年逐渐减少的这个唇裂恶劣，
0: 也在咱们口腔颌面外科，
1: 对对对，鼻唇
0: 畸形恶劣儿童婴幼儿这一块哈，
1: 还有现在好多人都在闹的这个关节问题，
0: 咱们颌面部的关节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1: 面部的关节就是颞下颌关节嘛，我们这个两个耳朵前方。
0: 咔咔响，感觉这个地方是吧？
1: 那您还是有体验啊。对，这种关节问题，实际上现在随着那个人们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休息越来越差，这个关节问题还是层出不穷。我们现在关节这个科普的重点也逐渐在往这个关节方面来转移。现在这个我们来统计这个关节疾病的发病率，它已经这个快要到第二名了第一是智齿，第二就是关节，
0: 就是咱们口腔颌面外科的话，
1: 对，
0: 最多的还是这个智齿这一块，其实是很多朋友头疼的一个大问题，是应该来到口腔颌面外科进行一个专业的外科干预拔除。包括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智齿拔除可能是一个小手术了，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如果那种那个位置比较浅的智齿，还有这个正位萌出，但是周围都有炎症，像这样该拔的智齿，在门诊还算是一个稍微简单一点，就可以在门诊拔。如果这个智齿位置比较低，它的那个根的发育，牙根发育比较复杂，甚至和牙

0: 下牙槽神经关系比较近的牙，这种牙我们都相当于是个小手术，都会在住院部，也就是手术室来完成。做这样的手术，其实大家可以走那种日间手术，就是不用住院，就是在医院做完检查之后，医生来给你约手术，到了手术那一天，你就过来做，做完输输液，观察人都很好。就可以回家了，这种其实还是很方便，也比较划算。
1: 这个您说这智齿是咱们口腔颌面外科患者，其实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哈。再有这个颞下颌关节紊乱这部分的患者也是在逐渐增加，也是口腔颌面外科的一个范畴啊。那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科普一个，可能我们听得比较少的，就是叫颌骨囊肿，但是它对于这个口腔健康的侵袭啊，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来注意的。那孙主任，咱们讲了儿童、青少年，讲了这个青年人，那对于老年人这种颌骨囊肿的患者多吗？
0: 不在少数。
1: 不
0: 在
1: 在
0: 跟
1: 少
0: 您
1: 数。
0: 聊天之前，我其实刚刚下了一台手术，就是一台老年人的颌骨囊肿手术。老年人的这个颌骨囊肿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坏牙引起的。常年的这个坏牙呀，它就是会在根尖，有一些肉芽样的炎症形成，这些炎症常年不管，它慢慢中心就会液化，就变成一个炎症性的水球，这个水球慢慢破坏骨头，也会在骨头里面形成，一个不小的破坏，它甚至你和这个囊肿在争夺这个骨头的位置嘛。它反复的炎症啊，反复，那因为它，好多老年人他，那个也不厉害，就不去看牙。我们在发现他有囊肿的时候，往往是有一个大的来伴随着其他好几个小的，这种情况下还都得做，手术范围也不小，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在治疗颌骨囊肿也要。和这个口腔修复科的医生来共同那个商量他的手术治疗方案。因为老年人他经常伴随着其他牙齿的缺失，在做完颌骨囊肿之后，他其实这个骨头还会进一步的降低，以及它本身就是一个全麻手术嘛，我们甚至还可以把他其他口腔里的那些坏牙根在修复科医生的这个帮助下，我们建立一个拔牙的方案，它可以在做这个囊肿的时候，整体的，这个为以后做假牙，来做这一次手术。
1: 哎，主任，那您说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坏牙常年累月的，这个处理不当或者说没有处理，可能会导致颌骨囊肿。那您像有些老年人他带着一些义齿，带着假牙，这样的老年朋友会不会也会容易诱发这个颌骨囊肿呢？
0: 那首先要看他这个假牙义齿是不是做的规整。这种义齿本身它并不会引起颌骨囊肿，只不过我们义齿它只要嘴里存在着其他的牙，那就要这个判断和评估这些牙的健康状况。如果这些牙它的牙神经，比方说已经做到完善的治疗，那么这种牙一般是不会有根尖炎啊、颌骨囊肿啊出现的。需要知道多提一句，就是这个活动的义齿啊，它经常会在若干年后就变得不合适了。有一些老年人觉得，他比较耐受力比较强啊，能吃苦，虽然不合适，但仍然坚持着用。但这种坚持呢，但是身体他坚持不了啊，你心里能坚持，身体坚持不了。它反复的和口腔黏膜摩擦呀，它这种其实就是会要产生病变的，所以再借您这个平台，也要跟各位老年听众啊说一下，如果义齿不合适的话，是要及时更换，如果它反复的刺激黏膜，这个黏膜是会有恶变的这个风险。
1: 这种黏膜恶变的话，您说的这不是咱们说的颌骨囊肿，是口腔恶性的一些东西，是吗？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做手术， 口腔手术范围相当于最大、手术难度最高的这种口腔癌手术了。
1: 哦哦，明白了，也就是其实这个义齿它可能随着一些变化，你说它不太合适了，这个时候反复的刺激我们这个口腔黏膜，可能会有一个癌变的风险。
0: 对对对，
1: 嗯。确实是像您说的，咱们燕赵名医堂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这个牙齿口腔的困扰其实特别的多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假牙的问题，很多朋友就问，其实大家我总觉得像您说的这个耐受力很强，或者是很多老年朋友就想拖着啊，就不去看这个病。在这儿孙主任还是提示大家，这个风险隐患还是很大的，别管是这个口腔黏膜系统的恶性恶变的发生，还是咱们今天说的颌骨囊肿啊，这可能最后都得需要外科手术的干预，所以老年朋友们有这种坏牙呀、牙周病啊，包括我们说的义齿啊，咱们及早发现一些问题，及早进行解决。好，那我们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啊，您正在观看和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今天呢，为您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准医师孙浩轩孙主任来给大家科普解读脸上鼓包牙齿松动要警惕颌骨囊肿。那此时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迷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您可以同步的观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准医师孙浩轩在线为您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好，孙主任，我们一直在提示大家做这个健康科普啊，咱们及早发现问题，及早进行干预治疗。那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颌骨囊肿，它您说早期又不疼又不痒，是不是真的很难及时发现呢？
0: 我们生活当中已经有足够多的这个精力转移了，其实往往很难关注到自身健康了。往往我们也是，身上有点小，不太舒服的地方，也都是以工作和生活为主吧，也不经常去医院看。尤其像颌骨囊肿这种隐匿在骨头里面，你更没法通过肉眼来判断了。对，所以这个还是。我们医生来判断颌骨囊肿也是要靠这种 X 线这种手段。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定期做一个口腔体检。通过这样的来这个及时发现吧。
1: 主任，您看我们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 X 光片就能明确诊断吗？定期检查做一次，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这个颌骨囊肿就是拍一个 X 光片就能确诊是吗？
0: 说到这个确诊，它其实是需要，书面意义上的确诊是要靠那个病理的，就是把切下来的东西要
1: 做完了再看，再做病理。
0: 对，但是像这位朋友，我明白他意思，就是要确定。
1: 拍个片，大夫基本上就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是吧？
0: 对，一般做一些X 光片，就是囊肿的话，就是能及时的发现的。
1: 他说这个定期检查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
0: 这个定期检查其实就是口腔，他们的口腔常规的体检。并不是说每一次检查都让你去拍一个 X 线片儿啊，口腔的检查其实就包括这个黏膜的检查呀，舌头啊、黏膜呀，这方面的，还有这个牙齿的这个清洁情况啊，是否有牙结石啊，牙齿是否松动啊，是否有比较深的龋齿啊，来通过这些方向来做检查。
1: 所以这个颌骨囊肿其实早期信号真的症状不是太明显，很容易被忽视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科普的主题，比如说咱这个面部的一些隆起啊、鼓包，包括牙齿这些松动，其实算是一些信号，能这么理解吗，孙主任？
0: 对，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那可以是往这些方向来考虑的。毕竟这个我们的患者朋友也 他们也不专业，所以一旦有这个情况出现，还是要到专业。

0: 业的医疗机构来看。
1: 孙志，您看有一位网友朋友就说，他说脸上啊起了一个鼓起了一个包，但是这个包它不疼，想问问您这用管它吗？啊，说脸边外边摸着有一个包，鼓出来了，但是不疼。
0: 那面部鼓出来这个包还是要看它具体的位置。一般要是鼓包的话，那你是可以要到医院来看一眼来的。我们会给你做一些专业上的检查，来具体的判断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还
1: 这也
0: 是
1: 算是咱们口腔颌面外科的诊疗范围是吧？
0: 对，
1: 好，这是给这位朋友啊解答了您的这个问题。咱们也提醒大家哈，各位听友以及各位网友朋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明堂》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孙浩轩，我们来给大家科普讲解这个颌骨囊肿啊，它到底应该如何进行积极的一个治疗，及早的发现和预防哈。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实时的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那孙主任，我们知道您在这个外科啊，咱们颌骨囊肿啊、口腔颌面部的一些感染呀，还有创伤的微创的修复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哈。这个颌骨囊肿啊，其实大家一提到咱们外科做手术，其实很多人都会被劝退。这个疾病要说治疗，它是只能做手术是吗？即使早期我们发现的话。
0: 对，颌骨囊肿既然发现了，那说明这个东西它已经在破坏你的骨头了。这时候就是要亡羊补牢嘛，我们及时的看，及时止损。这个对于它整体来说，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是好处要大于坏处的。
1: 就即使是可能像您说别的科室，或者说看别的病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它是比较早期的，也是得需要咱们外科手术把它给进行干预，没有
0: 对，
1: 别的办法是吗？
0: 是，我们颌面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哈，我们有好多重要的解剖结构都在这个颌面部，你看这个口腔，它上面是呼吸道，下面是消化道，任何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都会影响这个呼吸和消化这两个，我们生命当中最基本的这个维持条件。还有这个牙齿，这个牙齿不仅它有咀嚼功能，而且还有美观呐、发音呐、这些那个功能，但凡哪一个受了影响，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生活的。
1: 那这个颌骨囊肿的话，它现在是一种微创啊，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的性质？大致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它在脸上会有伤疤吗？
0: 它不会在面部造成疤痕遗留，它都是在口腔的黏膜上做手术。比如
1: 从
0: 说做
1: 嘴
0: 颌骨
1: 里
0: 囊肿
1: 边
0: 手
1: 是吧？
0: 术，
1: 通俗来讲是说嘴里边吗？
0: 对，做这种手术不用担心脸上落疤的。
1: 那它这个微创的角度来说，算是微创手术吗？
0: 这种微创其实这个也是近些年来逐渐要提倡做微创手术。我们医院也有这个微创手术的这个相关设备。具体还是要根据不同的病人，我们来设计不同的手术方案，做不同的切口。
1: 还是根据他这个病情的情况，咱们来选择适合的一个手术的术式，是吧？
0: 对。
1: 那您像做完这个颌骨囊肿的手术，咱们这个相应的这个牙齿，它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0: 这也是我们经常要跟病人谈到的，就是这个囊肿，它既然在骨头里面越长越大，它是多多少少都会侵犯到它相关的这个地区的这个牙齿的。那对于这个牙齿，一般都是以保留为主啊。当然，如果要做根治的手术，比方说这一颗牙，好像就是如果就是它引起的这种颌骨囊肿，那这个牙要在手术之前完成根管治疗，就是这个牙里面是空心儿的嘛，要在手术之前把这个空心儿的里面坏死的牙神经啊，这个要做彻底的清理，并且由我们医院口腔内科大夫他要完成这个牙的根管治疗，在牙里面填上这个永久性的药 来彻底的这个封闭住它再感染的途径。如果涉及到多颗牙，那就涉及到多颗牙的根管治疗。
1: 需要，也就是先做这个牙齿的根管治疗，然后咱们再做这个囊肿切除的手术。
0: 对，也有这种个儿比较大的，刚才我提到了一种开窗手术，开窗方案的这个手术，这种手术它涉及到多次治疗，所以这种手术是不用在手术之前完成根管治疗的。甚至是有一些这个骨头慢慢往回长，最后我们发现可以多保留了几颗牙齿，那些牙齿是不用做根管治疗。
1: 那这个囊肿切除之后，像您说的这个颌骨里面这个骨头，它自己是会自动就填上东西了，还是怎么个痊愈的过程呢？
0: 这种颌骨囊肿的愈合呢，它首先就拿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次性的手术方案，就是你也做完根管治疗了，这个囊肿我们手术当中也给你完全彻底的刮除了，那么这个在缝好之后，囊肿之前它不是一个空壳嘛，相当于一个空壳，这个空壳里面就会被血液填满，这个血液慢慢其他的这个在做完手术2个小时之后，这个血块就会形成，这个血液它凝固了嘛，形成一个血块，这个血块慢慢就会有一些个血管就往里头生长，血管它就是建立起来之后，它更多的营养就可以输送过来，后面再会在1-2个月后，这个地方还会逐渐的形成骨质，这是一个正常的愈合。
1: 您说后期会形成骨质？
0: 对。
1: 然后慢慢就愈合了，等于是长成正常的一些东西了哈。
0: 对，这个血块首先叫激化，就是它又变成一团肉了。可以这么理解，慢慢这个骨头也在往里长，就慢慢这个位置还会变成骨头。
1: 孙主任，那这个颌骨囊肿啊，咱们今天一直给大家讲，全年龄段都有，在您的门诊呀、手术啊这部分患者能占到几成啊？发病率高吗？
0: 这个是不小的，在我们的手术中占比也是有一个相当的数量。我还没有具体统计过我们这个数。其实就是印象当中，这个还是在手术当中占比是相当不少。
1: 因为您讲的别管是孩子在换牙期，还是咱们中年轻中年人，包括上岁数的老年朋友，在全年龄段这个颌骨囊肿可能都会侵袭到大家的口腔健康，都有可能会发生。
0: 对。
1: 那其实咱们分年龄段啊，孙主任也给大家说了，有不同的一些及早发现或者说预防的一些措施啊。那总的来说啊，主任，这个颌骨囊肿要说预防的话，你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吗？
0: 颌骨囊肿预防其实也是我们经常老生常谈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保持口腔卫生。
1: 这要排在第一位
0: 啊。对。我们其实现在有好多平台都在科普正确的刷牙方式那个怎样自我检查了，这是我们平时都需要好好做到的事儿，再有一些就是尤其是家长关注孩子换牙期间他的剔牙顺序，以及他有没有这个，
1: 就牙总长不出来是吧？
0: 对，迟迟不长出来的牙，我们有一个表格嘛，可以参照相应的年龄，看哪颗牙是要往外长的，因为不同的恒牙它萌出的年龄都在那么几岁，其实不同的牙它有一个表格可以做对照，如果这些牙到时间没有上，那就要及时来看了。
1: 基本上是12周岁，基本上所有的牙都换完了，是吧？
0: 对，大概在12周岁左右。还有就是要保持平时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要的预判吧。交通方面占很大一部分，再有就是小孩他经常有走跑跳闹啊，这个磕碰啊，也是经常伴随着前牙的损伤。我们对于外伤这方面也要同时加强警惕。

0: 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青年人，其实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在平均18周岁，然后这其实也就是你高考完的时候啊，临上大学走之前，哎，我们拍一个 X 射线啊，就是全口的曲面断层片儿，哎，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处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那就是关注全口牙的这个牙齿健康问题啊。有问题的话，及时来看，及时定期的更换义齿。
1: 是的哈，确实这个口腔健康，我们说才能全身健康哈。你比如说这个牙疼，它其实不是一个咱们扛扛就扛过去的小事儿，大家还是应该引起重视啊。咱们定期的来进行一个口腔的一个检测，这跟咱们其实每年一度的体检，我觉得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说是同样至关重要的哈。像我们今天科普解读的这个颌骨囊肿啊，可能大家听说的比较少，但是它对于我们这个口腔的影响是蛮大的哈。希望我们通过今天1个小时，来自咱们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孙浩轩主任的这个科普，能够帮助大家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干预、及早的治疗口腔当中咱们说的颌骨囊肿的问题。当然，生活当中，刚才孙主任也提示了一些预防的措施啊。对您整个口腔健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最后，我们也请孙主任给大家说一说，您在咱们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0: 我平时是固定在每周五的上午，在口腔颌面外科，就是门诊3楼出门诊，
1: 每周
0: 欢
1: 五
0: 迎
1: 的
0: 大家
1: 上午
0: 来。
1: 出门诊啊。那其他的时间大部分都在病房做手术，是吧？
0: 是这样。
1: 好，那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可以提前通过河北省眼科医院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挂号啊。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复诊医师孙浩轩孙主任。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孙主任的这个科普。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您可以把更多涉及到咱们口腔颌面外科的知识，给咱们所有的来自京津冀广大的网友还有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个科普，好不好？孙主任，辛苦您了，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行，谢谢，谢谢小伟，谢谢。
1: 那我们下次再见。
0: 好。

0: 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

0: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咦，宝贝，
2: 我不要，
3: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4: 你说三年就能美白，
5: 妈咱买一个吧。
6: 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5: 小气鬼。
3: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7: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8: 您别唠叨了，又没花您钱。
7: 这不是钱的事儿。
3: 我不喜欢
9: 小雪呀，
3: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9: 妈，
3: 我真的了解他吗？
10: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6: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0: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6: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0: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7: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3: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4: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3: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你。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2: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13: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 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9: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6: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8: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19: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8: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083。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聊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哈，家家都离不开的就是开空调这样的一个话题哈。但是您知道吗，有一个习惯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近日呢，有一名女子呢，因为开了一天一夜空调后呢，就出现了中毒的情况，被送往医院。这个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热搜。原来呢，是这位女士呢，因为是紧闭房屋的门窗，在家里啊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之后呢，就感到头晕、恶心、头疼。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也曾经吃过止疼药，但是呢不管用。到了晚上的时候就越来越严重了，只能去医院。这个去医院的路上呢，她这个手脚就已经开始出现发硬了，包括这个脸还有头整个都是发麻的，话都说不出来了。那么到了医院就更严重了，已经出现了抽搐的状态了。那经过医生的诊断呢，这位女士得的是二氧化碳中毒，缺氧，也就是说呼吸性碱中毒哈。在医院呢吸了2个小时的氧气之后，才逐渐的得到了一个缓解。目前呢，这位女士呢已经基本痊愈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听友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吹空调还会导致得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呢？这个医生也提醒了，说了这个情况呢并非是个例，因为我们普通家庭用的这个空调呢，它是只降温不换气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是紧闭门窗开空调，就有可能会造成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的超标，这也让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呢是处于一个轻微缺氧的状态。那当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升高，呼吸节奏会加快，这就会诱发了呼吸性碱中毒了。呼吸性碱中毒的状态呢，就包括像头痛、乏力、头晕、恶心、嗜睡，那严重的就像刚才的那位女士出现的情况哈，就会出现了抽搐，那更为严重的朋友可能会出现昏迷的状态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空调本身它这个原理是内循环，它不产生新鲜的空气，也不排出废气。如果说门窗紧闭，那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呢也只会越来越高，最终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发出危险的信号。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开空调一定要给家里的这个窗户留个缝哈，这不是说浪费电，而是让我们的生命来蓄养。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很多朋友就是每天可能都在做，但是呢对这个认识的不够充分，比如说运动哈。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运动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您知道吗，很多的减脂的这个误区呢都在悄悄地伤害心血管的健康。大家只追求减重的速度，却忽略了适配自身的心肺负荷了。安全护血管才是我们减脂的一个核心的前提。那到底什么样的运动适合自己？不同体质不同体重的人又该如何科学地把控运动的强度？怎样减脂能够甩掉多余的脂肪，又能够养护血管保护心脏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五科的靳萌护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心内科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为大家拆解科学减脂的核心逻辑，避开运动伤身的误区，教您安全长效护血管的健康的减重方式。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哈，认为说我动得越累瘦的就会越快，但是不知道每个人的这个心肺的耐力呢是各不相同的。如果说不符合自身的心肺负荷的运动，不仅呢达不到健康减脂的效果，还可能会损伤血管，危害血管的健康。那如何适配自己的心肺状态科学减脂呢？怎样运动才能够安全减重，同时又能够养护血管，避开减脂路上的一些心血管的误区？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五科的主管护师靳萌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教大家哈跳出盲目减脂的误区，从心内科的专业角度哈，教您适配心肺负荷，安全减脂，科学护血管，解锁健康持久的减重方式。也希望各位听友朋友哈，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与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3118669808280698083，来直接跟我们的靳萌医生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互动交流。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靳萌护士。靳护师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运动哈，就是毕竟这个运动减脂很多朋友都在做哈，但是真正做对做安全的人，如果说从我们这个心内科的角度来说就很少了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想请这个靳护士长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运动方面怎么样的避开误区，科学运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运动就觉得我应该多运动才会多消耗啊，这个减脂过程当中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这个运动量是不是越大我这个减脂效果就越好呢？但是很多人这种高强度运动之后呢，就出现了比如说有心慌头晕或者说气短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说我们也想请靳萌来跟大家讲一讲吧，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这个运动它本身是在伤害我们这个心脏和血管呢？您在这个临床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盲目运动减脂引发的这个心肺或者说血管方面问题的一些患者呢？
4: 好的，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要区别一下这种生理性和病理性的胸闷气短等。那么咱们正常人运动之后呢，也会出现这种大喘气儿、气喘吁吁，但是休息片刻之后呢，很快就能恢复，也没有不舒服。那么除外这种生理性的胸闷气短，如果您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出现了不舒服，那一定是心脏在喊停。咱们心脏呢就像一个发动机，一个泵，平时呢安安静静的泵血，但是您一运动它就得加速加力，然后把更多的血液送到全身的肌肉里去。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运动强度超过了您心脏的承受能力，心肌就会缺血，说白了就是供不应求。那这个时候您感觉到的心慌、胸闷、气短、头晕，甚至是其实是心脏在给您发信号。那么从医学上讲，这个叫心肺负荷超限。咱们国家临床的专家共识呢也特别强调，在开始运动之前，所有人都应该完成运动风险筛查与评估，降低咱们运动中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风险。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科呢曾经有一个28岁的小伙子，身高1.75米，体重190，他说他减肥呢每天夜跑5公里，跑了一个多月，体重减掉了8斤，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嗓子发紧，然后胸闷，有时候还头晕。那么我们科大夫呢让他做了心电图还有这个心肌酶的检查，并且安排了运动平板试验。那么当他运动到第6分钟的时候，心电图出现了明显的心肌缺血，这个小伙子呢，如果再像之前那样硬撑下去就非常危险了。后来我们给他做了冠脉 CT， 提示他的血管已经出现了中度狭窄。那么这个中度狭窄是不是就不可以运动了呢？其实也不是， 我们结合他的心脏指标以及运动前的综合评估，然后为他调整了运动方案。那么3个月之后的复查呢，患者的症状也就明显的消失了。因此我们说，运动后的心慌胸闷并不是矫情，而是心脏的求救信号。运动本身不伤心脏，但是超过心肺负荷的运动真的会伤血管伤心脏。
0: 刚才我觉得晋萌讲到这个例子真的是哈，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我减重的开始，我首先是想通过运动来减肥哈，但是您看像这么年轻的小伙子，他还会出现了一个心肺超负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哈。那如果说我们普通人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运动是适配我自身的这个心肺负荷了呢？或者说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心肺负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这个它到底是什么呢？它跟我们这个减脂和我们这个血管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4: 好的。

0: 说到心肺复合呢，通俗的来说，它就是我们的心脏和肺脏在运动过程中所承受的工作量。那么就是专业一点，它就是包括两个方面，心脏泵血复合和我们的肺脏通气复合。那么心脏泵血的复合呢，主要从心率、血压还有心搏出量来参考。那么这个肺脏的通气复合呢，主要包括呼吸频率、摄氧量还有二氧化碳的排出量。咱们每个人的心肺复合能力是不一样的。就像同样是跑楼梯，有的人上到三楼面不改色，但是有的人呢上到二楼就气喘吁吁。所以这个差异取决于他的心肺功能储备。那么我国的这个专家共识呢，把运动处方比作了开药，就像我们吃药一样，然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运动处方呢，咱们必须要遵循 FIT 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包括频率、运动的强度、运动时间以及方式。其中这个强度就是这个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的参数，就是我们心肺负荷的直接体现。但是呢，我想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任何一种运动的强度都是相对于它的年龄、身体状况和体适能水平而言的。比如说一个正常健康的大学生，快走可能达不到他的中等强度的最低标准，但是对于65岁以上的人来说，快走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剧烈的运动。那么心肺复合和减脂安全、血管保护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咱们心肺复合呢就像是汽车的转速表，您平时怠速运转转速800，也就是我们静息状态下转速800，那么正常行驶转速2000，偶尔超车转速达到4000，但是如果长期让发动机在红线区，比如说6000转以上运转，那么发动机迟早是要爆缸的。因此我们说减脂的时候，如果您的心肺负荷始终在红线区附近徘徊，那么血管内壁会受到剧烈的 血流的剪切力的冲击，那么短期内呢，血管内皮会受损，长期下来炎症反应会加剧，以至于动脉硬化加速。那么有一项这个美国的研究证实呢，也说明这个虽然高强度的这种间歇训练能够改善血管内皮，但是它是在科学监控以及循序渐进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说反过来呢，如果您把运动强度控制在心肺负荷的舒适区偏上一点，也就是中等强度的区间，那么这个时候血流对血管壁的剪切力是温和而持续的，反而会刺激我们血管内皮释放一氧化氮，让血管舒张，弹性增加，这个就叫适度的压力。所以说减脂的前提不是说多动猛动，而是适配心肺负荷的运动。那么在安全的心肺负荷运动这个区间内运动，才能既燃烧脂肪，然后又养我们的血管。
1: 刚才通过这个晋萌的这个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减脂运动的这个前提都是要匹配我们自身的心肺承受能力的哈。盲目的高强度的运动看似可能效果比较好，但是实则可能正在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血管。我相信很多听友朋友，您听到这儿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到底能不能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哈？那我的心肺功能能不能承受这些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减脂运动项目呢？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哈，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肺复合跟我们的减脂以及我们血管健康的这个深层的关联。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其实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哈，就是不同的这个运动可能他们的运动基础也不同，有的人可能常年运动，有的人是久坐不动的，但是有的人比如说这个体重是严重超标的哈。那对于我们大众的来说呢，有没有一个就是一个简单好操作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就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自测的方法，就能了解或者说判断一下我现在的这个心肺负荷的能力到底是多少呢？
0: 可以的。就是这个问题呢特别实用，因为我们每个人呢不可能都到医院做这种心肺运动实验，因为它是一项专业检查，需要戴面罩、连心电图、测血压，而且费用也不低。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呢，咱们可以用几个简单的方法大致判断我们自己的心肺负荷能力。我在这里呢给大家讲四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呢是爬楼梯实验，这个是最简单最接地气儿的办法。大家找一段楼梯，大概有3层楼的高度，

0: 那需要谨慎的去运动。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是6分钟步行实验。在我们病房呢主要是用于心衰的患者，但是我们普通大众也是可以做的。在平坦的地面上用您最快的速度走6分钟，然后记录走了多少米。咱们健康的成年人一般能走400到700米左右，但是如果低于300米，或者走完之后您的心率恢复得很慢，那么就说明您的心肺耐力就比较差。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叫做 BOG 自觉疲劳量表。那这个量表呢它是不同的分值对应不同的感受，它的分值呢是从6分到20分。那么6分呢是非常轻松，那最高的分20分呢就是感觉精疲力竭。其实大家也不用记这个具体的分值，大家只需要记住稍微用力到用力这个区间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安全运动的强度区间。那么第四个办法呢是说话测试法。这个说话测试法呢跟我们第一个说到的爬楼梯实验相似，但是这个说话测试法适用于各个不同的运动。那如果运动过程中呢，如果您能轻松地说出完整的句子，甚至能唱歌，说明强度偏低。那如果您说短句没有问题，但是唱歌唱不了，这个就属于中等强度。但是如果您能说几个字，或者是完全说不出话来，那就是高强度了。对于我们大多数减脂的人群呢，能说短句不能唱歌，这个状态就是安全又有效的燃脂区间。
1: 我觉得晋萌刚才介绍这个四个方法都挺实用的哈，尤其是第四个，我觉得大家非常好，就是很好操作哈，大家都可以试试我们现在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有没有超负荷了哈。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超重和肥胖人群吧，因为我们这类人群它本身这个血管的压力就比我们正常人要更大一些哈，那减脂的需求也就更迫切了。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下晋萌哈，就是说像这种肥胖超重的人群，他在运动减脂的时候，这个心肺和血管会面临着哪些额外的风险呢？您看，您刚才不是一开始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一个年轻小伙嘛，190斤哈，这就应该是属于这种完全肥胖超重人群了哈。就是说，为什么说不建议他们就是做这种突击式的这种高强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减脂的运动呢？
0: 好的。这个关于超重肥胖人群的减脂呢，他们的心脏和承受能力，承受的这个血管承受的压力呢，要比我们正常体重的人要大得多。下面呢我给大家算几笔账。首先呢，心脏的工作量，这个是第一笔账。比如说一个体重70公斤的人，咱们心脏呢每天泵血大约需要满足70公斤组织的需求。那如果他体重是100公斤呢，我们心脏就要满足100公斤的需求。更麻烦的是，咱们肥胖的患者呢，他往往伴随内脏脂肪的增多，那么腹腔的压力升高，膈肌上抬，所以咱们的心脏舒张功能就会受限，那肺的通气功能呢也会跟着受限。所以说同样跑1公里，我们肥胖人群的心脏要比正常人多做30%到50%的功。那么第二笔账呢是关于血管的负担。那么我们肥胖人群呢往往伴随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胰岛素抵抗这些问题，血管内壁长期浸泡在高糖高脂的血液里，内皮功能已经受损，这个时候如果再来突击高强度的运动，那么血压剧烈波动，血流的剪切力呢也会暴增，血管内皮就像被高压水枪冲刷的墙皮，那它脱落的会更快。那么第三笔账呢叫做关节和代谢的连锁反应。大体重的人群呢，他们的膝关节承受的压力是我们正常体重的3到5倍，比如说跑步、跳绳等。它会出现一个恶性循环，比如说它锻炼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关节疼，然后关节疼呢势必会引起一些姿势的变形，那么它的运动效率也会下降。那么为了减脂的效果呢，它会更拼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肺负荷会进一步的超标。那么关于这个运动的这个和这个肥胖和心源性猝死方面呢，在美国的一项综述也明确地指出，肥胖和心源性猝死它是成一个 J 型关系，就是我们扑克牌里面那个勾圈 K 那个勾，J 大 J 这个 J 型关系。体重指数就是 BMI 每增加5个单位，那么它的猝死风险是增加16%。在年轻肥胖猝死的患者中，左心室肥厚和冠状

0: 动脉病变的发生率要显著高于非肥胖的人群。所以说超重肥胖人群最忌讳的就是突击式的高强度运动。其实您呀也不是不能动，而是不能猛动，得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来，让咱们心脏和血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这种突击式的运动其实不太适合我们超重人群哈。
0: 对，是的。
1: 但是现在网上非常火呀，现在有很多这种比如说快跑啊，还有那种高强度的间歇的训练，还有高强度的燃脂操啊等等啊。
0: 嗯，
1: 它确实对于我们这个超重人群来说真的是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短期的这种掉秤的效果是特别的明显，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跟风去跟着练哈。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超强度的运动它是会加重我们心脏负担的是吗？
0: 对，是的。
1: 所以说超重人群我们不能够就是盲目的就是跟风练一些这种的高强度的运动哈。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吧，就是说这种强度超标不匹配我们自身状态的运动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哈。那反过来我们也想请您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适配我们心脏负荷的这个科学运动就是为什么能够就是持久的，就是既能够减脂又能够养护血管呢？
0: 这个问题呢就是问到了咱们运动护血管的核心机制。这个呢我想给大家展开讲一下。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血管内皮的日常保养。中等强度的运动时呢，血流速度是平稳的增加，对血管内皮的剪切力是温和而持续的。那这种剪切力呢就像是给血管做按摩，刺激内皮细胞持续的释放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呢是血管健康的守护神，它能让我们的血管平滑肌舒张，降低血压，抑制血小板聚集，然后防止血栓的形成。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血压和血脂的代谢重置。那么规律的这种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能够第一个降低我们的收缩压，就是高压大概5到10个毫米汞柱，那么低压呢是3到5个毫米汞柱。那第二个呢可以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大概10%到20%，那么还可以升高我们的所谓的好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升高大约5到10，那么还可以改善我们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是血管弹性的逆龄生长。那么这个血管弹性的下降呢是我们动脉硬化的标志，适配的心肺负荷的运动能够减少血管壁的胶原沉积，增加血管弹性，然后让我们的血管呢更软回来。那么我们临床上呢是用脉搏波传导速度 PWV 来评估我们的血管弹性。坚持科学的运动3到6个月，那么我们这个脉搏波传导速度呢可以明显的下降，相当于我们的血管年轻了5到10岁。所以说科学运动减脂它不是在消耗血管，而是在投资血管。您做的每一次适配心肺负荷的运动都是在给血管做保养。
1: 我觉得刚才晋萌这个介绍就是非常的形象，就是说其实我们有适配的运动就是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做保养。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个报道，就说了说经常运动的人他的这个身体年龄要比我们不运动的人他是要年轻的哈。
0: 对，是
1: 的。这个年轻其实体现在是我们这个血管年轻的哈。
0: 对。
1: 那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晋萌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运动减脂的核心不是说盲目的追求强度，而是要追求适配，我们要找到适配自己的这个运动才能够更好的减脂护血管。这个理论大家可能听懂了，但是需要的是一些实操的方法。很多听友朋友听完这个科普就想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练，练多久哈才是更适配我自己的这个心肺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晋萌医生来跟大家不同人群定制的专属的安全减脂运动方案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4: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五科的主管护师靳萌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心内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为大家拆解科学减脂的核心逻辑，避开运动伤身的误区，教您安全长效护血管的减重方式。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哈，或者说您在这个减重路上哈，怎么样的更好的运动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靳萌医生。好，刚才呢靳萌也跟大家讲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这个运动要适配我们这个心肺负荷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针对性的聊一聊，就是我们不同人群我们怎么样找到更适配自己的这个运动项目哈。首先我们来针对这个运动零基础的吧，就是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久坐不动的朋友特别的多哈，那我们这样的人群可能就是心肺功能会偏弱一些，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这样的特征，就是体重会超标这样的一个人群哈。那如果说他们要开始进行运动减脂的话呢，最适合做什么运动呢？就是包括这个运动的频率啊、时长啊、强度啊，怎么样更好的精准的把控呢？
0: 这一类人群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低冲击、长时间、稳心率、循序渐进这句话。首先呢， 就这个运动类型呢，大家可以选择快走、游泳、骑自行车，还有太极拳或者是八段锦。那么咱们这个太极拳、八段锦呢，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运动，它的安全性高，对平衡呀、柔韧啊、心肺呀都有温和的刺激。那么这个关于运动的频率、时长和强度把控方面，首先这个运动频率呢，大家要把握在每周的5到7天，其实最好是天天动，但是呢也没必要每天都累趴下。那么单次的运动时长是从开始的20到30分钟开始，然后逐渐的增加到45到60分钟。那么大家要注意，这里说的纯运动时间是不包括热身还有拉伸的。那么这个强度的把握呢，这个是最关键的。咱们这个国家的临床专家共识也建议，肥胖人群的运动强度应该是最大心率的55%到79%。但是我给大家一个更保守、更安全的建议，就是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就可以了，然后或者是储备心率，然后保持在40%到60%。那么具体怎么算呢？这个算法呢也是咱们今天最硬核的干货，大家需要拿笔记一下。如果您手头没有笔，也可以用手机记一下。计算这个运动的心率有两个方法，分别是最大心率百分比法还有储备心率法。那么后者呢，这个储备心率法是更精准的，因为它考虑了您的静息心率，然后更能反映个体差异。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计算。首先第一步呢是要计算您的最大心率。可能大家了解的这个计算最大心率的公式呢是220减年龄，然后这个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但是现在呢有一个更精准的公式叫菲尔布恩公式，它的计算方法是最大心率等于208减去0.7乘以年龄。比如说您是40岁的年龄，那么根据公式呢，208减去0.7乘以40，那就是180次每分钟。那么这个是您的最大心率，180次每分钟。那么第二步呢，是需要测量静息心率。那么静息心率呢，就是早上醒来躺在床上还没有起床，然后先数1分钟的脉搏。假设您的静息心率呢是70次每分钟。那么我们了解了静息心率，然后第三步呢，就是计算我们。

0: 标心率区间，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呢需要维持的一个目标心率。那么这个呢也分两个，就是分的比较细，当然也分两个。第一个是我们燃脂护血管的，就属于中等强度的一个心率区间，它的目标心率呢是等于我们的静息心率加上储备心率，然后再乘以50%到60%。那么算下来呢，它的目标心率是要到125到136次，就是125到136次每分钟的心率。那如果您想做到这个心肺提升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那么您的目标心率是等于静息心率加储备心率乘以60%到70%。那么它呢相当于我们之前的那个燃脂的心率加10次左右，也就是136到147次每分钟。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专家共识呢也提出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推荐心率是40%到80%作为储备心率，但是对于我们健康减脂人群呢我建议大家控制到50%到70%这个储备心率是最安全最有效的燃脂区间。但是呢在这里呢我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正在服用贝塔受体阻滞剂，比如说贝塔勒克也就是酒日酸美托洛尔这些降心率的药物，咱们的心率反应呢会被抑制，所以是不能单纯的靠心率判断这个运动的强度，那么需要运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BOG 自觉评分量表，就是您感觉稍微用力到用力，然后就已经很好，就非常安全了，就不要单纯的依靠心率来判断您的运动强度。
1: 确实是，现在很多朋友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有这个运动手环，爱运动朋友可能在运动完之后他都会来看我这个心率是多少哈。刚才金萌跟大家介绍的是非常严谨的也非常精准的，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这个心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这样安全的一个范围哈。但是对于我们有一些上班族的朋友来说呢，就是可能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个大量的这个运动哈，所以说呢就是会利用碎片的时间做一些高强度的速成的运动，因觉得这样子的运动可能会省时又高效，因为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这种的高强度的这种高心率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说也想问问您，这种碎片化的高强度的运动它适配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心率负荷吗？
0: 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其实很多上班族呢说我没有时间呀，我每天除了吃饭时间可能午休只有20分钟左右，那么我只能做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效率高嘛。但是呢我要在这里给他泼一盆冷水了。因为对于心肺功能基础比较薄弱的上班族，这种碎片化的高强度运动呢是风险大于收益的。为什么呢？因为高强度的运动需要充分的热身还有拉伸，如果您中间只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那么热身5分钟加上拉伸5分钟，其实中间真正高强度的时间没有几分钟，而且从静坐状态突然进入到这种高强度呢，我们心脏就像一辆从这种冷车中静息状态然后突然飙到了120迈，它的磨损是极大的。咱们国家的这个专家共识呢也明确地提出，不健康的健康人群就是不建议咱们这种健康的就是不佳的这种人群啊进行高频度大强度的运动，它是明确指出是不建议的。而且呢我给大家出个主意吧，就是我们就是更推荐咱们上班族可以采用这种温和的持续的日常的微运动的这种模式。比如说咱们每天可以抽出30到40分钟的时间快走或者是慢跑，然后心率呢控制在燃脂的这个区间。那么这30分钟呢您也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比如说早晚各15分钟，但是呢每个时间段至少要持续10分钟以上这个是重点，然后否则这个燃脂的效率就太低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日常的微运动，这个是包括比如说每个小时您起身活动5分钟，比如说接杯水呀，上个厕所呀，然后做几个深蹲。而且就是在美国啊，就是有个心脏协会，它的数据显示，咱们每天散步打破这种久坐的循环，可以降低40%的心血管疾病风险。
1: 像我们常见到的，刚才您提倡的，像这种快走啊、 慢跑啊，以及像游泳啊，或者说我们居家特别容易做的一些运动项目，跳绳啊，这种或者说居家的燃脂操等等，这几种运动它的这个普及率也是非常高的哈。所以想请您跟大家来分析分析，

0: 那么这些运动对于我们心脏负荷的这个要求高低，哪些风险是最低的，哪些这个护血管的减脂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好的，那么这几项这几项运动它对心肺负荷的要求呢，从低到高依次是快走、慢跑、游泳、跳绳以及居家操。那么最高的呢就是居家操，但是这个居家操呢它取决于这个动作的这个运动的幅度，然后它是中到高的一个心肺的要求。那么护血管效果最好风险最低的运动呢，分别是游泳和快走。那么其中呢游泳是全能冠军，它这个游泳的时候呢，这个水的浮力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然后水的阻力呢又可以锻炼我们的肌肉，水温呢刺激外周的血管收缩舒张，这个叫血管体操。那么心肺运动负荷呢也比较可控，但是这个游泳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门槛比较高，需要场地还有技能。那么快走是平民冠军，它是零门槛零成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而且有研究表明呢每天快走30分钟可以使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20%到30%。那么还有想强调的是这个跳绳的燃脂效率确实比较高。有研究说呢这个10分钟跳绳的代谢当量它是8.8，相当于我们慢跑20分钟，但是对心肺负荷和膝关节的要求也比较高。像体重基数大，比如说体重指数大于28的这类人群，还有膝关节不好的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是不建议跳绳的。那么还需要强调的是那个居家操的问题，它是因为它的强度不均匀，然后很多在跟练视频的节奏呢比较快，然后动作呢变换的比较频繁，我们的心率呢就会忽上忽下，对心脏的负荷是锯齿状的，就不如我们匀速的运动更安全。
0: 也非常感谢金医生啊带来这么多实用的一个实操的方案，相信不管是减脂的这个新手，还是上班族，以及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安全靠谱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哈。那从运动的类型到时长以及心率的把控来跟大家做到了这样的一个精准的科普了哈。不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这个运动减脂呢还有很多根深蒂固的一些误区，也就是特别容易伤身的一些关键点。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静医生来跟大家逐一辟谣解答一下吧。比如说对于大家这个运动哈，大家深信不疑的一个误区，就是大家认为只要坚持运动，不管强度大小方式对错，只要能够减脂它都是保护血管的。您觉得这样的说法正确吗？
1: 这种说法是错的。咱们运动呢不是只要苦劳不要功劳。那么超过心肺负荷的高强度运动，不仅不能保护血管，还会损伤血管的内皮，诱发心律失常、升高血压等。那咱们正确的这个逻辑呢是在安全的心肺负荷区间内坚持运动，然后这样才能减脂护血管。
0: 而很多人觉得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超重人群哈，就是需要做运动，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就是很多人是不是觉得我只要把这个体重保持到一个轻的，就是说体重越轻我这个心血管就会越健康呢。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确实也能看到，就是有一些偏瘦的人他也会出现血管堵塞呀、心脏不适的这些问题哈，所以想问问您，就是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的体重轻，不代表他的这个血管健康呢？
1: 就是我刚才那会儿提到的呢，这个体重指数 BMI， 它跟我们心脏性猝死风险是成的那个就是勾，就是那个 J 型关系。他们呢，这个 J 型关系呢，它指的是大家从那个勾的那个样子来说，就是来看这个太胖它风险会高，就是那个勾的尖儿，就是上面体重越来越高，那就是勾的尖儿它的风险会高。但是太瘦风险也高，就是那个勾的这个末端，就最下面偏上一点它拐过来的那个呢属于这个 BMI 较轻的人群。这类人群呢它可能存在营养不良、肌肉流失啊，还有电解质紊乱。那么心脏如果缺乏足够的能量储备和肌肉保护，同样出现就是同样都容易出现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所以说更重要的是体脂率比体重更重要。那么我们有些人呢还有就是虽然体重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内脏脂肪超标，这就是我们说的瘦胖子，就是他的心血管风险

0: 险比肌肉发达的重体重健康人要高得多。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能够只盯着这个体重啊、哦，最主要的是要看自己的这个体脂率、
0: 体脂率对。
1: 那我们讲到了这个运动对于我们这个保护心血管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重要性哈，那很多运动新手可能就分不清了，就是我们的身体不适的一些信号。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过后这个到底是正常的肌肉酸痛呢，还是说是因为我们心脏受损而发出的一些信号呢？您能不能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区分的方法来避免大家忽视一些心血管的一些风险呢？
0: 可以的。这个区分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拆开来说。首先我们先了解肌肉酸痛的特点。首先这个肌肉酸痛它的部位呢主要明确在这个大腿、小腿还有臀部啊、手臂啊，就是我们运动部位的这个肌肉，比如说你今天练的是腿，或者练的是胸部，或者练的手臂，那么就是锻炼的这个部位的肌肉是出现了肌肉酸痛的特点。那么第二个呢是疼痛的这个性质，它是酸胀的、沉重的，然后按压会出现疼痛。那么时间呢是在运动之后12到24小时出现，大概持续2到3天就慢慢的会减轻。但是这种轻微的肌肉酸痛活动之后呢反而会缓解，比如说对热敷呀、拉伸呀都是有效的。那么第二个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心脏不适的特点。这个心脏不舒服的时候，那么它的部位呢主要出现在胸骨后、心前区，也可能会放射到我们的左肩、左臂、颈部还有下巴、后背等等。那么这个心脏不适的性质呢，它主要呈现的是压榨感、紧缩感、烧灼感或者是闷痛，但是它不是刺痛。那么还有这个心脏不适的它的时间呢，可能是在运动中，也可能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出现，那么休息后可以稍有缓解。但是它伴随的症状呢主要是气短、出汗、恶心还有头晕以及心悸。那么这个心脏不适呢它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大家在停止运动5到6分钟症状仍然不缓解，并且伴有冷汗或者是这种濒死感，需要立刻拨打120电话。那么总结一下，大家简单记忆呢，就是这种肌肉的酸痛它是点状的，但是我们心脏的痛呢它是片状和放射性的这种疼痛。
1: 对，如果说您休息了一段时间，休息了片刻之后还不能够得到缓解，这种放射性的疼痛的话，这种疼可能会是跟我们这种肌肉的酸痛还不一样哈。就需要您马上就医了。也非常感谢今天晋萌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实用的一些方法哈。节目最后我们也想请晋萌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说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正在想要减脂，然后想要通过运动减重的朋友来说，您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关键需要做到哪些呢？能够既能够达到一个心肺安全，又能够护血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准则呢？
0: 好。首先呢第一个大家一定要做到先平后动，就是运动之前呢可以花2到3分钟做一个自我筛查，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状态。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有没有胸闷呀、心悸呀、头晕呀，然后我最近有没有熬夜、感冒或者大量的饮酒，然后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如果有异常，那么一定要先去医院做一个运动风险评估，比如说运动平板试验或者是心肺运动试验。那么在这个做了这个评估之后，然后再开始运动。这叫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那么第二个呢要提醒大家，这个心率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心率是尺，那感受是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学会储备心率法计算自己的安全区间的时候，那么我们运动的时候心率是高了是低了，那么这个是一把尺子，可以量出我们运动的强度。那么身体的感受是毛，它可以定住我们身体的安全。比如说大家可以用之前说到的那个BOG评分，那么还有就是那个说话测试法，我是能说短句不能唱歌，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普通大众评判的这个一个金标准。所以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追求这种彪悍，要稳求这种稳稳的心率。还有就是要循序渐进，咱们减脂减重没有捷径，然后血管保养呢也没有这种减速药，这种速效药。每周增加一点点比我们每个月的突击一大把要安全的多，所以说慢慢来反而更快。
1: 也非常感谢晋萌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样通俗易懂有专业细致的讲解哈，也让我们很多朋友明白了真正的健康的减脂呢，从来不是盲目的高强度的运动，不追求快速的掉秤，而是贴合自身的身体状况适配心肺负荷，在减重的同时又能够养护血管，守护心脏的健康。也像晋萌刚才提到的，一再跟朋友们强调的，这个减脂路上没有捷径哈，需要的就是科学、安全、长久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了。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您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都能够及时的来调整一下自己运动减脂的习惯，避开一些伤身的误区，我们用科学的运动的方式来管理好我们的体重，养护好我们的血管。也非常感谢晋萌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0: 谢谢。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各位听友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8083。好的，各位听友朋友，明天下午的17点健康动起来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8: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9: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4: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 为啥一遇到难事儿，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儿，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长时间？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人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糕来说，胡氏老糕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

是老高，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高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高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高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高，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高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四九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堂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高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高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高里有一位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高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高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高，我们就开灶

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十斤高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膏那一刻，把老膏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的，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

负责批央榜。批央榜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开具央榜或者叫央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批央榜。在古代，如果没有央榜，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

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7手8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肖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了？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
招呼。

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膏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膏腻子。要膏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

0: 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吧，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着凉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这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来路。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
0: 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可以叫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

0: 住住了，
1: 嗯，
0: 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1: 啊，
0: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1: 嗯，
0: 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只夜、3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1: 嗯、
0: 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因为他一会儿醒、嗯、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嗯、啊啊啊，
0: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
1: 嗯、
0: 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
1: 啊、
0: 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
1: 嗯，
0: 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1: 嗯。
0: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1: 还有
0: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
1: 那可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
1: 哎、
0: 香蕉也不敢用，
1: 哎、
0: 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1: 嗯，
0: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
1: 嗯，
0: 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啊，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
1: 嗯、
0: 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啊！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5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2: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2: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嘛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2: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2: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抹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抹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他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
0: 太好了。
2: 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精神状态好。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高兴，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

0: 同时呢，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1: 对的，对的，
0: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0: 你看看。
1: 哎，太好了！
0: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您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1: 哎、
0: 您说呢？
1: 太好了，
0: 啊、
1: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1: 好吧，
0: 坚持用吧，啊，
1: 是的，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1: 是的，
0: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1: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0: 多联系吧，
1: 谢谢
0: 啊，
1: 好的
0: 好，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3: 啊。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0: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0: 嗯，
3: 为啥呢？
0: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0: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0: 是的呀，
3: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您。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0: 好的。
3: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
0: 啊、
3: 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7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0: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3: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活。
0: 啊，
3: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0: 嗯。
3: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呢。
0: 嗯。
3: 啊，心情特别好，家里人都说。所以啊，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0: 这是病态。
3: 现在心情好了，
1: 不爱生气了。

0: 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展，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0: 啊，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哎，
0: 啊，为什么原来就是一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他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
1: 太好了。
0: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1: 哎。
0: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1: 嗯。
0: 我现在这个腿呀、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0: 是啊，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只要
0: 你
1: 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
0: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没说这血压高的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的，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0: 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胡教授，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您说的太对了。
0: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0: 你别嫌
1: 我
0: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是是，
1: 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0: 是
1: 啊老膏，是不是啊？
0: 对，
1: 咱们胡椒老膏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啊，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儿，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0: 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0: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本源就是能量。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0: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1: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膏，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0: 哎。谢谢胡教授、
1: 啊、好，别客气，
0: 哎，再
1: 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儿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或者差不多的事，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 哎呦，这麦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

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长时间？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人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高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高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藕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

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糕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陶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糕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陶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订5斤，老李家订3斤，老刘家订2斤，反正凑够10斤老糕，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高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汉陶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
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的，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十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

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爷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

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7手8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

0: 出来，陶土锅只要熬高熬上几回，都有高腻子。这高腻子跟胡家老糕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糕时糕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高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高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高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儿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 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糕，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糕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着凉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奶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
0: 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2: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好。
2: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2: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2: 谢谢您，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 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4: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的像上面是200，低压嘛，大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医院没有有有，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喝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4: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你的这个胡椒老膏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3: 太好了。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
4: 太好了。
3: 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高兴。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4: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3: 是的。哎呀，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4: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3: 对的，
4: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4: 你看看。
3: 太好了，
4: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
3: 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太好了，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4: 您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本源疗法 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3: 太好了，
4: 啊、
3: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4: 好，别客气，
3: 好吧，
4: 坚持用吧，啊，
3: 是的，是的，
4: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3: 是的，
4: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4: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3: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4: 哎，好，谢谢您。
3: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4: 多联系吧，
3: 谢谢
4: 啊。
3: 好的，
4: 好，
3: 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4: 好，再见啊，好，再见，
3: 好的，好，再见，拜拜。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
5: 啊。你看，我得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4: 好，欢迎你啊。
5: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4: 嗯，
5: 为啥呢？
4: 好，
5: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4: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
5: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4: 是的呀，
5: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好，谢谢您。
5: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4: 好的。
5: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高啊，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4: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5: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0-170吗？现在降到130高压，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呢。啊，心情特别好，家里人都说。哎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4: 好
5: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还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家老高，一天2次，血压药我都不吃了。 哎，啊，没说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是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4: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5: 是？
4: 是
5: 啊，是。
4: 太好了。
5: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4: 哎。
5: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4: 嗯。
5: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嗯，
5: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呀、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4: 没问题啊。
5: 啊，
4: 只要您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
5: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啊，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的。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4: 那就是，
5: 是，那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4: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5: 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我教授，
4: 哈哈，
5: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4: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5: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
4: 啊？
5: 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4: 好，
5: 你别嫌
4: 我
5: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4: 好，好，别客气
5: 啊！
4: 只要您病好了，这、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5: 是是是、
4: 啊。好，我跟您说一下。
5: 啊、
4: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5: 是
4: 啊老膏，是不是啊？
5: 嗯，对。
4: 咱们胡椒老膏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啊？
5: 是
4: 啊，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儿，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5: 对对对。
4: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5: 对。
4: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5: 嗯、
4: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 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5: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胡老。
4: 咱们坚持吧，咱们只

0: 只要用了胡椒老膏，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1: 哎，谢谢胡教授。
0: 啊、好，别客气。
1: 哎，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什么？
1: 我说你们这姑娘她是怎么了？这结婚办喜事，谁家不是高高兴兴的呀？瞧你们这丫头片子，坐在那小破轿子里头，一会儿一个啊，哭起来没结没完的，都端你以为人呢？
0: 张飞，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你什么相干？
1: 得，这老头干梗倔脏，告诉你吧，就冲你呀，明儿你们姑娘过门还指不定有没有抗喜呢。

0: 什么？
1: 我来小姐问你们姑娘，她为什么哭啊？
0: 丫头，你比你们的，我比我们的，雨过天晴，各自散去，你管她做甚？你管她做甚？
1: 我这套他全学去了，跟人学别跟我。小姐，他

0: 了过来。
1: 啊，老管家，
0: 我是相有礼。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
1: 小老儿赵鲁涵。
0: 这叫内是你什么人？
1: 叫中乃是我的女儿。
0: 他为何啼哭啊？
1: 只因贫妇相遇见机生情，故而啼哭啊。
0: 又老了。回禀小姐，此人名叫赵武汉，小内乃是他的女儿，今日出嫁并无庄奁日，如今贫妇相遇见亲生亲，无儿啼哭啊。
2: 哭了半天，感情是因为没有嫁妆啊。别说把我们小姐的嫁妆都给他，就是把我们小姐的锁链囊送给他呀，也够他。

动什么，我都不敢拦着。没有这锁麟囊，是老夫人亲手交给您的，老夫人还指着他。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妞哎，泡茶来。
2: 哎，来了，妈，您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怎么样啊？
1: 那小子是太原走镇的公子，多亏了这位矿壮士把我给劝回来了，劝我忍口气。

0: 得亏了那位壮士，
1: 可不是，
0: 要不然您可就吃亏了。
1: 你说不是啊？
0: 妈，您累了，您到后头歇会儿去，我在这招呼着。
2: 嘿，我跟你说，我还是不累。
0: 妈，您累了，您到后头歇会儿去嘛。
1: 我不累，我歇什么呀？这
0: 那那让我们瞧瞧去。
1: 瞧什么？
0: 让看看去。
1: 看什么？哎呀，我没修。没修丫头。
3: 壮士
4: 啊，妈妈
0: 啊，
4: 看那包公飞得寻常，可否容我看上一看？
1: 好，我取给您看看，过过高眼啊。
4: 哦，原来是铜钗铁壁半吊壶，
1: 行家
4: 铁光沉炉啊。妈妈，陈江之事
1: 是我老头子、
4: 老婆精在，
1: 嗨，死了，
4: 此方岂不成废物了？
1: 哎呦，废不了，我们妞练着呢。
4: 表姐能开此光路，
1: 不是婆子夸口，这太原府除了我们妞，就再没人拉得开这张弓的了。
4: 表上有意，您叫小姐三万步。
1: 好，您等着，我给您问问啊，您等着啊。妞喂，妞喂，哟，生气的嘿，丫头，那壮士他可问你来着啊？
0: 他问我什么来着？问我什么来着？
1: 别忙啊，他呀看见咱们家那张弓了。
0: 那张弓怎么样啊？
1: 我说那弓啊，是你爹的，他在世他拉得开，他死了，这太原府就再没人拉得开这张弓了。
0: 还有我呢。
1: 是啊，妈赶紧的把你给端出去了、啊、
0: 还把我说出去了、
1: 哦、说出去了。
0: 他怎么说呀？
1: 他说要领教你三绑功、
0: 哦、妈，我问问他去。
1: 嗯，
0: 壮士请了。
4: 请了。
0: 听我妈说，您要看我们拉三绑功吗？
4: 您叫小的
0: 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4: 起高

0: 的骨费，这一拉弓怎么有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了？
1: 可不是嘛，打早晨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快吃点心
0: 了。我吃点心去了，
1: 快去吧。叫你见笑
2: 啊，妈妈，令儿拉得好棒啊！
1: 哎呦，拉得不好，
2: 两分有余，与他配上
1: 什么
2: 三光骨？
1: 说话大喘气，您等着，我给你问问啊。我说丫头啊，快来！
0: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呦，
0: 妈，您叫我什么事啊？
1: 那壮士夸你拉得好功，
0: 本来就。不错嘛，
1: 他要给你配上。
0: 哎呦，感情好，感情好。
1: 什么呀？
0: 您说什么呀？
1: 我说三榜公啊。
0: 我说公三榜啊。
1: 挺累。
0: 壮士挺了。
2: 挺了。
0: 听我妈说，你要跟我们配上三榜公啊。
2: 拉得不好不要见笑。
0: 我们不笑，妈呀，咱们绑着。
1: 对，绑着。
2: 如此现成了。

0: 到了。
1: 妈，您瞧他拉的怎么样啊？
0: 拉的不错呀。
1: 哪有我好啊？
0: 还是你成，你成。
1: 妈，您去问问他，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0: 嗨，不是，这
1: 过去问问去嘛。
0: 这孩子，壮士，我们丫头问你，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
2: 是八把武艺，渐渐进步。
0: 哦，丫头问来了，十八把武艺，渐渐稀松。
1: 嗨，您又说错了，是渐渐精通。
0: 哦，对，精通。
1: 妈，您去跟他说，女儿我要跟他比拳。
0: 哎呦，刘是妈的腮帮子，真是。壮士，我们丫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

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糕咋吃，吃多长时间，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

应，很少的。但是我对胡家的老高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高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高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高，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高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堂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高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陶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高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高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陶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高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高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膏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
就是十斤高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膏那一刻，把老膏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的，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

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爷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

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

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儿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了？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

0: 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人。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0: 啊，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源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
0: 啊、
2: 4-5天大便一次、啊、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
0: 嗯、
2: 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0: 哎，
2: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哎，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
0: 嗯嗯嗯。
2: 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
0: 嗯、
2: 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嗯、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0: 嗯嗯嗯嗯，
2: 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
0: 嗯、
2: 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
0: 嗯、
2: 热乎了，舒服了，
0: 嗯，
2: 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
0: 啊、
2: 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嗯、
2: 啊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
0: 啊、
2: 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0: 嗯，
2: 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
0: 嗯、
2: 睡醒了再起2只夜、3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
0: 啊、
2: 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0: 嗯、
2: 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
0: 嗯，
2: 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0: 嗯
2: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
0: 嗯、
2: 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
0: 哦、
2: 没吃饱过。
0: 还有
2: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
0: 胡辣可不是吧、
2: 啊、苹果也不敢吃、
0: 哎、
2: 香蕉也不敢用、
0: 哎、
2: 更不要说这里边没

0: 一会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1: 嗯，
0: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
1: 嗯，
0: 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
1: 嗯，
0: 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
1: 啊，
0: 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嗯，
1: 好吧？
0: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
1: 嗯，
3: 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的像上面是200，啊，
1: 嗯，
3: 低压嘛，大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
1: 哦，
3: 医院里面就要有，哎，就住院治疗。
1: 嗯，
3: 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1: 哦，
3: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嘛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1: 嗯，
3: 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
1: 哦，
3: 哎便秘，哎便秘，啊，嗯，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1: 嗯，
3: 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哎，那说明肺功能相。

0: 能不好了，是吧？
1: 哎，就是，哎，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0: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1: 哎，
0: 是吧？
1: 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0: 啊啊！
1: 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0: 太好了，
1: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0: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啊，
1: 是的，哎呀，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0: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1: 对的，
0: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啊，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0: 你看看，
1: 哎，太好了，
0: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您别客气啊，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啊，
1: 真的，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1: 好吧，
0: 坚持用吧啊！
1: 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1: 是的，
0: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
1: 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1: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0: 多联系吧，啊。
1: 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3: 你好，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0: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0: 嗯，
3: 为啥呢？
0: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0: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0: 是的呀，
3: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您。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0: 好的。
3: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啊，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0: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3: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0-170吗？现在降到130高压，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啊，心情特别好，家里人都说。哎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就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0: 好
3: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家老膏，一天2次，血压药我都不吃了。没说原来就是一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0: 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
1: 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1: 哎，
0: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1: 嗯。
0: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嗯，
0: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啊。
0: 嗯，
1: 只要你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
0: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哎，没说这血压高的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的。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0: 是，那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不对。
0: 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胡教授，
1: 哈哈，
0: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0: 自己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
1: 啊
0: 哎？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0: 您别嫌
1: 我
0: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0: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是是是、
1: 哎，好，我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0: 是
1: 啊老膏，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咱们胡椒老膏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0: 是
1: 啊，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儿，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是不是？
0: 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
0: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0: 嗯、
1: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0: 是，就是这个目的呀、
1: 嗯。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膏，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0: 哎。谢谢胡教授、
1: 啊、好，别客气，
0: 哎，再
1: 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寒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彩楼配》这出戏。《彩楼配》这出戏啊，是全部王宝钏当中的一折。王宝钏这出戏啊，又叫做《红鬃烈马》，是一出非常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出传统京剧。这出戏呢，它不仅编排得好，而且呢有许多精美的唱腔，多年来呀一直受广大戏迷观众的热烈欢迎，也是咱们京剧曲目中一出传统的保留的优秀剧目。那么全部的王宝钏这出戏啊，一共分8个折子，俗称王八出，即彩楼配、三级掌、别窑、母女会、武家坡、算梁、迎空山、大灯殿，这么8个折子。这8个折子把它组合起来，就是全部的王宝钏，或者是叫做全部的红鬃烈马。那么这8个折子把它分别开来，就是每一个折子也可以独立成章，也可以独立的演出。你比如今天晚上这个前面垫一出三级掌，中间呢这个来一出别的花脸戏，大招来一出武戏也可以。那么其中呢任何一出戏都可以作为单折去演出，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出完整的全部的红鬃烈马，或者是叫全部的王宝钏。这出戏说的是啊，丞相王允的3个女儿王宝钏，她不顾世俗偏见对她的压力， 爱上了一个贫穷的汉子叫薛平贵。由于他母亲生病以后啊，他能在3年当中啊，一直守候在母亲的床边尽孝，这件事情呢感动了正宫娘娘。正宫娘娘呢赐给他一套衣服，叫龙凤袄、山河地理裙，同时呢又赐给他一团五色绒线，用这个绒线呢把它系成一个彩球，在2月2高搭一个彩楼，他要让他抛球招赘，就是这个彩球啊，打中谁，谁就可以做王宝钏的乘龙快婿。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王宝钏则利用这个机会呢，他用彩球打中了花郎薛平贵，就是他的意中人。结果呢，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呢，遭到了他父亲王允的坚决反对。王宝钏当时指责父亲嫌贫爱富，不守信誉。最后呢，他毅然地脱下了日月龙凤袄和山河地理裙，同父亲三击掌，并且离开了相府，到寒窑去与薛平贵结婚了。后来啊，薛平贵偶然的一次机会呢，降服了一匹红鬃烈马。唐王对他的行为呢非常赞赏，封他为后军都督府。王允因为他女儿的婚事呢对薛平贵有成见，故意将他的后军都督府改为马前先行，并且派他去远征西凉。从此呢，夫妻二人不得不忍痛分开了。薛平贵出生以后啊，王宝钏苦守寒窑，这个王允呢以各种方法，甚至这个谎说薛平贵在两军阵前呢战死了，逼迫他的女儿改嫁，结果呢均遭到了坚贞不屈王宝钏的拒绝。对薛平贵的爱情呢并没有丝毫改变，但是呢他由于生活的贫苦，加之思念薛平贵，终于病倒了。他的母亲呢来到寒窑去探望他，见王宝钏身心憔悴，所以非常心疼，劝他一同回家享受啊这个从前的相府千金小姐的那个豪华生活。尽管王宝钏也很爱他的母亲，并没有啊听从他母亲的安排，依然在寒窑里苦守这份清贫。那么这就是呢前面这四折戏的大概意思，就是彩楼配、单击掌、别窑、母女会这个故事梗概。好，今天啊我借这个机会呢就给大家播放一段呢由刘秀荣主演的彩楼配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演唱的《彩刘佩》选段。那么，我想下边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刘秀荣啊演唱的《穆桂英大战洪州》选段。

0: 好，谢谢大家。略知一二。
1: 儿歌是有魔力的，你别不信，他们简单朴素，能以稚嫩的声音唱出童年的花纹和底色。可是你知道吗？这些童谣小曲的背后是藏着故事的。这一时段啊，略知一二就来聊一聊儿歌背后的故事。两只老虎恐怕是自打会说话时就会哼唱的儿歌了。本来呀，两只老虎的曲调来自于法国童谣，因为曲调轻松上口，被很多国家引进作为本国的儿歌。而被引进中国的时候呢，正值北伐战争的关键时期，为了

词啊，这首歌便在中华大地上广为吟唱。被重新填过的词是这样，您感受一下啊。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而在中共第二次土地革命当中，这首歌又被填了新词。还记得在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小主人公走在田野上，欢快兴奋地唱着这首歌，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真欢喜，真欢喜。卖报歌，1933年，在上海人潮拥挤的大街上，电车叮咚叮咚来来往往，一个饿得发昏的卖报女童在大街上摇摇晃晃，被电车下来的人群撞倒在地，头破血流，报纸洒落一地，坐在地上不停地哇哇大哭。一位路过的先生见她可怜，买走了所有的报纸。这位先生就是聂耳。回到家后呢，聂耳想写一首反映报童心酸生活的歌曲，于是就和安娥创作了这首卖报歌的原稿。当聂耳拿着这首歌唱给那个卖报小女孩听，并征求意见的时候，小女孩想了一下说，如果能把报纸多少钱加进去就更好了，所以啊，就有了那句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鲁冰花，这首歌啊是电影《鲁冰花》的同名主题曲。电影讲的是一个父母早逝的小男孩，具有画画的天分，梦想参加绘画比赛，而学校的领导狗眼看人低，不让他参加。等到喜爱小男孩的老师终于为小男孩争得一个参赛名额，兴高采烈地跑去找小男孩的时候呢，却只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坟墓。鲁冰花春天花香满园，帮助茶叶生长，等到花期逝去，便化作春泥更护花。它呀，象征着母爱，像母亲呵护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茶叶。所以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儿歌背后的故事。读书郎，读书郎是一首刚刚到读书年龄的小朋友唱的一首歌，总想这首歌表达自己假借上学之名去学校跟一大堆同学玩耍的心情。如果呀你是贵州安顺的苗族人，这首歌你应该特别熟悉。时光倒回到几十年前，贵州安顺汪家山苗寨的男子几乎每人都会吹芦笙，而有一首歌是学习芦笙必学的曲目，那就是小么小二郎。小么小二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里有文章，三字经文短一天读一行，桃花读谢了又见柳丝长，读书不用心无言见爹娘。1945年，宋阳跟随抗日文艺宣传队伍来到安顺，听见学堂的孩子们在唱这首歌，就想把这首歌稍加改编，让中华大地上上学的孩子们都有一首上学歌。所以他特意找来了汪家山的农民们，仔细听了一遍普通话版的《小么小二郎》。但是由于在创作期间呀，宋阳只记得这首歌前面两句话，所以呢，我们现在哼唱的版本，这两句还是和最原始的版本相关的。童年，童年是一首一听就会让你回到童年的歌曲。池塘、秋千、蝴蝶，老师叽叽喳喳的粉笔声，都让人想到那个游戏、迷糊、渴望长大的童年。想来啊，童年是一首让人无比怀念、不懂事儿、没有任何压力的童年的歌曲。可是啊，这首歌却是一首批判歌曲，批判的正是成人们剥夺孩子们享受童年的权利。因为作者罗大佑出生在一个名医世家，从懂事开始就被父母们安排学这学那，童年啊没有任何快乐而言。高中毕业如父母所愿考入了医学院，考入大学的罗大佑终于有自己的时间玩音乐了。童年这首歌里传递出来的快乐是罗大佑童年时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啊，他创作这首歌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去观察那些在无忧无虑童年里长大的孩子们的活动。这首歌的目的啊，就是让人能够迅速回到欢乐的童年，并且不再剥夺下一代的童年。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儿歌总是会和一部全程催泪的电影联系在一起，那就是

0: 妈妈再爱我一次。妈妈再爱我一次是根据台湾的民间故事《疯女十八年》改编而成的，是1988年上映的一部电影。现在回想起妈妈抱着发高烧的孩子一步一磕头拜观音的桥段，仍然是让人非常动容。妈妈再爱我一次让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广为流传，而这首歌最早诞生于1960年，是电影《苦儿流浪记》的插曲。这部电影呢是根据法国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也是一首超级催泪的电影。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自1958年以来呀，在文化主管部门的倡导下呢，我国老中青三代京剧名家呢都投入了京剧表演现代生活的探索之中，那么留下了许多突出地显示着他们天才和功力的精美唱段，其中啊唱腔唱法呢尤为非常富有魅力，至今呢仍然是脍炙人口的。这些老艺术家呢创编的现代戏的唱段呢全面地反映出他们对京剧表现现代题材的高度重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啊研究出许多贴切剧情符合人物的唱段，对京剧的唱腔艺术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想呀，在这方面呢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他保持了京剧的基本风格，同时呢又较大地丰富了京剧的音乐语言。过去有些剧团在排演现代戏的过程当中呢一味地强调初心，结果呀这个把京剧唱腔设计得不伦不类，完全失去了原有京剧的风格。然而老一辈京剧艺术家呢他特别注意在创编新唱腔的时候呢通过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扩大了原有的城市流派的表现功力，同时啊也吸收了这个划入了一些新的音乐素材，所以啊这些名段既有新时代的气息呢又有浓郁的京剧韵味，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新戏的唱腔表现的繁味啊以比较开拓，如你像这个现代戏曲目当中啊它运用的这个反二黄这个曲调呢设计的唱腔啊很多，成功率也非常高。你比如李和曾演唱的《南方来信》，还有赵艳霞演唱的《金楼曲》，张学军演唱的《箭杆河边》，还有你像李维康演唱的《蝶恋花》呀等等吧，都使用了反二黄这个曲调，表现出新的情绪和意义。那么尚昌荣呢在《平江陈毅》这个戏当中呢还创造了花脸行唱反二黄唱段，又比如像裘盛戎在《杜鹃山》和李新在《蝶恋花》当中他们创造了汉调二黄，这个呢觉得也鲜明地它既鲜明地突出了这个裘派的特色，又呢有新的创意。还有你像严少鹏啊李世济啊则在这个创编严派和这个程派的唱法当中又也给了一些个新的创意。再一点呢就是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版式，你比如你像李和宗的两代人当中的二黄二六版，还有像关素霜的戴诺当中的这个二黄流水版，以及李和宗南方来信中的反二黄的二六流水快版等等吧，甚至你像七七白虎团当中阿玛尼他创造的1/4的版式，1/4的西皮版式，这些新的版式的诞生呢无疑给京剧声腔呢又注入了新的生机，使京剧声腔呢和京剧音乐不断得到了壮大和提高。这些唱段在京剧名家的演唱风格的这个建立和发展当中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你比如你像白毛女扎红兜绳这段唱腔成为杜金发和李少春合作的代表作，你比如戴诺这段唱腔呢成为了这个关素霜的现代戏演唱的一个代表作，还有你像张学金在1964年创演的现代戏《箭杆河边》，当时他年仅23岁，他博采众长，探求时代新生，一段劝赖子的唱腔吧， 不仅成为他成名的代表作，也是给他这个演唱风格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今天呀、我选择了几段这个老艺术家们演唱的唱段播放给大家。好，下面请听杜近芳、李少春演唱的《白毛女》选段。

哎呀呀，鱼儿多好看呐、啊！倒是小王大婶和大春哥都来看看。

雪儿，爹，对不起你，这文书，这指引，这就是卖命儿的真凭实据，我糊涂，我有罪，我。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少春和杜金芳演唱的《白毛女》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学军演唱的《箭杆河边》。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现代京剧《箭杆河边》。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半途而废。半途而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事中途停止，不能坚持到底。这则成语来源于礼让。

一天，月阳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回家后把它交给了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向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因为他的名字令人厌恶，也不吃别人施舍而呼唤过来吃的食物，宁可饿死，更何况拾取别人失去的东西，这样会玷污品行。月阳子听了妻子的话，非常惭愧，就把那块金子扔到野外，然后到远方去寻师求学。一年后，月阳子归来，妻子跪着问他为何回家。月阳子说，出门时间长了，想家，没有其他缘故。妻子听罢，操起一把刀，走到织布机前说，这机上织的绢帛产自蚕茧，成于织机，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起来，才有了一寸长，一寸寸地积累下去，才有一丈乃至一匹。今天如果我将它割断，就会前功尽弃，从前的时间也就白白浪费掉。妻子接着又说，读书也是这样，你积累学问，应该每天获得新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品行日益完美。如果半途而归，和割断之丝有什么两样呢？月阳子被妻子说的话深深感动，于是又去完成学业，一连七年没有回过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9: 高顺在酒馆里边喝醉了，一醉醒来之后，

0: 掌柜的告诉他，我们要关板了。周顺出了酒馆，到门口这一瞧，自个儿拴在这酒馆门外的那匹马没了。周顺就问这掌柜的：“我那马呢？啊，您的马呀，是您朋友给牵走了。我哪个朋友？刚才您在那儿喝醉了，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您在那儿趴着，他说这是我朋友，他点醉了，我把马先给他牵走，回来我再领他。”他长什么样？长什么样？长得一人来高，四方脸儿，有眉毛有眼儿。周顺心想，跟说了跟没说一样，毫无特色。他是胖是瘦？好像是个小矮胖子。完了之后，他把您这酒钱饭账给扣了，一共多少钱？一共不到一两银子。周顺心里明白了，这是有人把他盯住了，瞅他在这喝醉了。假装给他扣了饭账这一点钱，把马给牵走了。这匹马值多少钱呢？啊，入套里边还有20两银子呢。周顺把脚一跺，完了，怎么的？您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这里哪来的朋友？哎呦，他说的跟真事儿一样，他这牵着马就走了。我们寻思您真正是朋友呢，还给您扣饭钱。哎，掌柜的，我这回全完了，那你看，那我们也不知道啊，客爷，这怪不着我们呢。您这马应该自个儿好好看着。
1: 好，不怪你，不怪你，怨我自己，告辞了。
0: 周顺这只酒已经醒过来了，迈步往前走，一边走，周顺心里合计：我明白呀，人倒了霉，走了背字儿，那就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啊，越坏越坏。俗话讲，福不双驾，祸不单行啊。我这是接连的灾祸，懂得了，此乃天意也。人不觉我，天觉我呀。周顺，你命里该然，你不能活在这人世上。这该怎么走？银子没了，马也没了，就剩浑身上下这身衣裳了。我能说把衣服脱了卖了，对付再活两天吗？我回去，既然出来，我就没脸再回去了。徐文彪不请我，我都不带回去的。但愿在徐文彪你要收拾我的书房的时候，能在我的笔筒里边发现那封信，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是又一琢磨，这个事儿他早晚会明白的。你明白了，也就明白而已。我周顺不能够在这儿赖以生存，活在人世。老娘啊，勋彪说了，能代我行孝，我要离您而去了。周顺一边走着，一边看旁边有一片树林，迈步走进树林，一看这树林是一片坟营地。哎，这地方不错，我就在这儿上吊吧。周顺一伸手，把丝绦解下来。解下来丝绦，在旁边找了块石头搬过来，学么一棵歪脖树，把石头放到树底下，俩脚往这石头上一蹬，把这丝绦往那歪脖树上一挂，挽了一个死扣，骑到脖子这儿，自个儿双脚一离地儿，打了打转，一看能禁住，然后脚又落在这石头上。周顺眼望着熏彪宅院那个方向，两眼含泪。娘啊，我实在是没办法再活了，我就在这儿上吊身亡，找我爹去了。老人家，恕儿不能尽孝。他扯这个绳子，刚想往这脖子上搭，他一搭上这脚，一蹬那石头，这人就悬起来了。这一悬起来，想摘就摘不下来了。上吊这边就这样吊上，一悬起来，这手就抬不起来，够不了这绳子了。他这功夫把这个绳子神经刚要往脖子上一搭，就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句：“哎，那小子干什么去？”周顺一回头，一看后边走过两个人来，头前走了个人，矮胖子，嘟噜脸蛋，两道重眉毛，一双金鱼似的眼睛，大鼻子大嘴叉，这脖子后边鼓鼓囊囊还长一肉瘤子，像俩脑袋一样。这位晃晃荡荡就过来，哎， 你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你知道不知道这是我们家坟营地啊？一跑我们家坟营地就来上吊，哪来的外鬼呀？ 找别的地方没人管的地方上吊去。周顺一听，我是倒了血霉了，我上吊都找不着地方，我刚要上吊是人家坟营地也不让上。周顺又打这石头上就下来了，我说这位，咱商量商量，这死还不准许找地方吗？我看你这地方不错。是啊，不错，这是因为有风水，所以我们把坟营地安这儿。你小子在这一死，就把风水给破了，知道吗？求个人情面子，我不用，不给你人情。我告诉你，走走。他话说到这儿，身后边有个大个，周顺没注意，这大个比较高，长得黑出溜的。这大个突然喊了一声：“哎，我说，这不是那周大郎吗？”一说这句话，周顺这才定睛一瞧，哎呦，想起来了，那天从粮食袋家里边出来之后啊，周顺在这大街上碰见一个打砖叫街的黑大个，说他妈死了，没钱买棺材。周顺把十两银子给了他了，那个人是千恩万谢，自报家门，是唐朝名将尉迟敬德的后代，他叫尉迟骁。打那儿走了之后再没见着。周顺跟他当时报名的报了个周大郎，没说自己叫周顺周景龙，因为他这个名字官府中正捉拿他。今天没想到这尉迟骁碰见他，一喊这不周大郎吗？周顺一看，哦，原来是尉迟兄，您怎么到这儿了？哎呦呦呦呦呦，这是自己弟兄。哎，兄弟，这个就是我那救命恩人，我老娘那棺材就是他给钱买的啊。是吗？这怎么闹得乱七八糟的？他给钱给你娘买棺材，怎么今儿他跑这上吊来了？就说的这事儿我也弄不明白啊。哎，周大郎，你怎么的了？一言难尽呐，尉迟兄，你怎么到这儿了？嗨，别提了，那天你给我十两银子，拿着我就上棺材铺买棺材，买棺材到庙里就把我娘给成殓起来了。成殓起来我雇了四个抬杠的，抬着这棺材得找地儿埋呀。出城之后不知道哪儿好，有人说这地方好，嘿，我就上这儿来埋来了。我到这儿一埋，这小子就来了。这小子，这是我的二兄弟，姓孔，叫孔生，人送外号双头太岁，你知道吗？你看他那脑袋后面有大肉包，像俩脑袋一样，由这儿得的名。人家是孔家寨里头，这孔家寨的孔庄主，天赶上到这儿来，发现我往这儿埋我娘，人家不干呐，这人家自个儿家里边的坟营地，能让外人往里埋吗？人就跟我急了，一急我们俩就吵起来了。一吵我们俩就要动手，一动手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要把你打败了怎么办？他说你要把我打败了就把你娘埋这儿，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把棺材抬走。嘿，没想到我们俩这一动手啊，哎，我就把我娘给埋在这儿了。埋这儿之后我们两个还不打不成相交，呵，我们两个磕头拜把兄弟了，他管我叫大哥，我管他叫二弟，所以我就在他们这个家里边就住下来了。住下来之后我一直想着你这个事儿，我说有一个救命的恩人给了我十两银子，这恩情我得报，他叫周大郎。他说这样吧，咱们找这周大郎，我们哥两个这些天来呀，就济宁州城里城外来回那么溜达，到处转悠，就找这周大郎。你说那么多人往哪儿找去？没想到到这儿碰见你了，你怎么在这上吊了？周顺说，实不相瞒，二位，我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呀。我呢投亲到我的表兄家里，我母子二人在他家中寄宿，日子一长喽，我表兄就容不得我了，容不得我，我就被赶出来了。我赶出来之后骑着一匹马，有二十两银子在入套里放着，在酒馆里喝酒的时候马和银子都丢了，身无分文怎么生存呢？我觉得这是天绝我的生路，我准备在这里上吊身亡啊。别讲，好死不跟赖活着，咱们是朋友了， 身不分文算什么？跟我走，上他们那儿去，他们家有的是钱。哎，他倒直爽。这孔生一听，对对对，哎，我就好交朋友。这回你就甭犯愁了。我问你，你这马让谁偷走了？
1: 不知道啊。掌柜的说，一人多高，有鼻子有眼儿。你说这人往哪儿找去？
0: 这您放心，交给我，我给您查找。上我家去吧。
1: 哎，甭去了。上你家去也给您添麻烦。
0: 别客气啊，你救过他，咱们就是弟兄啊。走走走，四海之内皆兄弟。
1: 不、哦、我不去了。我跟您说明白，我不叫周大郎，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尉迟孝顺，你是谁啊？
1: 我叫周顺，周景荣啊。我爹爹就是被当今朝廷判死罪，全家被斩的吏部天官周令印。济宁州四城门张贴图像捉拿的那个人就是我。咱们不是见了面了吗？咱们哥俩有缘分。这回呀，我让你发个小财儿，你把我绑上送到衙门里边去，你可以请500两银子的赏钱。我是出自肺腑良心跟你说这句话，怎么样？拿着绳子没？不拿绳子我就直接跟你去，上衙门里去如何？这周顺呢，现在就不想好了，把自个儿的身份跟尉迟骁全端出来了。尉迟骁跟孔生两人一听，哦，你是周令彦的儿子周景龙。
0: 对对，
1: 好了，
0: 知道他吗？孔生，梁山100单八将独火星孔亮的儿子。
1: 啊，咱们都是好朋友，既然是这样，我们不但不能往官府那儿送你，官府真要有人敢来抓你，我们哥俩就跟他玩命。嗯，我们哥俩保着你啊。走走走走走，快走，咱们回家。
0: 周顺一看，你瞧，我越说让他往官府送，他还不送了。
1: 好吧，周顺只好跟着尉迟骁、孔生两个人奔孔家寨。这孔家寨离这儿不远，也就十来里地儿。这二位是骑着马来的，由于周顺没有马，让周顺坐在尉迟骁那马上，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孔家寨。来到孔宅，这孔宅一片大庄院。进了大门之后，周顺跟着往里走，两人的马让手下人接过去了。往院里边一走的功夫，旁边有一溜马棚，周顺往那马棚里边顺眼搭了一下。嗯，周顺发现他那匹马在那马棚里拴着呢。哎，周顺当时就站住了。孔生一看，怎么着？你看见什么了？周顺说，那匹红色白棕的马，那就是我骑的马呀。
0: 哎，对啊，哎，我这马棚里没这匹马呀。
1: 好说好说好说，走走走，上后院。说着话就来到了后院，进了后院，来到客厅，到客厅里边分宾主坐下之后，吩咐献茶。刚一献茶，外边进了一位
0: 孔二爷。马四儿来了。
1: 马四儿来干什么？
0: 跟您请功来了。
1: 请什么功？
0: 他说今天给您送了一匹马来，特向您献上这么一匹宝马良驹，问您给多少赏钱。
1: 哦，是不是那匹白棕红马呀？
0: 啊，对对对。
1: 哦，马四儿干的。
0: 是啊，
1: 让他进来。
0: 哎，
1: 一会儿又打外面进来一位矮胖子。这马四儿啊，是孔家寨里边这么一个小头目。这个人平时是好吃懒做，什么漂亮事也办不出来，所以孔生呢就深斥他，你活废物，哪天你给我办点露脸的事我瞧瞧。这马四儿今天办了件露脸的事，把周顺这马给偷来了。偷来之后拴到马棚里边了。高兴，你瞧这匹马多漂亮啊，没见过这样的，红马白棕。
0: 嗯，
1: 所以这马四高高兴兴就进来。哎呦，孔二爷，我给您见礼。
2: 小子，你讨赏钱来了？
1: 哎，孔二爷，跟您说呀，今儿个我给您弄一匹马来。
2: 这马在哪儿弄来的？
1: 这马，是在马集上。我一看这马呀，真有特色，真漂亮。我一打听，钱儿不多。哎，我就给您买下来了。我琢磨这匹马您一定喜欢。
2: 小子，跟我得说实话，是在马集上吗？
1: 嗯，不是马集上，
0: 这孔生一瞪眼睛，那不就吓得说实话。

哇，那都不是马厩，他是在一个酒馆外头，在一个酒馆外边拴着。我看这马不错，那里边的马主在那喝醉了，喝醉了呢。我就问那个掌柜的，我说那位他花多少钱？他花不到1两银子的饭钱。我说这是我朋友，我把饭钱给他扣了，把马先给他牵走，怕马丢了，然后我再领他来。结果我这不到1两银子就把这马给牵来了。马入套了，还有20两呢。哎呦，我说孔二爷，您是活神仙，您什么都知道。是啊，你是还有20两在这儿呢，我都给您得了。领多少赏？您随便给吧，随便给呀、啊。好，给你俩嘴巴。您怎么打我？我打你，看见没有？他是谁？哎呦！喝酒那个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呦，爷的，我可不知道。咕噔，他就跪这儿了。他往这一跪，周景龙一看，哦，就是你把我的马给偷来的。对对对，我以后可再不敢了。我告诉你，再办这种事儿，我就敲折你的狗腿。兄弟，没别的，从今往后，你把家就接到这儿来了，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家。周景龙一看孔生这个人，待人真诚，为人爽快，一见面就对他剖心置腹。但是周景龙心里想啊，我怎么能把人家这个庄院当做我自己的家呢？我跟人家素不相识，是初次相会呀。尽管有尉迟骁这么一件事儿，我也不能那么实实在在的就住在这儿。但是孔生可是一片真诚，你呀。就住在我这儿，从今往后，咱们是弟兄相称。不是还有一老太太吗？这老太太在你表哥那儿，一半天咱就把那老太太也接过来。尉迟骁说："我问你，你跟你表哥是因为什么你才出了他的府的？"周景龙可没说因为贾秀英的事儿。周景龙说："别提了，跟我表哥因为一点小事儿，我们弟兄两个口角了两句。"我的表哥脾气也暴躁，我这个人也倔强，所以冰火不同炉，呛了一句话的火我就出来了。啊，这么回事儿，我知道了，你表哥肯定是小心眼儿。你们母子两个人住在他家里边，又吃又喝又存又住的，日子一长了，他容不得你们了，这叫借茬打架，想把你们起出去。他要想把你们起出去不要紧，我这儿收着，明天咱就去接。周景龙说："别，那样不好。咱们还是回去看一看再说吧。"好，孔生说："这样，明天呢，我领着你，在我这个孔家庄转一转，瞧瞧我这个孔家寨，我的这个地亩，我的这房产，你就知道我能不能容你们母子二人了。"周景龙当时就在孔家寨这儿住下来。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双头太岁孔生跟尉迟骁两人各备了一匹马，让周景龙也骑着自己的那匹马，三匹马出了这个孔家寨，就围着这孔家寨先转了一圈。转了一圈的功夫，这孔生就告诉周景龙："看见没有？这处房子是我的，转到那边这处房子也是我的。"紧接着把这马撒开的时候，顺着大道捋着地边就转。这孔家寨周围有几百亩土地，都是这位双头太岁孔生的。转回来之后，回到客厅坐下来了。孔生说："怎么样？你看我的这个庄院，我的这个土地，打的这粮食，能不能养得起你们母子二人呢？"周景龙说："您说哪去了？我不是说您养不起我们，我是觉得我这么来不太合适。别提这个，咱们见面是弟兄。"这样吧，今天不去了，明天就去接老娘，怎么样？周顺说："这样，明天呢，先去看一看，问问我娘愿不愿意来。如果我娘她愿意往这儿来的话，咱们再套车去接。老太太也有个脾气，要不愿意来还不能勉强。"孔生说："行，就这么定了。"所以周顺到了孔家寨的第三天，尉迟骁和孔生、周顺三个人各乘一匹马。奔着济宁州城里就来了。临走之前，这位双头太岁孔生把他一对短把斧

0: 挂的这马鞍鞘得胜钩上。于世霄呢，身背后背着一对大剑钢鞭。这哥俩为什么都带着家伙呀？哥俩知道周顺是被通缉的罪犯，生怕进这济宁州城门的时候让人认出周顺来出麻烦。真要出了麻烦，这哥俩得保护周顺。三匹马齐催坐骑往前够奔，远远的就看到了济宁州的城门。一看到济宁州的城门，周顺把这马先带着。二位哥哥，我出这个城门的时候是大摇大摆怄着气出来的，这回进去咱们可得加点小心。我那时候出城他们对我还点了点头，这回进城我这个心情跟那时不一样了，别再让他们把我认出来。于志霄一瞧，对呀，那城门洞那地方贴着你的影像，要是看出你来，官府中就得把你抓起来，这不要紧。我说老二，这样你呀领他就往里走，我先过去，我跟他搭跟着，来个声东击西，我跟他搭话的时候你们哥俩就往里进。孔生说知道。尉迟秋一催坐马，他先过来了。城门洞这儿挂着一张图像，贴着一张布告，旁边站着两个门军。这些日子想抓周顺也抓不着，这两个门军呢已经是无精打采了。城门洞这里边出出进进，一天得走多少人呢？开始的时候俩眼睛瞪得一边大，还瞅每个人都什么模样，有没有跟图像这人长得一样的。后来呀，他都看累了，瞅谁都一个模样了，哪个跟那图像也不一样，所以这二位呀也不精心了。这个功夫尉迟霄一带马来到跟前。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

0: 丘为何是秃顶？
1: 圆丘是皇帝举行祭天大典的场所，又称祭天坛。根据史料记载，祭天大典在冬至那天举行，开始祭祀时间是日出前七刻，也就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寒冬腊月的凌晨，皇帝带着皇室宗族和文武百官在圆丘坛祭天大典上瑟瑟发抖。由此可见呀，祭天大典不是一件什么舒服事儿，建造一个露天的祭天之地也不是什么明智之举。那么为什么圆丘坛依然被建成了露天的呢？原来呀，在嘉靖皇帝之前，祭天和祭地这些祭祀活动都要在祈年殿里举行。在嘉靖皇帝建造了地坛、日坛、月坛和圆丘坛之后呢，祈年殿变成了祈谷的地方，祭祀的神仙是皇天上帝，必须是屋下祭。而圆丘坛却成了祭天的场所，是大爆天的地方，必须在坛上祭。但是呢，嘉靖皇帝为了更加贴近诸天神旨，便没有建造屋顶。而他之后的所有的明朝皇帝，甚至连清朝的各个皇帝也沿袭了这个规矩，把祭天的仪式安排在了圆丘坛上。皇帝祭天时为什么住在西厢房？天坛里的斋宫是历位皇帝在天坛祭天时的住宿。

0: 是个讲理的地方，按照从老天爷开始的排序，皇帝在天坛的地位确实不算太高。紫禁城里的琉璃瓦是金黄色的，而斋宫虽然也是皇帝住的地方，琉璃瓦却是一爽的青绿色。面对高高在上的老天爷，皇帝也只能屈尊和平民老百姓一个住房待遇。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2: 城门洞这里边出出进进，一天得走多少人呢？开始的时候俩眼睛瞪得一边大，还瞅每个人都什么模样，有没有跟图像这人长得一样的。后来呀，他都看累了，瞅谁都一个模样了，哪个跟那图像也不一样，说这二位呀也不精心了。这个功夫，尉迟骁一带马来到跟前，一报腕，
3: 二位辛苦辛苦。
2: 见面倒辛苦，必定是江湖。就这二位不是江湖啊，这二位是当兵的。尉迟骁倒辛苦倒惯了，这一报腕，这两个官军一看，干什么呢？啊，
3: 二位，
2: 跟您打听个事儿。我说你这个布告上面写的什么？不认字啊，不认字啊，您给我念念我听听不行吗？没那功夫。我告诉你，捉拿逃犯周景龙母子。哦，捉拿他们怎么的？谁要能把这母子二人拿住之后给500两银子的赏钱。
4: 是啊，哎呦呦呦呦呦呦，这要是500两银子弄到手里边，这不就发了财了吗？
2: 谁说不是呢？哎，请问二位，这个500两银子给谁呀？废话，给谁？谁抓住给谁呀？哦，谁抓住给谁啊？这周景龙母子两个人在什么地方？我们要知道还得贴布告干嘛？那么净说废话在这儿。哎，你告诉我，他们母子两个在什么地方？我到那准把他抓住。我们要知道告诉你，我自个儿吃毒的了，现在就因为找不着他，所以在这贴布告。
3: 如果你们要知道他母子二人在什么地方，跟我说一声啊，算我一份。
2: 行了行了，城里有什么事你快走，别在这先磨牙啊。尉迟骁这个功夫跟他搭着话，用这个眼睛的余光瞧见了这孔生跟周顺俩人已经进了城了。尉迟骁心想，我纯粹跟你在这泡蘑菇玩，哎，一带马回去，进了城了。哥三个进了城之后往前走，这个天哪，可就到了近中午的时候。孔生在马上就说了，哎，我说咱别这么上老徐家去啊，正是饭口的时候。到老徐家，这徐文彪大个小抠一看来仨吃饭的，他心里更不乐意了。咱们腰里边有钱，吃完了饭再上他家怎么样？尉迟骁说，对对对，咱往哪儿吃？孔生说，哪儿吃啊，咱们哥们进了济宁州，那还能上小饭馆吗？咱得找那大饭庄。尉迟骁说，我不知道济宁州哪个饭庄最大。孔生说，有一个最大的饭庄，十字街那八宝楼。到八宝楼那儿吃一顿饭，那得是济宁州的头份。行，尉迟骁说，谁花钱？孔生说，当然呐，孔老二花钱呐，走。哥三个骑着马就来到了八宝楼。到八宝楼的楼下甩凳，林安下了坐骑。这八宝楼楼门这儿两边都有拴马桩，把这马往那拴马桩一拴，尉迟骁、孔生跟周顺三个人迈步就进了这八宝楼了。往这楼里边一走，跑堂里一看，赶忙的过来打招呼，哎呦，三爷，哎，您吃饭。
3: 对了，吃饭。你们那个地方有清净所在吗？哎，
2: 这个正是赏个头上，饭口刚开始，今天买卖不错，楼上楼下的人呢还挺多。不过您三位爷来了呢，我尽量的给您找清静的地方。
3: 有雅座吗？
2: 雅座啊，楼上有8间雅座呢，不过今天都满了。
3: 那就得让我们坐散座了。
2: 散座这样，我给您找一个临街靠窗的地方啊，一边吃饭一边观景，那也不错呀。

0: 您看如何？
1: 行行行，你头前带路，我先看看这地方怎么样。地方不好，我们还得下来。
0: 哎，喊您，
2: 这跑堂的领着这三位就上了楼了。
1: 于志霄、孔生跟周顺三个人上楼之后一看，嚯，是生意兴隆。楼上这边一溜是八间房的雅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外边是散座，有那么十来张桌，哪张桌上都有吃饭的。
0: 跑堂的站那之后拿眼睛直撒嘛，您三位，您看那个角上正靠那窗户，哎，那是怎么样？
1: 那个地方是不错呀，但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吃饭怕人看，别人一看我嚼着咽不下去。
0: 哎呦，跑堂的这毛病怎么办呢？这外边都是人呢，您怕人看，那这不一溜雅座吗？怎么都满了吗？我看看。
1: 孔生过来，从这第一号、
2: 一号、二号、三四五六七八，他一瞧这第八号空着呢。
1: 哎，小子，过来。
0: 哎，爷，怎么着？
1: 这八号这不空着呢吗？啊，你怎么说都满了呢？我们就在这八号吃。
0: 哎，别去，爷是这么回事。这八号别看是空着呢，其实也卖出去了，
1: 也卖出去了。
0: 对，人家包了。打昨儿个下午就把定钱都拿来了，
1: 他给你定钱，我也给你定钱，不行吗？我多给你。

0: 怎么的呢？
1: 爷，当然了，我惹不起您。您要要在这屋吃，我也没办法。这不过，那您就让我做辣了，是不是？您不管怎么说，高抬贵手，别给我找麻烦。哪怕我给您磕个头呢。
0: 小子，这样吧，咱俩商量商量。他定了这雅座，不是还没来吗？我们哥三个先进去，在屋子里边，我们要几个菜，喝点酒，吃点饭，马上就走，时间不会太长。真要是在我们吃饭这功夫他来了，你跟我们说一声，我们马上给他到地方挪外头来，这不行吗？
1: 哎，那不过有一样，他人真要来了，您可得真到地方。
0: 那当然，我能赖那不走吗？
1: 嗯，那行那行，
0: 来，进来。
2: 孔生、玉之霄、周顺三个人就进了这八号雅座，
0: 进来之后往这一坐，点菜，马上点了十个菜。搬球。
2: 跑堂的对这屋格外关照，为什么？跑堂的生怕这位吃着吃着饭，那位又来了，两头要是一撞车，再出了点什么摩擦，他麻烦。
0: 做这菜上去非常快，一会儿的功夫，十个菜得上来，酒坛子也搬来，酒碗摆好了，羹匙补碟都预备齐了，这会儿把酒都倒上。孔生端起碗来，哎，咱们弟兄在这儿先干一碗。嗯，好酒。
2: 今天周景龙啊，这酒量不行了。您别看前天他自个儿出去的时候在酒馆里边自己独酌，今天没有那种兴致了，因为这心情跟那阵不同了。他在这喝着酒的功夫，这外边就听有几本划拳行令的咣啷一声，这孔生把门给关上，雅座就得雅，外边那么乱，我听着别扭。刚把这门关上，就看这门咣又开了，跑堂的进来。
3: 哎，范比，这个门口您是不是骑马来的？
0: 啊，我骑马来的。
3: 嗯，三匹马是吧？
0: 啊，怎么着？
3: 嗯，那有那个马上面挂斧子那马是谁的？
0: 我的。出什么事了？
3: 有一位骑着您那马在街上压马呢。他说跟您是朋友，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底下看马那人特为告诉我一声，让我到楼上来问问你有没有这朋友
0: 啊？骑我的马压马。这功夫孔生就打窗棂这啪一推窗，往外一看，果然瞅他那匹马被一个人骑着，就奔着东门那方向就去了。
2: 孔生看一个背影，孔生可就急了，他隔着窗户冲那边喊，
0: 哎，我说那小子，你干什么呢？怎么骑我的马？
2: 那位跟没听着一样，这马是越骑越远。于赤霄也站起来，走到窗棂这一看，
0: 老二下去，
2: 大白天他敢拐走你的马吗？
0: 我谅他也不敢。你们哥两个在这喝着，我下去要酒。
2: 孔生迈步悠大，这楼上就下来，下了酒楼，走出楼门，就在楼门口恰腰一站。我看他给我骑哪去，在济宁州他敢把我的马骑跑了，他问要不要脑袋了。
3: 这孔生正瞧着瞧这位啊，跑出去不远的功夫，由打远处一拨马，他又回来了。孔生一瞧马上坐这个人，他心里还真合计，是我的熟人，是我的朋友，知道我的马在这儿呢，故意给我开个玩笑啊，也是有的。但是这个人越来越近，孔生定睛一看，马上坐的这个人不认识。孔生一看马上这个人长得可真有点太特殊了，瞅在马上坐着比那正常人矮一大块，足有三尺来高，二尺半宽。这个人长得这个短粗胖，好像个半截缸，头上戴着扎金，身上穿着青色的短衣襟，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薄底快靴，长得是剑筷子脑袋，粗脖梗，这脖子跟脑袋没有分界线，上下一笼统，两道板刷眉毛，一双细长的眼睛，这眼睛叽里咕噜还有点精神，趴鼻子，大嘴叉，塌山根，大鼻子头，厚嘴唇，这嘴唇一咧就到这个位置了，满脸长得是肤色黢黑，这黑脸上还长了一堆白圈癣，有大的有小的。这张脸有个特殊的称道，叫夜半飘雪图。这位在马上。

0: 我亲这一过来，孔生一看不认识呀、啊，哎，你给我下来！就看这个人骑着马到跟前，一带缰绳，咦，说话的时候瘪不拉生的这嗓子，怎么着？这马是你的吗？哎，这是我的马，你怎么能随便骑呀、啊？嘿，没关系呀、啊，咱俩不是朋友吗？你小子姓徐，放屁！我姓孔，什么时候又改姓孔了？朝姓徐不发财，改姓了是不是？改了也白费。孔生心想：哪来这么个海的怪？他走两步到跟前，一抓他脚脖子，你给我下去！往前一周，这位由打马上一蹦，扔蹦蹬蹦下来了，一伸手，由打屁股后边蹬出一对铁棒出来。怎么着？要打吗？孔生一看呀。你想动武啊？孔生一伸手，由打马鞍裘得胜钩上就把那对短把斧摘起来，这一对斧子手中一轻，怎么着？打就打！这双头太岁孔生啊，那可不是吃生米的。他把斧子一摆，俩人就要动手。俩人刚一动手的功夫，人群里边有这么一位，谁呀？阮英。这阮英怎么在旁边呢？其实这阮英是跟那矮个子一块来的，这矮个子就是阮英请的那位磨盘山的大寨主。咱不说了吗？徐文彪跟阮英讲好了，三天之后到八宝楼这聚会，他要请客会会这位磨盘山的大寨主。阮英讲这大寨主是他大师兄，阮英答应了之后，那天从徐文彪家里边走了，转过天来，阮英就奔这磨盘山去了。磨盘山在济宁州的城南，南不过山，北不过川嘛。阮英到磨盘山找这大寨主，他跟这大寨主是亲师兄弟儿。他的这位大师兄名字叫唐铁牛。这唐铁牛跟阮英都是神头太岁赵火阳的徒弟。哥两个是跟赵火阳跟前一块儿学的徒，一起学艺几年，唐铁牛先阮英两年下了山了，倒在江湖上，在磨盘山聚集了100多喽啰兵，成了这一带的一个大寨主了。阮英是后下的山，阮英下来之后，本来应该去直接找这唐铁牛他的大师兄，但是阮英没去。为什么没去呢？阮英这个人有自己的个性，阮英想，我要是直接投奔我的大师兄，我大师兄肯定得收留我，在我大师兄这山上当一个副寨主，二把金交椅，绰绰有余。但是有一样，我大师兄手底下这些个喽啰们、小头目们不会瞧得起我。我阮英既想闯江湖，那就得自个儿干出一番事业来，我把名声打出去，然后再找大师兄。所以阮英来了之后根本没上磨盘山去，先在野莽川这个地方自个儿单人独骑，就在这儿作案，办了几件漂亮事儿，杀奸诛宁，减恶安良的好事。老百姓都知道这野莽川这里边出了这么一位猴侠客。阮英觉得自己这个名声也差不多了，现在也该见见大师兄了。这阮英跟这个大师兄哥两个学徒的时候感情特好，他很喜欢这大师兄，他经常出些馊主意绕对他大师兄。他这大师兄呢还这么一个贱脾气，吃100个豆不嫌腥，阮英怎么调理他他老也高兴。阮英一想，今天我要见见我的大师兄了，徐文彪要请客，借这个茬让他下山，在城里八宝楼弟兄们见个面挺好。阮英心中想着高兴，脚底下轻快，很快的就来到了磨盘山。他顺着山路往上走，走着走着到了半山腰这个地方，突然间从树林子里面蹭蹭蹦出两个人来。阮英拿眼一搭就知道是这磨盘山上的小喽啰。俩人出来之后一声胳膊站住，这俩人背后都背着刀呢，但是没往外亮，一伸手把阮英给拦住。阮英也站住了，呀，二位进宫干什么？在哪儿？上山。上山？你是干什么的？走道的。走道的。走道的，山下有道， 为什么往上面走？步步登高吗？哟呵，挺会说呀啊！步步登高，知道吗？这山上不准平常人往上走，为什么？这磨盘山上是我们的地盘，我就是要上你们的地盘去。哦，你是登山拜寨的。对了，我也是绿林中人，要拜会你们的大寨主。
1: 啊，
0: 好啊，拜山得懂得拜山的规矩，把胳膊背过来，拿绳子捆上你，得给你戴上蒙眼儿，然后才能上山。别家用不着这个，我跟你们大寨主有交情，要是真把我捆上戴着蒙眼儿上去，你们大寨主会对你们俩发脾气的。没那么一说，什么话别讲，山规不可破，换你来吧。说着话一伸手抓住阮英这胳膊就要往后拧，他想把阮英给捆起来。他瞅着阮英其貌不扬，个儿也不高，瘦小枯干，跟一活猴一样，心想就这样的我撅吧撅吧，你都不够做顿饭的啊！我拿你那还不轻而易举吗？他抓他手脖子往旁边一拧劲儿，阮英一看他手脖子被他抓住了，哎，这是干什么？一拧这胳膊的时候，阮英一回身，嗨，一出他的下巴紧接着顶，砰，拿脚一勾他脚脖子，哐横了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嘣干当，脑袋撞树上了。这一下子撞起这么一大包来，这旁边那个就呀，好小子，吃吧！他过了一个黑虎掏心，奔阮英这打来了。阮英一看这拳过，大手一丢他的腕子，这边一拖这胳膊肘，哎咔，哎呦，哎呀，关节给端下来了。这，看，我说就这么上吧，你们偏要找点麻烦，你说这怨谁？
1: 哎呦，
0: 我说您哪位？甭问了，到山上一块说吧。头前带路，那个葫芦脑袋，这拖着胳膊，
1: 好，
0: 你跟我们来吧。这两人领着阮英就来到寨门之外，寨门外边还有几个楼兵呢。这几个楼兵一瞧，哎呦，哥俩，怎么的了？哎，掉环了，那是起包了，怎么的了？这位，阮英到寨门这站住了，几位？大概你们都是这山城的喽啰兵了啊！老你们家，往里边给我通禀一声，见了你们大寨主，你就说有一个人要拜访他，别的话都别说啊！注意，我教给你们一句话，必须一字不落的给我往里传禀。你就说我要见没毛的狗熊，就这么说。这几个喽啰兵，你他妈眼睛都瞪起来，什么？你说谁是没毛的狗熊？哎！你们大寨主是没毛狗熊，你就这么讲没错。我这胳膊错环的，哎，别找麻烦，别找麻烦。这位手底明白，就按原样报。你看咱们大寨主怎么的？咱大寨主真要急了，让咱大寨主出来收拾这小子。对，好嘞。这喽啰兵就进来，里边分军聚义厅正在吃午饭。这位唐铁牛自个儿一桌。摆着很多的酒菜，自斟自饮，正在那喝呢。这位这模样就像咱们刚才讲的，就那副尊容，一百个里边都找不出一个这样的来。他吃饭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在椅子上坐着，这位由于个矮，他在上面蹲着，俩脚在那椅子上蹲在那上头，正在那吃呢。喽啰兵进来，嘿，赵主爷，启禀您。外边有人拜山。
2: 谁呀、啊、谁来拜山呢？
0: 没问明姓。我们哥两个又想拦他，结果让他给收拾了，说到在这门口这儿来，特意让我们往里边禀报，跟您说，这话我还不好张嘴。
2: 什么不好张嘴？说他说什么了？
0: 他说让我一字不落地向您禀报，就说他要求见没毛的狗熊。
2: 他，
0: 哎，寨主，你看我说不说吧？一说您生气了。
2: 没毛的狗熊，他长什么样？
0: 他长得就是长得干瘦干瘦的，像猴似的。
2: 啊，好，摆队迎接。
0: 呀，这楼兵一听，感情这说对了啊。 哎呦，两个楼兵在旁边低声耳语，没想到当初咱们寨主大

0: 概有一个外号，就叫没毛狗熊。今天这才谢底，别说了，走吧。唐铁牛由打这椅子上蹦下来了，这位哈巴罗圈小短腿儿，一走三晃，屁股后边挂俩铁棒槌，这俩铁棒槌一共是四个挂钩，两个远的，两个近的。必要的时候挂远的，平常时候挂近的。为什么挂近的？铁棒是挂到近的，这一走叮当之碰，一碰这里边有点儿，嘎啷啷，嘎啷啷，嘎啷啷，嘎啷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怎么还有在这个地儿呢？走美的时候一摇屁股，双点出来了。这位就这样逛逛当当的，摇打这个聚义厅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一到寨门一里，呀，谁呀？猴来了。阮英一瞧，大师兄，久违了。哎呀，猴崽子，我一听敢叫我没毛狗熊的没别人，就是你，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半步论语，半步论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它常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这则成语来源于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原先是后周当节度使的赵匡胤手下的推官。公元960年，赵匡胤率兵北上，部队到达陈桥时，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宋太祖。接着赵普又辅佐宋太祖东征西讨，统一了全国。后来宋太祖任命他为宰相。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胤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是山东人，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恰当。宋太宗不以为然地说，赵普读书不多，这我一向知道，但说他只读一部《论语》，我也是不相信的。有一次宋太宗与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超出《论语》这部书，过去臣以半部《论语》扶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扶助陛下，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切，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 不顶用，都一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两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一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善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啦，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0几年1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

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呀？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板，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1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

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

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
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

0: 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
0: 啊，
2: 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啊。
2: 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郭老师啊，
0: 痛苦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4-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没错。
2: 胡老师啊，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

0: 我就是通过服用那个胡家老膏是吧，我现在这一身的病啊，哎呦，都见好了。嗯，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嗯，以前呐，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啊、就遭罪难受。嗯，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呀、啊、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0: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我喘气也均匀了、啊。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打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
0: 化
1: 很
0: 有，
1: 大呀，太
0: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
1: 睡
0: 也
1: 眠
0: 觉得
1: 说
0: 我
1: 明
0: 那个
1: 好了。
0: 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子啊，这个腰病啊好了。哎，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这不光是
1: 这
0: 我这
1: 是。
0: 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
1: 说
0: 现
1: 明
0: 在呀，
1: 变化得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胡
1: 改
0: 老
1: 变
0: 师
1: 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我
1: 也说
0: 真的
1: 明
0: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胆汁瘤，
0: 是啊，我那个罪啊真的是遭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
0: 我
1: 这
0: 这
1: 个老
0: 当
1: 母
0: 妈
1: 亲
0: 的
1: 也
0: 呀，
1: 是非
0: 就
1: 常不
0: 是
1: 容
0: 这
1: 易
0: 样。
1: 呀。
0: 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嗯，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
0: 嗯、
1: 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
1: 嗯，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嗯呐，胡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都下一9点多了。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

0: 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180了。
1: 太好了！
0: 我往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
0: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
1: 没
0: 错。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0: 那嘎嘎的好啊！我跟田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0: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没有问题。
0: 老师，
1: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0: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70%了，我可十足了。
1: 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0: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太好
0: 了。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
0: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她就好使。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0: 完了呢，那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这些疾病。
0: 谢谢你呀、你呀，就我跟你通个话呀。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1: 啊？就是咱。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咱们都是老人呐，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0: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你穿10000年的，
1: 是吧？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啊。我是你那个，我是在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1: 哦，郑州的朋友啊。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来。
1: 哦。
0: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0: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0: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0: 还有您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啊。
0: 哎，现在让我的身体老师，真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
1: 啊、
0: 你不感谢你老师？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0: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
1: 哦、
0: 烧心、
1: 啊、
0: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
1: 啊，
0: 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1: 嗯，
0: 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
1: 哦，
0: 你说老师，那时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0: 那就切吧。
1: 啊，
0: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啊，
0: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1: 嗯嗯嗯。
0: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1: 嗯。
0: 哎，有时候嘞，时不时嘞，感觉它又反酸水儿。
1: 啊啊啊！
0: 这酸水儿，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儿里了，真是难受。
1: 嗯。
0: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1: 啊、
0: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0: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0: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0: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0: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1: 嗯嗯嗯。
0: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所以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才舒服。嗯。
0: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真是老师，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1: 啊。嗯。
0: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啊、
0: 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下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0: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0: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0: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细菌了、
1: 啊，
0: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哎，胡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也够本了，我都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0: 真是啊，
1: 后来您怎么样
0: 胡老呀、
1: 啊，
0: 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0: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0: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
1: 嗯，
0: 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越听越有道理。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0: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您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侯老
1: 啊，马上就给
0: 我刚去
1: 呢啊，定下来了。
0: 没那个胡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了不知道。再跟你说的侯老，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儿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这胡家老哥不仅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
0: 我吃了大概有
1: 是
0: 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膏。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这一阵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饭晚的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呢，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我那个脸有雪山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你那个胡家老搞不得真的这回归了五脏的病根了，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半年左右吧，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是呀，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贫血也给我治过来了。胡老，我不感谢你，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 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且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嘛，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谢谢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1: 好，
0: 让有
1: 心
0: 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它治疗什么样的病它是最有把握的呢？那么它主要是治疗我们全身的慢性病一体多病，也包括呢你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像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律不齐、房颤、室颤另外呢像包括出现的这个脑血管病脑萎缩呀偏瘫、失语、口眼歪斜呢中风后遗症啊等等。你包括有的人中风后遗症了谁都不认识了我瘫痪在床了，我大小便失禁了再者还有老年痴呆。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在治疗这些慢性病变的时候，从研究实验阶段到临床的应用的6年的时间呢，从来没有试过手。那而且的话，这个药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是见效快，把我刚才所数到的这些慢性病起到一个根治的作用，而且的话呢是快。那你像肠胃病有的人烧酸这个烧心反酸难受，你一般来讲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有个1-2天我烧心感就没有了。有的人关节疼吗，你3-5天就不疼了。有的人有这个中风后遗症，原先那个手脚是麻木的他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知觉，那么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你3到7天左右吧，你的手脚会有那种像蚂蚁爬的那种蚁形感另外你包括你像风湿关节病，有很多人你类风湿多少年了，我这每天早上沉姜用上之后3-5天沉姜减轻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我说这个药见效特别快，而且的话呢80天的时间呢能够完全的根治。那么为什么它能这么快而且能根治我们所有的慢性病呢？这个我跟大家讲过，关键在于我们治疗疾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过去你不管吃多少种药，那你和千草灵芝丹你都没法比，那效果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过去治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从根本上去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呢？你有没有从根本上去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呢？你没有做到。那所以说你细胞你没有修复，完了之后的话呢，毒素没有清除，那你这些所有的慢性病，我们就一个也治不好，是吧？因此你所有的这些病症， 咱们都好不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因为你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它都是细胞所形成，垃圾毒素损伤细胞所导致。啊，那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你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你是治不好病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怎么治病？要清除血液当中所有的毒素和垃圾，要修复我们受损的老化的细胞。而你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来治病，是吧？这就是千草灵芝丹。那么千草灵芝丹当中啊，它有六种野生灵芝所萃取的灵芝活性菌。啊，过去那些药为啥不能排毒啊？为啥不能够修复细胞啊？就是因为它们当中没有这个灵芝活性菌。啊，你没有灵芝活性菌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不能够通过灵芝活性菌去溶解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就不能够呢通过灵芝活性菌去修复细胞啊。啊，因此你这些病你就没治好，是吧？那么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国内外20多种先进的工艺呢研制而成，直达病灶。那么这样的话，它把你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就像洗洁精洗油一样，那迅速的去清洗。那么清洗之后的话，它见效它就非常的快，而且你当中你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的，我们都知道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你六种野生灵芝集齐了提取出灵芝活性菌，再者你里边有野生人参，还有三七宜阳藿，你这些才是集中起来的。啊，你看在过去的话，我们没有一个药啊，里边能集齐这么多的这个仙草仙药吧，是不是？啊，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啊，我就跟大家讲了，你在过去的话你还真没有办法啊去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讲了，啊，我说很多人呢在过去的话我也在治病，但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去，你不托底啊，你治病你托在半空当中啊。我说治病就跟

割韭菜一样，是吧？过去那些药啊，你去吃的时候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但是现在呢，啊，我通过千草灵芝丹给你治疗呢，我不是给你割韭菜，我是给你挖韭菜根儿，我把你这个韭菜连根儿给它挖了，我让你长，一茬也长不出来了。那、啊、所以说这叫治病求根源啊。那么灵芝啊，这个呢自古以来被称为仙草，仙就仙在它里边的灵芝活性菌。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啊，能够把灵芝活性菌去完全的提取出来，而且增强它的稳定性。你过去你能利用一部分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就不错了，你不可能说我利用浓度很高。那么现在的话呢，那这个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我们把它提取出来，它的稳定性很强的啊，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直接去清除身体当中的毒素啊，来修复老化的细胞。那你在这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自然啊，那就直达病灶，药到病除了嘛，是吧？啊，很简单。所以说的话呢，这叫治病。你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那比如说什么病呢？缺血性的疾病啊，缺血病。那么有的人说缺血病还有这个病，我说的是一类啊，啊，就是你包括你的脑缺血，咱们从头到尾数啊。你比如说我的脑子脑缺血，然后脑缺血以后啥症状？头晕呗，啊，感觉脑子啊迷迷糊糊的，啊，头晕脑胀的。那么其二的话呢是什么呢？啊，比如说往下走啊，有的人说我眼缺血、眼干、眼涩，耳缺血、耳朵缺血、耳鸣。那么另外呢，也包括呢，你比如说有的人。我出现心脏缺血了啊，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是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啊，心肌一旦缺血。

你再往下走的话呢，还会有下肢缺血是吧，下肢麻啊，麻木等等啊，所有这些症状都会有。然后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现缺血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之所以会出现缺血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堵了，我管道堵了，我血管堵了，那么血管堵了之后的话呢啊，自然而然啊，我这个就会出现一个缺血的现象，是不是？因此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我说如果说我管道一旦堵上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出现了一个缺血现象，我如果不把它通开的话，我这个病它是治不好的啊。因此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你一旦出现缺血，那么这样的话呢，时间久了以后啊，你想你缺血了，你的五脏器官就失去濡养了啊，所以说你大脑缺血了，时间久了之后就脑萎缩嘛，老年痴呆症。那么有的人的话呢，那在缺血过程当中啊我出现了，你比如说啊，我是心脏缺血啊，那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啊，很多人都发作过心绞痛是吧啊，心脏病。那么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啊，我说为什么啊我们会出现缺血，管道堵了，血管堵了，那么是什么堵住了我们的血管和管道呢啊？是什么？是血液当中的垃圾，那是那些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是哪里来的？第一是饮食啊，你比如说我吃东西，那这听生活条件好了，就想吃点好的呀，油水大的呀，隔三差五下个馆子呀，是不是啊？吃点好吃的，哎，这种是不是常事啊？哎，所以说的话呢，很多人天长日久你这么做了，你这血里边的油脂是不是特别多呀啊？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吃的特别的咸，咸伤肾，那么肝肾不分家啊，逐步逐步你的代谢能力就会降低，那么慢慢就会形成什么，那形成心脑血管病啊，比如说我心肌缺血了啊等等，血管里的这些垃圾太多了吗？那么你想，那这些垃圾毒素我一天不清除不排除的话，我这个病症那我是一天也改善不了啊啊，那我怎么去清除我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呢？那么在过去的话，很多人说我吃那些排毒胶囊，我告诉你真傻，你知道你吃的是啥不？你吃的是泻药，那个泻药靠拉肚子是可以把你肠道当中的宿便给你排出来，但是呢它能给你排出来血里的血毒。有的人说血毒不是可以洗血吗啊，是洗血，今天洗了明天呢，你身体当中的自我的代谢能力很差，即便是你洗了血又如何呢？能够形成一个正常的血液循环代谢吗？不能。所以说，说白了那些方法都是暂时的。有的人想的很简单啊，你比如说高血脂的人，有人就问过我啊，那个我是高血脂老师，我血里边的脂肪特别多，现在的技术水平不是可以洗血了吗？你像人家做透析的那不就洗血，我也洗洗去。我说你去吧，买了之后呢，洗了血花了好几千，那洗完以后呢什么结果呀啊，洗完以后啊，回头过上一段时间一查又高了，哎，他就不明，他说我不是洗出来了吗？哎，你的血当时血毒当中是洗出来了，但是你有没有修复你的细胞啊？细胞没有修复吧，是不是啊？细胞如果说没有修复的话，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过上一段时间你的循环和代谢不好啊，那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又攒下来了，或者说我的生活习惯我不改变我又攒下来了。所以说一方面是洗血，还有另外一方面是要干嘛呢？那是要恢复我正常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啊，这是一个关键，是不是？我的新陈代谢是必须要恢复的，如果我的新陈代谢不恢复的话，那么这样即便洗了血我回头又沉淀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过去的时候你治不了病的一个根源。

0: 我今天给大家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你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洗血，这个方向是对的，那要排毒。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需要怎么做呢？我们还需要去提高自身的细胞的代谢能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他都是细胞组成的，谁都不搞特殊，不搞例外。啊，你只要是血肉之躯，那么你就是细胞所组成的。啊，但是我在节目当中讲，我们的细胞如果说不健康呢，那么这样呢，结果是什么？那你的五脏六腑，你都得不到这个呢，濡养。啊，是不是？啊，五脏六腑都不健康，那细胞组成了每一个五脏六腑吗？细胞一旦不健康了，啊，那人不就生病了吗？啊，所以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光是洗血不行，你还得修细胞，啊，细胞还得健康，那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双管齐下，现在能做到的是谁？那只有千草灵芝丹。那因为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它有灵芝活性菌啊，啊，那你别的药里边它没有灵芝活性菌啊，是不是？所以说那别的药肯定是做不到啊。为啥它治病？因为它里边有好东西，那因为它经过多年的临床实验之后，啊，它里边具备了这个呢浓度最高、纯度最高的野生灵芝所萃取的灵芝活性菌，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跟大家讲？我说治病啊，求根源是吧？大家也记住了，那这就是根儿。那么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呢，就是因为疗效好、疗效确切，啊，所以说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全国呢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啊这么一个推广活动，啊，在推广过程当中啊，会给大家呢进行什么呢？啊，进行经济上的一个减免，啊，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就是大型的补贴活动啊，啊，咱们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啊，一天只有十个名额，那，啊，多了没有？大家记住了，一天只有十个名额，啊，最后两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不能错过，因为一旦错过的话，到时候又得多花钱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享受上国家的这个呢补贴的话，那么该享受多少钱的补贴呢？四个疗程的话呢，原价我说过80天的时间啊，那么四个疗程原价是3960，现在只需要个990，啊，只需要990啊，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只有十个名额。那么如果说有的地区咱们参与不上呢，最后两天了啊，如果参与不上的话，我们就要涨价的。那为啥呢？不是说人为的个人涨价，所以他把市场价位给抬高了啊。那么这样厂家的成本就提高了啊，成本提高了以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咱们在用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时候，它生产费用它就增加了啊，增加以后，那么自然而然的啊，它这个价位它就要高了啊。所以说大家可千万记住我的话，赶上涨价之前呢，把这个药呢赶紧备齐了啊，因为药都是一样的，你又何苦多花钱呢？是不是 啊那么如果说呢最后两天的活动啊，咱们想参加的话，因为有的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我不清楚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你们打这个电话报名去，我直播间呢啊就不给大家报名了，咱们直播间重点解决大家现在用药的一个指导啊，我给你指导啊，咱们应该如何用药啊。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剩下的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 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这不刚听说现在呀、啊、千草灵芝丹还有两天就涨价了是吧？
0: 对了，还有两天就涨价了啊。涨价的话，嗯，原价呢咱们是3960，那么两天以后呢涨价呀，价位是多少呢？价位是这个6000块钱左右吧啊。涨价之前有一个最后一次的大型减免补贴啊，也是最后剩两天了。你这个报上名了没有啊？
5: 我呢现在已经是用了这不是4个疗程，我就想呀给我姐姐然后定上4个疗程呢，我想给她报个名。
0: 想给她报名啊？你这么着、都打进来了，把你的情况啊还有你姐姐的情况都跟我说一下，我看一看啊，然后我来给你们拿主意、好不好？
5: 张老师，你看我呢是现在吧已经是吃了快4个疗程的了
0: 啊，快80天了啊。
5: 比当初你说
0: 感觉怎么样、效果？
5: 我就觉得现在效果吧比您说的当初还要好。
0: 比我说的还要好啊。那你就说说我听听吧，今年多大岁数了？原来哪不舒服？
5: 我今年这不是刚刚是52岁。
0: 嗯。
5: 我主要是啥呢，是因为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吧，就是在月子里落下的这个风湿。
0: 嗯。
5: 那时候吧跟你说心脏我也不太明白，有时候就是洗个衣服呀洗个东西这凉水呀，就感觉这手呀就觉得也不舒服。
0: 嗯，
5: 岁数大了之后吧就感觉到好像不行了，稍微一冷一点一着凉浑身就感觉到难受。
0: 嗯，
5: 有时候就是稍微一就是出去稍微一冷啊一凉啊就感觉到身上这个疼
0: 啊，就感觉疼啊。为啥？因为那时候的话你想想年轻不懂是不是啊，老觉得没啥事洗洗吧他能怎么地呀、啊、哎，结果的话就受风受寒了。我告诉你啊，这种风寒也叫做毒，这种风寒之邪钻到你的经络里了，就把你的经络占住了位置，我的气血从这过的时候这有风有寒冻住了，我就过不去了，过不去了之后的话就会疼了。中医怎么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是不是 啊
5: 对对对对。要不有时候就是觉得早晨起来啊这个手指头有时候就是感觉有点就是那变形攥不拢那种的用劲儿，那个手感觉那胀得很。
0: 嗯，
5: 这后来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嘛也不太好。
0: 嗯，
5: 有时候这心脏吧就是跳得特别厉害。
0: 嗯
5: 嗯，腿啊和这个脚还有点浮肿。
0: 嗯
5: 就特别是有时候出去啊像这买点东西上个楼，哎呦就感觉的气啊就短的受不了了。
0: 嗯嗯，
5: 我呢这老公害怕说是不行去医院看看吧，哎呦没想到一检查吧说我二尖瓣关闭不全，还能引起那个心衰。
0: 哎呀啊，这样的话你说这个病是不是又重了对吧？啊，
5: 是。
0: 嗯，
5: 这腰吧还平常老是疼，这回查一查他说我有这个腰肌劳损
0: 啊。
5: 哎呀跟你说心里话，当时反正我就因为我这一身病嘛我也吃了很多药。
0: 嗯，
5: 像什么口服的啦什么偏方啦，就是还有那个什么蝎子蜈蚣捏成面儿，
0: 哎呦
5: 喝过。
0: 你这招都是真是用了啊，上蹿下跳用了不少方法是不是？
5: 是
0: 啊。
5: 这吃了那么多了，但是哥还把我这胃都给吃坏了。
0: 嗯，
5: 一吃东西吧就觉得这个胃啊就开始疼，老是打嗝、还有时候就感觉到有点反酸水那种的。
0: 反酸水啊，你吃的药太多了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0: 那你说啊，你在这过程当中药吃了那么多啊，你这些药啊吃的多了以后是个啥结果？你那胃是铁打的呀啊，铁打的也不禁折腾呀对不啊。
5: 这不是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听你讲的千草灵芝丹。
0: 嗯，
5: 哎我一听这里面的东西啊确实都是好药材
0: 啊、
5: 主要也是灵芝，老百姓都知道是个好东西，关键也是太贵了，就是。
0: 哎呀，不仅是贵的问题，关键是你说野生灵芝啊，咱老百姓你去哪买呀，对不对啊？这东西太珍贵，而且的话呢，咱也不敢买呀，怕买到假的。现在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你说那水平能一样吗？野生灵芝能长几百年呢？啊，在这个深山老林当中，啊，那你人工种植的灵芝一个月催熟了啊，长熟了。跟种蘑菇似的，你说那效果能一样吗？你说对不对？
5: 肯定不行。这后来吧，我老公一商量就说是那不行，就买上四个疗程的。
0: 嗯。
5: 但那个时候我花了是将近就是4000块钱的。
0: 对了啊，4000块钱，3960啊。那现在都见到什么效果了？快说说我听听。
5: 哎呀，跟你说一下，这个药用的还确实挺快，我用了有3-4天身上吧，就感觉身上没有那么酸疼的那一种感觉了。
0: 嗯。
5: 稍微啊，就是活动活动，也觉得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一些了。
0: 对了，为啥排毒嘛？啊，四步疗法，第一步疗法就是通过呢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排毒，把你经络里边那些毒给你排了，它通开了，是不是？先把通道给它打通了啊。
5: 是。
0: 嗯。
5: 这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吧，就觉得身上呀就更舒服了。首先，它身上关节呀基本上都不太疼了。
0: 好啊。
5: 嗯，感觉到上楼下楼吧，这心脏哎，感觉也挺舒服的了。
0: 嗯，
5: 这腿上那个像那个肿啊和那脚慢慢的就开始消了。
0: 嗯，
5: 啊，就觉得自己吃点饭吧，哎，这胃吧也不打嗝了，也感觉到没有翻酸水的那种的情况了。
0: 嗯，
5: 啊，你看像现在恢复的也挺不错，像这我蹲下呀，干啥系个鞋带啊，这现在一点问题现在都没有，
0: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是不是？
5: 嗯、
0: 哎呦。那万一要去带起系鞋带了，那你现在的话没什么症状了吗？对不对？啊，
5: 对啊，我现在这是不是四个疗程马上快吃完了？我觉得现在我跟个正常人一样的了，
0: 跟正常人一样啊。我再问问你，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气短、乏力，什么症状都没有了吧？对吧？
5: 没有了。
0: 嗯。
5: 你看，像我原先有时候我跟人一说话干啥，感觉就气儿就出来，就觉得不顺。但是今天你看跟你说了那么长时间，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
0: 非常的好啊，底气特别的足。啊，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呢？毒素排出去了，细胞修复好了，是吧？啊，包括二尖瓣啊，瓣膜咱们也得以了修复。所以我讲啊，千草灵芝丹呢，我说的很清楚了啊，我是要让大家呢，通过野生灵芝和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们起到一个排毒和修细胞的这么一个作用。
5: 嗯，
0: 现在整体恢复的很好啊，要这样的话你就停药啊，你不需要再定药了。我刚才听你讲啊，说是要给自己的姐姐定。啊，他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跟我说一下，我听听。
5: 我是这不是想着我姐啊，她是有这个痛风，老是感觉的犯了是。
0: 嗯。
5: 她有时候就疼的那个脚趾都是疼的，有时候下不了地。
0: 啊，下不来地是不是？
5: 另外我姐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0: 子宫肌瘤是吧？
5: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张老师，你说像我姐吃上。

0: 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是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啊。
3: 连着打了两天的电话，再给你通上电话，
2: 久等了啊，电话不好打。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3: 这样的，我这两天听你讲的啊，这个亲子零零三，那么多人吃的效果都很好。
2: 嗯。
3: 这样都很好的，我也想试一试。
2: 嗯。
3: 我听讲现在买药还非常的省钱，
2: 是省多了。现在赶上补贴的话是990，你两天以后啊，等它一涨价，千草灵芝丹，你就6000块钱啊。我节目当中讲了，这可是野生灵芝和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药物成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我说啊，那这种药现在990，那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大力的一个支持和帮扶，大家伙可得抓紧时间。那我问问你吧，你现在是个新患者，没用过呗，是不是？
3: 我还没用过，我是冠心病。
2: 赶紧说说吧，什么情况？我听一下啊。
3: 冠心病、房颤，我还有早搏。
2: 哦，具体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3: 关键我这个心脏病犯的时候啊，那这个心里面疼疼的都直跳。
2: 嗯。
3: 跳完以后怎么办呢？浑身没有劲，是一点都不能动弹了。
2: 啊。
3: 就人就跟要摔倒那种感觉一样了。
2: 啊。
3: 那这个浑身都突突的，怎么办呢？马上就要坐下来。
2: 嗯，
3: 或者是躺一会才能慢慢的缓解过来，
2: 才能慢慢缓解啊。嗯，
3: 你想吧，我老是这么样的生活，这样还有什么意思？
2: 是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是吧？你这个生活呀，啊，人和人活着它不一样啊。人家说有啥不一样啊？啊，分个3、6、9等吗？不是，我是一个大夫，所以说在我眼中只有健康和不健康。你健康的人，我就吃萝卜头我也高兴啊，我说他呀。我不健康的人，我每天啊，海这个呢，海参、鲍鱼、鱼翅，我吃着我都不舒坦，为啥？吃下去难受啊，我痛苦着呢。所以说的话，人上岁数啥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对不对啊？
3: 你，张老师，您这几句话讲到我心坎去了，我非常的佩服你了，但是一点都不假。
2: 嗯。
3: 还有我这个情况呢，就是不能听到一点动静，你有一点点动静都吓了一跳。
2: 嗯。
3: 晚上睡觉是经常被憋醒，这是经常的事了。
2: 嗯，
3: 那我就有这些情况怎么办呢？我这个浑身就是身上啊，经常揣着那个什么速效救心丸。
2: 嗯，
3: 我要不揣着，你家我一担心了，要一下子过去，那人不都完了吗？你说
2: 是呀、啊，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啊，那有的人速效救心丸揣到口袋里，不也有那种来不及吃的。永远不敢掉以轻心，永远不敢小看了这些疾病，永远要未雨绸缪，我们永远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头啊！我没有得心梗的时候我赶紧治，把它治好了我永远不得心梗，我不能说身上背着炸弹一不小心给炸掉了啊！没有卖后悔药的人过去了，谁能起死回生啊？对不对啊？
3: 是的，你想吧，我今年年龄再不大，才60岁。
2: 嗯，
3: 除了心脏不好之外呢，我最近还有个什么情况呢？最近大半年我还经常有什么腰酸腿疼，浑身没有劲，
2: 没劲儿啊，嗯，
3: 一点精神都没有，晚上睡眠不好还不讲，还做盗汗，
2: 还盗汗，嗯，
3: 手脚心还都热的慌，
2: 嗯，
3: 只要一凉有个什么情况呢？我小便还特别多、
2: 嗯，
3: 你看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看，
2: 你到医院里边查你的肾了没有？
3: 最近忙，最近身体也不好，没有去。
2: 没有去，前列腺方面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完了之后的话，从中医角度来讲叫肾虚啊。我现在都有点怀疑啊，啊，有点担心肾脏出现问题。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人为什么会得病？那、啊、比如说你说，哎呀，我心慌啊，啊，我胸闷，你知道你为啥闷？心脏部位血管不通了呗。心脏部位血管为什么不通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血液当中有太多的垃圾啊，这些垃圾毒素让它不通了，怎么办？要把血里的垃圾我溶掉清理掉，清理掉以后的话，我还得修复好我的血管细胞、心脏细胞、五脏细胞以及呢我的血液细胞。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你必须得这样治才行啊啊，这身体都到这个程度了，遇到了千草灵芝丹这种好药你还不用，你到时候你出了问题，你说你找谁去？我节目当中讲了。你没有听过我张丹千草灵芝丹的节目，你没有用上这个药，我不管你是不是 啊我也不埋怨你。 但是如果说你听到这个节目了，就因

0: 为你抠抠缩缩的，你在犹豫啊，你在哆嗦，完了之后的话，你错过了这个用药的最佳的黄金时期，你出现问题了。那时候你说你得多可惜，你悔的肠子都青了，估计。啊，我说过千草灵芝丹，现在为啥要给你75%的药费进行补贴啊？他咋不给你补贴补贴别的药呢？啊，你现在你吃药，什么时候拿出钱来？你吃吧，我给你75%的药费，啥时候这样过？是因为什么呢？千草灵芝丹里边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灵芝、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因为只有这个药它具备了一个治病的效果。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这种好药还不赶紧用，国药准字的，还等什么？还在用那些普普通通的药，管啥用？再说现在又不贵啊，990，你错过之后的话呢，你到时候你得花多少钱呢？3960呢，所以还不赶紧的啊，还剩最后2天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你完全可以用。80天之后，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排尿正常了，什么病都没有，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吧，都参与不上了，知道了吧？
1: 那我马上就打。好好，
0: 嗯，好了吧，抓紧时间，再见了啊！
1: 好，谢谢了，好，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张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啊，终于跟你通上话，太高兴
0: 了。
3: 我我家是大连的。
0: 嗯。
3: 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刚吃上不到一个月，这个感觉效果太好了。
0: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听说这个活动了，我想参加，而且吧，就剩2天了，完了还要涨价。
0: 嗯。2天以后就涨价，涨到多少呢？80天的用药啊，涨到6000块钱左右吧。现在的话是3960，当然了，赶上补贴就是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的话呢是990，啊，990块钱就够了，还给一瓶雪莲酒，所以这个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啊，大家伙都得抓紧啊。你这当时是买了多少一个疗程？
3: 是啊。
0: 啊。
3: 一
0: 个
3: 疗
0: 程啊，你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你都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3: 行，我这个血压那时候吧是在95到150左右。
0: 嗯。
3: 关键是咋的？我这个人吧特别胖，150多斤。我身高吧是1.58米。
0: 嗯。
3: 这一胖啥毛病都出来了。另外我这个小腿吧经常浮肿。
0: 浮肿。
3: 这个腿你就搁手这么一摁吧，就一个坑。上医院一检查吧，尿蛋白有加号。因为这个我都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的院呢。出院的时候腿还没完全消下去。而且吧尿蛋白还有一个加号。后来这眼睛看东西吧不如以前了。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能看见。后来就感觉眼睛吧有层白膜。逐渐看东西就模糊了。再有还有便秘这毛病，排便呐、困难呐，我都得靠这个果导片维持。说浑身上下吧没有好受地方，经常感觉耳朵嗡嗡的叫唤呐，头晕目眩的，
0: 头晕目眩的啊，
3: 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啊。就是有次吧，有一回我下楼吧，就是买菜，看见我们楼下那老王太太，哎，这人这老王太太都80多岁了，一瞅他的身体啊，可比我好多了，完了他就跟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吧，这个药好，他说你呀、你听听老师这个节目，他说完以后我就开始听讲座。听了之后吧，我有这么个认为，我觉得你讲的确实不错。能千草灵芝丹吧，能同时治疗挺多种病。所以我打电话就定上，当时吧，这是定了2个疗程的。
0: 定了2个疗程啊，不是一个疗程是吧？
3: 不是一个疗程。到现在吧，吃不到一个月呢，但是我这个心情特别高兴在哪儿啊？我这个血脂啊下来了。占用三指吧，现在是2，胆固醇呢也是7。还有就是大便干燥，这个好的最快了，才2-3天就不干了。
0: 写
3: 的这个通畅啊，特别舒服，而且排出来的吧全是黑色的。
0: 黑便啊，就是能保证一天一次吧，是不是？
3: 能保证一天一次啊，我现在
0: 非常的好啊，啊非常好，因为我们不能有毒素，毒素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得病的一个原因啊，必须要排毒啊，休息包的。还有哪些方面见到效果了？
3: 嗯，现在五六点钟上厕所有规律不说吧，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3: 而且啊，你知道，耳下拉耳朵响的闹心，耳朵一不响啊，这用头老够用了。
0: 嗯嗯，
3: 连三儿比以前好了不少。
0: 啊啊，
3: 现在吧，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
0: 嗯，
3: 能看清楚点儿了。
0: 啊，
3: 眼前白雾淡化了。
0: 是吗？
3: 现在，
0: 哎呀，
3: 心情好。
0: 这一下子解决了你的心头的这个堵那块大石头了吧？对不对？啊，
3: 是是。
0: 嗯嗯
3: 嗯，另外现在这个血压正常了，我昨天量的，高压135，低压85，这个、
0: 高兴不高兴啊？现在？
3: 哎，高兴，
0: 高兴啊！其实我想啊，谁都不愿意生病，是吧？那么所有的这些病都是哪里来的？有的人说没有人啊，像魔术、像法术一样，然后呢，往你身上扔个病，扔个病，没有。病都是自己折腾出来的，吃出来的啊，或者说气出来的，对不对啊？累出来的，那么这些所有的结果都会导致你身体毒素增多，然后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啊这些地方都坏掉了。但是我们坏掉了，比如说啊，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咱们说眼睛啊，是吧？白内障的，你眼睛有的人告诉你，哎，这个晶状体坏掉了，那么它坏掉了啊，那是因为什么？毒，那是吧？损坏你的细胞，那很简单，我只要把毒排出去，细胞修复好了。我这个病自然也就好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讲啊，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用千草灵芝丹，其实啊，咱们就是在家里边，我就说过了，我说你就一天学没上啊，咱就是啥字也不识。我告诉大家，我问问你，你说灵芝是不是好东西？你就90岁的老太太也会告诉我，哎呀，这东西可是好东西，是吧？仙草仙药，现在千草灵芝丹知道为什么这么好使吧？6种灵芝啊，啊，青灵芝、紫灵芝、赤灵芝、黄灵芝、白灵芝。啊，你把6种灵芝直接入药，加上野生人参，啊，那么你提取出灵芝活性菌，这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集中的在这儿了。我就专门排毒休息包，我就不干别的，我不管你病长在哪，我不管你那些病什么症状，我把你从头到尾的细胞都给你修一遍，我就不信了你这个病治不好。所以80天，我说让你的病从头到尾完全健康，我绝不食言，我也绝不说谎话的。啊，所以现在千草灵芝丹给我们的这个疗效啊，啊，也验证了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话，挺好的。啊，再定2个疗程，80天以后这病就都好了。所以啊，赶着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按我说的办，再去定上2个疗程。那到时候的话，眼睛清清亮亮的，我告诉你啥毛病都没有，不信到医院查去。但是我得跟你说啊，要涨价了啊，2天以后要涨价。你还不赶紧报名去，还等啥呢？啊，你错过了不得多花钱呀，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啊，
3: 我主要是咋的，这回还想给老伴儿也定。
0: 老伴哪不舒服呀？
3: 老伴儿这几天胃炎犯了。
0: 啊，
3: 哦。我一看他情况，我就把千草灵芝丹吧，让他吃了几天。哎，
0: 哦，
3: 这几天吧见效了。哎，现在吃东西不吵吵疼了。
0: 嗯嗯。
3: 以前就是一吃东西啊，他就胃酸呐，胃疼。另外，他这个人本身前列腺有肥大这个毛病，增肥大了，
0: 哦，
3: 啊，嗯！我想这回优惠活动多买一点，要不然涨价了不得多花钱。
0: 哎呦，多花不少呢，到时候得6000块钱左右，现在才个990，是不是？
3: 是，买两份。
0: 买两份，赶紧报名去啊！完了之后呢，都健康了，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
3: 行
0: 啊，
3: 行，我家大连的，我还想让他们给我送了，
0: 配送免费，跟厂外联系，我们再会了啊！
3: 再会。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5: 哎，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5: 我这一听说咱们千草灵芝丹呢，说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钱就能拿到了990，我想报2个，名字定2份。
0: 定2份啊？你这么着，在我这报不上啊，打这个，而且一天一个城市的话呢，只有10个名额啊，咱们多了没有，所以你一会儿啊，
5: 哦，
0: 打这个电话去啊。
5: 哦，那这么着，我今天打进来也不容易，我先说说情况嘛。
0: 行啊，先说说情况，我听听，用过没有？
5: 上次买了两个疗程，我和老伴一人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哦，那我知道了啊，分头说吧，先说你吧啊。
5: 啊，我呢这是有着糖尿病吧，这不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
0: 嗯。
5: 你说血糖开始还行，这后来血糖也下不来。
0: 嗯。
5: 两种降糖的药吃着，产前八九个，产后啊十四五个这样。
0: 对，十四五个，十四五个的话呢，这个有点太高了啊！你这么高的血糖，血液当中啊糖分太多，毒素太多，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身体啊伤害它比较大一点，你并发症就逐步出来了，对吧？啊，
5: 是，那个我就是脑袋一天的昏昏僵僵的，好像戴了个头盔似的，头胀头晕的啊，
0: 嗯，
5: 木个胀胀的，要不医生检查着我说什么脑动脉硬化，说我是，
0: 嗯
5: 嗯。说心里话，我也胆小啊。我说这怎么下去，一天天老这么不清楚？这吃到哪一天？这到了这脑痴呆、脑中风，可就麻烦了吧？这就啊
0: 啊！现在痴呆的、中风的少啊，太多了，是吧？你看看走丢了的、贴寻人启事的有多少啊？啊，
5: 是，哎，包括呢，通过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下来呢，这不刚刚一个疗程下来，哎，这个血糖哎稳当下来了。
0: 嗯，
5: 这不是连着测了这么几次。都是5.2、5.3，餐后没超过7.5，我挺好的，
0: 啊，没超过7.5是吧？这不错呀，啊，这不挺好的吗？啊，
5: 是，关键是降糖的药啊，是不有的时候我都忘了，
0: 啊，
5: 有的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反正有时候两天一回，一天一回这么着啊。哎，这血糖也没高啊，你说这就啊，
0: 没高上去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这就对了。啊，为啥呀？排毒休息包嘛，是不是？你为什么血糖我会不高啊？我会稳住啊？稳住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你自己能生产胰岛素了。能生产胰岛素啊，只有一种可能性啊，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啊，我们自己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得以修复了。我说的没错吧？对吧？
5: 哦，就是说呢，哎，还有个高兴的事啊，我感觉这个脑袋不那么胀得慌了。
0: 嗯。
5: 哎，脑袋瓜子觉得清凉了这回啊。
0: 好啊。
5: 哎，这个脑袋不压得慌了。要不老头子说，哎呀，看着人家显得精神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这脑袋不昏昏僵僵的了，人就显得精神呗。原来脑袋难受，老是迷瞪巴瞪的不清楚，哎，这个明显的感觉，这个脑袋瓜子比原来显得亮堂多了，这回子啊。
0: 亮堂多了啊，这就叫做疗效，排毒休息包嘛，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接着往下用的话，你这病就完全好了啊，血糖不高，血压不高啊，身上没有任何的病症啊。
5: 哦，哎，老伴儿这个也不错。他这个不是心脏不好不啊？
0: 啊，
5: 一天的胸憋气短，关键是最近这几年心口窝这老疼。
0: 嗯，
5: 哎呦，你说疼起来不揪在那呢？看着那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
0: 嗯，
5: 哎，到了晚上还睡不着觉，一宿一宿的翻腾闹腾。
0: 嗯，
5: 他这越睡不着，他来回的折腾。干到第二天，你想人能好吗？你说是不是啊？
0: 是人睡不好觉，你不要说啊，上岁数了，你就年轻人，你让他睡不好觉，啊，一天两天醒啊，天长日久失眠的话，谁都熬的熊猫眼，精神头不好，一身的病是吧？啊，
5: 是，睡上这么3几个小时，睡着睡着，有时候胸骨这发憋醒了，要不做梦都吓醒了，一宿也睡不了3俩小时啊。
0: 嗯嗯，
5: 哎，通过这一个疗程下来的，哎呀，老头子跟我说呀，他是心脏这。痛快多了，他说这回啊，
0: 哦，非常痛快了啊，嗯，
5: 是，另外一个的心绞疼犯的次数少了，
0: 啊，
5: 原来隔三差五的这么疼，这不到现在呢，我觉得有个十多天了不犯了，这啊，
0: 不犯了吗？这是好事啊，这样的话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啊？
5: 是啊，要不我说晚上睡觉呢比原来睡得好，要不昨天晚上我还说，嘿，你看你呼一宿睡的呀。他说是，晚上起来这么一回，哎，回来以后躺了一会儿睡着了也啊，
0: 睡着了。所以说现在要定药啊，我觉得整体恢复的真不错。要这样的话，真得接着用。那什么都不如健康重要啊！我刚才跟上一位患者我还说半天来着，我家里有金山银山，不如有个好身体吧？他说对呀，啊，还有好身体好啊。那么像现在呢，马上涨价了，两天以后，你们都是老患者了，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咱们千草灵芝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是什么来着？咱老患者都知道灵芝是不是？
5: 灵芝可是好东西啊，这是啊，
0: 灵芝是好东西啊，要涨价了啊，所以说赶紧报名去吧啊，就打这个4400电话。
5: 那我长山的还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啊，
0: 等着这个病啊完全好了，到时候给我回个电话来，好吧啊？
5: 哎，好，
0: 哎，好了，再见吧。
5: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 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张老师您好。
0: 你好啊。
6: 张老师，我听说这千草灵芝丹呢快涨价了，还有两天是不是？
0: 有两天啊，啊，两天以后的话呢，可能80天的用药啊，要涨到个6000块钱左右。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不赶上补贴最后一次补贴，补贴的话呢，有个990啊，额外送一瓶雪灵酒啊。
6: 那行了行，张老师，我也听到这个好消息了。我今天打电话，我想问问我的病能不能用咱这千草灵芝丹，您看，您给我指导指导，张老师。
0: 行，我知道了。新患者先说病情，我听一下。
6: 行行行，我这个首先说我这个腰啊，我这腰年轻那会儿扭着腰了，当时那疼的就站不起来了。也歇了将近有2-3个月吧，也就算是好了。这上了岁数了之后就不行了，那过了有40多岁，不到50了，开始就感觉到腰啊不自在了。
0: 腰不自在，
6: 对，拍片了，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有3-4-5，这三节都是突出，还有点椎管狭窄，
0: 有椎管狭窄啊，
6: 对，
0: 哎呀，这样的话，这个腰疼干不了活吧，是吧？
6: 那啥都干不了，自己照照自己，您看弯腰啊、下蹲啊，这自己感觉都挺费劲的呀。
0: 腰椎病其实很可怕的，因为腰椎病啊，它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腰部压迫腰部神经以后啊，你这个下肢出现那个瘫痪，知道了啊？下肢就没有知觉了，没有知觉你就瘫痪了。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要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说大小便失禁、瘫痪在床、被窝里吃、被窝里拉，你自己琢磨琢磨，那日子有法过不啊？
6: 对对对，那疼起来是要命啊，换身都不敢换了。那弯腰你要系个鞋带啊，穿带鞋带着鞋，我几乎就是不穿
0: 不穿，
6: 穿个袜子呀，有时候弯腰的时候都挺费劲了。就是疼起来就吃了个止疼面止疼。也能止个几天，但是那治标不治本，年年疼，年年换，年年治。
0: 我说过啊，这个病是属于什么呢？细胞老化病，知道了？你腰椎病大部分都是累出来的，记住了啊，累出来的，或者说呢外伤，有特殊情况啊，比如说外伤也有，或者说有的人是闲的啊，为啥说闲的呢？老坐那不动是吧？不动了，完了之后呢，骨骼失养啊，失养之后的话呢，使劲一动，嘎巴，哎。撅过去了，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了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应该排毒修细胞嘛，啊，它就是典型的骨骼部位的细胞受损了。如果说你只是每天牵引啊、按摩呀，你不去修复骨细胞，你根本就治不好这个病。这些年花了好多钱了吧，是不是？
6: 您刚才说的这理疗这方面也摆了不少钱呢，这买了治疗仪，扎针啊、贴膏药啊、中国按摩。这牵引也做过，那是只能只是起到缓解作用。当时感觉到怪疏忽的，怪舒坦的。但是
0: 为什么呢？还是没有治到根上去，就是我所说的那个细胞啊，没有进行修复啊。你们到医院里边做检查了吗？椎管狭窄。那么是什么让椎管狭窄了？增生的骨细胞啊，这一部分骨细胞都是老化的了啊，我们可以称之为垃圾了。啊，这个垃圾不出去，你修复不好啊，你好不了。谁能够排除这些老化细胞啊？那当然是灵芝所提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了。其实我节目当中讲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在全国这么受欢迎，这么多的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用它，我要是没有好药来帮助你，也是个零啊，也没用。所以我讲了，张大老师，更何况咱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夫，但是我有好药可以推荐给你。啊，咱们借助于现代高科技所研发出来的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呀！啊，里边有灵芝啊，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排出了身体当中的毒素，老化的骨细胞我们排掉了不要了，同时在修复你受损的所有的组织细胞。你通过这样的一个修复和治疗之后，我告诉你啊，没有好不了的病。所以像这种情况还用问？当然要用啦。啊，你到最后你80天的时间，你这病就完全好了，知道了吧？
6: 好，行行行，还有我这个小关节呀、啊，这手指头啊、脚趾头啊，它是串着疼， 就说不定哪一天他是脚趾头肿了，那疼就需要十天半个月吧缓解，他要好了之后吧，他不疼了，跟好人一样。
0: 嗯，
6: 他说不定下一次他就串着手指头疼，
0: 嗯，
6: 那又红。

0: 红油肿呢摸着都烫手了，疼的。
1: 嗯嗯，
0: 那吃点止疼片吧，吃点带粉啊什么的，这一那止疼片也能止住，但是它是不断根啊，游走性的，它是串来串去的，这个疼啊。
1: 对了，嗯
0: 嗯，那有时候疼的这端一盆水都端不动了，疼的。
1: 嗯，
0: 就是影响生活，这特别是它疼，要疼越到夜晚它越疼的厉害。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这个疼的病都是夜晚重。
1: 嗯，
0: 有时候这夜晚就是坐起来抽烟呢、啊、看电视啊，那大半夜不敢睡，那躺下来就能疼醒。
1: 嗯嗯，
0: 哎，真的难受，就是这药啊，吃了些那个什么止疼片啊，这说是伤肝肾啊什么的，那不吃也不行啊，不吃了疼呢也难受啊，也罪也受不了啊。
1: 啊、
0: 哦，哎，我就是也挺着急的，这中药西药都用过，我问张老师，这是先找您治单，说是能不能治我这病？我想用，您看这个优惠，我也想买，你买多少合适？您给我知道。
1: 80天的用药足够了啊！现在活动剩最后2天，能不能治你的病？我刚才呀，在好几分钟之前我就告诉你了，能治你的病，是不是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报名去吧，啊，别错过了。我也祝您健康啊！
0: 行，那张老师，我先打电话把优惠参加上。
1: 好，再见。
0: 行，好。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以前是个脑梗患者。
1: 啊。
4: 没想到现在这个千草灵芝丹，我80天用下来以后，今天我可以亲自和您打电话了。
1: 打电话了啊，这就说明是健康了。我听见说话呀，啊，我也能听懂了，真的是非常的好啊。那原先的时候，在用药之前，是不是？啊，连这样说话都说不清楚啊，对不对？
4: 那会儿因为我是在2012年的突发脑梗之后，
1: 嗯，
4: 那会儿我说不了话，
1: 说不了话，嗯，
4: 哎，更走不了路，
1: 嗯，
4: 这个腿、胳膊腿这些，那个右边完全就不听使唤，
1: 嗯，
4: 就连那会儿老伴拿个什么东西，我都接不住，
1: 嗯，
4: 哎。一天脑袋也迷惑，
1: 嗯，
4: 但是那会儿我一想啊，你们这个千草灵芝丹听了之后吧，
1: 嗯，
4: 哎呀，我也是想试试看，
1: 嗯，
4: 我说这个就当成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1: 嗯，
4: 哎，没想到才不到一个疗程，
1: 啊、
4: 嗯，我自己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不像以前那么闷了，
1: 哦。啊，脑袋就觉得清亮了很多，是吧？
4: 对啊，就清爽了一些了，
1: 非常的好啊，嗯。
4: 对，特别感觉这个右手啊，像那个腿了，感觉就是那有点热火气儿了。
1: 嗯嗯。
4: 哎，慢慢的，那个老伴儿在那个用毛巾擦拭这个腿的时候吧，啊，能够觉察出那种温度了。
1: 啊。
4: 啊，好，随后呢？就是也就2个疗程吧，
1: 嗯，
4: 哎呀，用下来以后，我这个抬腿，你像那个右腿在床上抬，
1: 嗯，
4: 逐渐的就能够抬起来，
1: 嗯，
4: 抬起来以后，没事，如果是上厕所吧，自己可以就是
1: 挪着就过去了，是不是？
4: 对，慢慢就能够自己翻身起来了。
1: 非常的好啊！你现在的话，上厕所什么都可以自己完成了吧？对不对？
4: 可以呀、
1: 啊！哎呀，太好了啊！
4: 对，就是我不但是上厕所行，早上现在系个裤子啊，穿个裤子这些都是我自己干。
1: 太好了啊！非常非常的不错、
4: 哎、
1: 啊！
4: 啊，现在那个手指头现在。也很灵活了，
1: 很灵活啊！
4: 就是
1: 千草灵芝丹啊，我说了能治别的药所不能治的病，为啥？排毒修细胞，脑中风就是典型的身体当中有毒素，然后细胞受损的一个病啊。所以说的话，脑中风不在话下啊，肯定是能够治好啊、
4: 嗯。
1: 那我问问你啊，今天这不恢复的挺好的吗？给老师打来电话，还有什么问题是我能帮你的吗？你讲。

0: 因为我就是听你讲，现在说是只拿990块钱，
1: 嗯，
0: 可以拿到10个疗程这个药
1: 啊。
0: 我一个是还有你不是要赠送那个雪莲酒一瓶吗？
1: 对，没错啊。
0: 我就看有没有必要，就是
1: 没有必要啊，因为现在这个病已经好了。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啊，这个药是治病的，我们不像过去那些药是缓解的，所以说只要治好了我们就可以停药的啊。活动虽然说只剩最后2天了，但是我们确实不需要报名，你听老师的，然后以后有啥事啊你就给老师来电话，给我通电话好不好啊？
0: 哦，好好好，
1: 哎，
0: 行行，
1: 好，
0: 嗯，啊，谢谢。
1: 行了，那就这么着吧，我祝您健康，再会了啊。
0: 哎，好好，谢谢。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呢，通过了10年的科研以及6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这个时间很长啊。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研究出来一套什么样的治疗方法能够治疗呢一体多病，能够用所有的一体多病康复呢？那就是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的细胞疗法。那大家记住了，怎么治病的？排毒。那清除你血液里边、五脏里边、肠道里边、细胞里边所有的垃圾毒素。那么同时呢，通过灵芝活性菌来增强你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那么通过呢，细胞的一个呢新陈代谢能力的增强来提高我们自身的机体的一个抗病能力，而最终呢收获健康。这个过程只需要80天的时间啊。那么有的朋友就问了有哪些病可以治你像心脑血管病像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那么另外呢像中风的后遗症有很多人说我说话呀、走路啊各方面都已经是丧失了这个功能了，是吧？不能说话不能走路。那么另外呢也包括什么呢？你比如说呢，很多人在这过程当中过去我出现了像这个眼病、青光眼、白内障这个玻璃体浑浊或者是眼底动脉硬化。再者的话呢有的人说我皮肤病、肝病、眼病、肾病肾囊肿、肝囊肿等等那么或者是便秘腹泻等等。那所有的这些慢性病就可以康复。那么有的人讲为什么呀？因为千草灵芝丹呢一直以来本着一个原则那就是用好药是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提纯药物。大家知道千草灵芝丹呢治疗这些慢性病到目前为止没有失手的大家经常听节目你全国各省市全国各地区，那么但凡用上千草灵芝丹的可以说到最后的话呢所有的病变一个也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关键是对症药材好它里边有6种野生灵芝的提取剂，是什么？灵芝活性菌这灵芝大家知道就是因为灵芝自古以来治的都是一些疑难杂症、重大疾病，生命岌岌可危了，马上呢只有那一息尚存了， 用灵芝煎煮啊，之后的话呢服用，哎，功效。那么为什么呀？啊，就是因为灵芝当中有灵芝活性菌，这个活性菌它能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能修复你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人生病啊，你除非是先天性的一些遗传性的病变，否则的话呢，那你像尤其心脑血管病，你家哪个孩子生下来是高血压了？哪个孩子生下来是高血脂了？哪个孩子生下来是青光眼了、白内障了？没有，啊，这些我们通通称之为老化性的病变，啊，你没见哪个孩子生下来是腰椎间盘突出吧？啊，是风湿吧？啊，这些病都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日积月累，让大量的毒素在你身体当中残留。你看现在很多人胖啊，啊，特别胖是吧？都减肥，人人喊减肥，啊，为啥？你吃的太好了，你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我想吃，我嘴馋，那我吃进去这些东西，我人体吸收不了，又排不出来，就形成了毒，啊，这些毒素都会成为你的负担的。那就跟我们一个房子一样，是吧？你这家里边的房子，啊，你每天那个垃圾啊，产生的生活垃圾、烂菜叶子什么的，你都不往外扔，你这屋子里边还有法住人不？有地方下脚不？啊，烂的都是那烂叶味儿，那臭水沟的那个味道，是不是？这叫垃圾，啊，你屋子里边你每天都要打扫，那我们人的身体呢？你没有打扫过吧？你天长日久，你攒下来这些垃圾，垃圾集在哪个地方，就损伤哪个地方的病变。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心肌缺血啊，心脏病，啊，心脏病、心慌、胸闷、心肌缺血啊。那么这个心肌缺血啊，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上不来气，我憋得慌，憋得我睡不着觉。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心绞痛都发作了，有的人心梗了。那么我们心肌缺血，你归根结底，你到医院里边一做检查，人家说心肌缺血就心脏里头缺血了。那心脏里头怎么就缺血了？是我们身体当中产生的血不够多吗？那当然不是了，你去抽血化验一下，你没有贫血吗？我没有贫血，是不是？但是我心脏血又不够用，有一个解释是什么？就是我心脏部位，心脏像个水泵一样，它连着很多的血管吗？就是我心脏部位这些血管它堵上了，它不是特别的通畅了，运输的道路堵了，所以呢这个血液在循环的过程当中就受到了阻碍，你缺了，那你心肌缺血了。那么心脏一旦缺血以后，我们知道心脏是我们全身的动力，一旦心肌缺血，那肯定你全身动力，你总阀门，你这个血呢都蹦不出来了，那你肯定是五脏六腑啊也会出现缺血啊，这时候会浑身无力乏力嘛，对吧？那么过去大家怎么治呢？单身是

什么作用？大家查一下，活血化瘀的作用。啊，化的是什么？是毒。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把它化开了，但是它没有排出来。而且呢，那么我长期心肌缺血，我的心脏，有的人去一做检查都代偿性肥大了，就我心肌细胞都老化了。那你有没有把这个老化的细胞给它换掉呢？没有。那所以你的心脏病要靠丹参吃一辈子好不了。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长年累月吃丹参片，吃速效救心丸啊，吃那个啊硝酸甘油，还有的话什么消心痛啊，是吧，阿司匹林呢，常年吃。但是这个心脏病就跟着你一辈子，而且到最后吃到最后的话呢，这个病啊，哎，心绞痛了，心梗了。有的人的话呢，一做检查，那我不用做检查，我吃药吃的呀，这个血管啊，腿上都青一块紫一块的，那都吃得出血了，啊，并且的话呢，有的人时间久了以后再做检查，我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胃也不好了，胃呀烧心反酸。那么这些症状是哪里来的？药，你吃的西药，西药的毒副作用，啊，你想想你冤枉不冤枉？很多人很冤枉啊，啊，那张老师，你看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治疗，我每天都在治疗。但是的话呢，我在治疗来治疗去之后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啊？换来的结果就是钱花了个底朝天啊，老本都没了啊，这些年咋的，够辛辛苦苦工作攒的钱都花了，然后这个病呢一点都没有恢复，还招惹出新的病来了啊。很多人现在都在非常痛苦啊，你每年到院里边住住院是不是啊，偶尔的住住院完了花那几千啊又回来了，常年你就累月的去花钱，很多人生活就是这么过的。那么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呀？啊，还不是因为你没有从根源上去进行疾病的治疗。那么千草灵芝丹呢，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千草灵芝丹在治疗的时候，你心脏不是堵了吗？垃圾，我是怎么样，我像洗结晶洗油一样，我要给你把这个血里那些毒给你溶了，溶了之后呢，我是通过四步疗法啊来治病的啊，这个千草灵芝丹。我在这四步疗法过程当中，第一步就是清，第二步是调，第三步是养，第四步是护。我通过灵芝活性举呢，我首先把你这个毒给你清出来，我这心脏血管就通了。通了以后的话呢，当天你会觉得哎呀一口气喘到心口窝。然后呢有上一个月左右，我原来心绞痛经常发作，心前区闷痛没感觉了。那到最后80天以后，那什么阿司匹林呢，消心痛，速效救心丸，什么都不吃了。为啥？我不憋不闷不难受了，我吃啥药？而且的话呢，通过四步疗法当中，养养的是你的细胞，心肌细胞和血管细胞啊，你这细胞我从头到尾每个细胞都给你换成新的了，你整条血管就是新的，整个心脏就是新的啊，它就是这么来治病的啊，就这个道理。所以80天心脏病的，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没了，风湿骨关节病变的没有了啊，胳膊腿不疼了不难受了啊。另外呢，你像原先脑中风后遗症的啊，有很多人我中风之后的话呢，不能说话不能走路是吧啊，那么到最后的话我说话走路完全没有问题啊。而且的话有的人，你比如说呢，过去我眼病是吧，青光眼白内障看不见啊，那我80天的时间就两个月多一点嘛，哎呦，我这眼睛清清澈澈透透亮亮的啊，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啊，这就属于是一个康复性的治疗，80天。那么有的人讲千草灵芝丹，灵芝活性菌真的这么神奇吗？当然了，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这个呢记载啊，说是啊这个野生的灵芝呢啊，其中呢有6种啊，有什么呢？有青的，有白的，白灵芝，有黄灵芝，那还有这个呢就是呢紫灵芝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尤其是黄灵芝被称为金芝啊，金芝啊啊，黄金的金嘛啊。那么金芝的话呢，大家如果说能够把这6种灵芝啊全都集到一块儿，这样呢通过传统的20多味的这个工艺加上现代工艺相结合呢，那么把这个灵芝啊里边那种能够起死回生之功效的灵芝活性菌呢，我把它提取出来。那么这个提取过程啊非常的复杂啊，大家知道现在的话呢，那么市面上也有很多灵芝的提取剂，
大家也知道，现在灵芝的话呢，有很多啊，已经开始人工种植了，对吧？那么大家呢，在

0: 平常的时候啊，你吃的那些药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说明书，那么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这个灵芝。人工种植的这个灵芝呢，它并没有啊经过自然的一个生长啊，经过大自然的一个洗礼啊，吸收呢天地日月之精华，所以呢，那么家养的灵芝和野灵芝相比，它的功效那差的不是十万八千圈的事儿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啊，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就千草灵芝丹，它之所以好使，是因为它当中啊这个赤芝、黑芝、青芝、白芝、黄芝、紫芝这六种灵芝呢，啊它是呢野生的，啊野生的灵芝。那么野生灵芝的话呢，啊自古被称为仙草，但是现代研究发现，啊如果常服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通过清洗你身体当中毒素来提高你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你的细胞呢它那种啊就是韧劲儿和活力会增强，啊当然了，现在的话呢在全国来推广这个呢就是千草灵芝丹，重点还是用在治病上，啊重点用在治病，因为现在全国来讲的话呢，慢性病变的患者有2到3亿。啊，那么这些慢性病变患者每年呢，他需要去服用大量的药物，而且的话呢，需要住院，这样给他们的经济负担呢，就非常的重，个人家庭经济负担特别重。那么为了让每一个人健康，那每一个家庭啊，从这种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这个循环当中啊跳出来，那么所以呢，现在在全国来推广啊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啊，在临床验证之后，治疗各种慢性病80天康复治愈是一个100%的疗效，到现在没有失过手。你要问我为什么，那就是好药，药材决定一切，啊，不是别的，治病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啊。现在的话呢，那么在市面上大家也用过很多的药啊，有这个治法那个治法呀，又是这个稀奇的提取物啊，那个稀奇的什么啊提取剂，大家记住了，中医已经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了。啊，5000年啊，一直呢啊，经久不衰，屹立不倒。而且现在的话呢，包括美国、英国呀，包括呢韩国等等各个国家都在研究这个中医。啊，为什么？因为它有它的独到之处，是不是？就是因为呢，中医当中啊，那么有很多传下来的知识，这是真理啊。你像灵芝，你如果说不是好东西的话，它进口干嘛呀？全世界公认啊，有着延年而益寿啊，排毒而修细胞的功效，这就是灵芝。而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啊，我们自己家里边有灵芝，是不是？所以说千草灵芝丹呢，那么现在呢，我希望每一位朋友啊，大家都能用上，最终健康。那么现在在全国推广这个药啊，在各个地区呢，每天每个城市给了10个名额，这10个名额呢进行减免补贴，减免补贴的话原价呢啊，这个4个疗程80天是3960，现在只需要990啊，这样就省了有个2970，就省3000块钱吧。但是只有10个名额啊，多了没有。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今天只剩最后一天了，啊，这个补贴活动最后一天，而且很多地区已经是断货了，断货地区呢是参与不上的。所以说各地区的朋友啊，去问一问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因为一旦结束的话呢，其一啊，那么省的这3000块钱你省不了。那么其二呢，这一次补贴当中我送了一瓶这个雪莲酒，大家知道雪莲花那生长在青藏高原海拔呢2000到3000米啊，所以被称为什么呢？仙草，贵比黄金啊，对于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脂、肾脏病啊、风湿骨关节病变啊，有这个全面的调节作用，比黄金还贵啊，所以说自古以来有仙草之美称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再加上咱们的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啊，可以说我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给大家都网络过来了，你治不好病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活动最后一天最后10个名额啊，你如果错过了，那么这个雪莲酒是没有的，而且钱也省不了，最关键的是要涨价。那明天啊，今天如果参与不上，咱们价位要上涨。所以我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赶紧报名去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剩下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现场接电话。
1: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2: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 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1: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3: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是张丹。你好啊。
5: 哎，你好，张老师。
0: 嗯。
5: 哎，我今天给你通上话，怎么说呢？我感觉这回的方法对路了。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感觉对我来说呢，就是个治病救命的一个仙丹呐。
0: 嗯，治病救命的仙丹，我听你说话的这语气，应该是现在把千草灵芝丹已经是用上了。你是老患者吧？是吧？
5: 用上了，用上了。当初是买了两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有一个多月了。
0: 哦，一个多月啊，两个疗程是40天啊。那你把情况跟我来说一说，我听听，我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5: 哎，好、哎啊，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到我那今年都62岁了。
0: 嗯。
5: 得的糖尿病啊，将近七年了。
0: 嗯，
5: 过去这血糖啊控制的一直不太好，吃两种这个降糖西药，血糖还是波动的特别厉害。
0: 波动特别厉害，最高的时候高过多少？
5: 空腹血糖都9点多，餐后血糖不敢测，有的时候一弄一下就17-18个上去了。
0: 17-18个，不敢测，他也在那待着呀，是吧？你不敢测，你不能因为我不测血糖就没了。不敢测的血糖那么高，时间久了以后你想想就行了，糖是发黏的，那一般人血里边没这么多糖啊，你的血里边有这么多糖，黏黏糊糊的，那你觉得这样的话呢，你的五脏六腑能舒坦了？糖太多了是有腐蚀性的，烧得慌，跟腌咸菜似的，把五脏六腑啊就给你腌坏了，所以并发症肯定是有吧，对不啊？
5: 就是啊，那个时候平时老是感觉什么呀，就是那体质特别的弱。
0: 嗯，
5: 大夫一个劲的说是管住腿迈开嘴，管住嘴迈开腿，迈不起来没劲儿啊。
0: 对了啊，迈不起来没劲儿，因为啥？这些糖本来应该被五脏六腑吸收，都吸收不了，变成毒了，垃圾了。所以说的话呢，在这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没劲儿嘛。而且不光是没劲儿，就怕呢眼睛失明、肾衰竭，就怕坏腿烂足、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炎啊，对不对啊？
5: 哎呀，我还得过一回，这不2011年的时候得过一回腔梗。
0: 嗯，还得过腔梗啊？
5: 可不是呗，反应也慢，睡觉也不踏实，老是出虚汗。
0: 嗯。
5: 关键问题是什么呀？咱们是怕这个并发症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心理压力实在是太大，让人受不了啊，张老师。
0: 嗯嗯。
5: 那么这些年呢，我也没闲着，药一直在用，钱呢一直在花，办法一直在想，可是呢，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啊，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呐。
0: 嗯。
5: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呢，为什么心里感觉特别踏实啊？这不用上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后啊。说实在的，这短短的这一个月，咱旁的不说，身体的变化咱能感受得到，能够体会出来呀。
0: 那我体会出来啊，把见到的效果 啊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啊。
5: 哎，这用上千草灵芝丹，当天我就感觉这个睡觉比过去明显就踏实一些了。
0: 好啊，效果非常的快啊。
5: 啊，见效快，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哎。
0: 嗯。
5: 疗效还特别的显著，你看一直坚持用，一直坚持用，现在一个多月吧。降糖的西药我全部都停掉了，
0: 啊，全部都停掉了啊！降糖西药，那血糖呢？啊，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5: 现 现在血糖保持特别稳当，空腹5.7，餐后血糖是个6.4。
0: 啊，5.7、6.4，你看多好啊！啊，血糖稳定，关键并发症啊，跟我说一下并发症恢复的怎么样了？
5: 现在不错，现在这个脑袋瓜子反应快，记忆力好了。
0: 嗯。
5: 哎，现在这个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饭的、
0: 啊。
5: 不那么挑剔，而且现在感觉吃得下，吸收都不错，消化的也特别的好，
0: 消化的特别好啊，嗯，
5: 啊，是感觉这个内骨的精气神啊，一点一点的又回到自个儿身上来了，
0: 嗯嗯，
5: 关键问题是什么呀？这个张老师啊，你为什么说咱的千草灵芝丹是对我来说是仙丹呢？现在这个心里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算结束了，没有顾虑，没有担心了。
0: 对了啊。因为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你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求的是什么？求的是一个根源，是吧？啊，你比如说啊，咱在过去的时候，那么可能我这个啊，就是在用药的时候我也用，那糖尿病谁不用药啊？那不用药血糖高了20-30，你一下子你就中毒了，你糖中毒了，你就人就过去了，都活不了了。但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我说句实话啊，你胰岛素也包括西药，二甲双胍半糖平，我们得承认它没有一个呢去清除你血液死糖的作用。那说明书上都写着呢啊，一个作用就是抑制糖啊在肠道当中的吸收，就是新的糖我阻挡了，我不吸收，那原来旧的糖呢没出去，是吧？并发症治不了。另外呢，西药胰岛素它又刺激你这个胰岛的这个分泌，胰岛本来就不咋地了啊，你每天刺激它，那不早晚把它刺激死吗？完全那个胰岛功能丧失了，有很多人到最后的话特别容易得癌症。所以我节目当中讲，那不叫治病，那叫缓解。千草灵芝丹呢，那为什么这么重视它，全国推广？因为它里边有灵芝活性菌，这个菌是从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当中提取出来的宝贝。这个活性菌它具备什么作用呢？第一是清理功的作用，进入身体以后，我把你原来不属于你身体里边的所有的，你像多余的脂肪、糖啊、垃圾都给你排出去。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还要把原来这些垃圾损伤的细胞啊，去给你进行修复啊，它吸附在细胞上，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哎，我就像蛇蜕皮一样，我老化的细胞退掉了，我每一个脏腑器官的细胞都是新生的，尤其是胰岛的贝塔细胞。那这时候贝塔细胞好了，那我自己能够生产胰岛素了吗？我血糖自然平稳了，啊，垃圾没有了，并发症当然就没有了。所以这才是根源性的治疗啊！现在是说白了很轻松吧？饮食逐步放开了没有？
5: 放开了，放开了。现在素西凉冬夏，中间的加点水果啥的也没问题呀。
0: 行，接着用，再用40天啊！这个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症啊，这就完全好了啊！那么40天，今天是补贴的最后一天，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药费呢减免3/4。原价3960，现在是990，送一瓶雪莲酒啊！你再订40天的药，但是能不能参与上，我不敢保证。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多余的钱肯定是没有啊，一旦错过就没了。你抢个名额试试啊，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5: 那行，那我是唐山的，还能抢到这名额吗？
0: 赶紧报名去呀、啊！我直播间报不上你，快打电话去吧！啊，
5: 那行，我这就打电话，这就打电话，张老师。
0: 哎，好，再见。
5: 哎。
3: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3: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喂，张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6: 哎，我听你这个节目吧，有一个多星期了。那我想问问，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是参加不上活动的话，就要花多花钱要来买了？
0: 那肯定。涨价了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这个药呢是正规的国药准字的啊，所以说它不掺假，而且是治疗型的，重点监督在全国的推广药。那么它当中的成分用的是野生灵芝，有6种啊，我说过的青芝、紫芝啊，这个呢黄芝、白芝、黑芝啊等等。那么这6种灵芝呢进口非常大啊，所以说它就把那个市场价呢给咱抬高了。那么抬高以后呢，因此啊现在这个成本价提高了，因为你要想治病，你必须有好药材， 啊，所以厂家他不敢弄虚作假啊。那这样没办法，那价位就要上调啊。上调的话呢，今天是补贴最后一天，那、啊、补贴结束，价位就上调了。报名，幸运的还能赶上补贴。

0: 两次了。
1: 嗯，
0: 就是来回跑医院吃药都不管用。你说，我母亲吧，就是刚开始吧是这个高血压，后来这个心脏病也得了。
1: 嗯，
0: 哎呀，总是喘不上气儿来，胸口闷的厉害。
1: 嗯
0: 嗯，就是感觉这个身上哈特别的没劲儿，就整天在家里就是坐着哈都没劲儿。
1: 嗯
0: 嗯，更要命的吧，就是差不多十天半个月吧，就犯一次这个心绞痛。
1: 就犯一回心绞痛、
0: 哎、
1: 啊，这个十天半个月就犯一回啊，他、
0: 哎、
1: 这个发作频率不算低的了啊，因为心绞痛。
0: 是是
1: 就意味着心脏的血管是堵着的，那它堵得厉害的时候它才会绞痛啊，它缺血嘛，那堵得轻了那它不会绞痛的，所以它堵得厉害，你想它经常发就说明堵得很厉害啊，那再频繁发作后期就是什么，就是心梗了，知道吧。啊、嗯、
0: 哎呀，是我们也是都特别担心害怕、
1: 嗯、
0: 这个急救药哈都是随时在桌子上放着，出过门吧随时在兜里放着。
1: 嗯嗯，
0: 哎呀，就是挺担心害怕的。说实话吧，我有一个朋友的这个父亲哈，就是心梗去世的。
1: 哦，嗯。
0: 所以像我母亲这个样吧，我们也是给他就是积极的在治疗。
1: 嗯。
0: 然后降压药吧都吃上两种了，这个血压吧也降不下来。
1: 嗯嗯。
0: 高压160，低压100的。
1: 不行啊，太高这样啊。
0: 嗯。我们也是特别担心，你说这要是老犯病的话哈，这要是，哎，临时你说家里要是没人，这可怎么办呢？
1: 是啊，是这个事儿，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得治啊。我知道你们也很孝顺啊，那么也给老人家在治病，但是我张丹啊是这样说的，我说我在临床待了30多年啊。那么我对慢性病了解的是最透彻的，其实心脏病啊，尤其心绞痛啊，这个病是最容易理解的，咱老百姓也能理解，他为啥老疼啊？他堵着了吗？那心脏血管不通了吗？ 是不是啊？啊，那么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啊，比如说咱这个手指头，你拿绳子给它缠住了，缠住之后呢，过一会儿你就觉得那个手指头胀得疼得受不了。那么我们人的血管也是一样的，你这心脏部位的血管堵上了，那心脏也会受不了啊。
0: 对。
1: 那么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呢？我说过了，孝心有，但是方法不对呀，白费工，白折腾，白花钱，白受罪，真的。
0: 是
1: 啊，因为你明明知道是心脏血管堵了，你在每天用硝酸甘油，硝酸甘油是它能扩血管，可是你血液血管里头堵的那些油脂啊，死的那些血液斑块啊，老化细胞，你没有把它排出来呀，啊，所以说你一辈子也康复不了。那么其二的话呢，就是没有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你根本就治不了。我张丹讲了，这治病必须求根儿，必须讲究科学，你不能信口胡说八道啊。那么千草灵芝丹，我说你能治，我是有我的依据的，我从来不骗人啊，因为我要是骗人了，不可能在全国推广这个药，而我也不可能在全国联播的节目当中我信口开河，太丢人了。那千草灵芝丹为啥治病？因为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它能够像这个洗洁精洗油一样，像吸铁石吸铁一样，他就把那个啊，就是油脂、垃圾、血栓、血里那些毒，就给你啊，把它粉碎了，然后的话呢，吸附住，然后排出体外。那么同时呢，他又把你那个血管内皮，由于那些垃圾腐蚀破坏那个内皮，就像那个生锈了铁管子似的，把那个锈刮掉以后呢，你还得把这个铁管子上一层油漆，所以他就给它形成一层保护膜，而且关键是它促进了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的新陈代谢。那么你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心脏和血管的细胞啊重新恢复健康。那么一旦恢复健康了，哎，没病了，没有疾病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节目里边就跟大家讲了，我说千草灵芝丹你记住了，当天心慌的症状减轻，那有上有一个月左右吧，心绞痛就没了啊。有的人说一个月没有了，那什么时候好啊？2个月零10天啊，零20天，也就是80天的时间，记住了，他这个心脏病就完全好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不打针了，什么病症都没有了，就这么简单。
0: 哎呀，太好了！
1: 我张丹是说到做到的，啊，所以说现在你也知道了，马上涨价了，还不打电话去，啊，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一天报名去吧，啊。
0: 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

0: 6833-556-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2: 嗯，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我现在也在用着千草灵芝丹，用了有2个多月了。
2: 两个多月啊，
3: 现在身体恢复的确实挺好的。我说您再看看我这个情况。
2: 那你当时是买了有几个疗程啊？
3: 啊，买了4个疗程。
2: 啊，4个疗程80天啊，那你这快用完了啊，80天2个多月了啊。
3: 我这个也是血压高。血压一高上来头疼。我还有脑供血不足，那脑袋老是懵懵登登，就跟那个戴个大帽子似的。有的时候我是睡不好觉，我偏头疼，就这个右边这个太阳穴，一蹦一蹦的疼，这边的脑袋疼。
2: 对，那心绞痛是一个道理啊，缺血了不够用的了嘛，是吧？细胞就跟那个把那个小鱼从这个水里头拎上来，是吧？它缺水啊，没有水那鱼蹦啊蹦啊。所以人的细胞也是这个道理啊，当它缺氧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蹦啊、疼啊、胀啊、麻啊那种现象，对吧？
3: 是啊。再一个，我这两条腿不行，我这两个腿膝盖，骨质增生，腿疼，蹲也蹲不下，起也起不来，费劲走路。再有一个毛病什么，就是尿频、尿急。
2: 尿频尿急。
3: 这个一趟一趟厕所，
2: 哎呀，
3: 也真麻烦。
2: 你体多病啊？多大岁数了？今年又？
3: 啊，今年57了。
2: 57了啊，多遭罪呀、是吧？都是病症。
3: 是啊。是，过去也是，这药是大把大把的吃，但是身体是越来越差。但是从我用上千草灵芝丹不一样。有2-3天，我就突然之间觉得我这个脑袋瓜子，一下就变清凉了。
2: 变清凉了是吧？
3: 啊，
2: 有气儿了，对吧？啊。
3: 啊。这个大帽子下去了，哎呦，我说这人就一下就感觉特别精神了。浑身也是清爽，跟过去不一样。我再量我这血压，它真是一点一点往下走，一天一个样。它跟吃降压药不一样，唰一下下来，它不是这么回事。
2: 对了啊，降压药是扩血管或利尿是吧？千草灵芝丹是怎么让你血压下来的啊？是灵芝活性菌，它在排毒，让你血里边干净。你原先那血里边就跟和上油一样，那走不动啊，黏黏糊糊的。我现在的话呢，就是让你这个灵芝活性菌呢，把这油给你清了啊，那血哗哗的就流动了，所以自然血压就下来了。而且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啊，它还稳定呢，它不忽高忽低了，是吧？啊，
3: 是啊。你想这一个月上啊，我这个血压特别稳定，高压125-130，低压80-85，
2: 80-85
3: 特别舒服，晚上睡觉也睡得香，睡得踏实，哎呦，心情好。我说我这个脑袋疼，这半拉脑袋疼也好了，也不疼了，
2: 也不疼了是吧？
3: 是啊，感觉这身上也有劲儿。再有，我就是觉得什么，我这个腿，明显的这两个膝盖，它就灵活了，不疼了。你说活动活动，哎，我这试着往下蹲蹲，哎呦，还行，蹲下去了。哎呦，我说这起来的时候还费点劲，但是现在我就蹲下起来，就特别省事儿了。有的时候这蹲着和个面什么的，我真是愿意蹲着干点活。哎呦，这腿脚着利索，说站就站起来，说蹲就蹲下。
2: 这骨病是最难治
3: 的
2: 因为过去的话可能贴膏药啊，又是扎针啊，又是烤钉啊，都不行。为啥？骨细胞啊是最难治的病，它这个老化以后呢，它很难再生啊。因为大家知道我这成年以后就不长个了嘛，是不是啊？你不像小孩子啊，所以说骨细胞是最难代谢的。你骨折了，我们说伤筋动骨100天啊，老祖宗是啥意思？别伤着骨头啊，伤着骨头最难好了啊，需要100天。实际上100天只是一个形容范围，它比100天还要久。有的人伤了骨头，你3-5年你都好不了，为啥？就是骨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弱。但是千草灵芝丹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呀，它修复骨细胞效果不弱，所以说立竿见影的效果。现在说白了，腿不疼了，血压不高了，活着舒服了，是不是啊？
3: 就是啊。还有我现在这个尿频尿急多少年这毛病，现在没事儿了，
2: 没事儿了。
3: 晚上有时候起来一次，多的时候起来2次，可不像过去起来4-5次了。也憋得住尿了。哎呦，我说这下可好了，你现在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出来转转 你不管干点什么活你现在都干了，
2: 嗯，
3: 起码的就是不用担心什么将来这个脑血管病啊什么脑血栓呐、啊、这一类的，我现在我就不担心了、
2: 嗯、那肯定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呢效果这么好啊？我节目当中讲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提取剂啊，灵芝活性菌它药材好啊，才能治病。你这说的天花乱坠，你说破天啊，你里边都是那普普通通药材它能治病，谁不知道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啊？老百姓不知道，80岁的90岁的老太太也知道，你给她灵芝啊她也乐得合不拢嘴啊。为啥？都知道这东西好，仙草啊，下大力度啊推广这个药，大家得重视啊，因为往后啊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你买的也是那种家里边种的人、
3: 啊、
2: 那种人工的灵芝啊所提取的，那药劲差的太多啊。当然了、啊、这跟咱没关系了，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这一身病就全好了啊，活动不用参加、
3: 啊、不用再买了
2: 啊不用啊。好了停、
3: 啊、
2: 药吧，停、
3: 啊、
2: 药以后有啥事儿啊打电话好吧。啊
3: 啊行，我再问问、
2: 嗯、
3: 这不说要涨价呀，我姐姐哈，她是什么？就是一个风湿，现在这手吧、
2: 嗯、
3: 又红又肿，挺疼，
2: 嗯、
3: 走路也费劲、
2: 嗯。
3: 我说给她订上一份行不行？
2: 行啊，这可以，但是那得抓紧了，因为明天就要涨价了啊，那就特别贵 啊。今天说不定还能省钱呢，那就打400电话去吧，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
3: 嗯、
2: 好吧啊？
3: 哎，行，我先听一下，
2: 哎、
3: 谢谢张老师。
2: 行，那就这样吧，再见。
3: 哎，再见。
1: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啊、
5: 哎，你好张老师。
2: 你好啊。
5: 哎，我这听你节目啊听好几天了，我说这再听就不、
2: 嗯、
5: 也不能再往后听了，这最后一天了，这活动我说赶紧报名参加什么、
2: 嗯、对了，明天就要涨价了啊，而且的话呢关键是活动只有10个名额一天啊，一犹豫一眨巴眼没了，那就是啥差别呢？第一，一瓶雪莲酒没了，天山雪莲泡的酒啊，有钱买不着的。那么其二的话呢，那就是什么呢？3960你得花啊，否则你要参与上活动就990，990谁拿不出来？3960就有点沉了，是吧？啊，
5: 对，
2: 所以说就这个速度上。那你先把情况说说我听听吧，啊。
5: 你说我今年反正60岁还不到呢，但是你说我岁数不大，张老师，这糖尿病的年头可不短了，这是40出头的时候。
2: 嗯
5: 哎，就说的口干口渴，当时也不懂啊，咋回事啊？先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也身体就明显瘦，结果一检查就说是糖尿病。
2: 糖尿病。
5: 哎，这起初
2: 吧，你在家里边父母里头谁有糖尿病？有遗传史？
5: 我没有啊，我可能是咋的？我说我这以前的可能是这吃东西啊，或者咋的，生活没啥规律。
2: 嗯，啊，那就有可能造的嘛，是不是啊？人的病都是折腾出来的、
5: 哎、
2: 啊，大鱼大肉的啊，满足口腹之欲啊，病就要跟着来。行，先说症状吧，血糖高呢？
5: 啊、我这些血糖吧，就是最初的时候，这查出来的时候吧，就是餐前就得达到将近10个了。
2: 嗯。
5: 哎，反正是餐后就得14-15个、15-16个那样。那、
2: 嗯、
5: 完了，我就是开始吃的，你说那个降糖药，反正吃上吧，最初的时候还管点事儿。到后吃越吃越不行，越吃越不行的，没办法，就是扎胰岛素。你看现在这胰岛素就扎32个单位了，
2: 扎了32个单位胰岛素。那你这两天的血糖量了没有？有多高？
5: 这两天血糖量了，我这扎了胰岛素的这情况下，这餐前还得这7个多呢。
2: 嗯，还得7个多。
5: 哎，餐后12个多、
2: 嗯，还是有点高啊。现在有啥第三症没有啊？
5: 哎，现在我这个时候就感觉这眼睛这不就像有个黑块似的，在那遮吧，这瞅东西贼别愣。
2: 嗯。
5: 再一个就是睡觉也不行，这睡不踏实，就是这躺床上嘛，咱一半会儿也睡不着。你要是翻来覆去的，得个1个多钟头，那睡着了，你能睡个2个点到3个点那样就醒了。
2: 嗯，
5: 就睡不着了
2: 啊，不行啊！其实这种情况的话，
5: 哎、
2: 睡眠不好，血糖就容易波动啊。还有什么别的并发症没有啊？
5: 再一个，这个肾呢也不好，就是小腿肚子也肿，完了再加上这尿尿的时候吧，
2: 嗯、
5: 就那个尿有泡沫。
2: 你这个肾不好、
5: 哎、
2: 是你猜的还是查的？
5: 我查的。
2: 查的啊，就是说身上确实是出毛病、出问题了，
5: 对对对。
2: 啊
5: 哎，这是检查出来的，完了说这个尿蛋白有时候有两个加号了都。
2: 啊，那就是真正的这个肾脏不好了啊。
5: 啊，完了这个尿液吧，这个异味还特别大。我说我这也吃了不少药，也不管事儿。这整天
2: 药啊再多，我今天刚刚跟前边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还跟他说过了啊。那得糖尿病谁不吃降糖药？不吃降糖药，你瞬间就中毒了，是吧？那糖。都在你血里飘着呢，你血里头就跟那腌咸菜似的，那糖水特别多。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得吃啊。但是吃，你如果说没有把血里飘的那些糖毒给它排出来，如果说没有去修复它受损的胰岛的贝塔细胞，你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永远不干活，你永远吃一辈子药。那药的副作用我就不用说了吧，说明书上都给你们标得很清楚了啊。那么到最后的话，肝肾都衰竭了。再说了，你现在就算是扎胰岛素啊，胰岛素就能治病了，就能修胰岛贝塔细胞了，就能给你去清除血液当中死糖了，做不到。所以说肾脏功能只能一天一天差下去啊，末了落个肾衰啊，落个尿毒症透析，把钱花的差不多了，说句不好听的啊，他也过不来。所以像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干嘛呢？是要修细胞啊，哪里的细胞？肾的细胞啊，胰岛的贝塔细胞你都得修。你修不好了这细胞了，你才能逃出来啊，你才能真正解放了。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不就只有灵芝可以救你吗？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啊。我在节目当中讲啊，千草灵芝丹呢，你也听节目好久了，观察了好久了，
5: 是
2: 它里边的灵芝是六种野生灵芝的提取物。你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你去打听打听有没有第二个，没有，才很大力度的在全国来推广这个药啊。为啥啊，千草灵芝丹有这个水平，因为它能治病啊，能救命啊，国家就支持好东西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可以用啊，啊还不需要多呢，80天，
5: 嗯，
2: 80天的时间，
5: 啊，
2: 嗯，完全康复啊，今天是补贴的最后一天，啊，送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我就不用说了啊，都是仙草，所以我把这么多的药给你集中到一块儿，治不好你这个病，我就不信这个邪了。那80天我等你健康的好消息啊，赶紧报名去，因为啥，明天就涨价了，这不是开玩笑的，涨了之后那就是金金白银，你就得往外拿，明白吧啊。
5: 行行行，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抓紧去抢那个名额去。
2: 行了，赶紧去吧啊，就这样吧，再见啊。
5: 哎，再见。
1: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6: 喂，你好，是张老师是吧？
2: 啊，是我姓张啊。你好，
6: 你们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不我天天订了四个疗程的，到现在还没送过来，我什么时候才送过来啊？你们这
2: 送的话是这样的啊，就是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送，你一会儿打一下那个400电话问一下啊，把名字给他报一下，电话报一下，让他帮你查啥时候送过来啊，给他钱，然后报销75%的药费，谁都不能从中间贪污了啊，这点你放心啊，到时候肯定有你的。
6: 哦，
2: 这两天你不知道报名的人有多少，这不要涨价吗？明天就要涨价了啊，但凡用上的老患者这两天都忙着报名呢，为啥？是要他能治病啊，是不是啊？
6: 你说说对了，关键不是我一下买了一个疗程，这不现在马上快用完了，小窝不是，我感觉挺好，这又赶上活动了，我说这是的，我得赶紧订上，结果怎么订了，这好几天没送过来，这里边也是挺着急，我
2: 着急了啊啊，你不用着急啊，因为有我呢啊，谁都走不了后门啊，谁都给你弄不错，到最后的话肯定给你啊，但是的话就是没轮到你，肯定是没轮到你啊。那这么着吧，你说说我听听，你用过没有啊？这个千草灵芝丹。
6: 当时说这点啊，千草灵芝丹的时候，当时我买了一个疗程，想试试这药效果到底怎么样，没想到不是，这正打下去，你都拿我这心脏病来说，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时间，我心脏病是，嗯
2: 嗯，
6: 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月啊，发肺绞痛得发好几次，疼起来闹，浑身冒汗，差点动活不了。
2: 嗯，
6: 要不扣着经常撞着就是一会儿，有时候发病的时候，来不及数多少粒，赶紧来手里面一倒，哎，一看大致那个差不多，就赶紧那个把放到嘴里面含上去。
2: 嗯嗯，
6: 再有我这一看，哎，看东西也不清楚，又是毛黄斑变性的毛病，有
2: 黄斑变性
6: 眼睛。
2: 黄斑变性在医院里边那是判死刑的那个眼病啊，是吧？啊，你去医院大夫都摇头吧，治不了，是吧？啊，
6: 是不好治。那晚上不是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以后想买过什么安神补脑一样，养血安神片啊，什么安神片啊，我发现这安神片吃了以后不是脑子不清楚，有副作用。晕晕乎乎，晕晕乎乎，可难受呢，记忆力还不好呢，这也是。
2: 安定是啥呀？那有的人他不想活了，一瓶安定是不是就毒死人了，对吧？
6: 对对。
2: 啊，有的人不想活了嘛，那一瓶安定完了之后的话呢，人就不在了。所以国家为什么对安定啊控制的这么严格呢？啊，你看，并不是说安定片是随便买的，你去买买试试，你能买多吗？那国家都不给你发，为啥？那药太狠毒了，那个安定啊，就等于是毒药。啊，你吃的多了就吃死人，那你吃的少呢？有的人说不吃那么些，你傻呀？一天一片攒下来不是也是啊量特别多吗？那么你到最后的话不等于慢性服毒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也没办法的事儿。那过去呢没有好办法，你就得吃啊。那不能说眼巴睁着眼从天明到天亮天黑的让你天天遭罪，但现在是没那个必要了啊。现在有了这个千草灵芝丹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治疗失眠，是吧？啊，可以给你根治，你不用那么遭罪了。但是过去啊，那安定片真是害人啊！你也用过的，也知道那副作用特别大，是吧？啊，
6: 不过这么千草灵芝丹见效特别快。
2: 嗯，
6: 我用上一顿两天三天时间，我发现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入睡都快了，睡觉都比以前好多了。
2: 嗯嗯，
6: 哎，那个睡好觉了以后，不是还说脑子明显一下清楚。他都不说学习还那么晕晕乎乎那么难受了，
2: 就不晕了吗？是吧？啊，嗯，
6: 嗯，要不到现在这一个疗程药马上快用完了，
2: 嗯，
6: 现在胸口不觉得闷得慌了，人鼻下还定神有劲了，尤其我发现眼睛要不是他不说学习，说疲劳困得慌了，感觉眼睛
2: 啊，你现在眼睛清亮了吧？比原先是不是？
6: 啊，当然清亮多了，看东西比他清楚多了，现在是
2: 啊，已经清亮多了，那就行啊。因为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有关于黄斑变性啊，那么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眼睛比如说是个鸡蛋吧，完了之后呢，鸡蛋清是你后外头那个玻璃体啊，鸡蛋黄呢完了之后的话呢是那个什么，你那个晶状体，但是你那个你知道那个黄斑吧，黄斑还在里头呢，它是鸡蛋黄当中芯儿的一个点儿，那个点儿是神经啊，所以说一般来讲这个点儿啊，那么就像针尖那么大，这黄斑一旦损伤了，那是救都没得救的啊，就等着失明。过去可多人都非常痛苦，现代人呢啊，咱们用上呢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真的啊，那迅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为啥？凭什么啊？就是凭它能够呢促进细胞新陈代谢。你就针尖大，它再小，它也是细胞组成的呀啊，只要是细胞组成的就能治啊。那恢复的挺好的，那我们接着用啊啊，接着用的总共。80天的时间你记好了，我要让你这些病啊都康复，你都参与上活动了，我就不多说了，问去，你放心啊，我这人公道，所以说参与上的肯定给你跑不了，但是你自己再费费心打打电话，可能电话不是特别好打啊，别嫌烦，多拨两遍好吧啊。
6: 那我打电话再催一下，谢谢
2: 啊，自己催去吧啊。好了，就这样吧，再见。
1: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7: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7: 哎，张老师，现在冬天啊，我这血压这一上来呀，这感觉到头不晕了，这心里啊也有点也敞亮了啊。
2: 也敞亮了。
7: 嗯，
2: 是个老患者、
7: 啊、你说
2: 是不是
7: 啊？老患者这四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这还有两盒。
2: 好、
7: 啊、
2: 怪不得呢、
7: 啊、
2: 嗯。
7: 哎，我这主要是什么呀？这以前血压低，整天常年的，你说这血压的高压就是在85，没超过90过呀，低压56，是头晕的很。
2: 是啊，它不够用嘛、
7: 哎、
2: 那血啊。
7: 是常年那个什么也喝了几年了，也不管事了。这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这几年你说这脖子这僵硬的，动不了，早上起来脖子硬了都扭不了头，这一低头它还晕。 他胳膊酸胀的，他连胳膊都天天。

0: 但早上起来盘盘头啊梳个头都费劲的啊，
1: 都费劲。你知道你这种情况容易得啥不？老年痴呆症，脑萎缩啊。为啥？本身的话呢，就因为低血压而脑缺血呢，完了之后呢又来了个颈椎病，哎呀，两者一结合，脑子里边每天饿得慌慌的，前胸贴后背，你这东西它一不小心就啊这个呢老化了，完了之后的话就萎缩了，老年痴呆症了，是吧？啊，
0: 是晚上睡不着觉，大便还干，以前你说哪样病我不吃药啊，可是你说它叫效果呀，可是说是这是有时候真说它没效果吧，但不是说夸张的，真是这几年就是越来越严重。就在那个在天朝领导单位用上以后吧，我当天就感觉到那样，我入觉比较容易了，脑袋晕它减轻了。
1: 哎，见效很快，是不是啊？
0: 啊，还你光说它快吧，还别那个大便，我用那十来天的时候啊，这以前的果老片呀、环仙叶我不喝了，它不但能拉出来，而且特别顺畅。
1: 特别顺畅啊，这就对了啊，排便嘛啊，那是排垃圾排毒是吧？一天一便才是正常的，排不出来才不正常呢啊。
0: 嗯，你说这以前吧，你要说起来这病啊。其实你要说，特别是我这个血压低的情况，我都愁得慌。我说这以前吧，人家说老年人这高血压得老年痴呆，我说还说我说这低血压肯定得不了吧？最近这你们老头晕嘛，老头晕。我说呢，哎呀，再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人家医生说我，你这血压低呀、可比高血压还严重。你说高血压还能降降，你这血压，你说你升不上来，真是实在是没有些什么好的良药招啊。
1: 谁说的高血压容易得老年痴呆，低血压才更容易得呢啊！高血压的话它容易得啥，中风嘛，是吧？啊，脑血栓呀，脑中风啊。再说了，你低血压容易犯一个啥错误，就是我就是轻敌啊，我老觉得血压高点吓人，低点又咋地了啊。很多人不知不觉当中就形成什么了，轻敌的那种心态，好，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脑细胞饿死了，完了之后的话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多吓人呢！自己的闺女儿子都不认识了，出了门家门都找不着，吃了饭跟没吃一样，完了之后不停的吃，撑的那肚子跟个瓢一样，所以到最后很多人特别痛苦的啊，吃喝拉撒大小便都失禁了，是吧？
0: 是，又不说你说天天发愁啊。另外吧，你说天天还去按摩，这个颈椎病，你说花钱嘛，咱都不说有病花钱咱天经地义，可是这病没治好，你看现在吧也不去按摩了。要是那个脖子，他一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张老师啊，哎呀，我就整天一说起来，我就是高兴的跟老边说，我这脖子跟倒油似的，我来回转动那个脖子呀、低头啊，这头也不晕了。现在呀，你早上起来梳头，我本来也没盘个头啊，是吧？以前盘不了，哎，现在呀盘个头啊，弄得哎呀利利索索的，这心情也不一样啊。
1: 也不一样了，关键是脑子清楚了，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现在一天到晚呢都乐呵呵的，没事了啊，这早上起来给人家老太太们一块去晨练，晚上出去逛悠逛悠，人家跳跳了老年舞的，咱在那转两圈，这头也不晕了。
1: 对对对，天暖和了，是呢，都在外头跳舞，到了晚上啊，多热闹啊，多高兴，生活多美好呀，是不是啊？啊，
0: 是，你说这以前嘛，老是一天呢木木呆呆的啊，睡不好，吃不好，你说大便干的，因为现在呀，特别是这个大便，你说他一拉下来吧，他不但肚子不胀了，就连以前我这口臭的毛病也没有了。
1: 那原先都是那宿便嘛，当然臭了啊，现在就没有。说白了，咱现在无毒一身轻，身体啥毛病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天天一说给这老年们，给我们的老姐妹们一块出去溜的时候啊，都还表扬我，说呀，这你这现在是越活越年轻啊，
1: 越活越年
0: 轻，那可不是
1: 啊，这就是仙草灵芝丹。你说我吃了仙草了呀？啊，仙草嘛，灵芝嘛，啊。其实现在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如果恢复的这么好啊，不需要再用了，你该停药了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停药，停药以后的话呢啊，咱们平常啊就注意饮食习惯就行啊，饮食清淡一点，其他没啥，停药吧。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啊，打电话来好不好？
0: 哎，好，那谢谢张老师，
1: 那就这样吧，再见啊。
0: 哎，再见。
2: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 白山隐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萱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萱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萱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4: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5: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银阳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5: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4: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它治疗什么样的病它是最有把握的呢？那么它主要是治疗我们全身的慢性病一体多病，那、啊、也包括呢你像我们出现的啊心脑血管病啊，像心脏病啊、冠心病、心绞痛啊、心梗啊、心律不齐、房颤、室颤啊，另外呢像包括出现的这个脑血管病啊、脑萎缩呀，那偏瘫、失语、口眼歪斜呢啊，中风后遗症啊等等，你包括有的人中风后遗症了，谁都不认识了啊，我瘫痪在床了，我大小便失禁了啊，再者还有老年痴呆。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啊，在治疗这些慢性病变的时候，从研究实验阶段啊到临床的啊应用的6年的时间呢，从来没有试过手。那、啊、而且的话，这个药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是见效快，把我刚才所数到的这些慢性病那起到一个根治的作用，而且的话呢是快。那你像啊肠胃病啊，有的人烧酸啊，这个烧心反酸难受，你一般来讲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有个1-2天，哎，我烧心感觉没有了， 有的人关节疼吗？你三五天就不疼了。有的人有这个中风后遗症，原先那个手脚是麻木的，啊，他没有那个什么啊，没有那个知觉。那么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你三到七。

天左右吧，你的手脚会有那种像蚂蚁爬的那种蚁形感啊。另外你包括你像风湿关节病，有很多人你类风湿多少年了，我这每天早上沉姜啊，用上之后三五天沉姜减轻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我说这个药见效特别快，而且的话呢啊，80天的时间呢能够完全的根治。那么为什么它能这么快而且能根治我们所有的慢性病呢？这个我跟大家讲过，关键在于我们治疗疾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那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过去啊，你不管吃多少种药，那你和千草灵芝丹你都没法比，那效果就是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你过去治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从根本上去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呢？你有没有从根本上去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呢？你没有做到。那所以说你细胞你没有修复，完了之后的话呢，毒素没有清除，那你这些所有的慢性病我们就一个也治不好，是吧？啊，因此你所有的这些病症咱们都好不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因为你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它都是细胞所形成，垃圾毒素损伤细胞所导致啊。那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你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你是治不好病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怎么治病，要清除血液当中所有的毒素和垃圾，要修复我们受损的老化的细胞，而你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来治病，是吧？这就是千草灵芝丹。那么千草灵芝丹当中啊，它有6种野生灵芝所萃取的灵芝活性菌啊。过去那些药为啥不能排毒啊，为啥不能够修复细胞啊，就是因为它们当中没有这个灵芝活性菌啊。你没有灵芝活性菌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不能够通过灵芝活性菌去溶解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就不能够呢通过灵芝活性菌去修复细胞啊啊，因此你这些病你就没治好，是吧？那么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国内外20多种先进的工艺呢研制而成，直达病灶。那么这样的话，它把你身体当中的毒素它就像洗洁精洗油一样，那迅速的去清洗。那么清洗之后的话，它见效它就非常的快，而且你当中你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的，我们都知道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你6种野生灵芝集齐了提取出灵芝活性菌，再者你里边有野生人参还有三七一阳藿，你这些才是集中起来的啊。你看在过去的话，我们没有一个药啊里边能集齐这么多的这个仙草仙药吧，是不是 啊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啊，我就跟大家讲了，你在过去的话你还真没有办法啊去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讲了啊，我说很多人呢在过去的话我也在治病，但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去，你不托底啊，你治病你托在半空当中啊。我说治病就跟割韭菜一样，是吧？过去那些药啊你去吃的时候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但是现在呢啊，我通过千草灵芝丹给你治疗呢，我不是给你割韭菜，我是给你挖韭菜根，我把你这个韭菜连根给它挖了，我让你长一茬也长不出来了啊。所以说这叫治病求根源啊。那么灵芝啊，这个呢自古以来被称为仙草，仙就仙在它里边的灵芝活性菌。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啊，能够把灵芝活性菌去完全的提取出来，而且增强它的稳定性。你过去你能利用一部分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就不错了，你不可能说我利用浓度很高。那么现在的话呢，那这个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我们把它提取出来，它的稳定性很强的啊，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直接去清除身体当中的毒素啊，来修复老化的细胞。那你在这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自然啊那就直达病灶，药到病除了嘛，是吧啊，很简单。所以说的话呢，这叫治病。你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那比如说什么病呢？缺血性的疾病啊，缺血病。那么有的人说缺血病还有这个病，我说的是一类啊啊，就是你包括你的脑缺血，咱们从头到尾数啊。你比如说我的脑子脑缺血，然后脑缺血以后啥症状？头晕呗。

0: 感觉脑子迷迷糊糊的头晕脑胀的。那么其二的话呢是什么呢？比如说往下走有的人说我眼缺血、眼干、眼涩，耳缺血、耳朵缺血、耳鸣。那么另外呢也包括呢，你比如说有的人我出现心脏缺血了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是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心肌一旦缺血的话呢就会出现的比如说我这个心里边发慌发闷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这叫做缺血那么一旦缺血了你当你再往下走的话呢，还会有下肢缺血是吧，下肢麻麻木等等所有这些症状都会有。然后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现缺血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之所以会出现缺血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堵了，我管道堵了，我血管堵了。那么血管堵了之后的话呢自然而然我这个就会出现一个缺血的现象，是不是？因此我节目当中说过了我说如果说我管道一旦堵上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出现了一个缺血现象，我如果不把它通开的话，我这个病它是治不好的因此我在节目当中讲，那你一旦出现缺血，那么这样的话呢时间久了以后你想你缺血了，你的五脏器官就失去濡养了所以说你大脑缺血了，时间久了之后就脑萎缩嘛，老年痴呆症。那么有的人的话呢在缺血过程当中我出现了，你比如说我是心脏缺血那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很多人都发作过心绞痛是吧心脏病。那么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我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缺血，管道堵了，血管堵了。那么是什么堵住了我们的血管和管道呢是什么？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是那些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是哪里来的？第一是饮食你比如说我吃东西这听生活条件好了，这样吃点好的呀，油水大的呀，隔三差五下个馆子呀，是不是吃点好吃的这种是不是常事所以说的话呢，很多人天长日久你这么做了，你这血里边的油脂是不是特别多呀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吃的特别的咸，咸伤肾，那么肝肾不分家逐步逐步你的代谢能力就会降低，那么慢慢就会形成什么，形成心脑血管病比如说我心肌缺血了等等，血管里的这些垃圾太多了吗？那么你想这些垃圾毒素我一天不清除不排除的话，我这个病症那我是一天也改善不了那我怎么去清除我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呢？那么在过去的话，很多人说我吃那些排毒胶囊，我告诉你真傻，你知道你吃的是啥不？你吃的是泻药，那个泻药靠拉肚子是可以把你肠道当中的宿便给你排出来，但是呢它能给你排出来血里的血毒。有的人说血毒不是可以洗血吗？是洗血，今天洗了，明天呢？你身体当中的自我的代谢能力很差，即便是你洗的血又如何呢？能够形成一个正常的血液循环代谢吗？不能。所以说，说白了，那些方法都是暂时的。有的人想的很简单你比如说高血脂的人，有人就问过我，那个我是高血脂，老师，我血里边的脂肪特别多。现在的技术水平不是可以洗血了吗？你像人家做透析的，那不就洗血？我也洗洗去。我说你去吧，买了之后呢，洗了血，花了好几千。那洗完以后呢，什么结果呀？洗完以后回头过上一段时间一查又高了，他就不明，他说我不是洗出来了吗？你的血当时血毒当中是洗出来了，但是你有没有修复你的细胞啊？细胞没有修复吧，是不是细胞如果说没有修复的话，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过上一段时间 你的循环和代谢不好啊，那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又散下来了，或者说我的生活习惯我不改变我又散下来了。所以说一方面是洗血，还有另外一方面是要干嘛呢，那是要恢复我正常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啊，这是一个关键，是不是？我的新陈代谢是必须要恢复的。如果我的新陈代谢不恢复的话，那么这样即便洗了血，我回头又沉淀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过去的时候你治不了病的一个根源。我今天给大家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你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洗血，这个方向是对的，那要排毒。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需要怎么做呢？我们还需要去提高自身的细胞的代谢能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他都是细胞组成的，谁都不搞特殊，不搞例外。啊，你只要是血肉之躯，那么你就是细胞所组成的。啊，但是我在节目当中讲，我们的细胞如果说不健康呢，那么这样呢，结果是什么？那你的五脏六腑，你都得不到这个呢，濡养。啊，是不是？啊，五脏六腑都不健康，那细胞组成了每一个五脏六腑吗？细胞一旦不健康了，啊，那人不就生病了吗？啊，所以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光是洗血不行，你还得修细胞。啊，细胞还得健康。那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双管齐下现在能做到的是谁？那只有千草灵芝丹。那因为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它有灵芝活性菌啊，啊，那你别的药里边它没有灵芝活性菌啊，是不是？所以说那别的药肯定是做不到啊。为啥它治病？因为它里边有好东西。那因为它经过多年的临床实验之后啊，它里边具备了这个呢，浓度最高、纯度最高的野生灵芝所萃取的灵芝活性菌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跟大家讲？我说治病啊，求根源，是吧？大家也记住了，那这就是根儿。那么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呢，就是因为疗效好、疗效确切啊，所以说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全国呢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啊这么一个推广活动。啊，在推广过程当中啊，会给大家呢进行什么呢？啊，进行经济上的一个减免，啊，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就是大型的补贴活动啊，啊，咱们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那、啊、多了没有？大家记住了，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最后两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不能错过，因为一旦错过的话，到时候又得多花钱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享受上国家的这个呢补贴的话，那么该享受多少钱的补贴呢？四个疗程的话呢，原价我说过80天的时间啊，那么四个疗程原价是3960，现在只需要个990，啊，只需要990啊，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只有10个名额。那么如果说有的地区咱们参与不上呢？最后两天了啊，如果参与不上的话，我们就要涨价的。那、啊、为啥呢？不是说人没的个人涨价，所以他把市场价位给抬高了啊。那么这样厂家的成本就提高了啊，成本提高了以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咱们在用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时候，它生产费用它就增加了啊，增加以后，那么自然而然的啊，它这个价位它就要高了啊。所以说大家可千万记住我的话，赶上涨价之前呢，把这个药呢赶紧备齐了啊，因为药都是一样的，你又何苦多花钱呢，是不是 啊那么如果说呢最后两天的活动啊咱们想参加的话，因为有的地区已经断货了啊，我不清楚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你们打这个电话报名去，我直播间呢啊就不给大家报名了，咱们直播间重点解决大家现在用药的一个指导啊，我给你指导啊咱们应该如何用药啊。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剩下的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

0: 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参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1: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这不刚听说现在呀、千草灵芝丹还有两天就涨价了是吧？
4: 对了，还有两天就涨价了啊。涨价的话，原价呢咱们是3960，那么两天以后呢涨价呀，价位是多少呢？价位是这个6000块钱左右吧啊。涨价之前有一个最后一次的大型减免补贴啊，也是最后剩两天了。你这个报上名了没有啊？
5: 我呢现在已经是用了，这不是4个疗程，我就想呀给我姐姐然后定上4个疗程呢，我想给她报个名。
4: 想给她报名啊？你这么着，都打进来了，把你的情况啊还有你姐姐的情况都跟我说一下，我看一看啊，然后我来给你们拿主意，好不好？
5: 张老师，你看我呢上现在吧已经是吃了快4个疗程的了
4: 啊，快80天了啊。
5: 比当初你说
4: 感觉怎么样效果？
5: 我就觉得现在效果吧比您说的当初还要好。
4: 比我说的还要好啊。那你就说说我听听吧，今年多大岁数了？原来哪不舒服？
5: 我今年这不是刚刚是52岁。我主要是啥呢，是因为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吧，就是在月子里落下的这个风湿。那时候吧跟你说心脏我也不太明白，有时候就是洗个衣服呀洗个东西沾凉水呀，就感觉这手呀就觉得也不舒服。岁数大了之后吧就感觉到好像不行了，稍微一冷一点一着凉浑身就感觉到难受。有时候就是稍微一就是出去稍微一冷啊一凉啊就感觉到身上这个疼
4: 啊，就感觉疼啊。为啥？因为那时候的话你想想年轻不懂是不是啊，老觉得没啥事洗洗吧他能怎么地呀、啊、哎，结果的话就受风受寒了。我告诉你啊，这种风寒也叫做毒，这种风寒之邪钻到你的经络里了，就把你的经络占住了位置，我的气血从这过的时候这有风有寒冻住了，我就过不去了，过不去了之后的话就会疼了。中医怎么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是不是 啊
5: 对对对对。要不有时候就是觉得早晨起来啊这个手指头有时候就是感觉有点就是那变形攥不拢那种的用劲儿，那个手感觉那胀得很。这后来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嘛也不太好。有时候这心脏吧就是跳得特别厉害。腿啊和这个脚还有点浮肿。就特别是有时候出去啊像这买点东西上个楼，哎呦这感觉的气啊就短的受不了了。我的这老公还怕说是不行去医院看看吧，哎呦没想到一检查吧说我2间脉关闭不全，还能引起那个心衰。
4: 哎呀啊，这样的话你说这个病是不是又重了对吧？啊，
5: 是。这腰吧还平常老是疼，这后查一查他说我有这个腰肌劳损
4: 啊。
5: 哎呀跟你说心里话，当时反正我就因为我这一身病嘛我也吃了很多药。像什么口服的啦什么偏方啦，就是还有那个什么蝎子蜈蚣粘成面，
4: 哎呦
5: 我都喝过。
4: 你这招都是真是用了啊，上蹿下跳用了不少方法是不是？
5: 是
4: 啊。
5: 这吃了那么多了，但是哥还把我这胃都给吃坏了。一吃东西吧就觉得这个胃啊就开始疼，老是打嗝，还有时候就感觉到有点反酸水那种的。
4: 发酸水啊，你吃的药太多了，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4: 那你说啊，你在这过程当中药吃了那么多啊，你这些药啊啊吃的多了以后是个啥结果？你的胃是铁打的呀啊，铁打的也不禁折腾呀，对不啊？
5: 嗯，这不是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听你讲的，千草灵芝丹。
4: 嗯。
5: 哎，我一听这里面的东西啊，确实都是好药材。
4: 啊、
5: 嗯。主要也是灵芝，老百姓都知道是个好东西，关键也是太贵了，就是。
4: 哎呀，不仅是贵的问题，关键是你说野生灵芝啊，咱老百姓你去哪买呀？对不对？啊，这东西太金贵、
5: 啊，
4: 而且的话呢，咱也不敢买呀，怕买到假的。现在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你说那水平能一样吗？野生灵芝能长几百年呢？啊，在这个深山老林当中，啊，那你人工种植的灵芝一个月催熟了啊，长熟了。跟种蘑菇似的，你说那效果能一样吗？你说对不对？
5: 肯定不行。这后来吧，我老公一商量就说是，那不行就买上四个疗程的。
4: 嗯。
5: 但那个时候我花了是将近就是4000块钱的。
4: 对了啊，4000块钱，3960啊。那现在都见到什么效果了？
5: 嗯、
4: 快说说我听听。
5: 哎呀，跟你说一下，这个药用的还确实挺快，我用了有3-4天身上吧，就感觉身上没有那么酸疼的那一种感觉了。
4: 嗯。
5: 稍微啊，就是活动活动，也觉得这身上就感觉舒服一些了。
4: 对了，为啥排毒嘛？啊，四步疗法，第一步疗法就是通过呢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排毒，把你经络里边那些毒给你排了，它通开了，是不是？先把通道给它打通了啊？
5: 是，
4: 嗯，
5: 这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吧，就觉得身上呀就更舒服了。首先，身上关节呀基本上都不太疼了。
4: 好啊。
5: 嗯，感觉到上楼下楼吧，这心脏哎，感觉也挺舒服的了。
4: 嗯，
5: 这腿上那个像那个肿啊和那脚慢慢的就开始消了。
4: 嗯，
5: 啊，就觉得自己吃点饭吧，哎，这胃吧也不打嗝了，也感觉到没有翻酸水的那种的情况了。
4: 嗯，
5: 啊，你看像现在恢复的也挺不错，像这我蹲下呀干啥系个鞋带啊，这现在一点问题现在都没有，
4: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是不是？
5: 嗯、
4: 哎呦。那万一要去带起系鞋带了，那你现在的话没什么症状了吗？对不对？啊，
5: 对啊，我现在这是不是四个疗程马上快吃完了？我觉得现在我跟个正常人一样的了，
4: 跟正常人一样啊。我再问问你，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气短、乏力，什么症状都没有了吧？对吧？
5: 没有了。
4: 嗯。
5: 你看，像我原先有时候跟人一说话干啥，感觉就气儿就出来，就觉得不顺。但是今天你看跟你说了那么长时间，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
4: 非常的好啊，底气特别的足。啊，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呢？毒素排出去了，细胞修复好了，是吧？啊，包括二尖瓣啊，瓣膜咱们也得以了修复。所以我讲啊，千草灵芝丹呢，我说得很清楚了啊，我是要让大家呢，通过野生灵芝和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们起到一个排毒和修细胞的这么一个作用。
5: 嗯，
4: 现在整体恢复得很好啊，要这样的话你就停药啊，你不需要再定药了。我刚才听你讲啊，说是要给自己的姐姐定。啊，他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跟我说一下，我听听。
5: 我是这不是想着我姐啊，她是有这个痛风，老是感觉犯了、
4: 嗯、
5: 是。
4: 嗯。
5: 她有时候就疼的那个脚趾头都是疼的，有时候下不了地。
4: 啊，下不来地是不是？
5: 嗯。另外我姐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4: 嗯，子宫肌瘤、
5: 嗯、
4: 是吧？
5: 嗯，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张老师，你说像我姐吃上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你说像他这个情况能可以吗？
4: 这个完全没有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记住了，
5: 嗯，
4: 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你想想啊，你这个呢月子病都给你治好了，更何况他这个病呢，赶紧订药，马上涨钱了，还剩最后2天，一天就只有10个补贴名额啊，赶紧打这电话去吧，好不好啊？
5: 哎，好好好，
4: 嗯，
5: 谢谢张老师，
4: 那就这样吧，再见啊。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6: 喂，是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久等了啊。
6: 连着打了2天的电话再给你通上电话，真是
4: 久等了啊，电话不好打。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6: 这样的，我这两天听你讲的啊，这个千草灵芝丹、那么多人吃的效果都很好。
4: 嗯。
6: 这样都很好的，我也想试一试。
4: 嗯，
6: 我今年现在没有，还非常的省钱。
4: 是。

0: 慢性病、房颤，我还有早搏。
1: 哦，具体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关键我这个心脏病犯的时候啊，那这个心里面疼疼的都直跳。
1: 嗯。
0: 跳完以后怎么办呢？浑身没有劲，是一点都不能动弹了。
1: 啊、
0: 嗯。就人就跟要摔倒那种感觉一样了。
1: 啊、
0: 嗯。那这个浑身都突突的，怎么办呢？马上就要坐下来。
1: 嗯，
0: 或者是躺一会才能慢慢的缓解过来，
1: 才能慢慢缓解啊。嗯，
0: 你想嘛，我老是这么样的生活，这样还有什么意思？
1: 是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是吧？你这个生活呀，啊，人和人活着它不一样啊。人家说有啥不一样啊？啊，分个三六九等吗？不是，我是一个大夫，所以说在我眼中只有健康和不健康。你健康的人，我就吃萝卜头我也高兴啊，我说他呀。我不健康的人，我每天啊，海这个呢，海参、鲍鱼、鱼翅，我吃着我都不舒坦，为啥？吃下去难受啊，我痛苦着呢。所以说的话，人上岁数啥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对不对啊？
0: 你张老师，您这几句话讲到我心坎去了，我非常的佩服你了，这一点都不假。
1: 嗯。
0: 还有我这个情况呢，就是不能听到一点动静，你、
1: 嗯、
0: 有一点点动静都吓了一跳。
1: 嗯。
0: 晚上睡觉经常被憋醒，这是经常的事了。
1: 嗯，
0: 那我就有这些情况怎么办呢？我这个浑身就是身上啊，经常揣着那个什么速效救心丸。
1: 嗯，
0: 我要不揣着啊，你家我一担心了，要一下子过去，那人不都完了吗？你说
1: 是呀、啊？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啊，那有的人速效救心丸揣到口袋里，不也有那种来不及吃的？永远不敢掉以轻心，永远不敢小看了这些疾病，永远要未雨绸缪，我们永远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头啊！我没有得心梗的时候，我赶紧治，把它治好了，我永远不得心梗。我不能说身上背着炸弹，一不小心给炸掉了啊！没有卖后悔药的，人过去了，谁能起死回生啊？对不对啊？
0: 是的，你想吧，我今年年龄也不大，才60岁。
1: 嗯，
0: 除了心脏不好之外呢？我最近还有个什么情况呢？最近大半年我还经常有什么腰酸腿疼，浑身没有劲，
1: 没劲儿啊，嗯，
0: 一点精神都没有，晚上睡眠不好还不讲，还做盗汗，
1: 还盗汗，嗯，
0: 手脚心还都热的慌，
1: 嗯，
0: 只要一凉有个什么情况呢？我小便还特别多、
1: 嗯，
0: 你看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看，
1: 你到医院里边查你的肾了没有？
0: 最近忙，最近身体也不好，没有去。
1: 没有去，前列腺方面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完了之后的话，从中医角度来讲叫肾虚啊。我现在都有点怀疑啊，啊，有点担心肾脏出现问题。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人为什么会得病？那比如说你说，哎呀，我心慌啊，啊，我胸闷，你知道你为啥闷？心脏部位血管不通了呗。心脏部位血管为什么不通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血液当中有太多的垃圾啊，这些垃圾毒素让它不通了，怎么办？要把血里的垃圾我溶掉清理掉，清理掉以后的话，我还得修复好我的血管细胞、心脏细胞、五脏细胞以及呢我的血液细胞。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你必须得这样治才行啊啊，这身体都到这个程度了，遇到了千草灵芝丹这种好药你还不用，你到时候你出了问题，你说你找谁去？我节目当中讲了，你没有听过我张丹千草灵芝丹的节目，你没有用上这个药，我不管你是不是 啊我也不埋怨你。但是如果说你听到这个节目了，就因为你抠抠缩缩的你在犹豫啊，你在哆嗦，完了之后的话你错过了这个用药的最佳的黄金时期，你出现问题了，那时候你说你得多可惜，你悔的肠子都青了估计啊。我说过千草灵芝丹现在为啥要给你75%的药费进行补贴啊，他咋不给你补贴补贴别的药呢？啊，你现在你吃药什么时候拿出钱来？你吃吧，我给你75%的药费，啥时候这样过？是因为什么呢？千草灵芝丹里边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灵芝、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因为只有这个药它具备了一个治病的效果。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这种好药还不赶紧用，国药准字的，还等什么？还在用那些普普通通的药，管啥用？再说现在又不贵啊，990，你错过之后的话呢，你到时候你得花多少钱呢？3960呢，所以还不赶紧的啊，还剩最后2天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你完全可以用。80天之后，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排尿正常了，什么病都没有，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吧，都参与不上了，知道了吧？
0: 那我马上就打。好好，
1: 嗯，好了吧，抓紧时间，再见了啊！
0: 好，谢谢了，好，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

0: 制药工序，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张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嗯。
3: 哎，张老师啊，终于跟你通上话，太高兴了。我我家是大连的。
2: 嗯。
3: 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刚吃上不到一个月，这个感觉效果太好了。
2: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听说这个活动了，我想参加，而且吧，就剩两天了，完了还要涨价。
2: 嗯。两天以后就涨价，涨到多少呢？80天的用药啊，涨到6000块钱左右吧。现在的话是3960。当然了，赶上补贴，就是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的话呢，是990啊，990块钱就够了，还给一瓶雪莲酒，所以这个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啊，大家伙都得抓紧啊。你这当时是买了多少一个疗程？
3: 是啊，
2: 啊，
3: 买
2: 一个疗程啊。你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你都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3: 行。我这个血压那时候吧是在95到150左右。
2: 嗯。
3: 关键是咋的，我这个人吧特别胖，150多斤。嗯、我身高吧是1.58米。
2: 嗯。
3: 这一胖啥毛病都出来了。
2: 哦、
3: 另外我这个小腿吧经常浮肿。
2: 浮肿。
3: 这个腿、
2: 嗯、
3: 你就搁手这么一摁吧就一个坑。上医院一检查吧尿的没有加号。因为这个我都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的院呢，出院的时候腿还没完全消下去，而且吧尿蛋白还有一个加号，后来这眼睛看东西吧不如以前了，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能看见，后来就感觉眼睛吧有层白膜，逐渐看东西就模糊了，再有还有便秘这毛病，排便呐、困难呐，我都得靠这个果导片维持。
2: 嗯，
3: 说浑身上下吧没有好受地方，经常感觉耳朵嗡嗡的叫唤呐，头晕目眩的，
2: 头晕目眩的啊，
3: 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啊。就是有次吧，有一回我下楼吧，就是买菜，看见我们楼下那老王太太，哎，这人这老王太太都80多岁了，一瞅她的身体啊，可比我好多了，完了他就跟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吧，这个药好，他说你啊，你听听老师这个节目，他说完以后我就开始听讲座。听了之后吧，我有这么个认为，我觉得你讲的确实不错。能千草灵芝丹吧，能同时治疗挺多种病。所以我打电话就定上，当时吧，这是定了两个疗程的。
2: 定两个疗程啊，不是一个疗程是吧？
3: 不是一个疗程。到现在吧，吃不到一个月呢，但是我这个心情特别高兴在哪儿啊？我这个血脂啊下来了。占用三指吧，现在是2，胆固醇呢也是7。还有就是大便干燥，这个好的最快了，才2-3天就不干了。觉得这个通畅啊，特别舒服，而且排出来的吧，全是黑色的。
2: 黑便啊，就是能保证一天一次吧，是不是？
3: 能保证一天一次啊，我现在
2: 非常的好啊，非常好，因为我们不能有毒素，毒素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得病的一个原因啊，必须要排毒啊，休息包的。还有哪些方面见到效果了？
3: 现在5-6点钟上厕所有规律不说吧，觉得身上有劲儿了。而且啊，你知道，原来耳朵响的闹心，耳朵一不响啊，精神头老够用了。连三儿比以前好了不少。
2: 好了不少。
3: 现在吧，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能看清楚点了。眼前白雾淡化了。
2: 是吗？
3: 现在，哎
2: 呀，这一下子解决了你的心头的这个堵那块大石头了吧？对不对？
3: 是。另外现在这个血压正常了，我昨天量的，高压135，低压85，这个
2: 高兴不高兴啊？现在？
3: 高兴。
2: 高兴啊，其实我想啊，谁都不愿意生病是吧，那么所有的这些病都是哪里来的？有的人说没有人啊，像魔术像法术一样，然后呢往你身上扔个病，没有，病都是自己折腾出来的，吃出来的啊，或者说气出来的，对不对啊，累出来的， 那么这些所有的结果都会导致你身体毒素增多，然后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啊这些地方都坏掉了。但是我们坏掉了，比如说啊，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咱们说眼睛啊，是吧，白内障的，你眼睛有的人告诉你，哎，这个晶状体坏掉了，那么它坏掉了啊，那是因为什么毒啊，是吧，损坏你的细胞。那很简单，我只要把毒排出去，细胞修复好了，我这个病自然也就好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讲啊，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用千草灵芝丹，其实啊，咱们就是在家里边，我就说过了，我说你就一天学没上啊，咱就是啥事儿也不识。我告诉大家，我问问你，你说灵芝是不是好东西？你就90岁的老太太也会告诉我，哎呀，这东西可是好东西，是吧？仙草仙药，现在千草灵芝丹知道为什么这么好使吧？6种灵芝啊。啊，青灵芝、紫灵芝、赤灵芝、黄灵芝、白灵芝，啊，你把6种灵芝直接入药，加上野生人参，啊，那么你提取出灵芝活性菌，这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集中的在这儿了。我就专门排毒修细胞，我就不干别的，我不管你病长在哪，我不管你那些病什么症状，我把你从头到尾的细胞都给你修一遍，我就不信了你这个病治不好。所以80天，我说让你的病从头到尾完全健康，我绝不食言，我也绝不说谎话的。啊，所以现在千草灵芝丹给我们的这个疗效啊，也验证了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话，挺好的啊。再定2个疗程，80天以后这病就都好了。所以啊，赶着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按我说的办，再去定上2个疗程。那到时候的话，眼睛清清亮亮的，我告诉你啥毛病都没有，不信到医院查去。但是我得跟你说啊，要涨价了啊，2天以后要涨价。你还不赶紧报名去，还等啥呢？啊，你错过了不得多花钱呀，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啊，
3: 我主要是咋的，这回还想给老伴儿也定。
2: 老伴哪不舒服呀？
3: 老伴儿这几天的眼犯了。
2: 啊，
3: 我一看他情况，我就把千草灵芝丹吧，让他吃了几天。哎，
2: 哦，
3: 这几天吧见效了。哎，现在吃东西不吵吵疼了。
2: 嗯，
3: 以前就是一吃东西啊，他就胃酸呐，胃疼。另外，他这个人本身前列腺有肥大这个毛病，增生肥大了。
2: 哦，
3: 啊，我想这回优惠活动多买一点，要不然涨价了不得多花钱。
2: 哎呦，多花不少呢，到时候得6000块钱左右，现在才个990，是不是？
3: 是，买两份。
2: 买两份，赶紧报名去啊！完了之后呢，都健康了，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
3: 行
2: 啊，
3: 行，我家大连的，我还想让他们给我送
2: 了，配送免费，跟厂外联系，我们再会了啊！
3: 再会。
0: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哎，张老师啊。
2: 哎，你好啊。
4: 我这一听说咱们千草灵芝丹呢，说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钱就能拿到了990，我想报2个名字，订2份。
2: 订2份啊？你这么着，在我这儿报不上啊，打这个，而且一天一个城市的话呢，只有10个名额啊，咱们多了没有，所以你一会儿啊，
4: 哦，
2: 打那个电话去啊。
4: 哦，那这么着，我今天打进来也不容易，我先说说情况嘛。
2: 行啊，先说说情况，我听听，用过没有？
4: 上次买了2个疗程，我和老伴儿一人用了1个疗程了。
2: 哦，那我知道了啊，分头说吧，先说你吧啊。
4: 啊，我呢这是有着糖尿病吧，这不也有个10来年了吧啊。
2: 嗯。
4: 你说血糖一开始还行，这后来血糖也下不来。
2: 嗯。
4: 2种降糖的药吃着，产前8-9个。产后啊14-15个这样。
2: 对，14-15个。14-15个的话呢，这个有点太高了啊，你这么高的血糖，血液当中啊糖分太多，毒素太多，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身体啊伤害它比较大一点，你并发症就逐步出来了，对吧？啊，
4: 是那个，我就是脑袋一天的昏昏僵僵的，好像戴了个头盔似的，头晕的啊。
2: 嗯，
4: 目个张张的，要不医生检查着我说什么脑动脉硬化，说我是。
2: 嗯
4: 嗯，说这的话我也胆小啊，我说这怎么下去一天天老这么不清楚，这吃到哪一天，这到了这脑痴呆脑中风可就麻烦了吧，这就啊。
2: 啊，现在痴呆的中风的少啊，太多了是吧，你看看走丢了的贴寻人启事的有多少啊。啊，
4: 是 哎，包括呢，用过通过咱这个天草灵芝丹下来呢，这不刚刚一个疗程下来，哎，这个血糖哎稳稳当，它是稳当下来了。
2: 嗯，
4: 这不是连着测了这么几次，都是5.2、5.3，餐后没超过7.5，我挺好的。
2: 啊，没超过7.5是吧？这不错呀，啊，这不挺好的吗？啊，
4: 是。关键是降糖的药啊，那啥不有的时候我都忘了，这有的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反正有时候2天1回，1天1回这么着啊。哎，这血糖也没高啊，你说这就啊，
2: 没高上去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这就对了啊。为啥呀？排毒休息包嘛，是不是？你为什么血糖我会不高啊？我会稳住啊？稳住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你自己能生产胰岛素了。能生产胰岛素啊，只有一种可能性啊，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啊，我们自己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得以修复了。我说的没错吧？对吧？
4: 哦，就是说呢，哎，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啊，我感觉这个脑袋不那么胀得慌了。
2: 嗯。
4: 哎，脑袋瓜子觉得清凉了，这回啊。
2: 好啊。
4: 哎，这个脑袋不压得慌了。要不老头子说，哎呀，看着人也显得精神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这脑袋不昏昏僵僵的了，人就显得精神呗。原来脑袋难受，老是迷瞪巴瞪的不清楚。哎，这个明显的感觉，这个脑袋瓜子比原来显得亮堂多了，这回
2: 亮堂多了啊！这就叫做疗效，排毒休息包嘛，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接着往下用的话，你这病就完全好了啊，血糖不高，血压不高啊，身上没有任何的病症啊。
4: 哦，哎，老伴儿这个也不错，他这个不是心脏不好不啊？
2: 啊，
4: 一天的胸憋气短。关键是最近这几年心口窝这老疼，
2: 嗯，
4: 哎呦，你说疼起来不揪在那儿呢，看着那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
2: 嗯，
4: 哎，到了晚上还睡不着觉，一宿一宿的翻腾闹腾，
2: 嗯，
4: 他这越睡不着，他来回的折腾，赶到第二天，你想人能好吗？你说是不
2: 是
4: 啊？
2: 是人睡不好觉，你不要说啊，这样岁数了，你就年轻人，你让他睡不好觉，啊，一天两天醒啊，天长日久失眠的话，谁都熬的熊猫眼，精神头不好，一身的病。是吧？啊，
4: 是，睡上这么3几个小时，睡着睡着，有时候胸骨的发憋醒了，要不做梦都吓醒了，一宿也睡不了3俩小时啊。
2: 嗯嗯，
4: 哎，通过这一个疗程下来呢，哎呀，老头子跟我说呀，他说心脏这痛快多了，他说这回啊，
2: 哦，非常痛快了啊。嗯，
4: 是，另外一个的心绞疼犯的次数少了，
2: 啊，
4: 原来隔三差五的这么疼，这不到现在呢。我觉得有个10多天了不犯了，这啊，
2: 不犯了吗？这是好事啊，这样的话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啊？
4: 是啊，要不我说晚上睡觉呢比原来睡得好，要不昨天晚上我还说，嘿，你看你呼一宿睡的呀，他说是晚上起夜起来这么一回，哎，回来以后躺了一回睡着了也啊，
2: 睡着了。所以说现在要定药啊，我觉得整体恢复的真不错，要这样的话真得接着用。那什么都不如健康重要啊！我刚才跟上位患者我还说半天来着，我家里有金山银山，不如有个好身体吧？他说对呀，啊，还是好身体好啊。那么像现在呢，马上涨价了，2天以后，你们都是老患者了，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咱们千草灵芝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是什么来着？咱老患者都知道，灵芝是不是？
4: 灵芝可是好东西啊，这是啊，
2: 灵芝是好东西啊，要涨价了。啊，所以说赶紧报名去吧，啊，就打这个4000电话，
4: 那我唐山的还打了这个电话就行了啊。
2: 等着这个病啊完全好了，到时候给我回个电话来，好吧？啊，
4: 哎，好，
2: 哎，好了，再见吧。
4: 好，再见。
0: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张老师您好。
2: 你好啊。
5: 张老师，我听说这千草灵芝丹呢快涨价了，还有2天是不是？
2: 有2天啊，啊，2天以后的话呢，可能80天的用药啊，要涨到个6000块钱左右。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不赶上补贴最后一次补贴，补贴的话呢，有个990啊，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
5: 那行了行，张老师，我也听到这个好消息了。我今天打电话，我想问问我的病能不能用咱这千草灵芝丹？您看，您给我指导指导，张老师。
2: 行，我知道了。新患者先说病情，我听一下。
5: 行。我这个首先说我这个腰啊，我这腰年轻那会儿扭着腰了，当时那疼的就站不起来了，
2: 嗯，
5: 也歇了将近有两三个月吧，也就算是好了。
2: 嗯，
5: 这上了岁数了之后就不行了，那过了有四十多岁，不到五十了，开始就感觉到腰啊不自在了，
2: 腰不自在。嗯，
5: 对，拍片了，诊断是腰椎间盘脱出。
2: 嗯，
5: 有三四五，这三节都是突出，还有点椎管狭窄。
2: 有椎管狭窄啊？
5: 对。
2: 哎呀，这样的话，这个腰疼干不了活吧？是吧？
5: 那啥都干不了，自己照照自己，您看弯腰啊、下蹲啊，这自己感觉都挺费劲的呀。
2: 腰椎病其实很可怕的，因为腰椎病啊，它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腰部压迫腰部神经以后啊，你这个下肢出现那个瘫痪，知道了啊？下肢就没有知觉了，没有知觉你就瘫痪了。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要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说大小便失禁瘫痪在床被窝里吃被窝里拉，你自己琢磨琢磨那日子有法过不啊？
5: 对对对，那疼起来是要命啊，换身都不敢换了。
2: 嗯，
5: 那弯腰你要系个鞋带啊，穿带鞋带着鞋，我几乎就是不穿
2: 、
5: 穿个袜子呀，有时候弯腰的时候都挺费劲了。就是疼起来就吃了个止疼片止疼。
2: 嗯，
5: 也能止个几天，但是那治标不治本，年年
2: 疼，不治本，
5: 年年换，年年治。
2: 我说过啊，这个病是属于什么呢？细胞老化病，知道了。你腰椎病大部分都是累出来的，记住了啊，累出来的，或者说呢外伤，有特殊情况啊，比如说外伤也有，或者说有的人是闲的啊。为啥说闲的呢？老坐那不动是吧？不动了，完了之后呢，骨骼失养啊，失养之后的话呢，使劲一动，嘎巴，哎。撅过去了，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了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应该排毒修细胞嘛？啊，它就是典型的骨骼部位的细胞受损了。如果说你只是每天牵引啊、按摩呀，你不去修复骨细胞，你根本就治不好这个病。这些年花了好多钱了吧？是不是？
5: 你刚才说的这理疗这方面也摆了不少钱呢、
2: 啊，
5: 这买了治疗仪，扎针啊、贴膏药啊、中国按摩。这牵引也做过，那是只能只起到缓解作用。当时感觉到怪疏忽的，怪舒坦的。但是
2: 为什么呢？还是没有治到根上去，就是我所说的那个细胞啊，没有进行修复啊。你们到医院里边做检查了吗？椎管狭窄。那么是什么让椎管狭窄了，增生的骨细胞啊？这一部分骨细胞都是老化的了啊，我们可以称之为垃圾了。啊，这个垃圾不出去，你修复不好啊，你好不了。
5: 对，
2: 谁能够排除这些老化细胞啊？那当然是灵芝所提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了。其实我节目当中讲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在全国这么受欢迎，这么多的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用它，我要是没有好药来帮助你，也是个零啊，也没用。所以我讲了，张大老师，更何况咱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夫，但是我有好药可以推荐给你。啊，咱们借助于现代高科技所研发出来的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呀！啊，里边有灵芝啊，野生灵芝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排出了身体当中的毒素，老化的骨细胞我们排掉了不要了，同时在修复你受损的所有的组织细胞。你通过这样的一个修复和治疗之后，我告诉你啊，没有好不了的病。所以像这种情况还用问？当然要用啦。啊，你到最后你八十天的时间，你这病就完全好了，知道了吧？
5: 好，行，还有我这个小关节呀、啊，这手指头啊、脚趾头啊，它是串着疼，说不定哪一天它是脚趾头肿了，那疼就需要十天半个月吧缓解，它要好了之后吧，它不疼了，跟好人一样。
2: 嗯，
5: 它说不定下一次它串着手指头疼。
2: 嗯，
5: 那又红又肿了，摸着都烫手了，疼的。
2: 嗯。
5: 那吃点止疼片吧，吃点带粉啊什么的，这一类止疼片也能止住，但是它是不断根啊，游走性的，它是串来串去的这个疼啊。
2: 对了，
5: 那有时候疼的这端一盆水都端不动了，疼的。就是影响生活，这特别是它疼，要疼越到夜晚它越疼的厉害。我就发现这个疼的病都是夜晚重。有时候这夜晚都是坐起来抽烟呢、看电视啊。那大半夜不敢睡，那躺下来就能疼醒。真的难受，就是这药啊，吃了些那个什么止疼片啊，这说是伤肝肾啊什么的，那不吃也不行啊，不吃了疼呢也难受啊，罪也受不了啊。我就是也挺着急的，这中药西药都用过，我问问张老师，这是千草灵芝丹，说是能不能治我这病？我想用，您看这个优惠，我也想买， 买多少合适，你给我知道知道。
2: 八十天的用药足够了啊，现在活动剩最后两天，能不能治你的病？我刚才呀，在好几分钟之前我就告你了，能治你的病，是不是啊？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报名去吧，啊，别错过了，我也祝您健康啊。
5: 行，那张老师，我先打电话把优惠参加上。
2: 好，再见。
5: 行，好。
0: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6: 张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以前是个脑梗患者。
2: 啊。
6: 没想到现在这个千草灵芝丹，我80天用下来以后，今天我可以亲自和您打电话了。
2: 打电话了啊，这就说明是健康了。我听见说话呀，啊，我也能听懂了，真的是非常的好啊。那原先的时候，在用药之前，是不是啊，连这样说话都说不清楚啊，对不对？
6: 那会儿因为我是在2012年的突发脑梗之后，
2: 嗯，
6: 那会儿我说不了话，
2: 说不了话，嗯，
6: 哎，更走不了路，
2: 嗯，
6: 这个腿、胳膊腿这些。那个右边完全就不听使唤，
2: 嗯，
6: 就连那会儿老伴拿个什么东西我都接不住，
2: 嗯，
6: 哎，一天脑袋也迷惑，
2: 嗯，
6: 但是那会儿我想啊，你们这个千草灵芝丹听了之后吧，
2: 嗯，
6: 哎呀，我也是想试试看，
2: 嗯，
6: 我说这个就当成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2: 嗯，
6: 哎，没想到才不到一个疗程，
2: 嗯，
6: 我自己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不像以前那么闷了。
2: 哦，啊，脑袋就觉得清亮了很多，是吧？
6: 对啊，就清爽了一些了，
2: 非常的好啊。嗯，
6: 对，特别感觉这个右手啊像那个腿了，感觉就是那有点热火气儿了。
2: 嗯嗯，
6: 哎，慢慢的那个老伴在那个用毛巾擦拭这个腿的时候吧，啊，能够觉察出那种温度了，
2: 啊，
6: 啊，好，随后呢，就是也就两个疗程吧，
2: 嗯，
6: 哎呀，用下来以后，我这个抬腿，你像那个右腿在床上抬，
2: 嗯，
6: 逐渐的就能够抬起来，
2: 嗯，
6: 抬起来以后，没事，如果是上厕所吧。哎，自己可以就是
2: 挪着就过去了，是不是？
6: 哎，慢慢就能够自己翻身起来了，
2: 非常的好啊！你现在的话，啊，上厕所什么都可以自己完成了吧？对不对？
6: 可以呀，
2: 啊！哎呀，太好了啊！
6: 哎，就是我不但是上厕所行，早上现在系个裤子啊，穿个裤子这些都是我自己干。
2: 太好了啊！非常非常的不错，
6: 哎，啊！现在那个手指头现在。也很灵活了，
2: 很灵活啊！
6: 就是
2: 千草灵芝丹啊，我说了能治别的药所不能治的病，为啥？排毒修细胞，脑中风就是典型的身体当中有毒素，然后细胞受损的一个病啊。所以说的话，脑中风不在话下啊，肯定是能够治好啊，
6: 嗯。
2: 那我问问你啊，今天这不恢复的挺好的吗？给老师打来电话，还有什么问题是我能帮你的吗？你讲。
6: 我就是听你讲，现在说是只拿990块钱。
2: 嗯。
6: 可以拿到4个疗程这个药
2: 啊，
6: 我一个是还有你不是要赠送那个雪莲酒一瓶吗？
2: 对，没错啊，
6: 我就看有没有必要，
2: 嗯，
6: 就是
2: 没有必要啊，因为现在这个病已经好了。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啊，这个药是治病的，我们不像过去那些药是缓解的，所以说只要治好了我们就可以停药的啊。活动虽然说只剩最后两天了，但是我们确实不需要报名，你听老师的，然后以后有啥事儿啊你就给老师来电话，给我通电话好不好啊？
6: 哦，好，
2: 哎，
6: 行，
2: 好，
6: 啊，
2: 嗯，
6: 谢谢。
2: 行了，那就这么着吧，我祝您健康，再会了啊。
6: 哎，好，谢谢。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1: 400 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7: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 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1早1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1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几年1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

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废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1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吃8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1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1年多的老膏。

0: 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张力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 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 156

0: 脏啊全都出问题了。
1: 哦，
0: 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1: 啊。
0: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郭老师啊，
1: 痛苦是吧？
0: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4、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没错，
0: 胡老师啊，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的我那个胃呀、就遭罪难受。现在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0: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1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 您病好了吃。

0: 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1: 嗯，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0: 哦，胆脂瘤。
1: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0: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嗯，
1: 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0: 啊，
1: 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0: 哦、
1: 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0: 啊。
1: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0: 嗯，
1: 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嗯，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0: 哦。
1: 嗯，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0: 啊。
1: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
0: 嗯。
1: 嗯。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0: 您这个老母亲
1: 的呀，
0: 非常不容易呀、
1: 啊。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0: 啊？
1: 嗯，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
0: 啊。
1: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0: 啊，完全可以的。啊。
1: 哦。
0: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1: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0: 没问题啊。
1: 嗯，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0: 啊，
1: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0: 嗯
1: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0: 对，
1: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是儿子的福气。
0: 没错、
1: 嗯、
0: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 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1: 谢谢你，再见。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
0: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那胡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呢，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都下午9点多了。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80了。
0: 太好了。
3: 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0: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高啊，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0: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0: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高，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0: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3: 老师，
0: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70%了，我可十足了。
0: 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高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3: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0: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3: 好了。
0: 好了
3: 那。 我们老姐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0: 嗯，心脏不好、啊。
3: 我说你吃胡老高吧，他就好使。
0: 啊、
3: 我才给他碗一勺，让他尝尝。
0: 哎哎哎哎，
3: 完了，我吃这胡老高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0: 你看这多好！
3: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
0: 嗯。
3: 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0: 你看。
3: 完了呢，那下还尿频，你就尿四遍尿。
0: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3: 谢谢你呀、
0: 啊，
3: 你呀，就我跟你通个话呀。
0: 哎呦。
3: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0: 就是咱。
3: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0: 啊。啊。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3: 是，
0: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3: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啊
0: 哎！
3: 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你穿10000年的，
0: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哎，再见。
0: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你好，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谢谢啊。
0: 啊。
4: 我是你那个，我是在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0: 哦，郑州的朋友啊。
4: 哎。
0: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4: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又来。
0: 哦，
4: 今年我68岁了。
0: 啊啊啊！
4: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0: 啊、
4: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0: 嗯嗯嗯嗯。
4: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0: 啊。
4: 哎，现在让我的水里老师，真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你不感谢你老师？
0: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是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4: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0: 啊。
4: 对我来说，老师呀、
0: 啊，
4: 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0: 嗯，
4: 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
0: 哦，
4: 你说老师，那时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0: 啊，
4: 那就切吧，嗯、
0: 啊，
4: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0: 啊，
4: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0: 嗯，
4: 吃个饭呢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0: 嗯。
4: 哎，有时候呢，时不时的感觉它有反酸水儿。
0: 啊啊啊！
4: 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儿里了，真是难受。
0: 嗯。
4: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0: 啊、
4: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0: 啊。
4: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0: 嗯嗯嗯嗯。嗯
4: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0: 哦哦哦哦，
4: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0: 哦，又复发了。
4: 他 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的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0: 啊，

0: 还是
1: 饿出来
0: 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酸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太舒服。嗯，
0: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真是多闹死我了呀。
1: 嗯，
0: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下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0: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0: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0: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细菌了、
1: 啊、
0: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又 也做了也够本了，我都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后来您怎么样了？
0: 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0: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0: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
1: 嗯，
0: 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1: 啊、
0: 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0: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啊、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0: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您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0: 我刚吃上
1: 啊，定下来了。
0: 您那个
1: 胡
0: 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了，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0: 再跟你说的胡老。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儿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0: 这虎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
0: 我吃了大概有
1: 是
0: 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说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膏。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
1: 啊、
0: 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
1: 哎、
0: 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
1: 嗯、
0: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的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 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直不像人理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呢，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有雪山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呀，啊。再一个呢，就是啥嘞，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在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你这个胡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馈了。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左右吧，
1: 嗯，
0: 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
1: 嗯，
0: 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是呀，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
1: 嗯，
0: 连我这个皮血也给我治过来了，
1: 啊，
0: 胡老，我不感谢你，
1: 哎，
0: 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
1: 哎，
0: 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1: 哎，好，
0: 让有心的人都听到，
1: 谢谢
0: 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哎，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上文书说道，那岳云上了赤兔胭脂马，带着大锤赶奔牛头山。 这匹马一跑，惊动山石上站那个人，这个人手擎扇子没瞧，

没抓到，那不说，这匹马太厉害了，从我陷坑窜出去了。嗯，我非要这匹马不可。来，给我追！这小是谁呀？不是别人，他是鲁王刘裕的二儿子。刘裕是谁？岳飞传上说得很明白，刘裕当初是岳飞的顶头上司。岳飞呀，在疆场立了那么多功，都叫他给贪污了，不给上报。岳飞一直啊，身为小卒，前敌征杀。后来大帅张索发现了，要找刘裕算账，刘裕逃跑了，投靠金兀术。金兀术封他为鲁王，占据山东。刘裕有俩儿子，大儿子刘林，次子老二叫刘尼。你说一母生俩儿就不一样。那刘林见他爹投靠金兀术，一赌气从城墙上摔下去碰死了，我认个死也不让后人骂我。这刘尼就不是东西，又因为呢金兀术和刘裕勾结一起，岳飞用计策把他们俩给掰开了，金兀术把刘裕给杀了。在杀刘裕的时候，这二小子刘尼出去打猎逃跑了，现在就占据这座山，占山为王。这刘尼一看赤兔胭脂马太好了，老兵啊，给我追！带人随后追下去了。岳云不知道，走不远，前面是村庄，没有店房，有个大户人家，我就住在这儿。上前梆梆敲门，吱呀门一开，里边走出老家人。哟，这位公子有事啊？啊，我乃行路之人，错过了许头，想在这借宿一宿。走的时候我多给银钱就是，用不着。我家主人向来好客，天晚了他休息了，不然一定陪你好好谈谈。你呀，在下屋啊睡一宿，没有被褥行不行？行行行，我这匹马怎么办？我们那有牲口棚，一块喂就得了呗。好好好，谢谢谢谢。家人帮着把马牵到后边槽头给喂上了。岳云来到小屋，有个硬板床，往这一坐，一合计，我也别张罗吃饭了，人都要睡觉了，我也躺一会儿吧。就躺这儿，就在这阵儿，花花公子山贼刘尼到了，他领了几十喽啰兵来到庄外一看，哎，那匹马怎么没了？我说小子们，这什么地方啊？赶紧回，这是巩家庄啊！您不记得了吗？巩家庄的庄主叫刘志，刘志有一个姑娘叫巩金定，嘿，这巩金定长得可太美了，你说过好几回了。早就想把他弄来给我做压寨夫人，总没有这个机会。行了，小子们，告诉巩志把巩金殿给我送出来，我带到山上做压寨夫人。哎，好了，喽啰兵答应一声，噔噔噔，刚往里走，庄丁出来了，干什么？我们是山上的，我们找巩志要巩金殿，你好大的胆子，给我杀马！呜，庄丁们往上一拥。这会喽啰兵手摆兵器，嘁了咔嚓，杀死七八个。庄丁哗往里就跑。刘尼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巩志，快把巩金定给我交出来。巩志一听刘尼要抢他的女儿，当时吓坏，真好像五雷轰顶，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凭我的女儿能嫁给刘尼吗？刘尼的爹投靠了金兀术，千人恨万人骂，这个小子是个花花公子，这可如何是好？巩员外是好人呐，在这一方人称善人，那可真是修桥补路，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只要是困住缺钱，穷人倒着，红不叫空手，方圆左右百十里内落个好名声。就这么一个女儿巩金定，长得花容月貌，刘尼早就惦记上了，巩员外也知道，处处防范，想不到今天果然大难临头，派人搁后边送信，给老夫人小姐送信。这娘哪有什么办法，抱头痛哭啊。巩金定说，娘啊，我今天认可一死，也不能嫁给山贼。老夫人说，你先

先别死啊，没怎么地，你先死了，咱们想个办法呀！快告诉老员外一声。老夫人和小姐都来的前厅，哎呀，这可怎么办？员外说：“你教我什么办法？”再看家丁都出去了，家丁是壮汉，不会武功啊，出去白给呀。刘妮已经来到门前，快把人给我送出来，要不然我要放火烧房子了。这一论，岳云听见了。前文我讲过，岳云奔牛头山，路过巩家庄，没地方投宿，就住在巩员外家。他刚刚躺下，外边喧哗声他听见了，没动弹。为什么？我是啊，客人，人家有什么事儿，我管这干嘛？可是越来越乱了，这人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让他睡觉。他赶紧坐起来，推门出来，老家人正路过门前，这位老哥哥。外边出什么事儿？哎呦，这么公子，你快进去，没你事儿，快进屋进屋，别惹事儿。怎么了？哎，别提了，离不远有个山寨，寨主叫刘尼，看好我们小姐了，要抢我们小姐。这不吗？庄丁出去交手啊，死了好几个了，我们员外要急死了，小姐心思上吊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啊？刘尼，月圆知道，那刘玉多有名啊，刘玉当过鲁王啊。啊，这小子在这儿呢。好了，你别害怕，看我的，你干嘛？我造的就……哎呦我的妈呀！少爷，刘尼手下人可厉害呀。这个小子没什么能耐，会个三脚猫四面斗的，可他手下那帮人都是亡命徒啊。你有三长两短的，嗨，你甭管了，快，你把我马给我牵出来。哎哎，少爷，咱可说明白呀。你要在这有个马高凳短，你可别怪我呀！嗨，死不着你就完了吗？牵马！哎，好，有人把马牵过来，把大锤挂好了。岳云牵着马就出来，来到了门外。他往外一走，巩氏看见了，家人，这谁呀？这是来这投宿的人呐，他要出去。哎呀，这怎么能行啊？那位小公子，请止步！岳云扔了缰绳，转身回来了。巩志迎了出来，小公子，你不要出去。老人家，您放心吧，我是练武之人，另外遇见这种事，我哪能不管呢？您呐，静听佳音，转身噔噔噔噔噔跑出去，牵着马来到大门外，任登上马，抬腿得胜钩，扭着环，摘下雷舞瓮金锤，掌中一擎，山贼草寇，赶紧跟我走，要不然叫你们在锤下做鬼。刘尼还扇扇子呢，呀呀呀呀呀呀，嘿嘿，哪来这么个帮扶吃食的呀？长不错呀，挺漂亮的小伙子，得了，跟我走吧。知道我谁吗？刘尼。小子，我知道，你们爷们儿不是个好东西，滚滚。我说孩子们，你给我上啊。说上，喽啰兵摆刀刚一举，岳云嘡嘡几下子打死了四个，往前一近身，刘尼你拿走看锤，呜！哎呀，我的妈呀！扭头刚要走，啪！一锤后脑勺这，啪！像打个破瓢一样。再给刘尼哭啾，趴到马脖子上就没起来。这小子也不爱死，临死之前呢，嗨，呲呲牙，咧咧嘴，蹬蹬胳膊，踹踹腿，寡阵旋风，闹阵滚，哭啾，死尸张落马下。刘尼一死，喽啰兵哇往下就败，岳云一阵追杀，把他们赶出巩家庄，这才扭头回来，来到门前下了马，锤挂好了，一抬头，巩志在门前接呢。哎呀，小英雄，多谢你救了我居家满门，老夫有礼了。说完要大礼参拜，岳云急忙将老人扶起，老人家可折杀我了，免礼免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应该做的，不算什么事儿。快请到厅里去，让到大厅，叫岳云坐下。就这一家子命啊，老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把自己老伴儿叫过来和岳云见面，又把女儿也叫来了。岳云一看，哎呦，这姑娘稳稳当当的，低着头上前施礼，多谢恩公救小奴性命。免礼免礼免礼免礼。云没敢抬头，

0: 龚金定也走了。
1: 有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知道岳云没吃饭，又准备好了酒菜。老员外陪岳云喝酒，小英雄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呢？我就这一个女儿，如果真叫山贼抢去，我女儿非死不可。她是烈性女子，她一死，我老伴儿也不能活了，剩我一个人活个什么劲儿也得死，就得家破人亡。你救了我全家好几口人命啊，姓什么叫什么，家在哪儿住啊？这岳云想，这算个什么呢？用不着报名啊，老人家您就别问了。哎，你记住我这人就行了。那不行，你要不说你就别走了，我不让你走啊。我是汤阴县岳家庄的人，我叫岳云。岳元帅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岳少爷，失敬失敬，你能来到我这猫屋草舍，这是蓬荜生辉呀。来来，老夫敬一杯。请，老人家请。一杯酒落肚，丫鬟过来了。哟，员外爷，夫人请你到后边去一趟，没规矩，下去。是，丫鬟出去了。哎，叫公子见笑了。我那老伴叫我去一趟，你坐会儿啊。巩员外出去了，到了后堂楼，我陪客人喝酒，你叫我干什么？多叫人笑话。嗨，我说老头子，刚才我也见着了，那个小伙子一表人才，和咱姑娘这是郎才女貌。我看那小伙子岁数不大，可能没定亲呢，不如把咱的女儿许给他，你看多好啊。他这个，哎，亏亏你想得出。哎，你知那谁吗？那是岳少帅哟。啊，那这事儿说什么咱也得沾上，也得赖上。我跟他提一提。巩志又回来了。岳少爷今年贵庚？哦，14岁。可曾定亲？岳云脸腾就红了。啊，没有没有。哎呀，这可太妙了。按理说呀，儿女亲事应该找3媒6证。今天事情太急，老夫喝出脸了。我的女儿巩金定不是我自己说，今年14岁，从小读书识字，知三从小四德，学过烈女传女儿经，我想把她许给小将军身旁为妻，不知小将军意下如何呀？岳云一听这话，脸呢跟巴掌打一样，通红通红的，不好意思。哎呀，老人家，这可万万使不得，我还小呢。哎，不小了，咱定亲不成亲，这不行。哎，怎么我家高攀不上？岳少爷，这门亲是你应也得应，不应也得应。我女儿的命是你救的，刚才我女儿抛头露面又跟你见礼了，你说你要不应，我的女儿将来怎么给人啊？这个事儿啊，你非应不可。这岳云心的话，这怎么还赖着了呢？那这件事儿也得禀明我祖母，还得爹妈做主。哎，这就对了，咱没说吗？先定下不娶亲，等天下太平之后，我亲自到你家见你父母，我去求亲。不过今天你不能这么走，你得给我留下点信物，酒后拿信物好找你爹呀。岳云一看人家实心实意，刚才又看见巩金定了，一看这姑娘也挺好。要这么说，好吧。不过我没带什么呢，随便拿点什么都行。哎，岳云想起来了，从兜里掏了半天呢，掏出12文金太平钱。这个太平钱呢，是他奶奶给他压惊的，小时候带在身上的。那就这个太平钱留作信物吧。哎，好好好，这太好了。贤婿啊，咱这亲事可就算定了啊。怎么还不失礼吗？岳父在上，小婿有礼。哎，贤婿请起请起。巩员外高兴， 把这太平钱交给丫鬟，丫鬟送给巩金定，小姐带在身旁。那位说了，月云十四岁就订婚呐，太早了。哎，不早，开书我不讲了吗？岳飞十六岁结婚，十七岁就有月云呐。月云现在定亲，这哪儿早呢？咱们说要简短，在这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晨，月云吃罢早饭，当成赞路是直奔牛头山。岳云
0: 出庄子时候啊，觉得自己士气还挺旺，走个十来里地儿，岳云有点犯愁了。哎，我上哪儿去？回牛头山呢、啊？我有脸回牛头山吗？我砸了万寿牌，我爹叫我去战金蝉子，结果战马落荒而走，我把保着牛镐扔到疆场，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受我株连，我爹能不能饶他呀？我现在回去能是金蝉子对手吗？哎，我要知道我这两下子不行，我在我老恩师那多学几招啊，这才叫说到用时方恨少，事到临头后悔迟啊。二叔啊，我可不是故意逃跑，是这匹马惊了，不然我认可回山在我爹爹面前情罪，也绝不能叫你老人家脸上发热呀。要不说岳云这孩子仁义呢，到这阵儿替别人想，没想自己。牛镐怎么样呢？书中交代，牛镐在疆场上可做了大蜡了。金兀术一看，他的二儿子银蝉子被岳云给打死了，报仇心切，疯了一样冲过去要杀牛镐。而且大王粘罕、二王喇罕、三王达罕、五王则立都上去了，牛镐怎么能行呢？被人打的盔也没了，征裙也挑飞了，身上也带伤，眼看有性命危险，多亏了岳云的盟兄严垂将何元庆赶到，战败金兀术，杀向重围。何元庆虽然力气大，双锤招数巧妙也不行，怎奈金军人太多了。就在这阵儿，惊动了营门官陶晋，赶紧给岳元帅送信。岳飞听又生气又害怕，哎呀，牛镐这胆子也太大了，他怎么把我的八百雁翎队带下山了？怎么办？埋怨没用，派将吧。派了金镖将余化龙、金枪将张宪、双斧将孟邦蝶、铁门天王董仙，带五千人杀下高山。王的一下子往下一推呀，哈密士害怕，哎呀不好，今天这仗不能打了。第一阵胜，阵阵胜，通阵败，阵阵败。第一阵二殿下死了，第二阵大殿下没影了，可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啊，来呀给我收兵回营。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嘟嘟嘟，锣声响，牛角号鸣，再看金军金将各自撤兵刃，哗往下就败。金兀术也不再恋战，这边有余化龙等人把牛镐、何元庆和八百雁翎队接上高山，死尸拖走掩埋起来，兵刃都捡干净。很快众人上了山，把吊桥提起，派人把守回山交令。牛镐往里走，开始舔胸叠肚。不一会儿，坏了，岳云到疆场会战金蝉子，我当的跑人呢，岳云没影了，金蝉子没打过，我大哥非生气不可，八百雁翎队损失不少人，怎么办？哎，有了。哎，老于，哎，他问于化龙，二将军，皇上走没走？没有。李丞相呢？都没有。好了，不要紧，趁他们都在这，我快进去。牛镐来到了中军大帐，见岳元帅交令。岳飞脸一沉，牛镐，岳云呢？岳云垂阵严禅子，大得全胜。本帅知道了。那么金蝉子呢？岳云战马惊了，落荒而走，金蝉子追他去了。我想到岳云一定会败中取胜。岳飞嘴不说，心里这个气呀，岳云落荒而走还能败中取胜？行，有你的。牛镐，岳云下山的时候我怎么讲的？不许带一兵一将，你怎么把我的八百雁翎队带走了？是啊，我奉将令带走的。我多怎叫你带了？你说不许带一兵一卒，我就没带一兵一卒啊，我带八百呀、啊。 你没说不许带800人呢。康王赵构在旁边噗呲笑了，心想这牛皋是真能搅啊。我再问你，800雁翎队带下山去了，你给我伤着，那没办法，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你的部队怎么就不许伤啊？你不要忘了，我还立功了呢，要没有这800人助威，岳云不能垂任严禅子，也不能收了云大将何元庆啊。哦，那么岳云现在没影了怎么办？没影了也不算临阵脱逃啊。那不行，他不在，我拿你保人试问。谁是保人？谁当保人了？不是你吗？哦，我多的当保了。你看你有字据，就你保人是吧？牛皋心的话，大哥耶，别看你是元帅，我事先有准备，我把这名字早就勾掉了，我就瞪着眼不承认。嘿嘿，元帅，你可是我磕头大哥呀，谁也别整谁啊！我不认识字儿，你别欺负我，智商有我名字吗？岳飞说：“你好好看看，怎么能没你名字呢？你签字画押了，谁说的？你说话不算，我不信服。万岁，臣求你看看，万岁呀、啊！上次我闯营请粮搬兵，你可封我阴阳俩官儿。阳世间我是开国侯，死后天下都称王，我感激你一辈子。你说，你说这上有我名字，我就承认。

0: 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通过电波的方式我们见面了。孟非老师呢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啊，如何解决血管的问题。咱们前几天呢这个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到了治病啊，咱们要讲究一个立体疗法。我们首先呢要把身体当中所有不应该存在的这些毒素啊要解一解，我们做到先解毒再排毒。再有呢，我们每天呢新进来的这些毒啊我们也把它解决了。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对后期身体的康复和治病啊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这两天呢我又给大家说到了我们这三维立体疗法当中另外一个方法，就解决呀我们身体当中的基础问题。我昨天就给大家说了一个词儿，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病啊都跟这个血管有关系。那血管怎么了呢？年久失修，就像我们家那个水管一样啊。那你看家里那个水管啊，你刚买回来的时候橡胶管软的，一抻呢还有弹性，看着那颜色呀新鲜透亮，甚至是透明的。等到你浇花啊浇菜啊接水啊，你把这水管往那个水龙头上一插，它软的，扭扭劲儿它就进去了。这3年过后啊，现在这颜色呀发灰发沉，甚至咱们那个管子里面呢都有水锈了，颜色变了。其实这个管啊就跟我们人身上这个血管啊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说吧，这个管子时间久了它老化存在，我们人身上的血管也是一样的呀，时间久了它也老化，它也变硬。那咱们这个水管啊接着用，你又用了5年多，你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你新买的这个水管当时啊你是怎么折也没事儿，你拽一拽也没事儿，结果现在啊这水管啊6-7年了，你这回你再折一折，你试一试，这回如果你要把它折上，它就出个折痕，这个折痕呢就消不掉了，时间一久啊

你就发现这折痕这个地方啊，变成了那种深白色，哎，这个颜色也变了，而且那折痕那个地方啊，过水量就小了。你想让这个地方让它过水量高，你就得捏着那个管，这个呀，就相当于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是一模一样。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用了30年、50年，你这个血管啊，就相当于这个水管买了4、5年了。那你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用了60年、70年、80年，你再考虑一下，是不是就相当于你买了这个水管，买了10年以上了？又风化，又有高温，又有低温，又在那放着，又晒，然后呢，水分又流失。你买这个水管啊，到最后明明是软管，那时间久了变什么了？变硬管了。哪个地方最明显呢？你就是把这个水管接到水龙头那个位置固定了，拿铁丝绑住了。不信你绑住这个水管，你看看，你绑上10年过后，等你再把这个管啊拔下来之后，从水龙头上拔下来这一块管，那弹性一点都没有了，变得是硬硬的、脆脆的，甚至你用手这么一掰呀，都能把那个水管掰碎，甚至你使劲一捏，都能给它捏裂。你看看，这是不是跟我们人身体当中那种严重的动脉硬化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怎么办？有人说这个水管还能修吗？我告诉大家，能修。那怎么修？用什么修？我其实啊，说了一句话，你马上就懂了。那这个水管是什么呀？这个水管啊，是橡胶的呀，是塑料的呀。那这个时候啊，变硬了，怎么弄？一招教给你，拿油啊，你泡一泡。有人说拿什么油啊？是拿豆油啊，还是拿花生油啊，还是拿这个色拉油啊？那我告诉你，豆油、花生油啊、色拉油，你泡这个水管啊，一点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一样的东西。这塑料啊，跟什么有关呢？我告诉大家，这塑料和橡胶啊，一般和这个石油有关系。哎，它得必须是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才行。如果说你想把这个老化的、变硬变脆的这个水管，如果说想让它想办法变软一点儿，那用什么泡？那你就不能用食用油来泡。食用油啊，是植物的或者是动物的油，这个不行。你必须跟它同宗同源的东西。那什么呢？石油能出什么油啊？我告诉大家，石油这里面呢，能出汽油，能出柴油，还能出机油。哎，那你琢磨琢磨，用什么比较合适？我告诉你啊。用汽油不太合适，汽油啊，它轻，炼油的时候啊，这石油一炼呢，最上面的那个出来的就是汽油。那用什么油呢？我跟大家说，你用柴油或者是用机油，你就去泡一泡这个硬化了的十几年的老的塑料水管，那都已经一点弹性没有了。你呀，就用这个机油或者柴油给它泡一泡，哎，你发现没事了。泡上个7天8天，这个硬硬的、脆脆的这个管啊，就捏不裂了。首先第一点，捏着就不会再裂了，也不会再撕掉了。然后呢，你接着泡，你泡上那几个月过后，我告诉你，这个管啊，慢慢慢慢的，它就有弹性了。虽然这个弹性恢复不到新管的那个样，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么硬的这个管啊，它变得有点软了。我告诉大家，只要稍微一变软，就证明什么？有点弹性了，掰不折，捏不碎了，那这个管啊，再裂再炸的风险就没了。你看，这油是不是就能解决水管啊？用什么油呢？用柴油，用机油，你泡这个水管就行。那我告诉你啊，汽车油箱里面也有管，汽车油箱里面那个管啊，那就是一节儿，下面的也是个软管。那这个软管啊，有的就是金属的，有的呢就是这种软橡胶的。你放心，这种油啊跟这个管啊是同宗同源的，放里泡绝对没问题。
尤其现在为了安全考虑啊，很多油箱里放那个就是软的管儿。这个软的管儿绝大多数还都是橡胶的，因为有的时候要是金属的，在里面一滑呀，出火花，很危险。你看，这就能够把这个管儿啊泡软，这就是油的作用。那昨天给大家讲了，那我们身上很多的病就是跟我们的血管有关。那你说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跟油里面这个血管一模一样啊？是不是也变硬了，变脆了呀？你看我们人呐，只要一过了40岁，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国际教科文组织研究的，这是国际医学公认的，人只要过了40岁，我们的血管是必然走向衰老，只是说走向衰老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人一过了40岁，这衰老就开始了，尤其这血管来得比较快。身体不好的10年，这血管就差了；身体好点的20年。你看这年龄是不是就到了50岁到60岁左右这个年纪啊？也就是说，到了50岁和60岁这个年纪啊，是我们人心血管、脑血管三高发病率是最高的阶段，也就间接的证明啊，这些血管的硬化是导致这些血管病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你说软化血管、修复血管重要不重要呢？对了，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事儿。那最早啊，我们中心里面没有在国外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就干一个事儿，干什么呢？我们就研究怎么治病，我们就给患者呀刮痧、拔罐、开经络啊、按摩、针灸、理疗，然后呢给他吃药。可是啊，随着我们在国外的技术越来越多的引进，我们就发现其实啊有更简单、更方便、更行之有效的方法。咱们讲啊，海纳百川呢，是不是有容乃大？那我们不能拒绝学习啊，尤其是国外的这种先进的东西，我们就奉行一个事儿，干什么？拿来主义啊，人家都有了不用咱们费劲的东西，咱们为什么不学呢？所以当时啊，在国外学了很多东西回来就用到我们中心，包括现在的这个红光、蓝光啊、氢氧机、高压氧舱、仪器等等，包括我们的健康饮食啊，甚至包括当时的解毒理念，都是从国外咱们一点点学回来的，用到了我们中心的救治当中。哎，这效果呀出奇的好。那这个软化血管怎么软？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一定是用什么？用油，只有油才能软化血管。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想让血管变通，那这个简单，药就可以，中药西药是都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变通的。那西药呢，是让它不凝结成块，中药啊是化，把这个里面的淤堵、凝结物、湿寒都给它排出去，哎，活血化瘀。没有任何一个国外的医学领域啊能够代替我们中医中药这一块，活血化瘀一定是中医中药来的更好一点。但是呢，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留下软化血管的方，就是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化是怎么回事。包括现在的生物毒素啊、化学的这些药物啊、包括这个添加剂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又加剧了我们血管的硬化。那中医中药没有办法，那为什么咱们不把眼光放到国外呢？是不是咱们说的那句话呀，山不厌寸土成其雄伟，海不惧溪流则成其广阔呀，是不是？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啊，有先进的东西我们要学呀，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健康。那这种以油化油的方式我们学到了，所以这句话就是，只有油才能够软化血管，只有油才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变好。那这个油啊有讲究，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只有这15种油，有10种植物油，还有这个5种动物油，能够把这个血管啊慢慢的给它软化回来。咱们这么说啊，只要你用到一定的时间，80岁的这个血管不能给你变成8岁，这是不能的啊。但是呢，
从你80岁的血管，你用的时间要长，可以把你这个血管的弹性啊恢复到50岁、60岁，这是可能的。让你的血管的年龄啊逆转10到20岁，这个还是能办到的。那什么油好呢？我给大家说，这15种油，有动物油，有植物油，实际上它们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叫什么呢？叫欧米伽3。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叫欧米伽3。这个欧米伽3呢，是主要存在于油料作物当中的，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可是呢，它有个共性，就是不是所有的油里都有欧米伽3。你看，咱们平时啊，根据南北方的不同，我们吃的这个食用油啊，是有区别的。在东北啊，吃什么油比较多呢？在东北吃这个豆油比较多啊，有这个生豆油、熟豆油，现在又叫笨豆油。反正不管咋样，这东北啊，用这个黄豆油是最多的。孟非老师呢，就是黑龙江人，从小啊，就吃这个豆油长大的。那你看这个豆油啊，我呢，有的时候就跟别人说，还是豆油炸出来的香。结果呢，南方的朋友就说了，说不是，说豆油啊，一种豆腥味儿，而且炸出来的东西啊，特别黄，影响色彩。那南方吃什么油呢？每个地方不一样。你看，这个东北有豆油，有的时候呢，也用瓜子儿榨油。包括内蒙这面呢，也是这个豆油啊、瓜子油啊比较多。可是你到了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用什么油呢？用这个花生油比较多。哎，花生油来了，他们说花生油香，因为什么？因为当地种花生啊，这东北很多地方种不了。那你看黑龙江哪能种着花生啊？还没等花生熟呢，就下雪了，冻死了，是不是？但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种花生的多，这个地方啊吃花生油。再往南到了哪里啊？湖南、湖北啊，四川这面啊，这个地方的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云贵川这面，用什么油比较多？菜籽油。你看，不是说油菜花吗？就那个菜籽油用的多。然后呢，你到了海南那面啊，还有什么油啊？还有桐油。所以说这油啊都不一样。可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无论是豆油、花生油还是菜籽油，这几种油啊，它里面不含欧米伽三，这几种油里面只含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欧米伽三是能够渗透进血管、软化血管的东西，可是呢，这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是能够粘到血管上，让血管硬化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强调少油、少盐，完全的杜绝糖。哎，无论你是豆油也好，花生油也好，这植物油还是这个动物油，你记住了，油类这个东西啊，过犹不及，没有还不行，但是一旦多了，对人体都是有害的。你吃油水大了，血管里面慢慢都堵了。有人说我少点，少点也不行，为什么呢？你少了，它也是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它不具备软化血管的能力。哎，它只能够干什么呢？它只能够增强你血管的负担，而要想让血管健康，要想让血管啊这个弹性恢复过来，只有一种东西，就是欧米伽三。你看这个普通的油，你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软化皮肤，你像这个豆油、香油啊、菜籽油啊，软化皮肤行，是不是？但是呢，血管内皮就不一样了。这个血管内皮呀，韧性好，密度大，哎，一般的油渗不进去。那怎么办？必须是小分子的，所以说只有这种植物油和动物油里面含有欧米伽三的，才能够真正的软化血管，那普通的油达不到。那说了，这个植物油里面有的带欧米伽三，那动物油里面也带欧米伽三，那哪个好呢？听好了啊，植物里油带欧米伽三的，它这个活性啊就比较不错，同时呢分子有点大，好找，利用率也不错，那你可以吃。什么油呢？我再给你们说一遍啊，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油啊、山茶油啊，是不是？元宝油啊，就叫元宝分子油啊，
橡胶籽油啊，哎，这些类的油脂，它都含。

0: 还有欧米伽三。那其中啊，这些油脂里面，其中以第一个亚麻籽油含的欧米伽三含量高一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是可以选择。那再有呢，就是吃这种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油的，它有个特点啊，就是软化血管内皮效果好。所以呢，你吃了这种植物类的油，体感还快。有的人吃完了之后消化好了，有的人吃完了之后啊眼睛亮了。哎，这是植物类的油脂含有欧米伽三的。你像什么亚麻籽油啊、山茶油啊、橄榄油啊、红花籽油啊，哎，这个沙棘籽油啊，包括这个橡胶籽油啊，都有这样的功能。就说吃了之后啊体感来得快。可是呢，相对来说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油的就跟植物类的有区别了。什么类呢？就是它没有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些油啊活性强，但是呢它比这个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些油啊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分子小，稳定性更强。那分子小了，穿透力就高了。你看植物的欧米伽三这种东西啊，它能够软化血管里头，就是管的里面那一层，这叫内皮。可是呢穿不往外去，穿不过来。但是呢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油它就不一样了。它虽然活性一般，可是它分子小，它穿透力啊就特别的强。一般来说动物类油里面含有欧米伽三的不就这几种吗？鲨鱼油啊、鲸鱼油啊、海豹油啊、深海里大鱼的这个油啊、还有磷虾油啊，就这几种油。那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这几种油，它的特点就是穿透强，能够穿透整个血管里外，整个血管它都能给你穿进去。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滋润整个血管，不像这个植物的它只能滋润血管里面的这一层，但是外面这一层它就滋润不了了。那相对来讲，这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它的利用率就能达到 95% 以上。哎，它能转化整个血管的里里外外。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个血管的弹性就会变得更好。不是里面软了外面不软，而是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油的，你像这个鲨鱼油、海豹油、鲸鱼油、鱼油，还有这个磷虾油，它是能够把整个血管的里外都给你软化。不像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它只能软化里面，外面软化不了。这也就是孟非老师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如果说你要选择带软化血管功能的这十五种油，你优先选择动物类的。动物类的是血管里外都软，让你的血管里外都软化，整体的渗透力强，穿透力高，利用率达到 95% 以上。那这种植物的它的利用率就是 70%，它只能在里面活动，血管的外面它渗透不了，从而啊血管就是里面软了，外面没软。那你告诉我，这样的情况下是不等于解决了一半啊？而动物类的这几种油，什么鲨鱼油啊、海豹油啊、鲸鱼油啊、鱼油啊，还有这个磷虾油啊，它的利用率就更高一点。那整体的血管里外都软了，它又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什么，它是让你几乎感觉不到变化的，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这也是最容易让人忽视的。因为我们一般吃什么药啊、营养品啊、药食同源的，都想快速见到效果。可是呢，这种动物类的油脂，它的特点就是让你感觉不到效果。因为什么？就像我说的，吃速效救心丸是三分钟见效，这个动物类的油脂是一年见效。你植物类的这个欧米伽三的油，它最多让你血管里面变，你体感还快。可是呢，你有了体感了，后面它就持续这个样子，就没变化了。这个变化只要出现了，就已经是最高了，达到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可是植物的就这样了，也就最高标准，就让你有点体感就没了。可是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五种油就不得了，它是什么？它是让你一直几乎感觉不到体感。多长时间之后呢？一年到两年之后，你这个血管真正的变软了，逆转了你这个血管的年龄，10到20年之后，你才有感觉。 你才有改变，你才感觉到，哎呀，我现在的血压怎么好多了？哎，我看东西比以前可清楚多了啊。这个感受和体感是以后才出现的，这样的情况下就让人产生了错觉。什么错觉？植物的效果快，哎，这个好，动物的不行，我吃了没感觉，这个不行。实际上，这种感觉呀，跟我们的认为恰恰相反。普通人认为是体感快好，而用到这个油，我说的是用到这个油啊，而我们认为这个油一定是体感慢，甚至没体感好。因为什么？因为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让你这个血管慢慢的在变的时候，你没变化，才是真正有作用了。因为这个油软化血管一定是越慢越好，越慢越好。如果它要是来得特别快，不是好事，甚至可能让你变危险，你血压急剧就下来了，那人受不了的，知道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这种特殊物质的，像什么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红花籽油、橡胶籽油啊、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山茶油、罂粟籽油、核桃油等等这类的，这类的见效是快，可是，一旦见效了几个月，后面就这样了，它再软化不了了，它只能软化血管里面这一层，血管整个它软化不了。而动物的，它是整个血管里里外外加内皮加外皮加里面的这个纤维，它是都能给你软，这才是从根本上来软化你的血管，改变你的血管性状，逆转你血管的年龄。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如果说这两种油啊，那放到一块儿来对比的话，含有欧米伽三这种特殊营养物质，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年龄的这个油有两类，第一类的是植物的，第二类的是海洋动物的。那这种啊出来的这个结果呀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植物类的，哎，它这个价格低，量呢也大，哎，产量多，效果呢来得快。而动物类的，尤其是海洋动物类的就不一样了，海洋动物类的呀价格就比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这种油脂价格要贵一些。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海洋里啊，这些东西的量实际上比陆地的量啊生产出来的要少。然后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它没体感，它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感觉来逆转你血管的年龄。如果这两个东西来对比，那我告诉你，一定是海洋动物里面的欧米伽三的这种要优于好于陆地上植物里面含有欧米伽三的这种油的作用和最终的效果，一定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好。这是孟非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说出来的结果。那咱们再说回来啊，那有人可能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们单位里面也一定是给着这些患者呀软化血管，我听明白了，你们给这些患者呀第一步永远都是解毒，这个没错，第二步年纪大的老人家一定是给他们软化血管，是不是？我告诉你，对。那你们中心用的是什么油啊？教教我们吧，我们以后也这么做一做，在家就先解毒再软化血管，这不就把治病基础就给打了吗？哎，教教我们，你看这多好啊，我就是想要教给你这些东西。大家听好啊，在我们中心，我们认为让血管软化逆转你的血管年龄，这个是个长期的工程，我们不追求眼前，我们不追求三天五天十天一个月有效果，反正咱们的寿命在这摆着呢，还有几十年呢，也没有说马上明天就心梗脑梗这一说，那怎么办？我们追求一个长期效果，做一个长期的工程，绝对不追求短期有效，绝对不追求 短期马上就有作用。

所以啊，我们中心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种油脂啊，还有欧米伽三的这种油，这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做的。那这个东西啊，大家听好，基本上就是一年起步，也就是说至少是12个月，你就照着一个打长久战、持久战的准备。你别说我用上3天、2天、10天、1个月、2个月，没有那个。你要用上10天、2天、1个月、2个月，那你都莫不如不用，浪费那个时间，浪费那个钱，还浪费每天想着去吃，那没必要。你要用，你就要坚定信心，相信最终的结果。你要用，你就照着一年起步，也就是12个月。这个东西啊，不复杂，也不难办。为什么？无论是植物含有欧米伽三的油，还是动物含欧米伽三的油，都一样的东西，都是什么胶囊，软胶囊，就跟那个鱼肝油长得一模一样。你就每天吃一次就行了。为什么呢？少了一年没有用，你最低用量是一年或者是2年就够了。也就是说，低了是用一年，高了是用2年，绝对能够把你这个血管啊逆转它的动脉硬化，逆转血管变硬，恢复血管的弹性。同时呢，少了真没用。你别听别人说我这个什么油啊，什么欧米伽三的油啊，我这个海豹油啊，吃了一个月就好了，2个月就好了，那都是开玩笑的，哪有那么快呀？如果要达到那么快，我们还费这劲儿干啥呀？如果要真能这么快，我们还坚持着用哪种油？没必要，也没意义。在我们中心只认一种油，什么油啊？就是这个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油。那这种油啊，才是比这个植物类的更好的逆转血管。别看用的时间长，咱们是长期工程，追求长期效果的，那一定是用海洋动物里的这种油。你就听孟非老师的话，这种才真有作用，最终的作用是起到决定性的。你不能追求几个月，几个月的是短期行为，咱们治的是慢性病，是长期行为，咱们要干就是持久战，长期的事儿。你放心，也不复杂，一天就一次就够了，明白了吧？哎，那说到这里了，孟非老师嘱咐你们一下，也教会你们，这几个油啊有5种，有鲸鱼油，有鲨鱼油，有海豹油，有深海鱼油，还有这个磷虾油。那每一种啊，它价格不一样，实际上呢，它的功能作用上相对来说有雷同，可是啊也略有区别。那我给你们说一说，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市面上都多少钱一个月，你们呢心里面呢也大概有个准备。如果说你们想找的，到时候你们自己在外面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这个价。大家听好啊，哪个油最贵呢？鲸鱼油最贵。这个鲸鱼油啊，它里面含有欧米伽三，而且呢是活性渗透力很强的，可是啊也是最贵的。为什么鲸鱼油贵啊？就是因为一样，现在全世界有一个海洋法，鲸鱼是不允许养殖的，不能说不允许，是没地方养，那东西啊个头太大。再有呢，鲸鱼现在也属于保护动物，不是说谁想捞就能捞的。也就是说每年呢，每个国家捞多少鲸鱼都是有数的。而鲸鱼这个油脂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工业润滑油，所以把这个油做成欧米伽三鲸鱼油的就量少了，那这个油啊就亏。这个油一个月如果是口服的那种，一般来讲就是一瓶，这一瓶啊零售价大概是多少钱呢？大概是500块钱一个月。那你看这鲸鱼油一个月500块钱，你要是吃一年，你计算一下，一个月500，10个月就是5000，加上那2个月，2个月1000，凑到一起啊，一年就是6000块钱。说多吧，也不多，可是呢，说少啊，那我告诉你，一点儿也不少，是不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整个鲸鱼油，你要是用一年的用量，而且呀，说实话还不太好买，为什么？毕竟鲸鱼的量在这摆着呢，对不对呀？那说完鲸鱼的，咱们再说鲨鱼的。你们说鲸鱼多还是鲨鱼多？都不多啊。
这个鲨鱼的这块啊，人们捕捉鲨鱼啊，实际上来说呢，是用它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吃这个鲨鱼的鱼翅啊，这是个很好的东西。这自古以来啊，燕窝、熊掌、鲨鱼翅啊，这都有名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到了鲨鱼的这个骨头。鲨鱼的这个骨头啊，做的这种软骨素，目前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替代的。那这是鲨鱼的价值。实际上，鲨鱼身上的这种油啊不太多，可是呢，这个中国呀，包括国外呀，都有这个习惯，叫什么？叫物以稀为贵呀。这鲨鱼身上的这个油不多，它卖的也就贵。你看现在市面上啊，这鲨鱼软骨素价格倒是可以，但是鲨鱼身上这个油，一个月下来一瓶啊，这个只要是这类的油都是论瓶的，一个月一瓶。这鲨鱼这个油也含有大量的欧米伽三，也能够从里到外软化我们的这个血管，逆转我们血管的硬化，逆转我们血管的生理年龄。那这个鲨鱼的油一个月下来就要800块钱，一年下来这就要9000块钱。那你算算啊，这对普通的那种一个月1000多块钱退休工资的人来说，那就基本上就别想了，太贵了，是不是？但是呢，也不得不说，鲨鱼的这个油啊，质量上还过得去，就是量少，它才卖得贵，卖缺嘛，是不是？那相对于这个鲨鱼油，一个月呀800，这个鲸鱼油啊，一个月500，那另外几种油是不是便宜点啊？哎，你说对了，价格不一样啊，但是功能上你就别太挑了。为什么呢？因为功能上它是跟量有关，它不是跟作用有关。这个东西就看哪个量大，它就便宜点儿。那第三类的就是海豹油，这海豹啊，只有爱斯基摩人爱吃，剩下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呢，几乎不怎么吃这个海豹的这个油。说实话啊，海豹的这个油啊，腥味儿比较大，而且呢，海豹这种东西啊，这圆滚滚的，全身上下呀。几乎都是油，哎，它就是整个身上肉很少，都是油，除了一点点有限的肌肉，然后就是皮肤内脏，剩下的都是油，它缺吃的呀。所以呢，这个海豹油的量大一点，价格呢就比这个鲨鱼油还有这个鲸鱼油啊便宜。海豹油一个月多少钱呢？用上一个月的海豹油，补充这个海洋动物的欧米伽三，软化血管。啊，里外通调都能解决的，一个月大概要400块钱。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这个我呀以前买过海豹油，哎，这个你说我了解了，鲨鱼油、鲸鱼油我没买到过，但是海豹油我买过。这海豹油我买啊，一个月便宜200多块钱。那我只能跟你说一句，你要是买的200多块钱的海豹油，那就买错了，那绝对不是真的。啊，这海豹油一个月的均价，我说的都是高品质的啊，真正好的。你要说是那种掺假的，咱就不提那个事儿了。这海豹油一个月下来平均是400块钱，一年下来12个月就4800。你要用上一年4800，2年呢就9600。哎，这是海豹油，海豹油也不错。然后呢，市面上现在卖的最多的是什么油呢？就是这个深海鱼油。实际上啊，普通的咱们的家庭来说呀，这个吃深海鱼油就可以了。你看深海鱼油，它这里面呢成分单一，它就是这个深海鱼油了。这个深海鱼油啊，一般来说国外进口的还有国产的都可以。这个价格呢也比较适中，一般呢这一瓶也是用一个月，多少钱呢？正常的价格就是一瓶在一个月的量。198或者是220左右这么一个价，我刚才说那是均价啊，什么鲸鱼油500块钱左右，就是498呀，530、550啊，鲨鱼油啊就是850啊、890啊，就这个价，海豹油400多，同样这个深海鱼油啊，就是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那你说我买的便宜50块钱，那50块钱别吃了，为啥嘞？这个大鱼啊，深海里的这个鱼啊。这个油啊，它是废料，就是把鱼肉剔下来了，
然后呢，他肚子里面的那点儿存。

0: 存油，包括鱼肚子上那点存油，给它拿下来，这样的做成这个深海鱼油的，是这样的原料。国外的人基本上他不吃这块肉，哎，他不吃鱼肚子里的油，他就把这个深海里的大鱼的这个油啊，就加工成深海鱼油了。哎，你别说这个东西，在国外加工好的用量高，特别多的人用，哎，包括国内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呢，深海鱼油的量也是越来越大，一年下来大概就是2400到2600之间，最贵一年深海鱼油不超过3000块钱，这是标准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你说你买的便宜的那个，我就不跟你抬杠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个你自己知道质量到底好还是不好。那咱们就剩最后一个了，就是五种油嘛，海洋动物的，鲸鱼油、鲨鱼油、海豹油，还有深海鱼油，价格就是从200一个月、400一个月、500一个月到这个800一个月，就这几个。那还剩最后一个油，什么油呢？磷虾油。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磷虾油我见过，那你们单位这五种油用的哪一种啊？那我告诉大家，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款的磷虾油。我再说一遍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给我们治疗的这些患者，第一步解毒啊，用的是海棠；第二步给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软化血管，就是软化血管啊，我们不用植物类的欧米伽三这种油，我们必用的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欧米伽三的这种油啊，我们不用海豹油，我们也不用鲨鱼啊、深海鱼油啊和这个鲸鱼的油，给我们这些人用的就一种，只选这一种，就是磷虾油，别的那四种不用。那可能有的听众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是不是你们单位用的东西都好啊？对，我们单位用的都是高标准最好的。有人说，那你看深海鱼油都200块钱一个月，你这个鲸鱼油啊500块钱一个月，你说那鲨鱼油都800了一个月，那你们单位用的这个磷虾油是不是比800还贵啊？这一个月是不是得1000块钱呢？我告诉大家啊，不给你们卖关子，我们单位给我们这些老同志患者啊康复养治期间用到的这个油是磷虾油，那绝对是顶级的最好的，吸收率也好，或者是用完了之后血管的软化度也好，我们是参照了文献，对照了对照组，包括根据我们的患者用过了之后整体做检查的回馈，我们才最终确定我们给他们用磷虾油。而且这个价格呀超乎你们想象，大家听好啊，不是400、500一个月，也不是800、900、1000一个月，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用的最顶尖的、最好的这个磷虾油，听好了啊，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100块钱，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00块钱，一年下来12个月才1200块钱，用2年才2400块钱。听完我说这句话，大家是不是吓一跳？是不是感觉，哎呀，孟非老师你大喘气，听你的意思好像你们这儿用的还说最好的还是定制的，我还想着你们这儿用这个磷虾油啊还是最好的，一个月不得1000多呀？结果你才说出来，一个月才100块钱，一年才1200，这吓我一跳啊！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几种油啊，大同小异，不能说磷虾油最好，也不能说深海鱼油最好，更不能说鲸鱼油、鲨鱼油好。听好了，这五种油功效都差不多，可是呢，这个为什么有的贵，有的便宜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原料多和少，因为这个鲨鱼少、油少，所以它卖的就贵。这个大鱼啊、深海鱼啊，它这个肚子里油多，就卖的便宜。而磷虾呢，是最多的，这个东西多到什么程度啊？那你看看，一年都几十亿吨的那么收，满世界呢海里都是，尤其是在南极呀、啊，那多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呀，它是跟原料有关的。而我们相对比呢，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事儿，什么呢？无论是这个大鱼啊，包括这个鲸鱼啊，它们身体当中含有这么多的动物类的欧米伽三，实际上就是跟它们吃了大量的磷虾有关。 是磷虾含有大量的海洋欧米伽三，被这个鱼吃了，鱼才含有。磷虾是源头啊，那你说咱们有源头，为啥还找那种二道贩子呀？是不是？那磷虾就有这个油，而且磷虾又多，磷虾榨出来的这个磷虾油又便宜，那你说我们为啥不用磷虾油啊？一个月才100块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够用了，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多贵，你记住了，最后的结果最重要，不在于你花多少钱。有的时候不说嘛，定制不一定是最贵，我们是找最好，不一定最贵，这回你就懂了。那实际上啊，这么多类的油脂啊，是不是都是国外进口的，中国没这玩意儿。你看，一般来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供应国就是美国、加拿大还有俄罗斯，是全世界供应这种海洋油类的三大供应国。中国不捞这玩意儿，你知道吗？中国也不捞海豹，也不捞磷虾。为啥？中国捞鱼，中国的这些鱼都出口或者自己吃了，捞那个磷虾呀不划算，太远了，那南极。我们呢是收国外榨好的这个磷虾油，然后呢自己加工，这是中国的一个套路啊。那跟国产的进口的实际原料一样，没区别。那这类的油啊，咱们就以磷虾油为说，你像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个，包括外面卖的都一样啊，都是这个一瓶一个月，那规格上面也没大区分。唯一的区分是哪儿呢？就是有的这一瓶是60粒，有的这一瓶啊是100粒，就这个区别。那有的时候啊，即使是一个厂子生产的，那有的时候这瓶子里面的这个粒也不一样，可能说这半年生产的一瓶是60粒的，下半年它就生产100粒的。那为啥有这个区别呢？我跟你说了你都感觉奇怪啊，因为这类的东西它不是药，它属于食品添加剂，或者说它属于保健类的食品，甚至有的企业呀，把这个海豹油啊或者磷虾油啊，它做成了一个批号，叫什么？叫食品级的凝胶糖果。因为这个东西就当成添加剂，在中国的药物的总本当中就没有这个类，所以这个东西批不成药，它当成食品添加剂进入我们身体。但是它进来了之后，就是奔着软化血管这一个事儿去的。那为啥说每一批次一瓶里装的这个规格不一样呢？你听好啊，每一瓶的里面的含油量是有个总定数，这个定数一出来了就固定了，但是呢每一批的原料不一样，可能今年的上半年这一批的原料它里面含的欧米伽3量就大，哎，这个时候它生产的一瓶就是60粒，可能说它下半年来的这个磷虾油里面含的这个欧米伽3量少，它呢就生产100粒一瓶的。原则上就是一个事儿，无论是60粒一瓶还是100粒一瓶，反正是一个月总量的欧米伽3是一定的，是准准的，这个不能有偏差。甚至说60粒的把它都拿出来和100粒的拿出来，它俩一对比，它俩的总含量是一样的，这就是为啥他们有这个区别了。这回你明白了吧？就是根据每一批进口的这个原料不一样，最后生产的粒数不一样，是这样定的。哎，那我说完这些啊，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想了，说孟非老师讲的挺好，哎呀，谢谢啊，我要去买吧。你别着急，为啥呢？这个东西啊，大家听我讲，这个中国现在这种海洋动物油脂的市场啊，有点乱。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说，是全国业内的人都说。为啥呢？有句话，这中国老百姓啊，被这些东西有点骗怕了。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不会分，你知道吗？他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哎，怎么办呢？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中心对这个东西有研究。为啥呢？我们有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检测衡量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呢，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吃一年，吃上一年之后，我们最后查血管的整体弹性，弹性变好了就是真的，弹性没变好就是含量低或者就是假的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啊，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什么呢？就到底哪个真哪个好，说实话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给测出来的，明白了吗？我们也是通过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做检查， 我们测的结果出来的。所以呢，你们呢就别着急了。你看，我都说了，我说我以后啊，我愿意把我们单位的这些好东西啊拿出来一些。为啥呢？有的时候你们还真不一定能买到好的，甚至有的时候你手里攥着钱，你都不一定买到真的。有些时候啊，人呢，记住一个事儿，啥事儿呢？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别贪便宜。一样的东西摆在那儿，有500的，有800的，有300的，有200的。我们想买20的吧，那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还有一类情况就是什么？营业员在药店，他一定给你推荐贵的，因为开给你推荐贵的，他挣钱多。就打维 C 为例，有50的，有30的，有5块的，他一定不给你推荐这个5块的，为啥呢？他提成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追求利润是没有错的。在我们单位里，这个林下游啊，就有这个特点，什么呢？我们是只选对的，不一定选贵的。我们是定制，那我们这个林下游是在哪里定制的啊？我告诉大家，我们是在安徽定制的。那这个单位啊就不一般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呢，全名叫安徽人际药业。而为什么我们要找到安徽人际药业啊？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林下游这个东西啊，全是进口的。那每个企业呀、啊、都有自己的生产设备。可是呢，这个东西要讲究一个东西，讲究什么？讲究专精深。也就是说，哪怕是你再大的、再有名的国际型的这种企业，如果说你生产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呢每一个品类的东西都有，药品种类特别全，那它就做不到专精深。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打个什么比方呢？咱们是不是有听说过一个药业叫云南白药啊？那云南白药什么东西最有名啊？就是这个止血的云南白药这个药粉。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国家保密专精深，任何人做不了的。它最主要、最重要、最有效、最有名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呀，你一下子你就了解了，咱们要干什么呢？做什么事要专一专注，这才能够做到最好的结果。那为什么说我们找到安徽的这个企业，他们这个单位里面呢，生产的这个工艺技术和这个设备都是顶尖的。同时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企业啊就做到了专精深，人家别的东西的技术一般般，甚至说都不上，人家上的这个设备、上的这个技术就只做一种东西，就只做什么？主要做的就是海里面这几种含有欧米伽3特殊成分的这几种油，原料完全是从国外进口过来最优质的这种油，并且呢厂家里面的所有的设备主要生产的也是这种油。换句话来讲吧，他做别的药那都排不上档，但是如果说让这个企业来生产海洋里面动物的这种油脂，尤其是生产林下游的这个技术上，或者说它的这个专业度上面来讲，在国内都是排前排的。我们呢这个中心里面所有用到的林下游都是找这个企业按照我们的要求配方定制的，达到了什么？达到了完成我们的意愿要求，同时呢达到我们里面的成分配方的含量，这个单位是我们放心的。那同时呢把这个标也贴到上面了，就是我们这三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只要上了这个标签的到了我们单位，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患者都不认什么其他企业，他们就认只要带我们三个字签的啊，他们就认为什么？这就是高端的，这就是定制的，这就是最好的。明白了吧？你这样啊，我回头了呢，我跟我们单位说一说，我看看这面还有没有。有的话呀，如果说我打个比方说，如果说跟领导能说得上话，这个事儿能有意义，能有结果的话，到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我就提前给你们透露。哎呀，我提前呢我就告诉你们一下，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 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哎，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2: 哎，我是您的粉丝啊。
0: 哎，您好，您好，老同志。
2: 哎，听了您的讲课之后吧，我感觉你讲的特别好。
0: 哎呀，谢谢谢谢。
2: 我吧，关键能听得懂，而且吧，我还都做记录了。
0: 哎呀，那你是好学生，我得表扬你一下。
2: 哎呀，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吧，我就是这个血管不好。
0: 就血管硬化是不是这个情况？
2: 哎，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0: 啊，对。
2: 这几天听你讲那个磷虾油啊，
0: 啊，
2: 这个磷虾油吧，我也吃过，但是我吃完之后没啥效果啊。
0: 你吃了多长时间啊？
2: 我吃了，哎呀，能有几个月啊？
0: 那不行，我跟您说吧，老同志啊，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就是确实它有个特点，就是吃短时间没效，而且呢，有的时候如果它是纯度不够那个，你吃长时间它也没效，不是磷虾油没有效，是可能你买那个东西不对。你像我们中心用的，它都是定制的，你知道吧？它不是产品的问题，它一定是身体的问题。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我就寻思呢，到底
0: 啊？
2: 是我自己的身体问题，还是磷虾油的问题，我就弄不明白了。
0: 我跟您说啊，就是正好借着您这个事儿，咱俩聊两句。这个东西是啥呀？它这个东西的质量和含量特别重要，而且啊，我不在节目当中说嘛，就像我们中心用，基本上是前几个月是一点感觉没有的。你这个必须是按照一轮儿，就是一个大周期12个月，因为血管你让它软了，它血压血脂降下来的时候，它不像吃速效救心丸，一下就马上几分钟就见效。这个东西必须让血管的这个细胞代谢一个周期，你只要吃真的，啊，含量高的，一年时间。绝对到最后会突然感觉，哎呀，我这血压血脂都平稳了，这是这类的才有效。你那个就是选的不对，你知道吗？
2: 那孟非老师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是咱也说心里话，咱也确实不懂这个，也分不清吧，哪个好啊，哪个不好。那你麻烦你就帮我们就是，给把我关，给选一选，我们就真的就信得过你了，就想吃你给推荐你选的这个。
0: 啊，你的意思是我信得过这个人是吧？信
2: 那
0: 得
2: 当
0: 过
2: 然
0: 我
2: 了，
0: 是吧？那你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回过头来吧，就是说磷虾油这个东西啊，我一直说真的，它也不一定特别贵。如果说到时候咱们要有听众朋友感觉这个好的，到时候我看看，我讲讲什么样类的品牌的，或者是我们单位的，到时候我给你们问一问，提一嘴，想想办法，你说行不行？
2: 哎，好，那您就费费心，
0: 哎，这个没
2: 孟
0: 事儿，
2: 老
0: 这
2: 师，
0: 个不是大事。本身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飞机大炮、原子弹，它不用技术含量的，它就是纯度高，定制款就行。到时候我给你多问一嘴，到时候要行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2: 好，那太好了，那
0: 那就
2: 您就
0: 行，
2: 费
0: 那
2: 心
0: 我
2: 了，
0: 记着这个事儿，你就把血管保证好，你这个三高啊，我估计就问题不大。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2: 好的，我就
0: 哎，
2: 等着
0: 好
2: 您的
0: 嘞，
2: 好消息了啊，
0: 哎，好，哎，再见，嗯，
2: 再见。
0: 哎。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 好戏连连看，精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这回由我们两个人表演。
7: 这个说相声啊，
6: 啊啊，
7: 必须得说普通话。
6: 哦，那是为什么呢？
7: 哎，因为普通话呀，
6: 嗯，
7: 全国人都能听得懂。
6: 对，
7: 是不是？
6: 没错。
7: 哎，如果说我们这普通话全国推广以后
6: 啊，
7: 那对我们的政治、文化、经济各个方面都会有好处。
6: 那当然了，它交流着方便。
7: 对，
6: 嗯。
7: 可是我认为啊，
6: 嗯。
7: 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
6: 嗯，
7: 我们地方语言也可以同时存在。
6: 那是为什么呢？
7: 哎，因为我们地方语言有地方语言的特点特色。
6: 它一个地方说话一个样，
7: 有的地方人讲话
6: 嗯
7: 雄壮高昂，
6: 哦，
7: 有的地方人讲话呢那可以说是优美动听。
6: 对对 对, 对，
7: 是不是？
6: 没错。
7: 因为我是专门研究语言的
6: 啊，
7: 我这些年呢，
6: 嗯，
7: 全国各地，我全走了一遍。
6: 哦，
7: 我发现我们中国最好的地方语言说的最美。
6: 什么地方？
7: 浙江省宁波。
6: 哦，宁波话好听。
7: 这宁波话太好听了。
6: 它有什么特点呢？
7: 宁波人讲话，
6: 嗯，
7: 他离不开音符。
6: 您说什么？
7: 音符啊。就是
6: 离不开音符，
7: 1、2、3、4、5、6、7，
6: 嗯，
7: 哆来咪发嗦拉西，哎，离不开这几个音符。
6: 这听着可新鲜，看您能不能给

0: 举个例子。
1: 可以呀、啊。啊啊，这个宁波呀，啊，管这个妹妹
0: 叫
1: 咪咪，
2: 咪咪
1: 咪咪，是不是音符？
0: 哆来咪，是音符啊。
1: 管嫂子
0: 叫
1: 嫂嫂，
2: 嫂嫂，是不是音符？
0: 哆来咪，是。
2: 是吧，
0: 嫂嫂、哦、
1: 我给你讲个故事
0: 啊。您讲一个故事、嗯、
1: 这个我到这个宁波呀、啊、在这宁波有一个叫服装店。
0: 哦，服装店。
1: 这服装店的老板自己杂技起活。
0: 哦，给做外活。
1: 有学徒的。哎，这个学徒的呢、在旁边伺候着啊、这两个人的对话一对，那就是每个人说话全离不开音符。
0: 哦，
1: 这掌柜的在这儿砸着缝纫，
0: 砸着缝纫，
1: 叫那徒弟，
0: 叫他什么？
1: 来发。
0: 嗯，
1: 来发，
0: 叫他来发
1: 啊。
0: 哆来咪。哦，这孩子叫二四。
1: 对，这人有叫二四的吗？
0: 那您说哆来来发来发、哎、
1: 不是他这个来发呀就是来了发财的意思。
0: 哦，取个吉祥。
1: 对对对、
0: 啊、来发，
1: 名字叫来发、
0: 哦、名字叫来发。
1: 来发
0: 来发，
1: 这来发说了，
0: 来发说什么？
1: 少西。
0: 哦，这孩子少西。
1: 是少西怎么？
0: 不，你们说少少西。
1: 少西，
0: 少西什么意思？
1: 就是什么事儿啊。
0: 哦，少西就是什么事儿啊。
1: 对对对、哦、都来都来。
0: 我这斗雷是不是拿来呀、
1: 啊？哎，你怎么懂啊？
0: 嘿，去年呢，我去那儿体验生活，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
1: 是啊，
0: 您看我讲这个宁波话讲不好，但是宁波人讲话我能听得懂。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怎么呢？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呀用这个宁波话讲这段对话。
0: 哦，讲对话。
1: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需要普通话。
0: 哦，
1: 来解释。
0: 我给解释一下
1: 行吗？
0: 完全可以，
1: 让我们北方观众能够听得懂。
0: 那好，
1: 好，
0: 那您来讲这故事。
1: 来发
0: 啊，叫那徒弟呢
1: 啊，说西
0: 什么事儿啊？
1: 都来
0: 拿来。
1: 说都来
0: 什么？拿来
1: 西都来
0: 钱拿来。
1: 说西都来
0: 什么钱拿来？
1: 你说西都来
0: 棉纱线拿来。
1: 不都不都
0: 不拿不拿
1: 不拿去斗米。
0: 哦，不拿去投米。
1: 不斗米不斗米
0: 不投米不投米。
1: 来发来斗来斗
0: 来发懒惰懒。我这成翻译了。
1: 对。行了啊，看来啊你对这宁波话还真有点研究
0: 啊。就是舅舅呼呼吧，
1: 你可以听得懂
0: 啊，
1: 你还可以把它翻出来。
0: 没错，
1: 不简单。哎，我这是慢慢说。
0: 您是慢慢说，
1: 如果我要是快说的话
0: 怎么样？
1: 哎呀，那你就听不懂了。
0: 是吗？
1: 我要这么一快说呀那就跟奏乐一样。
0: 哎呦，哎，苏老师，能不能您把这段话快着说起来？
1: 快点说，
0: 快点说，
1: 你听着啊。来发嗦西哆来嗦哆来西哆来嗦西哆来咪嗦西哆来嗦咪嗦西哆来来咪嗦西哆来发哆发哆发哆西哆咪发哆咪发哆咪来发来哆来哆，你听是奏乐不？

0: 不可知，笑哈哈。
1: 打板儿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哎，
2: 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3: 要掌声啊，
2: 不是，别误会啊，不是要掌声。
3: 嗯，
2: 我觉得大家这个热情的掌声是向我表示祝贺的。
3: 祝贺你什么呀？
2: 祝贺我终于在这儿找到您了。
3: 找我干嘛呀？
2: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知子莫如父，您听说过吗？
3: 听说过呀。
2: 这句话怎么讲啊？
3: 你不明白？
2: 不太懂。
3: 哼，盛杰
2: 啊，
3: 不是我说你啊，
2: 是
3: 50多岁人了，
2: 嗯，
3: 说轻点儿
2: 啊，
3: 你无知；说重点儿，你这人不孝啊。
2: 这么严重吗？
3: 对了，
2: 那这句话怎么讲？
3: 知子莫如父。
2: 对，
3: 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特别特别的了解。
2: 哦，
3: 为什么这么讲呢？
2: 嗯，
3: 儿子打生下来，
2: 哦，
3: 父亲，
2: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
3: 哎哎，
2: 你的生日是农历2月初2那天吧？
3: 对呀、啊，
2: 后背2点降生的，生你的时候外边哇下大雨，
3: 那天是龙抬头，
2: 对不对？
3: 对，
2: 我刚才请教那是
3: 知子莫如父，
2: 这事儿我知道
3: 啊。你知道
2: 啊？我知道啊。咱们接着聊，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3: 我认为全对。
2: 怎么呢？
3: 你琢磨呀。
2: 嗯嗯。
3: 父亲跟儿子，
2: 嗯，
3: 形影不离。
2: 对不起，对不起，
3: 父亲，
2: 我得打断您一下。
3: 啊，
2: 您刚降生的时候，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离开产房回到病房之后，您一看周围没人了，您才伸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3: 我爸爸乐什么呀？
2: 你手心里有一枚戒指。
3: 哪儿来的？
2: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的。
3: 我小偷啊。
2: 有没有？
3: 没有。
2: 不，这是开个玩笑。前两件事儿有没有？
3: 前两件事儿有，
2: 对不对？
3: 不是，我不明白
2: 啊，
3: 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2: 这就对了嘛。
3: 啊，
2: 知子莫如父嘛。
3: 对。你这么占便宜可不
2: 是。不是，您可别多心啊。
3: 啊，
2: 其实这些事儿我并不知道，
3: 嗯、
2: 啊，都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3: 我爸爸跟你说的。
2: 对对对，我不是说的
3: 啊，
2: 在日记上写的。
3: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会跑你这儿来呢？
2: 这个可以理解，
3: 嗯，
2: 因为这些日子你一直忙。
3: 是啊，
2: 我呢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3: 啊，对对对，前两天这个气候变化无常，
2: 嗯，
3: 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2: 所以你爸爸呢就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我。
3: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2: 你爸爸说怕你啊不理解这本日记的内涵，
3: 哦，
2: 所以呢交给我了。
3: 是，
2: 交给我的时候呀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直喊我。
3: 喊什么呀？
2: 说二弟啊。二弟，
3: 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爸爸是烧糊涂了，怎么把你叫二弟啊？
2: 你别误会啊，这二弟是我小名。
3: 小名？
2: 我爷爷起的。
3: 啊，
2: 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3: 哦，不是兄弟的弟。
2: 哎，别误会，二弟小名。
3: 哎、
2: 说二弟啊、
3: 嗯，
2: 这本日记拿回去你先看。
3: 哦，
2: 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傅宽。
3: 哦，
2: 他有不明白地方啊，你啊给他讲讲。
3: 哦，还得给我说说。
2: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亲自告诉我的。
3: 哦，
2: 所以今天在这儿，同着这么多人，我把这本日记公开一下，
3: 没有问题，
2: 可以吗？
3: 现在你就可以念。
2: 那我就念了。
3: 好，
2: 你爸爸这本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3: 怎么写的？
2: 仅将此日记留给我的儿子石富宽。
3: 给我？
2: 就是给你的。
3: 是，
2: 儿子。记住、
3: 哎、
2: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明白了吧？
3: 你说话听着有点别扭。
2: 我这不别扭，唯一，唯一，懂不懂？
3: 懂，我就有一个爸爸。
2: 哎，你数学不错。
3: 这什么数学？
2: 往下念啊，
3: 您
2: 看看后面怎么写的。
3: 哎，
2: 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3: 天还不好。
2: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
3: 哦，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2: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3: 行了，您
2: 好，
3: 您
2: 往下念啊，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3: 哎哎，
2: 7月12日阴，
3: 天还不好。
2: 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了，
3: 多快！我小学毕业了，
2: 家长会我没去，
3: 为什么呀？
2: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
3: 嗯，
2: 一早晨起来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3: 买肉干嘛还排队呀？
2: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买肉都凭票。
3: 是
2: 你爸爸告诉我说，你那么高的时候啊，就那段时间好长时间没吃肉了。
3: 可不嘛，
2: 天天吃咸菜，
3: 是
2: 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丝儿、有一次你一打饱嗝，愣从嗓子眼里蹦出一芥菜疙瘩来。
3: 您那是夸张了。
2: 你爸爸说，哟，那顿饺子把你吃的呀、刚捞上来一扭脸你吃完了。
3: 我也不怕烫着。
2: 哎呦，撑得俩眼发直，还问你爸呢。
3: 嗯，
2: 爸爸，这饺子什么馅儿的？
3: 愣没吃出来。
2: 咱看看后边啊。
3: 您往下
2: 边后边写什么？
3: 哎，
2: 8月18日暴雨。
3: 您瞧吧，我爸爸写日记没赶过好天。
2: 5月20日多云转晴，
3: 这天气可渐缓。
2: 今天我的儿子双喜临门。
3: 怎么？
2: 又结婚又拜师。
3: 对，我学说相声了，结婚拜师啊是一天办的。
2: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3: 人缘好，
2: 后来听说都是冲圣节来的。
3: 对，有你什么事儿？
2: 你忘了那天我给你当的伴郎？
3: 对，那天你穿的还特漂亮。
2: 是、我跟你媳妇站在一块儿，大伙儿都说瞧两口子多般配。
3: 对，等会儿咱俩没结婚，
2: 你爸怎么结婚？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我儿子漂亮。你瞧，
3: 这话我爱听。
2: 我今天是真高兴。
3: 嗯，
2: 儿子长大了，
3: 是
2: 成家了。
3: 嗯，
2: 我在婚礼上给来宾们唱了一首歌。
3: 我爸爸是怎么唱的？
2: 我说您怎么唱的？
3: 啊，
2: 你爸说我当时这么唱的。
3: 哦，
2: 美酒飘香，歌声飞。我想跟儿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等会儿，怎么了这是？
0: 我喝醉了。
2: 哦，我爸爸喝醉了。
0: 对，你爸爸喝醉了。
1: 是，
0: 跟我没关系。我刚才就是表演，就是学，你别弄成我不好意思。
1: 不是，我可没误会啊，你别解释。
0: 你看啊，我喝醉了。
1: 我这么写的。
0: 参加婚礼的姜昆、金斗、冯巩、牛群也都醉了。
1: 都高兴。
0: 但是我清醒的记得，他们每个人随了5块钱，可都吃回去20多。
1: 那得，我爸爸全记下来了啊。哎，几位，
0: 只有圣洁保持清醒，就像他结婚一样。
1: 哦，
0: 忙前忙后，真是我的好二弟呀。
1: 咱别提这二弟，咱别提这小名。
0: 你爸爸这写的，真是我的好二弟嘛。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好，
0: 往下看啊。
1: 您来
0: 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酸。
1: 怎么了？
0: 儿子长这么大，我没替他操过心，也没帮过他什么忙，连话都很少跟他说。如今他长大了，成家了，我要坐下来和他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8月15日，阳光灿烂，
1: 可赶上好天了。
0: 今天没事儿。
1: 没事儿，你写他干什么呀？这
0: 看看下一句。
1: 哎哎，
0: 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
1: 您看看，
0: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1: 怎么了这是？
0: 今天我退休了。
1: 哦，我说的那一段时间我爸爸的情绪不好，
0: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2两，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
1: 是，
0: 可儿子说晚上要去房山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呢。
1: 是，
0: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这
1: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点了。
0: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有半年多了。
1: 我买房了。
0: 32厅的房子真宽敞。
1: 对，
0: 可我总觉得很孤独。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建设变化非常大。您出去转转，您要不愿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1: 这话我说过。
0: 没错，
1: 我
0: 爸爸跟我说，哟，自从这个傅宽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开始学电脑。
1: 对，
0: 你别看啊，那么大岁数学挺快。
1: 嗯，
0: 学会了。
1: 是
0: 啊，在网上聊天，
1: 哎，
0: 网上下棋
1: 都会，
0: 网上打牌。
1: 嗯，
0: 80来岁人给自己起的网名特好听。
1: 我爸爸叫
0: 蓝色妖姬。
1: 对，还真的
0: 时尚
1: 啊。
0: 看书都不看三国，不看唐诗。
1: 我爸爸喜欢看
0: 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
1: 是
0: 最喜欢的一本书。
1: 哪个？
0: 流氓兔。
1: 呵，我爸爸这爱好，
0: 穿衣服跟同龄的老年人不一样。
1: 我爸爸讲究，
0: 这个季节讲究上面 T 恤衫，下面牛仔裤，
1: 显得年轻。
0: T 恤衫要短一点。
1: 对，
0: 到这儿，
1: 到这儿。
0: 牛仔裤要那低腰的，
1: 低腰
0: 到这儿。
1: 那这肚脐眼找谁呢？
0: 穿了一天就脱了。
1: 怎么
0: 拉肚子拉了一宿？
1: 那还不如拉。
0: 看看这些人这写的。
1: 哎，
0: 我住进医院已经3天了。
1: 都是这肚脐眼闹的。
0: 昨天晚上儿子没在医院陪我。
1: 我挣那30块钱去了。
0: 圣洁来了。
1: 哦，
0: 给我带来了汉堡包、披萨饼、热狗寿司，还有奶昔。这些东西以前听说过，可从来没吃过。
1: 我想买，30块钱不够这么大挑费。
0: 儿子也来了。
1: 哦，
0: 给我带来了一包方便面、半袋榨菜丝儿。
1: 我们发的夜宵我没舍得吃。
0: 儿子对我真好啊。
1: 嗯，
0: 看我吃了他带的方便面和榨菜丝儿之后，把圣洁带来的东西他吧唧吧唧的全吃光了。
1: 不是，我怕我爸爸吃的不好消化。
0: 住院真好啊。
1: 怎么
0: 能和儿子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了。
1: 哎呦，听着都心酸。
0: 吃完饭儿子又走了。
1: 我得挣那30块钱去。
0: 儿子演完了就回来，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
1: 哎呀，您别念了。我呀这么大人了，我对不起我爸爸。你看现在整天就这么忙啊，就这么穷忙，怎么就不懂抽出点时间来陪我爸爸聊聊天，吃顿饭？
0: 嗨，您也别难过。
1: 我
0: 您现在呀也来得及。
1: 怎么？
0: 因为这些日子您太忙。
1: 是，
0: 我到医院去看老爷子去了。
1: 哦，
0: 我在病房愣没找着老人家。
1: 那我爸爸
0: 他已经康复了。
1: 哦，
0: 护士告诉我说在娱乐室呢。
1: 哦，那玩呢。
0: 我一看老爷子跟一些病友在那儿连唱带跳。
1: 是啊，
0: 老头一看我去了高兴。
1: 哦，
0: 把日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呢。
1: 我爸爸怎么唱的？
0: 你爸爸这么唱的。
1: 嗯，
0: 日进孙孝情意也重，
1: 大唐
0: 写的都是父子情，
1: 大唐
0: 原生。

0: 演出中面给大家听。儿子，你要记住我了。
1: 呵，我爸爸唱的真好，
2: 谢谢你夸我。
1: 有你什么事儿？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9: 中华友好戏》。
20: 中华友好戏，
21: 中华友好戏，
22: 唱响中国节。
23: 中华友好戏，
24: 唱响中国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

0: 耀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 用水熬了，一天一副药，分两次服用，一早一晚各一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善来气儿了。我说好啊，两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0几年一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0-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10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1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扁、

石、暗礁、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

看他怕是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张力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
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

0: 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呐、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
0: 啊，
2: 嗯，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
0: 嗯，
2: 我今年都71了。
0: 嗯
2: 我吧是一体多病、
0: 啊，
2: 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
0: 啊、
2: 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
0: 哦、
2: 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呢，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

0: 压到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蛋子啊，到这个脚啊，可都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
1: 哦。
0: 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嗯、没错。
0: 胡老师啊，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
1: 嗯。
0: 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子，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啊， 哎呦都见好了。
1: 哦。
0: 嗯，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
1: 哦。
0: 嗯，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了我那个胃啊就遭罪难受。
1: 嗯
0: 嗯，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嗯，是见好了。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心脏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啊、
1: 嗯、
0: 我喘气也均匀了、啊、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
1: 嗯嗯嗯
0: 嗯。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
1: 啊、
0: 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
1: 嗯、
0: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
1: 嗯、
0: 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
1: 啊、
0: 我现在打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就是、是啊。嗯，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1: 啊
0: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0: 嗯、而且
1: 睡眠说明好了，
0: 身上有力气了。
1: 嗯，
0: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子啊，这个腰病啊好了。
1: 嗯嗯，
0: 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
1: 嗯、
0: 腿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1: 啊、
0: 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0: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1: 啊、
0: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
1: 嗯，
0: 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1: 啊、
0: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 嗯，
0: 嗯，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
0: 嗯、
1: 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嗯，
1: 嗯，
0: 是这样的胡老师。
1: 哎、啊、
0: 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1: 哦、
0: 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1: 嗯、
0: 都得我管、啊、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
1: 嗯。
0: 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1: 哦，
0: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
1: 啊啊啊
0: 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
1: 嗯、
0: 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它给喂糊。

0: 么的。
1: 嗯。
0: 哎，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非常不容易啊。
0: 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嗯，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嗯啊，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他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嗯，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嗯呐，我叫什么？

0: 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呢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搁我都下午9点多了，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1: 太好了！
0: 我完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
0: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那个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0: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0: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0: 老师，
1: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0: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1: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0: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还尿10多回，现在一宿还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0: 好
1: 了。
0: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啊。
0: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它就好使。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0: 完了呢，那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0: 谢谢你
1: 呀、
0: 啊，你呀，就我跟你通个话呀。
1: 哎呦，
0: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1: 啊？这是咱，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啊！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你穿10000年的，
1: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
1: 啊，
3: 我是你那个，我是在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1: 哦，郑州的朋友啊。
3: 哎。
1: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兰。
1: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3: 还有您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啊。
3: 哎，现在让我的身体老师，真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你不感谢你老师？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是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
1: 哦。
3: 你说老师，那时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3: 那就切吧。
1: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1: 嗯。
3: 哎，有时候嘞，时不时嘞，感觉它又反酸水儿。
1: 啊啊啊！
3: 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儿里了，真是难受。
1: 嗯。
3: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3: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3: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3: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的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酸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太舒服。
3: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真是老师，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就真是捉挠死我了呀。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3: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3: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息了、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3: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3: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又也做了够本了，我都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后来您怎么样
3: 了？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3: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3: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3: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3: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对，
3: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3: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没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侯老
1: 啊，马上就给
3: 你买。我刚去呢
1: 啊，定下来了，
3: 没那个
1: 胡
3: 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3: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3: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的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3: 再跟你说的好了，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儿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3: 这虎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
3: 我吃了大概有这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3: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1: 啊，
3: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哎，
1: 是吧？
3: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说我这胃疼呀，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指崴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3: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膏
1: 啊，
3: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1: 啊啊啊，
3: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膏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3: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3: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3: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着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3: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3: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3: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妥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呢，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3: 我那个脸有雪山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 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3: 你这个胡家老搞不得贼地的回归了五脏的病根了。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
3: 了，左右吧，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呀是呀，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

0: 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貔貅也给我吃过来了，还胡说，我不感谢你，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1: 好，
0: 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河北省气象台8月10日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后期残涡及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我省自南向北将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预计8月11日下午到12日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降水量可达150到350毫米，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超过400毫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7: 钟林碣石，衣冠苍汉，
6: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8: 笑笑嘻，
6: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8: 创世
6: 细说燕赵